0: 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掌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 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工信局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7月10号周五安排的是信宜市人民政府上线，下周一是国资委上线，下周二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听，下周三徐矿集团总医院上线，下周四是发改委上线，下周五是孙宁县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6: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市民张先生近日向航风热线反映说，经开区徐庄镇赵团村一组农耕道路土路影响劳作，何时能够修水泥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咱们经开区徐庄镇赵团村支部书记陆兴华。我们这个陆书记的电话不知什么原因啊掉了啊。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回访一下我们的反映人张先生啊，我们的张先生可能在线上啊。啊，张先生你好。
7: 喂，
6: 哎，张先生你好，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当天经开区徐庄镇有没有人给您联系啊？嗯，
7: 有一个村组长给我联系了。
6: 嗯，
7: 他的村主任吗？
6: 村主任是吧？啊。好，我们来接近村主任。刚才我们的这个今天连线的是经开区赵团村支部书记陆兴华，陆书记可能给你联系，我们来接近他的电话啊。陆书记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6: 啊，对于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赵团村一组农耕道路是土路啊，影响他们耕作劳作，我们这个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8: 这个接到电话以后呢，我们就是对这个情况呢以前就有所了解。这条路呢是我们做了在这个吕梁风景区这个保护区内的我们这个几个山里面的一个道路，这个平时呢是由我们呢与几个村民在山上呢这个开采了一小块地，平时呢大部分呢是由这个老百姓上墓清明时节啊，这个上坟这个也要上小道，但是呢也这个现状呢它是一个砂石路啊，因为是山区嘛，我们呢这个村委会呢在前几年也对这条路呢也进行了了解，如果在资金可行的情况下，我们呢想进行给修复一下。后来呢我们要现在呢就是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和它毕竟在吕梁风景区这个保护区范围内，我们要和资轨部门还有我们建设局部门呢要进行沟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看我们是不是能进行硬化。
6: 嗯，
8: 啊，是这种情况。
6: 陆书记，我想问一下，这是我们张先生等村民的承包地吗？
8: 这没有他承包地，应该是像这块地呢是由我们这条路呢是通往三里去的。
6: 嗯，
8: 三里去呢有几块老百姓呢他自己开采了一块小地。
6: 嗯，
8: 那边没有大田。
6: 好，不是承包地啊，可能是开采的地。刚才我们的陆书记也做了客观的介绍，因为呢靠近吕梁风景区，所以这方面可能还要具体的向我们这个相关部门来去进行报请啊，看看能不能进行这个硬化。张先生啊，这个因为不是承包地，所以呢可能有些问题的话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和你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0: 早上的8:11，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分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海宁，带领工信局综合规划科副科长许岩，组织人事科科长蒋小慧，装备工业科科长孙明奇，材料工业科副科长周灿灿，信息化发展科司机主任科员顾潇，信息化产业科副科长赵震，节能监测中心主任李坚，无线电管理科科长马彪，节能与综合利用科司机主任科员卜阳，中小企业综合协调科副科长王祥杰，技术创新科科长李静威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工信局智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等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沟通交流。我们首先请范海宁副局长代表咱们工信局向广大的听众和微友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听众和网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栏目，借此机会呢，向一直以来关心关注支持徐州工信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工信局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以赴推进新型工业化，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让制造业强势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企业职工的奋力打拼，更离不开广大市民的鼎力支持。今天我和几位业务科室的同事带着诚意来到直播间，就大家关心的问题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帮助大家解疑释惑。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提出，我们一定认真的听，用心的答。
0: 好的，线上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
0: 电话接通了。请说。
2: 你好，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学的是半导体材料方面的专业。然后我听说徐州工程机械、新能源、钢铁化工这类企业比较多。不知道有没有半导体相关的企业，能不能提供一些就业岗位？
0: 好的，是这个求职方面的问题啊。
1: 好，
0: 范局长。
1: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信息化产业科的副科长赵震同志来回答。
3: 好，您好，非常欢迎您的提问。咱们呢，这个徐州，您可能对咱工程机械、钢铁化工、光伏企业这一块呢，是咱们的传统产业。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一块比较理解，比较了解。然后呢，徐州呢不仅仅有这些传统产业，同时呢还有半导体这一类的新兴产业，而且呢还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在15期间呢，徐州市呢发展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呢半导体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州市的半导体企业呢主要以材料和设备为主，起步呢在2010年。目前呢在材料方面，咱们有新华半导体做电子级多晶硅，有中环领先做12寸硅片，有天鹅和达做碳化硅衬底，还有华星激光做激光外延片。从设备来看呢，咱们有鲁文仪器、深极、影速这一类企业。其中呢今年在2月份的时候，新华已经获得了 IPO 受理。在6月30号的时候呢，鲁汶在上交所也获得了 IPO 受理。可以说，徐州呢半导体企业在区域、在省内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最近两年，咱们徐州市的半导体企业呢，也在进行增资扩产，这个招聘也比较多。我相信，根据你学的这个半导体材料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徐州的半导体企业一定能够为你提供比较好的招聘岗位，同时呢，徐州的整个半导体产业也能为你提供一些施展才华的空间。谢谢您。
0: 我们的半导体这个企业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经开区、高新区、邳州，还是哪些地方？也给我们的市民做一下介绍，好吧？
3: 我给这位听众介绍一下。咱们徐州的这个经开区、高新区、邳州市。

0: 市，这是三个主要的承载力。其中呢，徐州经开区主要分布的是材料企业，像新华、中环和平和赫达主要分布在徐州经开区。
1: 嗯，
0: 徐州高新区呢，主要有几家设备企业，其中呢，先导微电子，这家企业呢在徐州高新区。邳州市呢，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都有。其中呢，材料企业呢有华新激光，然后呢，设备企业有鲁汶、升级和影素。
1: 嗯，这位听众还有具体的问题吗？比如说您还有关心的问题，可以说一下。
2: 没有了，谢谢。
1: 好，可以根据您的情况做一个选择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工信局啊，工信局一年只有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像发改委还有其他的这个职能部门也是一样的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你好。
1: 嗯，请说。
3: 我今年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计算机软考，想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考试报名信息，我从哪儿能查到？然后有什么样的报考条件或者要求吗？还有就是咱徐州这边考点一般都设置在哪个位置？麻烦给解答一下，谢谢。
1: 嗯，好，范局长。
4: 好，这个问题呢，请组织人事科的科长焦晓慧同志来回答。
1: 嗯。
5: 这位听众您好啊，感谢您的来电。关于这个计算机软考这个报名信息获取啊，你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官方网站。每年这个报名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我们官网通知公告栏发布报考通报。每年呢，这个计算机软考我们是组织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今年上半年一般上半年考试是3月开始报名，5月正式考试，下半年呢一般是8月开始报名，然后往年呢是11月上旬开始考试，然后今年呢稍微有点提前，今年下半年考试时间是定在10月24和25号两天。到时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公因为这个下半年报名也快开始了，大概7月底8月初，到时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官方网站这个通知公告栏的消息。另外你咨询的这个就是还有报考条件，目前呢计算机软考这块条件没有过多限制，像我们上半年条件只要求就是说你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能够恪守职业道德，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这样的条件就可以报考。然后这个计算机软考这块它是分级考试，它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这个每个级别下面呢还又细分了不同的专业资格，你可以结合你自身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专业能力，然后去选择报考你相应的这个等级和相应的这个资格。这个因为每年啊上半年和下半年它这个考试的科目还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你下半年考试的时候啊，如果你想报考下半年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你想报考的这个专业。另外最后一个关于这个考点啊，因为它是计算机化考试，所以我们是这两年都安排在铜山高新区这个无纸化考评中心，到时具体的考点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到时你也可以以准考证上的这个考点为准，那个是最准确的。我这以上的解答不知道您是否能清楚啊。
1: 这位听众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好的好的。
1: 嗯，好。哎，
3: 我已经完全了解了，非常感谢解答。
1: 嗯，好的，及时关注信息啊，这个准备好考试。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9: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哎，请说。
4: 你好，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我那个。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就是咱工信局有个网上的一个节能什么抽奖，答题抽奖，就是获得地铁票的。然后刚开始呢，我是对了几张，后来我记得我中奖了，但是现在，在上这个链接打不开了。请问他就是中的奖这地铁票还能不能对？想问一下，了解一下。
3: 嗯，好的，啊，范局长。
5: 好，请节能监察中心的李坚主任来回答。
3: 嗯。
6: 喂，啊，哎，这位听众你好，哎，那个非常感谢您
4: 啊，你好，你好
6: 啊，你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关注和参与啊。您说的这个活动应该是我们上个月举办的一个这个节能宣传周的一个有奖答题活动，但是现在那个宣传周已经结束了，然后答题平台也已经关闭了。如果您当时没有把这个中奖码，当时您是中的叫地铁的那个兑换码是吧？
4: 对，
6: 不是实体票，
4: 我记得是地铁票，对，
6: 您这样的话，您这样，因为这个平台已经关闭了，如果您还有没有就是兑换出来的这个兑换码，您可以，把您的这个当时参加活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个人姓名，还有一个是您的微信昵称，这三个方面的那个信息。您通过邮件发给我们，您通过邮件发给我们，然后我们联系这个后台人员给您查询。如果说是能这个匹配上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您的中奖记录，包括您的兑换码一起发给您。
3: 嗯，
6: 这个邮箱您方便记吗？邮箱您方便记吗？
4: 行，你说吧，我拿个笔记一下。
6: 邮箱是这样的啊，徐州节能中心的首字母就是 X，
4: 徐州节能中
6: XZ GoNZX。就徐州节能中心首字母@163.com
4: 163的，好的好的，
3: 徐州节能中心的首字母@163.com 啊，这个所有没有兑换的乘坐地铁的朋友都可以啊，通过发这个邮箱里边啊。
6: 对，另外主持人，我也想跟那个其他如果有类似的这个问题的其他的听众啊，就是您可以如果记不住这个邮箱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打那个8080-7727打这个电话，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然后告诉你就是如何发邮件，如何发什么信息，打这个电话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3: 嗯， 也是要提醒大家，所有机构答题啊，这个把你的这个在领奖的时候，把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做细致一些啊。当然，我们这个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这位听众还有别的问题吗？
4: 没有问题了，我回来发一下邮件。
3: 好，
4: 谢谢你们。
3: 哎，不客气啊，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7: 喂。
3: 哎，请说。
7: 哎，你好。
3: 嗯，
7: 我是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3: 嗯，
7: 我请问一下，今年下半年有没有计划安排那个业余无线电台 A 类操作技能考试？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时候安排？还有哪些具体要求吗？
3: 嗯，好的，范局长。
5: 好，请无线电管理科的马彪科长进行回答。
8: 喂，
3: 嗯，
8: 喂，这位听众你好，大家早上好。这位听众刚才你提问的是就是想问一问咱们今年业余台的考试下半年是 A 类证考试的这块是吧？
7: 是的。
8: 哦，今年呢，根据我们每年的工作计划，我们全年呢业余无线电台考试啊有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我们今年呢就是在四月份吧组织了一次考试，按照工作计划呢，我们今年下半年在十月的中旬或下旬。有那么的安排这个咱们业余台的这个一个考试。
3: 嗯，
8: 这个考试呢，就是我们考试之前呢，我们会提前一周的时间吧，会在我们那个工信局的这个网站，还有我们国家业余无线电台那个官网上啊，会提前发一个考试通知。
7: 啊，好的
8: 啊，到时候呢，请你关注一下。
3: 好吧，
8: 嗯。
7: 啊，这个网址反正一直没变，我看到。
8: 啊，对对对，还是我们的官网。第二个问题，你还是有什么想了解的？就是有一个什么具体要求是吧？
7: 什么要求？
8: 啊，这个要求呢，就是报名呢要在我们国家业余无线电协会的那个官网上去报名。那么审核通过以后呢，就可参加考试。那么近几年呢，我们就是考试的方式啊，都是采用的是机考的这么一种方式。啊，到时候呢，你关注这个考试通知，包括考试地点和相关内容，我们都会在这考试通知里面呢体现出来。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的话呢，可以线下呢打8080-1812我们一个工作电话，有什么相关内容呢，业余无线电台的相关内容可以咨询这个电话。
3: 嗯，
7: 好的，
3: 好，清楚了是吧？
7: 好的，
8: 嗯嗯。
3: 嗯，
7: 清楚了。好，
3: 哎，
7: 好的，
3: 再见，再见啊。嗯，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您好，这位听众。
9: 我是这个景云甲企业。
3: 嗯。
9: 我想问问咱这是不是这个买设备？就咱政府会给贴息，还有什么税收减免，有相关的政策。我想问问，就我这家企业得符合什么条件才能享受这个政策呢？
3: 嗯，好的啊，范局长。
5: 好，请综合规划科的许岩副科长来进行回答。
3: 嗯。
10: 好，这位听众您好，那个感谢您的咨询。我们现在针对您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两项政策，简单给您解答一下。第一项是我们的制造业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对象呢是我们市内的制造业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在与银行签订的项目贷款中的一个设备购置部分，我们是可以享受到省级一个点的贴息，我们市里在统筹一个点的贴息。这个项目的年度贴息上限呢在600万元，一个企业的年度贴息上限呢在1000万元，这是26年的一个贴息细则中的内容。然后我们现在这项政策是，就是企业是不需要向我们工信部门或者财政部门去申请的，是由合作银行对照细则去确定。然后建议您跟您的贷款银行去确认是否已纳入您的贴息范围。这是这样的一个政策。第二个政策呢，我们还有一个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的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以25年为例， 纳入25年名单内的企业呢，我们可以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5%计提加计抵减额，但是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您是属于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且是一般纳税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们的上一个纳税年度研发支出、研发人员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管理办法。第三个要求呢，是你们从事制造业业务发生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比重要在50%以上。如果满足以上条件呢，你们可以就是可以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去提交你们的申请材料。一次申请且审核通过后，我们可以按照每年的规定时限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大概就是这样子，请问还有什么疑问吗？
3: 嗯，
9: 哦，行，好的好的，我再了解了解，别的暂时没有啥。
3: 哎，组长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好，我们让导播和他联系一下啊。还有一位位友也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他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嘉宾，个人可以申请无线电台吗？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啊？嗯，好，嗯，上去了，
5: 请马彪科长。
8: 啊，个人设置电台的话呢？它主要我们市场上是业余电台，
3: 嗯，
8: 根据各地是可以设置的。除了它如果是个人使用的话，有经营性的，它是使用电台呢，它要交频率占用费的，也可以设置。在容许之下可以设置，
3: 可以申请。
8: 对对对。
3: 啊，一般是直接向我们所在的市工信局还是哪个
8: 相关部门？对对对，在我们市工信局，
3: 嗯，
8: 就可以设置。
3: 就是我们有行政窗口。
8: 对对对对。
3: 啊。好，这个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没有啊？
8: 具体的要求呢，我们这设置电台的话呢，当事人呢，对我首先要了解我们，一些的法律法规。你比如呢，
3: 嗯、
8: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线电管理条例》啊，
3: 嗯，
8: 我们江苏省的，无线电管理条例相关内容，
3: 嗯，
8: 有所了解。第二个呢，就要对我们的电台啊，它有一个基础性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使用电台，它要争取啊。要考试，考试通过以后方可设台。
3: 嗯，
8: 就是这个要求。
3: 嗯，这个网上都可以搜得到啊。这个这位听众也可以登录一下，到我们行政审批的窗口来去申请一下啊。根据您的这个情况，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啊。导播联系上的这位听众，您好，这位听众。
9: 你好，
3: 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9: 哎，我们是省台那个做保险材料的那个页面的企业。
3: 嗯，
9: 我们这边听说什么有一个什么建筑保险材料行业规范条件出台了，我想问问我们是不是要必须要申报？
3: 嗯，好的啊，范局长。
5: 请材料工业科的副科长周灿灿同志来回答。
3: 嗯。
11: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就为了推动这个建筑保卫材料行业的发展呢，促进整个行业的体制升级，这个工信部会同这个应急管理部还有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印发了我们2025年本的一个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一个规范条件。这个规范条件呢，它包含了一些基础指标、引领指标啊、申报流程，还有一些评价的标准都在里面。这个今年所发布的这个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这个规范条件呢，它是一个引导性，它不具备强制性，企业呢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自愿的原则选择自己是否申报，并不具备强制性，是这样的。
3: 嗯，
9: 哦，那要不是强制的话，那具体什么样的企业能报啊？
11: 那这样一个的条件也在我们的规范条件里面明确了，他指出是要求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这个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这个企业都可以生产，像咱们刚刚说咱们是生产这个页面板的，还有一些玻璃棉，还有一些真空绝热板，以及这个建筑保温砂浆这些等等，这些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企业都是可以申报的。
3: 嗯，
9: 那还写好嘞。那如果我们想申请的话，大概什么样的流程？
11: 这个流程呢，我们具体也可以参照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规范条件。那首先呢，咱作为企业的话，要先填报一个这个申请申报书。这个申报书的要求呢，在我们规范条件里面也有具体指出。 填完这个申报书以后要报到咱们这个属地所在的这个经发局，经发局会汇总报到我们的市工信局，市工信局也会根据这个规范条件里规定的要求进行一个初步的筛选，符合条件的呢我们会统一报到这个省工信厅，省工信厅会对这些报上去的企业进行一个材料的审查，并适时的开展这个现场核查，对于符合他通过材料审查和这个现场核查的企业呢，最终会把材料报到这个工信部，工信部也会会同同济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开展这个审查。同时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规范条件里面有两类企业，一个是规范企业，一个是引领型企业。对于引领型企业来说，我们这个工信部是一定要开展这个现场核查的。对于这些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没有问题的企业呢，工信部会进行公示，公示期是十个工作日，公示期满之后没有异议的会进行公告。
3: 嗯，
9: 啊，还写错掉了。那今天下周开始审吗？
11: 是这样的，昨天我们这个通知刚刚下发到达了县区的各经发局，您可以前往您属地所在的这个经发局进行了解这些详细信息。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5078来了解。
3: 嗯，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 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工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4: 哎，你好。
3: 哎，请讲。
14: 你好，麻烦你个事儿，很小了。我2004年7月份专科毕业，三年制专科，所学的专业是应用电子技术。在2011年大概几月份，5、6月份就是申报的那个助工那个职称，助理工程师职称。在就那个物管局，经办人是那个刘乐民主任。在这同年2011年9月6日就授予的，就发的本儿，交了80块钱的工门费，就是授予的助理工程师电子信息工程这个序列的助理助工。但是呢，拿到这本儿我也没注意看，但是工作以来用工单位看了以后说你这个是假的，说这所学专业是应用电子技术啊，六个字，你这个地方是写的应用电子技，专业都没写全，这不可能是真的，说的就是这个证呢是真的，包括申报的材料，这个经办的手续我都知道，也交的材料怎么就是论文啥的。但是这个他这个字打的就少一个，就是所学专业这个栏目就是
3: 应用电子技是吧，少一个字，
14: 对对，
3: 少一个技术。
14: 对，我学的专业是三年制的应用电子技术，
3: 当时是在哪个部门来去审核发证的？
15: 这个落款是徐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初级资格评审委员会。
3: 哦。
15: 他这个落款审批部门这落的款。
3: 嗯，好的，今天是工信局上线，
15: 刘乐民
3: 嘉宾来去反映问题啊，因为时间是2011年的事情啊。好啊，
15: 就希望看能不能还能更正嘛。
3: 嗯。

0: 请我们讲演会科长来得回答一下。
1: 啊，这位听众您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现在是想继续报中级，现在需要用到这个助理工程师证是吧？
2: 就也是个事儿，也是很小，能不能更正呢？就是这个本儿，就那个助工证，这个试题上这个证，能不能就是换发一个，把旧的手镯换个新的，还是怎么？能不能？
1: 是这样的，
2: 这个所学专业的少一个字。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职称评审，它证书都是无纸化，就是现在评审通过我们都是系统的打印下载打印的证书，这个纸质证书呢，现在是。没有这个形式了，因为是这个历史遗留，就是说您这是2011年取得的证，因为这个上面信息有点问题，有瑕疵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因为原来是徐州市无线电管理局，现在这个机构2019年机构改革的时候撤销，并到我们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然后包括电子信息这块工程师中级的这个评审也在我们这个科室受理。就是您这个助工这块我们可以去，就是说等回到单位我给您查一下这个当时2011年的这个评审文件，我进行一个核实。如果说文件上确实有这个信息，到时我再具体和您联系。到时您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这边也可以，到时你也可以记下我们电话83309676，到时具体的问题我进办理流程我再跟您联系。现在大概有两个方式，就是说我们这边我看一下有没有原来的老证，老的就是空白证书，我们走这个补办的程序给您更正过来。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有系统里面进行数字化，就是系统里面有历史数据补录，就是您可以在系统上进行申请这个历史信息登记，到时我们这边进行一个核实审核，审核以后就相当于您在系统里面也能查到您这个助理工程师的信息，相当于也是系统上进行了一个认证，就是目前这两个途径，到时具体的这个办理过程我再跟您联系啊。
3: 好的，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您联系啊，帮助您去核实解决问题，好吧？
2: 好，麻烦您了
3: 啊，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金生老师好。
3: 哎，请讲。
4: 我想反映就是，我是铜南区唐庄镇的。
3: 嗯。
4: 就是我们下湖村现在有个道路，它有个施工方说是叫考古项目。把我们通信电线给挖断，不愿给修。他说镇政府这个事，镇政府我们找到这个工会主席刘翔给说的，说挖说弄乱，说不要给修了。这都网络，这都你装上圈子个网络通信了，什么子小孩上网课什么，现在没法用，现在没有更新过。
3: 这位听众可能提到了网络，可能觉得和我们工信局职能有关系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位听众。您刚才讲的是由于这个考古，我不知道您表述的是否准确啊，我们线下再来去具体落实一下啊。你说是唐庄镇政府实施的一个行为是吧？啊，这个可能
4: 对，他对我们说是考古项目，我们要不懂的就是说那个。
3: 我觉得这样的话，既然要是有碍于我们的市民平常的生活需要的一些网络的话，那应该及时的恢复啊，无论是哪级部门啊，都不能这样有损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我们市民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啊。
4: 我们
3: 你把电话留下来，因为这个问题呢不属于咱们工信局啊，这个我们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就这个问题做回应，好吧？保持您电话畅通，16点到17点的节目当中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喂，你好。
3: 请说。
5: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想要申报咱江苏省的这个手台套重大装备啊，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然后包括这个申报流程是怎样的？
3: 好的，范局长。
0: 好，请我们装备工业科的申明奇科长来进行回答。
6: 好的。这位听友你好，就是这个省的这个手台套重大装备呢，是目前的是省。

0: 公信厅来组织评定的。然后具体的这个要求啊，可能这个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企业的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你具体产品，也就是你对你那个装备的要求。对企业的要求呢，主要呢就是要在这个江苏省这个区内注册，这个要有独立的这个法人资格，然后同时呢近三年来不要有严重的这个质量啊安全或者一些这些事故或者事件，同时呢这个在那个无那个重大的失信一些那个信用方面啊，不要有这个不良记录。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这个产品呢在这个要能有一定的领先性，比如说你的技术参数啊，包括性能啊，包括这个样式啊，指标啊，在国内啊或者在国际上达到一定的先进水平啊。同时呢就是最主要的不要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销售应用的这种记录，也就是说这鼓励呢这你研发开发一些新产品。如果你这个产品呢在以往可能已经大面积市场化的规模化的应用并销售了，可能呢这个就不太符合这个申报条件了。啊，具体的流程呢一般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一般是在四月份左右，一般省工业和信用发厅呢开始启动这项工作，会下发通知到我们工信局，我们工信局呢一般也会按照要求把这个通知呢发到各个这个县市区的这个经发局，经发局呢也会通过渠道发到各个街道啊或者乡镇，然后来进行征集。然后如果大家这个企业收到这方面的这个通知呢，就尽快的按照要求收整理资料，然后呢报到那个县市区的那个经发局，然后通过经发局审核再报到我们再审核完再报到省工信厅，然后到了工信厅呢那么他们就按照这个找专家，然后再审查，然后再现场审核，这样来评定。但今年的呢这个可能这个活动呢现在已经就四月份已经开始，现在基本上就结束申报，现在已经到了现场审核阶段了，就今年可能就不行了。
1: 嗯，
0: 那我建议你啊就是提前准备看看呢，到时候呢这个提前准备，然后明年大概四月份左右吧看关注一下。如果呢有什么一些具体的细节什么的，可以联系我们的电话。那我们电话呢是8080-5058啊，8080-5058，然后呢可以我们进行详细的解答。
1: 嗯，
0: 好不好？
1: 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

0: 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
1: 哎，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2: 就咱这个工程师职称申报的事儿，是咱这边管吗？我想问问，这工程师职称咋申报的？需要啥材料吧？
1: 这个是属于我们吗？
3: 嗯，对。
1: 嗯，好的啊，
3: 这
1: 范局的。
2: 我想问问，就是
3: 嗯，请我们江小慧科长来给回答一下。
1: 嗯。
4: 啊，这位听众您好，您说的这个工程师职称申报，因为这个工程师他也细分很多专业。你像我们局目前受理的这个工程师专业，工程类的有六个，就数字经济工程、石油化工、轻工、纺织、冶金、煤炭，这六个工程类的这专业的这个中级职称申报是在我们局受理。不知道您是想报哪个专业的？
2: 就是我报那个东京的那个。
4: 啊，数字就是那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专业里边因为这个申报具体申报的时候，你还是要根据你从事的这个行业，还有你工作内容，你可以选择对口的专业进行申报。关于这个申报政策，像今年的这个工程师申报，我们在6月29号已经正式开始了，就是在那个我们现在我们局负责的这个中级职称评审啊，它是采取线上申报，就是网上。江苏人社网办大厅，也就是江苏省人才服务云平台，您可以登录这个平台进行网上申报。同时呢，还有一个线下纸质材料的报送，就采取这个方式。这个具体的申报时间，像我们是分两个时间段啊，应该数字经济工程这个是7月20号这个网上申报就截止了。然后其他的这个几个专业呢是8月3号截止，到时您如果申报的话，您留意一下这个截止时间。
1: 嗯，
4: 啊，
1: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请啊范局长总结一下咱们市工信局上线听众和未有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3: 好的，刚才呢我们几位业务科室的负责同志和大家呢做了一些深入的交流，而且呢也是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呢做了一些现场的解答。我想呢下一步呢就是我们将把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啊作为我们工作发力的一个重点。同时呢我们呢也将把今天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5: 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6: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

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你准时相约，陪你聊点解闷，分享健康的生活。是的，那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经常会有这个该旅游了是吧？
0: 嗯，
1: 这个放松的这个机会。
0: 对，是的。那炎炎的夏天啊，暂时告别这个市井的喧嚣，寻一处山海秘境。那我们徐州广电暑期限定连云港山海之旅，在7月18号的时候双线同起。那什么叫双线同起呢？就是一日轻游，两日慢旅，随心选。就是7月18号的时候，我们会发两个团，就是一个呢是一日游，一个是两日游。知名的主持人带队，全程呢是纯玩的，不管是亲子遛娃、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是非常适合的。那我们在之前组织的这个活动当中啊，都是中老年朋友然后报的多，因为我们会比如说周一周二周三发团，那肯定啊，在平常的工作日当中呢，老年人有时间，那跟我们去的多。那这几天啊，我会发现很多就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然后说我想带孩子去，有的呢说7岁左右，有的呢上初高中。那我觉得就是确实比较适合这样一个就是一家人来进行出游，带孩子去出游。那天我算了一下哈，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那如果说你开一辆车，然后有油费、过路费，那一个车上呢坐一家4口人，对吧？那我觉得你住宿，然后买这个门票、买票，还有就是吃饭，就是游玩啊、讲解啊，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自己一家四口去的话，我觉得肯定1000都打不住，真的1000打不住。但跟我们去呢，就比如说158。哪怕小孩呢可能还有适当的一些优惠，哪怕没有优惠的话也就是600出头，就玩一天4个人。后来我算一下真的是挺合适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己开车去的话，油费、过路费来回，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费用，然后你自己去买这个门票很贵，然后你自己去租房子，然后现在夏天海边的这个海景房，就是海边的这个住宿的这个房间都是挺贵的。
1: 对，
0: 然后你吃饭呀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估计真的是1000打不住的。大家可以算一下，因为如果你经常出去玩的话，你肯定是因为我们这次住的话也是开元曼居酒店，就上次去的话大家也都是非常满意的。
1: 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说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呢有几个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起走呢就是能够便宜。
0: 对，这是我觉得很重要
1: 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省去你又是订房啊又是买门票啊，
0: 对，就是无脑出游吧，就是你
1: 全都省去了。
0: 自己去的话你得先导航吧，我在哪儿吃呀，然后我在哪儿选酒店呢，
1: 那个你都是充满了未知啊。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一个第三一点呢，就是你看黄老先生经常给我打电话，我经常收到电话，你们什么时候旅游啊，我们跟你去。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个老年朋友，他就是说到哈，人年龄大了之后呢，有不少的这个旅行社呢，他就是他嫌麻烦啊，他就不带了，不带你去。就是比如说你70啊或者80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对于旅行社来说，他肯定以这个成本最低为考量，对吧？你年龄大了，可能你行动不便啊，或者万一磕着碰着，他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他宁肯他不挣你的钱。其实这样的不好，这就对人有年龄歧视了。
0: 嗯，
1: 那我们没有，对吧？你听我们广播，跟着我们一起出行，那么我们也很高兴，这都是我们的听众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我们不是这种商业的旅行社，我们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呢，就刚才说的三个好处嘛。第一个就是咱们省钱，对吧？你自己出行成本高。第二个，所有的订房、住宿，就是门票，包括线路，我们都是成熟的。有人对方那个景点有人接，我们全程陪同，而且我们每次主持人都陪着。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年龄歧视，小孩儿等于童叟无欺吧。小孩呢能免的就给你免，能减半减半。那么老人呢，你只要身体好，你就不是年龄的问，不是年龄的事儿，只要你想去玩儿，对吧？
0: 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啊，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朋友啊，或者什么，你现在都怎么就是上班啊？他说，哎呦，我坐公交车，坐班车，为什么不开车呢？一个是油费，但是有的呢是电车，也没有这么麻烦了，对吧？也没有这么高的费用，但是呢，就是不想开车，就觉得就很 累，
1: 交通
0: 对交通就是两三个小时，
1: 注意力要高度，
0: 比如你要开车一个小时，他就觉得哎呦开车在路上
1: 你坐公交车你可以睡一会儿，
0: 坐公交车你可以睡一会儿、
1: 哎、
0: 可以看看手机啊，可以闭目养神啊，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我们出去游也是、
1: 嗯、
0: 一个呢，你要是在网上有人就擅长去做这种攻略、
1: 嗯、
0: 有人就不擅长，
1: 是的，
0: 就擅长的他也挺累的，
1: 对
0: 吧？
1: 对，是他很累，
0: 对他很累。然后
1: 我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就男的啊，哥们儿就是带着家人、
0: 嗯，
1: 那是就前几年特别流行买个 SUV，、
0: 嗯、
1: 然后开车出去、
0: 啊，
1: 结果你猜怎么样？到了景点就男的就睡了，你们去玩就把我累死了。
0: 对、
1: 啊，开了十几个小时，
0: 啊、
1: 完了等他呼呼睡一觉，你们都玩完了，走，我带你直接去酒店。
0: 嗯、那就他当司机了。
1: 啊，就是对，然后回程也是，哎呀，那就累的。嗯、
0: 就是你看回程，就是我看到
1: 非常疲劳，
0: 有些朋友啊，有些朋友在比如说玩上午玩了，下午该回程了，
1: 嗯、
0: 比如说玩了好几天。
1: 对，
0: 比如你出发的时候呢，你开车可能早晨的时候你还有精神，那、
1: 嗯、
0: 你回来的时候呢，可能都是到下午了，
1: 对，都夜里了。
0: 下午吃完饭之后，那个开始犯困了，你知道吧？
1: 啊、
0: 中午的时候，哦，不行，我得问你睡会儿觉，然后我不睡，那个就是很危险了，很危险了、
1: 嗯。
0: 然后就在车上哦眯个十分钟，然后就好像有点精神，这就挺累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跟着人家一起来去玩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1: 对呀、啊，专业人干专业事儿。
0: 嗯，
1: 专业的驾驶员教他开车嘛，
0: 嗯，
1: 我们在路上你想睡睡会儿，想聊聊会儿，
0: 嗯，
1: 还可以做游戏唱歌、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啊就是跟我们一起出行，因为我们这都出行了两三年了吧、
0: 嗯、
1: 哎，就是因为以前啊在早的时候在音乐厅的时候就很多人跟我们一起出去，
0: 嗯，
1: 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群，
0: 嗯，
1: 经常会问啥时候旅游啥时候旅游啊，
0: 对对对，
1: 那才好，因为我们自己也能、
0: 嗯、
1: 比如说这一次你去下一次我去、
0: 嗯、
1: 也跟着放松。
0: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去旅游的话，你肯定是你没有去过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没有去过的话你就对这个地方不熟悉、
1: 嗯、
0: 你可能会不自觉的就会踩坑，
1: 对，
0: 就这个景点该不该去，这个饭店好不好吃，
1: 不了解，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容易犯错，犯错呢就会影响心情、
1: 嗯、
0: 那我们出去旅游的话那些都是多次去了 很有经验了，
1: 对对，
0: 就是哪个景点非常值得去、
1: 嗯、
0: 哪个景点一般，那我们都会在这个行程当中啊进行这个梳理总结、
1: 嗯、
0: 那多少次的经验筛选出这个行程、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别看你先去哪儿后去哪儿，
1: 嗯，
0: 这个也很重要，
1: 那当然
0: 对吧，就这些细节，你说为什么那时候你去就是我们去那个宏村的时候你先去进行踩线，
1: 嗯，
0: 踩点儿，
1: 嗯，
0: 那后来就觉得哦这个地方没必要去了，
1: 嗯，
0: 对吧，那个地方哎从这儿绕过来先去哪个景点，
1: 或者是就留两个小时，哎、
0: 啊、对，
1: 或者是咱去的路上就先去、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地方先玩了，
0: 去哪了，对，
1: 哎，然后回程的玩一下就行了、
0: 嗯、
1: 不专门走，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旅行线路为什么说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如果出去旅游的话，就是他再精心设计的这种旅行他、
1: 嗯、
0: 也会不完美，
1: 那当然了
0: 啊，
1: 因为突发情况嘛，
0: 对对对，然后你自己还会感觉到很累，所以呢我刚才从这个花费上面啊还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算的话、
1: 嗯、
0: 可能就是哎呀你就交个钱，现在交钱也很简单了，就让我怎么交钱呢，我怎么缴费呢，我就说加个微信、
1: 哎、
0: 然后把您的电话手机还有这个身份证号码发给我、
1: 哎、
0: 然后大家觉得我发给别人我不信任，但发给我们广播电台就觉得特别信任，
1: 对
0: 对吧，
1: 那你说这个我跟你讲啊，就咱们中国的、
0: 嗯、
1: 就这个支付啊、
0: 嗯、
1: 微信啊微博这个支付啊、
0: 嗯、
1: 支付宝、
0: 嗯、
1: 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0: 对，是的，
1: 然后现在你看那个俄乌不是打仗吗，他、一打仗就是现金呢、
0: 啊、
1: 没有人用了，为什么、
0: 哦、
1: 一有人抢劫，因为战争期间嘛、
0: 嗯、
1: 治安就是很混乱，谁有枪谁就厉害、
0: 嗯、
1: 那一把给你抢走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第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去买东西到超市，大家肯定接触是超市，他没有钱找你，
0: 嗯嗯，
1: 但是你如果是手机支付电子支付只要上网
0: 嗯
1: 就行了，
0: 嗯，其实
1: 这个事儿就办了，就很简单，
0: 其实你说安全，一个地方的安全它需要这个人的这种认知啊、
1: 嗯、
0: 这种素质啊，对吧，基本的道德，还有呢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对吧、
1: 嗯、
0: 一个地方的一个地区的这个安全，还有我觉得就是科技把你限制住了，
1: 对，
0: 它有摄像头、
1: 嗯、
0: 以前偷手机，因为偷手机之后、嗯、它没有密码，
1: 现在都有密码，
0: 现在都有密码，
1: 偷没有用，
0: 就是指纹解锁有定位，你让他想去犯罪或者什么他也不敢去犯罪、
1: 嗯、没有用，
0: 对吧，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就是微信支付了，
1: 而且你还容易用假钱，
0: 就很方便，
1: 还脏，
0: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你可以有凭证，
1: 手机上都有凭证啊，
0: 就凭证，
1: 对，
0: 就是我删了，那你我删了你删了，那其实在微信上还有凭证，
1: 你能调出来，
0: 你真正用的时候还是在上面的，
1: 后台都有，
0: 对对对，
1: 嗯。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现在呢，就是有朋友就会说哈，咱们老实人总是受欺负，有这种观点，是不是？

0: 这样呢，就是你要看环境啊，你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小孩儿，那就是啊，那小孩多简单呢，对吧？小学生可能到初中到高中就好多了，也知道该学习了，该考试考大学了。就尤其是小学，有的小朋友呢，就是在班里头受欺负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就跟什么有关吧？你比如说你是男孩呢。你比别人呢生越晚，结果你的个儿呢也小，体呢也弱，这样呢大个儿呢他容易欺负你，对吧？那要你要是女孩呢，女孩你这个不漂亮，或者说穿着打扮呢不讲究，那些就是漂亮的相反的那些孩子他就欺负你，他瞧不起你，这个东西跟什么一样嘛？跟那个小狗一样，就是那小孩跟那小狗那个动物性很强，你看小狗啊，就是小区里边，他看见有收破烂的，或者是就是保洁的，就是衣着不整的。
1: 他也能看出来，
0: 他嗷嗷叫，你知道吧？他追着后边嗷嗷叫，他一看你就是西装革履，或者是女的啊，就花枝招展的，
1: 是叫
0: 穷
1: 仗人势吧？
0: 对，
1: 狗眼看人低，
0: 对，这是一个动物的本能。以前老人就说过这个，就到后来我仔细观察，还真是这样的。他一看你，尤其是这个行为举止、穿着打扮，他就不吭了。哎，他不敢惹你，但是你但凡有一点窝窝囊囊的，他立刻就追着你，他就觉得你不是好人。那当然这是动物，他是智商低，人其实也这样。
1: 哎呀，人有时候我觉得还不如动物。
0: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咱也不惹别人，但是人家欺负咱，那你这怎么办呢？就是你小时候受不受欺负，老师不可能全部管着，对不对？老师管的是有限的，就那小时候他看见了，或者放学了他管不了，那么上学之前他也管不了，更多的情况下是你，比如说男孩，你身体壮，那别人打不过你，他肯定他也不惹你，他但凡欺负你，他心里都是掂量过的，他觉得欺负你没有事儿，他如果觉得你那么壮，我欺负我自找苦吃，他欺负你干啥？
1: 我之前不说嘛，就是小时候这些小孩这些举动啊，都是赤裸裸的，
0: 对，
1: 赤裸裸的不掩饰
0: 啊，对。
1: 你爸妈离婚了，
0: 啊、
1: 我就
0: 说
1: 你没骂，
0: 对你离婚了，
1: 我就专接人那个伤疤，
0: 就是动物性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一个
1: 成年人呢，可能
0: 好多了，
1: 还好一点，
0: 对，生活
1: 好多了。但是呢，就像你之前说的，好像就是比如说一个干活的，就是保洁的，被一个那个什么。应该就是那个上一级的负责人，然后在那训，是你说的吧？好像那其实有时候也就不掩饰了。但是越往上走呢，可能还掩饰一点，就还好一点。
0: 对，因为
1: 但是如果说你情商稍微高一点的话，或者什么，你要情商低一点的话，你都不知道。你情商高一点的话，你再仔细琢磨的话，你就觉得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说话呢？
0: 啊、对。那么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就还是实力问题。其实成年人跟小孩都是一样的，小孩身体壮嘛，就是实力，别人打不过你，对不对？你说呢？那小同学打能打多狠？
1: 但是
0: 你身体壮，那他就不敢惹你，就那么简单，对不对？那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呢？你锻炼的孩子，你平时暑假那有好多的时间去跑步，去举重，去打拳，去怎么样？对不对？强身健体。中国人让小孩从小练武术，这没有错吧？对不对？从小就是五点起来跑步，然后扎马步，然后打拳，最起码保护自己。这是一个。那么如果说你那作为女孩呢？女孩其实也一样。女孩
1: 现在练武术的也有啊，
0: 跆拳道啊、拳击啊、武术啊，就是。你的实力有了，别人就不惹你。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物理上的、体力上的、各轴上的，对吧？
1: 长大之后呢？
0: 长大之后，
1: 经济实力、你的地位。
0: 对了，经济实力、权力，对这些。那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嘛，有时候呢，很悬殊的，那基本上也不会。你比如说你看那人家那些人到哪去，前后都是保镖，前后后拥的，他比你实力差，那不是几个数量级，他也招不着你，你也招不着他，因为咱不是一个阶层的，你废什么话，对不对？真正欺负你的就是你身边人，就是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同事都还好一点。
1: 哎呦，同事，我
0: 同事都好一点。
1: 我觉得同事吧，真的是好一点。就是
0: 对，我不给你啰嗦，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你在这个办公室，我在那个办公室，你从这个电梯走，我扭头就走，我不给你啰嗦就完了，能走得开。
1: 就是如果没有特别的利害关系的话，我觉得基本上
0: 谁跟谁啰嗦那么多。
1: 还有呢，就是有人喜欢告状的，或者有人这些东西，但他也不会像小孩那样就明目张胆的，我就说你脸上，就大家还各自留一点体面。
0: 他想就是喜欢打交道。 告状的这些人，他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提升。
1: 嗯嗯。

0: 不是为了把你害死或者怎么以害你为乐，不是，他没有那么低级。
1: 嗯、
0: 但小孩是以害你为乐，你知道吧？
1: 对、
0: 嗯，他以欺负你为乐，就像那个叫韩信钻裤裆的那个人一样。
1: 嗯，
0: 嗯你说
1: 小孩嘛？
0: 对，你说你叫他钻裤裆，你能得到啥？你得到一分钱吗？是啥？
1: 嗯、
0: 而且你还冒着他要真是一箭捅死你怎么办？
1: 嗯，
0: 你他不想那些，他就以此为乐，那就是低级趣味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你只有强身健体。那只有这个办法，你说对不对？
1: 嗯嗯、
0: 他牛二之所以叫韩信去钻裤裆，他就看了你打不过我，你又不敢拿剑刺我，
1: 嗯，
0: 这两项你都不敢做，那你就给我钻裤裆，
1: 嗯，
0: 那不就欺负
1: 你
0: 了？
1: 成年人，你说小孩的欺负呢，就是赤裸裸的，
0: 对，
1: 成年人呢、哦、欺负呢，就是你
0: 他有目的的，
1: 你要不被欺负的，你就强身健体，
0: 对，
1: 那成年人你要不被欺负呢，那你就
0: 壮大实力，
1: 对对，
0: 所谓壮大实力，
1: 你就是说你再是强身健体也没有用，人家不跟你打架了，
0: 啊、没有用，
1: 对吧？
0: 人
1: 家不跟你打架
0: 了，人都是玩阴的，谁跟你打？
1: 对，
0: 你打架你打110报警了、
1: 嗯，
0: 双方都没有好处，互殴或者怎么样、
1: 嗯，
0: 没有任何好处，那。都是玩阴的。那么成年人，我跟你讲哈，第一个，你说提高实力，你从没有钱到有钱很难啊、
1: 嗯。
0: 这个世界上就挣钱是最难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权利很难啊。
1: 嗯、
0: 那权利那人家都是挤破头的。那在这两种情况下很难的情况下，当然你要增长，不是说难我就放弃了。第三一个点就是让自己的认知得以提升。
1: 嗯。
0: 宽慰自己，强壮自己的思想、
1: 嗯、就是在你遇到一些让你不愉快、
0: 哎、
1: 或者是感觉委屈的话，
0: 要
1: 就是我不解释，就所谓的男生都
0: 不解释，
1: 我不跟你计较，
0: 对，那是第一个，
1: 我不达到伤害你，你想伤害我，
0: 伤害不了
1: 你，伤害不了我，
0: 对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什么叫受伤害啊，你觉得自己受伤害了，你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1: 咀嚼
0: 翻
1: 来覆去，
0: 那叫
1: 这个骂你，那就是骂你，
0: 这叫伤害。
1: 对对，
0: 你把他骂你的话当成狗叫，
1: 嗯、
0: 不是伤害。
1: 嗯，
0: 你他打你一巴掌，踢你一脚，我无所谓，不是伤害。
1: 嗯嗯、
0: 就像有的人的心理强大的，我今天出去夸车给我撞了，我两条腿断了，
1: 嗯，
0: 照样活得很好，
1: 嗯，
0: 那就不是伤害。
1: 嗯，
0: 你明白这意思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平时能够强大自己的是你的内心，
1: 嗯，
0: 是你的思维方式，是你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1: 嗯、
0: 但如果这一套闭环了，成强了，是一个良性循环了、
1: 嗯。
0: 刚才说的财富和权利也都来了。
1: 嗯，其实你刚才说的，你刚才说的自己强大自己，就如果你没有强大自己，在经济上呀，还有在权利上、物质上，你没有的话，
0: 你可以有知识，
1: 自己修炼自己。
0: 对，
1: 就是
0: 修炼是虚的。什么叫修炼？
1: 对对，其实
0: 你要有知识、有见解，你要能够拆解。嗯、
1: 对，
0: 他刺激你、讽刺你，
1: 其实
0: 你要拆解到底这是原因是什么？
1: 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成功啊，就是你从这个比如说中年人来看待这个成功的意义的时候，你觉得有钱有权，然后你事业做得很大，那是成功。其实有时候，你再回头再往年纪再往前走一些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可能也是虚的。你把你自己、
0: 就是、虚的
1: 对，你把你自己的这个生活过好，你把你自己的刚才你说的认知啊，你的思想提高，
0: 对，
1: 你自己内心，你精神世界是丰盈的、
0: 嗯，
1: 你精神世界是满足的。就是你那些东西，我不屑一顾、
0: 嗯，
1: 我不是说我不能去争去抢，
0: 嗯、
1: 但是我早就看透了，这些东西也都是虚的。
0: 对，
1: 对吧？我虽然挣个3000块钱，我退休金也3000块钱，但是我自己能够足够养活我自己
0: 就行了。
1: 我身体好，我自己内心满足
0: 这就行
1: 了，
0: 对
1: 吧？那你挣个你就说我有个大公司又怎么样？你身体不好又怎么样？对吧？那你天天提个心吊个胆的，那生活其实你说有钱有权，那个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就是我觉得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0: 关键怕什么呢？怕的是你身处于此地，而你心想着彼处，
1: 嗯，
0: 怕这个，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说的是自得其乐，我就一个3000块钱，我就过3000块钱生活、
1: 嗯，
0: 你那生活我连看我都不看，
1: 嗯，
0: 那 OK， 他伤不着你，
1: 嗯，
0: 怕的是你月收入3000，你想的是月收入3万，你看人家坐豪车你羡慕，
1: 嗯，
0: 你看见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你心里嫉妒，
1: 嗯，
0: 这你就扭曲了。你这就难受了，
1: 嗯、
0: 你明白吧？我跟你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1: 但是我觉得
0: 你的欲望。
1: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挣3000块钱，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最低的生活保障了，就是你能活得自得其乐。
0: 嗯。
1: 但是，嗯，你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就很实际的哈、
0: 嗯，
1: 就是你肯定要有，就你自己过得再潇洒，
0: 嗯，
1: 人家也有，哎呦，你看你挣3000块钱，你都活成这么滋润了，
0: 嗯，
1: 有必要吗？你就是装的吧，或者是你也会来自各个方面对你的一些所谓的歧视，你真的认为没什么，但是人家就把这个话说你脸上了，
0: 没有用啊。
1: 对吧？
0: 我问你，
1: 然后你可能
0: 狗冲着你汪汪叫，你会当回事吗？
1: 对，是的，也会，
0: 对不对？
1: 我说的意思就是，
0: 你说的话就是狗叫，
1: 你也拿到这个，你也要拿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修养或者什么，你要屏蔽到这些，因为你
0: 那当然了，
1: 因为在
0: 什么叫修养啊？修养就是你伤不着我叫修养。
1: 整个大众的认知当中，肯定会有这样一个认知。
0: 我告诉你，你如果把大众的认知当回事儿，你就输了。
1: 是，
0: 还是我昨天说的话，
1: 是
0: 爱因斯坦提出理论，全世界只有十个人能理解。大众水平很低，你记住这一条，大众水平很俗，通俗通俗，低俗低俗，就是大众水平。
1: 嗯，
0: 你的水平只要超于他们，一定是小众的。
1: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自己自娱自乐，然后或者你自己做的感觉过得也很好，但是肯定会有来自外面的一些声音。这个时候，
0: 我管你声音，我又不吃你的，不喝你的，
1: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吧？
1: 对，
0: 我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你说话对我来说就是狗叫。
1: 嗯嗯，
0: 就那么简单。
1: 嗯，
0: 就你算干嘛的？我对吧？我跟你讲啊，人就是就像你说的，太在乎别人。
1: 嗯，
0: 中国人，咱不说别人了，中国人太在乎别人。外国人的还好，我行我素的很多。
1: 嗯，
0: 那中国人就是，当然现在啊，就是2026年比之前
1: 好多了，
0: 好狠了，
1: 好多了。嗯、
0: 那以前人说，哎呦，人言可畏，我跳楼去，我活不下去了。
1: 嗯、
0: 现在你算干嘛的？我认识你谁啊？
1: 嗯，
0: 楼对面，我就问你，你们家对面住谁？你都不认识。
1: 我觉得现在
0: 楼上楼下，对呀，
1: 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我比较学习，
0: 很好，很好，
1: 要学习，
0: 很好，
1: 就是
0: 自娱自乐，我就这样，
1: 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
0: 对呀、
1: 啊，我工作也不是特别稳定。
0: 第一，我不违法。
1: 对 对,
0: 对, 对，
1: 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第二个，我不违反这个公序良俗。那人问什么叫公序良俗？你看看大街上有那个社会主义价值观26个字，
1: 嗯嗯，
0: 都有。
1: 嗯，
0: 你我做这个事儿跟那上面没违背，
1: 嗯，
0: 够了。
1: 我没法没违反法律，没违反公序良俗。
0: 行了，跟你们其他人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嗯，
0: 所以你们说那些话，我听来俩字儿狗叫，就完了。我跟你讲，你看今天下雨啊，我跟你说，我亲身经历的。刚刚下雨，我来的时候，我打个伞，打个伞呢，我这个我又不骑了，电动车、自行车不骑，因为你骑的话，你弄一身，你知道吧？那伞不好打，穿雨衣吧又难受。我打个伞，我拎个包嘛，这包一低，那不就容易淋湿吗？你伞再大，顶多能护住你上半身，对不对？然后我怎么办呢？我就抱着我的包，然后这样抱着伞。结果你猜怎么着？就是从地铁出来了，有几个老太太，老远一看，就是她看我这个动作啊，你猜，他们就走到我跟前，快步走过来，回头看我抱着是啥？你能够知道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啥吧？
1: 抱的是钱？
0: 不是，我一个黑的包，就这样抱着。
1: 抱的是孩子，以为你抱的是孩子吗？
0: 不是，我抱的老远看就
1: 是
0: 包，方的嘛，然后打个伞，他们觉得我肯定是抱的骨灰盒，你知道吧？
1: 哦，
0: 所以他们才那么好奇，因为他的那个年龄，他的那个穿着，他的那个，我一看就是那种60-70岁。
1: 哦，就叫恐惧那种。
0: 不是恐惧，他是觉得这个好奇，就是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么抱着的，一定是骨灰盒。
1: 就是我就想不到。
0: 对，咱想不到，因为什么？从地铁出来，这附近全是公共事业单位，对不对？这附近不都是单位吗？上班族居多。我包拎着，正常情况下我拎着没有话讲。抱在怀里这个姿势很少见，但是今天下雨啊。就是他打到身边过，就是走得我很近，然后扭头看一眼，故意回头看一眼，我看这么诧异的表情。
1: 你怎么反应出来是抱着这个的呢？
0: 他们互相说。我以为抱着鬼盒来，我都听见了。对呀、我跟你讲。
1: 就是不认识的人也在说，
0: 就是不认识的，就是这说明什么？就是你不可能让所有人理解，因为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不一样。在他那个世界，60-70岁、70-80岁人来说，
1: 面对就是这个。
0: 哎，对了，天天考虑谁走了，谁走了，谁死了，抱骨灰盒了。我这是公文包，我的天哪！那我会有几个选？我当时我就想，他们走远了，我就几个想法：一，你像有的人就骂人，谁是骨灰盒？你怎么你才滚？这是第一种反应，最俗的，那就跟他们水平一样了。第二一个，自嘲一个，就是他是他的世界，我是我的世界，他脑里想的跟我想，这就是拆解，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第三一个不解释。我跟你啰嗦啥？咱俩谁认识谁啊？你误解就误解了呗。
1: 对一个小孩，一个中年人，
0: 对，
1: 还有一个年轻人，然后一个老年人，
0: 不一样，
1: 他看到的是不一样，
0: 他眼睛里看的是不一样的。
1: 小孩他不知道这个骨灰盒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0: 老年人他脑袋全都是这个。
1: 我感觉到我感觉到你抱着钱，然后就从银行出来，然后把钱护得死死的，然后就抱着这个钱。
0: 然后还有一次啊，我早上跑步。早上跑步呢，我穿一身运动服。那我穿那个鞋呢是什么吧？就是我是我父母是他们发的还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白的网球鞋，你知道吧？就是很简单，老式网球鞋，穿上跑。跑完之后，我一个老邻居一把拉着我说：“你给谁戴的孝？” 我说我给谁戴的孝？他说让我一愣，然后他看着我的鞋，哎呦，我说这个球鞋我父母拿来了扔吧，可惜是个新鞋，我就跑，就等于我穿一身黑衣服穿上白鞋。
1: 嗯，
0: 他认为这就是给人戴孝，因为他的生活中都是这个。
1: 嗯，
0: 所以你都理解了吧？
1: 刚才说就一个人的言行总是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
0: 折射的是你自己。
1: 对，折射他自己。
0: 对了，就像牛二叫韩信去钻裤裆，韩信脑子里想的是这个世界会怎样，我要怎样，我怎么样跟上世界的步伐。牛二想的是，我今天弄你这个，我明天拔个蒜，明天护你的头，大后天我吐你一身唾沫，才字儿。
1: 他觉得这样就是
0: 才字儿，他的生活全部就是这个，
1: 这是他的乐趣。
0: 牛二的生活，
1: 他的价值
0: 就是这条街，
1: 他自己觉得他的价值。
0: 过去一个女的，哎，我摸你一把脸；过去一个男的，我跺你一脚。人家从那儿拉一筐苹果，我偷一个。你见过这种人吧？
1: 就是这个，
0: 这就是牛二的全部生活。
1: 对，我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一个乞丐，你给他说你有钱了之后你干什么？他说我有钱之后我就把这整条街给。包了，
0: 对，所有垃圾谁都不能动，全都是我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认知。
1: 嗯，
0: 别人跟你说什么，你一听俩字儿狗叫，就完了。你跟他叫什么真儿？那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有他的成长历程，你有你的成长历程。他的成长历程里就是以欺负别人为乐。我离你远点就完了。就像病毒，2020年的病毒，我们打不过病毒，我戴口罩嘛。是不是？那我研发药什么？那是等你得上病之后，你才研发药，你才去抗。但是在这之前，你没有招能够杀掉这些病毒，怎么办？那我就戴口罩，我就离你远点，就完了。你是你，我是我，我避开你就完了。
1: 就是你可以想象，把所有周围的这些都可以当成病毒。
0: 对呀，对，就是这样的嘛。我只跟同频共振的人，我说了你听得懂人，咱俩咱谈。你跟我都不是一个阶层，我跟你说这个世界怎么样，卫星怎么样，什么你给我讲，我呼你的头，我吐你脸唾沫，我跟你啰嗦啥？我的天哪，你那就跟动物有什么区别？你说吧，对不对？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视频，那个房主人哈，那个房主人他不是以前就是一个农村大妈嘛，后来他不就是他喜欢看，他说我喜欢看《红楼梦》，我喜欢看张爱玲的这个小说，然后现在呢，他不也离婚了嘛，离婚了之后，后来可能也有人跟他介绍，介绍呢，人家就嫌他是穿的土，那个男的呢就穿的很精致，然后他就觉得哎，就嫌他土嘛，然后就说哎，我到一个地方去，说是张爱玲的故居，然后说那去看看吧，他我喜欢聊《红楼梦》，然后就是他不知道，他不认识这是什么，我不懂，然后什么张爱玲什么红楼他都不懂，搭不上话，
0: 所以说
1: 但他又穿得很精致，然后他说我这个房主人就说我的理想呢就是以后我去农村，我养个猪，我养个鸭，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但是我精神上呢我喜欢《红楼梦》，我喜欢这些文学，我喜欢看书，
0: 那不行吗？
1: 那你呢穿的哎，人模狗样的，但是呢你的精神上
0: 空的，
1: 对，
0: 他说
1: 你说我们怎么在一起啊，就
0: 没
1: 法在一起，
0: 没法，对，没法在一起，是的。
1: 然后他可能
0: 就是狗和鹿是不能一起生活的，
1: 对，你我们不要去外在的去看别人他有钱了他穿的怎么样了，
0: 你说哪都没有用，他就外在的看别人，
1: 对，
0: 他是他的生活，你跟你讲成年人不求改变，只做选择。
1: 他就这样看了。
0: 我不给你啰嗦，
1: 我也不改变你。那你说，哎呀，我这看你这人还挺好的。那我们俩就试试，你改变一下吧，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想。
0: 我跟你讲，毁的是你自己。
1: 好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3: 你吃点，
4: 吃这个，吃这个。
2: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在下节目又聊了，我又感觉到就是遇到所有的不公平，我感觉到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考试。
1: 对，你说
0: 就是
1: 你社会化的考试吧，就说远了，
0: 嗯，
1: 你家里头人测试你是不是也是考试啊？
0: 嗯，
1: 比如说你在家里头为了带孩子，你没有自己的事业，孩子歧视你，
0: 嗯，
1: 孩子的歧视啊会让父母很痛心啊。孩子他又不懂事儿，你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残疾人，他是肢体残疾，他好容易是抱了一个女孩，就是捡了一个弃婴吧，养大了，这女孩长真漂亮，然后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去开他那个残疾小车去接小孩，知道爸爸你别接我了，我宁肯，昨天下雨，我不能，你别接我了。
0: 你穿的太破烂了，是吧？
1: 你同学笑话你是残疾人。
0: 哦，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他说那我怎么辛苦你的养大了？他说我也知道你养大我不容易，但是怎么办？那个小女孩成天愁眉不展的，心里头她很憋，因为她两边都憋，一边吧，这个家里情况就这一个残疾人带个就是弃婴，她也没有妈妈。这另外一个呢，她自己又长得漂亮，学校里边那些小孩还是欺负她。你就所以左右摆，那造成呢他这个父亲呢也难受，最后就稍微大一点，十五六岁时候直接就离家出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就是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你可以有很多解读，我家没教育好，很多人都说没教育好。但人的本能它就是趋利避害。
0: 我觉得你说到这个，我感觉到这也就是人和人的区别，就是他没有从更高的维度去看的这个问题。你选择不了家庭，
1: 他15岁他哪有什么维度啊？
0: 不，他我就说的小孩天生的就是不一样嘛，他天生的不一样，所以他的这个就是他的成功啊或者是什么选择他也不一样。我突然想到了两个小孩，就是前几年有一个小孩，今年还有个小孩，大家可以去，也许大家都了解那个庞仲旺，他妈妈是坐在轮椅上的，然后就是又小又残疾，然后还有他爸爸是可能精神有问题的，然后可能靠着他爷爷什么还算是正常，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人家就问他，他就觉得我觉得我，人家就说你觉得什么，他说我觉得我家庭很好，我从来没有为我家庭感到自卑。
1: 这种心理强大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还有今年一个小孩叫韩雅萍，那个小女孩是河南什么夹县的。
1: 对，你看到的这些都是新闻上的，为什么？
0: 啊，
1: 因为她稀少，所以她上了新闻。
0: 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他们内心很强大，他接受家庭的一切，他没觉得丢人。这就是我的家庭，我要靠什么？靠我自己。也许他也会经历这样一个成长。就他在小时候，他妈，你看那个韩雅萍的那个妈妈，就是强制性脊柱炎，就那个萎缩的都直不起腰来，就像小孩一样那个身高。然后他也从来没觉得，就是妈妈接受采访，他自己很强大。我们可以想象啊，他自己在小时候的时候，肯定经历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社会化测试。社会化考试，那有人可能就被淘汰了，就是别的小孩跟说啊，你看你妈妈怎么这样，你看你爸爸怎么这样啊，对吧？然后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残疾，然后家庭那困难就不用说了，对吧？然后这就是经过，有的就淘汰掉了，那小孩又叛逆，我看不上我这个家庭，然后我要摆脱我这个家庭，
1: 对。
0: 那有的小孩就在这个家庭当中逆境生长，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这个逆境当中，就是自我的成长，他也应该也是经历过这种经历，然后这种心理的磨砺，然后让他更强大。我怎么样摆脱呢？那我必须要好好学习。
1: 这是很典型的例子。
0: 对，
1: 那在生活当中，如果没有那么极端，不是残疾人，咱都是正常人，在一个家里，你一个月3000，我一个月3万，那我跟你说话态度就不一样，你把碗给我洗了。你把那个地给我扫了，你废话，我换人，你说你这压抑不压抑？
0: 是，这就是
1: 这压抑不压抑？
0: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1: 是吧？
0: 我说话你听着
1: 啊，对，我说话你听着，你不那个我就生气，我就翻脸，翻你脸上就当场斥责，其实。所以人家现在不是说嘛，你首先一个要有能自处的能力，你不是说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人你就活不下去，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受到歧视受到伤害是必然的。你一个月3000，刚才不是说了吗？有3000的活法，但是你一个月3000，你要受着一个月3万人的深斥，每天在这种斥责当中度过，或者说嘲笑，虽然不说什么，现在人素质也都相对高了，但是那个眼神不一样。
0: 是，眼神骗不了人，
1: 对吧？眼神不一样。还有一个，你一说行，我说都是正事儿，你说都行。你看。就是你3000的人的思维跟他这个就是在一个家庭里一开始很好，年轻时候咱都不说那么多，结果过了几年之后他的收入上去了，你的收入下来了， 他这个这种不公平这种感觉出来了，
0: 嗯，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呢、啊、是这样的，你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生气，都是源自于你的实力不够。小时候刚才说了，你打不过人家是因为你体不壮，长大了是因为你钱挣得少。那钱挣得少，那怎么办？你说我一个钱挣得少的跟一个钱挣得多的能不能结婚？能，能不能过日子？能。
0: 嗯。
1: 那他对方
0: 受那个生活，
1: 他是不是能够让两个人在人格上和精神上保持平等？
0: 嗯，很难，
1: 非常难。
0: 嗯，你说有吗？有，但是
1: 非常难。除非你有特殊的才能，比如说虽然你钱少，但是你这个人品格特别高，就是你比如说哈，你以前古代不有这样吗，这个男人是当官的极品官员，他妻子就是个妻子，对不对？一妻几妾，根本啥也没有，但是他很多朝廷正事回去要跟妻子商量的、
0: 嗯、
1: 妻子说往左，妻子说往右，结果发现还真对，那武则天不就这么上位的吗？
0: 嗯，
1: 对不对？
0: 那还有啊，那你说以前的，那虽然说我这女性，虽然是没有也没有本事，我也没有。
1: 那不是没本事啊，那是有实力。
0: 不是，我说的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只是他没有社会
0: 的。有的是还得看你靠你背后的这个娘家，你的家族
1: 也行，
0: 对吧？
1: 也行，
0: 对吧？
1: 你娘家的
0: 总得靠点什么，总得有点什么。
1: 我跟你说，都不如你自己有实力。
0: 嗯。
1: 所以现在人他为什么强调说，我如果说。这个实力上还不足的情况下，我先自处。你因为你跟别人去搭伙过日子，或者是怎么样，你总是觉得人家这个眼神不对，而且你还特别敏感。
0: 嗯嗯。
1: 你要是不敏感嘛，我无所谓。
0: 也许别人没那个意思，
1: 啊、
0: 你都敏感起来了。
1: 我无所谓，我皮糙肉厚，随便说、
0: 嗯。
1: 如果你真这样的话，你也就很强大了。
0: 嗯。
1: 关键是你很敏感，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哎，把99%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0: 嗯，
1: 提高自己的认知，提高自己的健康，提高自己的财富，提高自己的权利，什么什么什么都提高，同时要有几个减少犯错。你所谓减少犯错，你知道这个地方它敏感，那我就不坑了。你知道这个地方，我上一次我好心的劝你，
0: 我感觉到就是今天忍着，
1: 哎、下雨天我说你别忘了带伞啊，就你事儿多，我不带伞能淋着我吗？我就不带伞，你看，他可能因为别的事心情不好，但是你善意提醒，他就给你叨。那如果这样的话，行，我不提醒，随便淋着又不是淋我，对不对？我啰嗦什么的，
0: 嗯，
1: 哎，一而再，再而三的之后，他敏感的地方你就不提，我就乱扔袜子，怎么地？
0: 嗯，
1: 你看，那你随便你扔，对吧？哎，一方面99%提高自己，另外一方面别让自己露怯，别让自己就不要给他深斥你的机会。你知道他这个人一就是起床气，你知道吧？有人一起床就要生气，就要刷盆砸碗，那我就不搭理你，我不碰你。有人一下班回家阴个脸，你怎么了？别给我废话。那好，不废话，你自己在那坐着吧，谁管你那么多啊？你明白吧？就是保护自己、提升自己是第一条的。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你凭什么有起床气啊？那我不高兴，我也能生气。你凭什么你有起床气啊？
1: 凭的就是我一个月3万，你一个月3000、
0: 哦。是的。
1: 凭的是这个。这个话说了脸就太难看了，就撕破脸了，就没说。但是就在这张纸下边，
0: 嗯，
1: 纸底下、嗯、仔细看看想想、
0: 嗯、
1: 我就有起床气。
0: 嗯，对。
1: 明白吧？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他不着急结婚就在这儿。
0: 嗯。
1: 我别弄一个我自己平时那么累了回到家里来还跟受他的这个起床气，我何必呢？
0: 嗯。
1: 对不对？那么好，那现在比如说，这咱俩人还不错，先别着急去办那个证，先磨合磨合，行不行？
0: 嗯，
1: 不行就趁早各走各路，对吧？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就你刚才说的，我感觉到就是像以前的人还比较淳朴，这个人品好。哎，昨天
1: 因为以前的收入是
0: 都一样的，
1: 对呀，说白了还是经济基础嘛。
0: 昨天那个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个人就问一个什么心理专家，就说：“哎呀，这个男的吧，就是收入嘛一般，然后我主要看中他的人品，然后你觉得这个人品好，是不是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说、啊，
0: 然后这个人说这个人品好是底线。
1: 我跟你说，他一般这种我见过、
0: 嗯、
1: 他一般就是图这个男的人品啊、
0: 嗯、
1: 第一他收入也不高、
0: 嗯、
1: 第二他长得一般、
0: 嗯、
1: 我图他人品是啥意思、
0: 嗯、
1: 是这个男的可以装下我的起床气。
0: 嗯，
1: 就是很多女的她非常情绪化，
0: 嗯，
1: 她非常喜欢摔锅砸碗，
0: 嗯，
1: 别人谁受你那一套啊、
0: 嗯、
1: 你算老几啊、
0: 嗯、
1: 但是这个男的就愿意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的第一长相不错，第二收入也高、
0: 嗯、
1: 第三一个那我找一个就是来接我的起床气的。
0: 嗯，
1: 我今天不高兴哗一下全推光全摔烂收拾， 那你就
0: 他这个人品呢？如果说他
1: 啥叫人品？
0: 他哪天他有钱了呢？他也他或者是他成功了，他就不想忍了呢？
1: 哎呀，
0: 对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国家允许结婚也允许离婚是啥意思呀？
0: 对对对，
1: 这不是给你一个修正的机会吗？你可以重组再来嘛，就跟洗牌的一样，对不对？这一把输了赢了再来，就又打乱了又重来了。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最结离婚的我都见过。就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嘛。
0: 就一天也不想过了那。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对。我忍你一辈子了，我忍你七十年了、今天咱俩离了，我终于放松了。我见过这样的老人，你这真的不容易。哎呦，他一说，天哪，你都觉得他这辈子是忍得太难受了。忍到最后，你猜怎么样？对方改变了吗？对方没改变，你改变了吗？你也没改变，就是忍了七十年。今天离婚了，终于解脱了。
0: 我感觉到哈、就真的，
1: 谁都不会因此改变
0: 的。真的是很难改变，就是他一个小习惯或者什么，在身边有很多这样的。
1: 你看不惯，
0: 就是你看不惯，你想改变他，
1: 一开始就别、
0: 就不可能，真的是改变不了。
1: 只有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坏习惯，一天和 N 天，没有因此为你改变的，不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应该怎么办？还是刚才说的，90%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拼命的提升自己，只有这一点。那当然，这个提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会拆解问题。问题来了，今天伤害到我了吗？哎呦，伤害了我，难受了，什么原因？实力不够，实力不够还说啥？回家就有实力去吧，这不就是这样吗？
0: 就是你说，哎呦，这个人说话就这样直脾气
1: 啊，就说我脸
0: 上就这样。他
1: 怎么跟对领导他不敢？
0: 对呀、
1: 他怎么对人家那个邻居凶他不敢？对他陌生人他不敢，怎么就敢这样对我？
0: 为什么？
1: 那我实力弱。
0: 就是人家觉得你受委屈了，或者哎呀，就算了，或者什么？人家说，如果一个人给你翻脸，你再也不要去和他，就是试着去弥补，没有用。
1: 没有用吧、普通人我可以见你我就拐弯了、你在一个家里你怎么办？
0: 还有就是一个人欺负到你头上之后，
1: 对对，
0: 你觉得哎呦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哎呦他可能是激动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所有的这种给你的委屈或者什么，
1: 我跟你讲，你不要，
0: 他只是权衡利弊之后，权衡利弊所有的之后，
1: 没有憨的，
0: 对，他才觉得哦，我能跟你说这个话，我能欺负你，
1: 对，我能给你撒起床气。
0: 对呀、你说小孩他也是试着来的，比如说你说你一次就回过去了，你看他还敢不敢？就是你个子小，但是你不怕他，你给他来一拳或者怎么样，他下次也不敢了。
1: 那
0: 他得权衡权衡了。
1: 不是，一般来说，学校里头就是欺负你的、欺凌你的，往往都是他权衡过的。你还手，你只能带来更重的那个挨打。往往是这样，否则的话，很少有误判的。你说那深藏不露扫地僧很少，基本上他欺负你十有八九你还手会挨得更重，那么你可以跟老师说，你可以跟父母说，都不如你自己前身降体，在你前身健体这个两三个月这个之前，你怎么也一个暑假吧，你先躲得远点，对不对？不就这么简单吗？你我就曾经看过，你看那雄狮老虎那么厉害，跟另外一头雄狮就是亲临到我自己领地上了，基本上不斗啊，哗一下子扭头就跑了。哎，我说没怎么打呀，怎么不拼死捍卫的？不捍卫，他知道了，我不是他对手，我不啰嗦了，这个领地给你，我蓝海不多的是吗？对不对？所以说保存实力，就还是韩信，我今天我就不钻你的裤裆，我跟你玩命。那你就是牛二的水平，你也成为不了将来的韩信。只有敢于躲眼，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躲了这眼前，对，我钻了裤裆了，咋地了？大街上人都笑话我，我以后不在这条街上走了不就是吗？那大街宽得很，我哪不能去啊？不照样成就韩信吗？韩信钻裤裆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作为对他的羞辱，而是作为一个佳话被传扬。
0: 对，
1: 这说明什么？这是典型的果改变因，是因为韩信成功了。如果韩信

0: 烦死了，每天啊，我就我总吐槽，我都烦死你了。我如果你这样的话，真的没有人看得清。
1: 你看，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到你做什么，就刚才说的啊，这些人物啊，你做更大的这个，他可能很多人看不懂，但是你做的一些反常的这种故事，大家反而会记住。
0: 黄仁勋都知道，以前也是被那个小混混欺负的。
1: 是不是
0: ？
1: 扫那个什么厕所是吧？
0: 他们走了吗？我不跟你这儿啰嗦了，我换个地方去。
1: 还有那之前看那个曼德拉不是在监狱当中被两个那个折磨吗？
0: 对呀、啊。
1: 后来他当上总统之后，后来他就请他当座上宾，对吧？
0: 这些就是这个时候，那些曾经欺负你的人会成为你的一个资产，用以此来扬你的名，
1: 对
0: 啊，表现你，那是他成为你的资产了。但如果你把他的欺负放在心里当成折磨，那就伤害你一辈子，这就是强和弱的区别。强和弱的区别不是你钻没钻这个裤裆，而是你心里怎么想这个事儿。
1: 就是你要成就一点什么佳话的话，得有人当垫背的。
0: 那还是实力嘛。
1: 对，还得有人当垫背的。就是你要让他那个成就你的人，然后以后就是以后以前欺负了你的人，以后当成一段佳话。
0: 他见证了吗？所以我跟你讲，你与其在那儿纠结，哎呦他欺负我了，哎呦我难受了，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自怨自艾，哭哭啼啼，哎呀过不下去了，怎么弄呢，欺负我，这人也欺负我，
1: 那人也欺负我，
0: 那人也欺负我，
1: 这就是一个社会里面搞
0: 人人都欺负我
1: 考试。考高考比如说是一次筛选，那你社会化的东西也是一次筛选，对吧？然后经过不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比如说别人的指责呀，不理解呀，或者是别人的刁难呀，但是你有的就被打倒了，有的就让当成自己的铠甲，让自己更加成熟了。
0: 祥林嫂如果不是封神都说，哎呀我儿子怎么人烦他是因为他老说，改变嘛，你是不是可以再嫁，你是不是可以再生，很多人是这样，又生了又再嫁了又重新组织生活了，那过去那一就翻篇了嘛，我过不去了，脑子宕机了，哎呦我不知道有狼，我要早知道有狼我就怎么，你所以被人诟病的，被人看不起的，就是
1: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你很痛苦，然后你每天给别人说，别人也有很大的压力，别人你在面对你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看到你开朗一些，积极一些，不希望天看到一个愁眉苦脸的人，
0: 没人希望看到你那个，我告诉你，只有你自己和你至亲的人，大部分人都看笑话，
1: 对，是的，
0: 谁希望你好啊？对，我跟
1: 你
0: 讲，你
1: 哭哭啼啼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在乐
0: 啊，对，所以不要跟人诉苦，
1: 你当成你的这个痛苦在别人那就是一个笑话，
0: 谈资。
1: 哎，
0: 你看到祥林嫂，你看他好玩吧？你知道吧？
1: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

0: 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一个人真正的富有不在于外物，而在于发自内心的微笑。善于用微笑来对待生活的人，总会收获美好。微笑是开在人们脸上的一朵花，不分四季，时刻散发着芬芳。愿你我历经沧桑，脸上依旧有笑容，心里永远有阳光。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最近我市连续出现阴雨天气，未来几天我市呢还将会出现分散不均匀的雷阵雨天气，提醒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出行注意安全。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未来几天我是以云系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提醒朋友们高温高湿环境要多吃一些具有清热祛湿效果的食物，同时呢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家中要做到勤开窗通风，保证充足的睡眠，以维持身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有你才幸福。现在已经是到了盛夏时节，气温呢也是在不断的升高，虽然这两天呢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但是气温呢并没有下降多少，而是感觉到非常的潮热。面对炎热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周大哥和大家一同徜徉于江河湖海湾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的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湾觅清凉。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泉水叮咚》。
1: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有人说夏天就是知了无休止的鸣叫，有人说夏天就是空调房里吃西瓜喝啤酒，有人说夏天就是球场上汗湿的球衣，而我心中的夏天却是这样的：斑驳的树荫、匆匆的小溪和摇摆的吊床。您心中的夏日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泉水叮咚响》献给大家，谢谢。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盛夏时节，气温逐渐的升高，面对炎炎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徜徉于江河湖海般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的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湾觅清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5: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桂英。
6: 烈日炎炎的夏日，暑气逼人，燥热难熬，如果有一股清凉泉水，就会感到身心舒适，清凉无比。我把一首夏日里清凉的歌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送给大家，希望能在这炎炎的夏日里带给你丝丝的凉意。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5: 基于现在唤起集体记忆的情感纽带，值得反复品味的佳作。下面我就把这首新版抒情经典《让我再看你一眼》唱给你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听众朋友，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够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您呢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神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的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呢也都能够有所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呢凡是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朋友，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4: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多想在你身边。
5: 董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军。多想在你身边是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曲调优美，意境辽阔，情感质朴，像草原一样绵长、包容、坚定。歌词用蓝天、草原、白云、小河抒发对爱人的思念，飞越千山万水，不怕风雨阻拦，距离再远，困难再大，爱与奔赴的决心不变，表达一生相伴不离不弃的深情告白。下面我就把这首歌曲献给大家，谢谢收听。

好的，在刘军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银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7: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8: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7: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8: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7: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8: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7: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8: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7: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

0: 块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块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块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块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块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块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块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块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块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块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

0: 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块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来人究竟是谁？穷苦的乡亲们能否顺利扳倒作恶的地主恶霸？请听《暴风骤雨》第13集。
2: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13集。
3: 成立农会那两天，白玉山找他谈心，谈了大半宿，最后他向玉山表示了：“老白大兄弟，没啥可说的，我寻思来寻思去呀，就是一条道，你就把刀摁在我脖子上，我也跟着共产党走。真够坚决的，今儿晚上李长友把白玉山拉到了自己的小草屋。大兄弟，因为啥干仗啊？哎，不知道呢。你看你这可真够邪里糊涂的，跟媳妇干了半天仗，那还不知道因为啥呀？这可真新鲜。大兄弟，你现在是农会委员了，是咱穷哥们的头型人儿，你总这么吵吵，你不怕那些大肚子笑话咱们？这不怨我呀，我也不知道因为啥。你呀，今儿下午先来我这儿对付一宿，天亮前我再去劝您弟妹。没吃饭吧？可不嘛，我给你插碗粥喝吧。李大个子可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呐、啊！天刚亮他就来劝白大嫂子了，白大嫂这气儿还没消呢，不但愿意搭理大个子，同时啊他还有点生他的气，怪他不应该把白玉山给拉走。李大个子说啥呀他就哈哈的答应。常有这么一寻思，这不行，我得把他的气给他岔开。哎，弟妹啊，前年个我记得你家不是也养了口猪吗？真格的，到年杀了多少斤呢？这个事儿啊，是白大嫂的心病，谁一提他就来火。哼，还到年呢，没等到秋就叫韩老六拿洋炮给打死了。对了对了，你看我这忘性，你家小扣子也是那年死的吗？不是叫韩老六给摔死的吗？那可不，韩老六这个老王八犊子用十个炸子崩了他，我才解恨呢。李大个子一瞅有门，白大嫂的气火转向了。哎，韩老六是咱穷人的死对头，这回呀、啊、弟妹你瞅着吧，工作队农工会领着咱穷哥们跟韩老六斗，一定能给你家小扣子报了仇。哎，说到这儿，我这个当大哥的

0: 婆得数得你两句儿。人家老白为了我们大伙起五更爬半夜的，你应该帮他一把才对，你咋还跟他干仗呢？不应该扯他的后腿儿。谁扯他后腿呢？那说老白这些闲话打哪来的？是韩长脖子跟我说的。嗨，李大个子一听这个气呀，我说弟妹，你怎么能信这种人的话呢？你是外屯搬来的，他那个臭底子你不知道是咋的。臭大爷连他老婆子都卖了。
1: 我寻思着他也挺穷的，
0: 你看他穷啊跟咱们穷可不一样，他是个有钱人的走狗，穷人的祸害。他不是个人，也不会说人话。咱老白那是啥人品呢？常有这几句话，白大嫂子不吱声了。他听大个子说的有理儿，自己越寻思啊越觉着对不住白玉山，同时呢也觉着对不住这位好心眼的大个子。道理大哥他跑哪儿去了？能上哪儿？人家本来呀想去给农会办点事儿，这一整啊全耽误了。白大嫂站起来，我招呼他去，嘴里虽然这么说，可是还有点不太好意思。你呀别去了，快给他整点菜吧，我呀去给你教训。常有回来把这个经过和白玉山一说，老白是又是气又是笑，真要命啊，这个脑袋瓜子咋就这么不开窍呢？你呀也别尽怪人家不开窍，我看韩长脖子是太高恨了。哎，玉山呐，咱们能不能把长脖子整到农会去教训他一顿，杀死他的威？他不是韩老六的腿子吗？先把他打折了，韩老六就少跑腿。白玉山一听，对，这么办吧，常有大哥，我去问问肖队长和老赵。说完了，他就奔工作队来。肖队长和赵玉林刚捣鼓完他，玉山把这个情况这么一说，肖队长一分析呀，农会成立之前，韩长脖子给全海送钱，拉拢全海。就在农会成立的那个前后，他各处造谣，说工作队叫全海和赵玉林帮着挑女兵送前线。这家伙最近是挺嚣张，应该打打他的气呀，给这次斗争韩老六扫扫路。玉林呐，你们几个农会干部在一块合计合计。好，玉林把小组长以上的干部全找到一块儿来，这么一商量，大伙儿都同意，马上派两个会员把韩长脖子抓来。长脖子这几天是挺活跃，他要么这差别的那人啊追上去他就给你两句儿。这会儿他溜达刘德山家去了，一推门刚一进院，刘德山正在院站着，一手是长脖子，他想躲来不及了。刘德山也不乐意搭理他，赶忙抓过扁担来拎着水烧装的那个样要去。

0: 水，长脖子堵着门站着，他朝刘德山冷笑了一声：“德山大哥，听说你做了官了，这生产委员算极品啊。”“
1: 嗨，啥极品呢、啊？这不时候赶的吗？都也推不开，这你还不明白？”刘德山的心里，他也恨他老六，可就是不敢一下子撕下面皮来得罪这些人。
0: 我听说又要开斗争会了，这回该斗谁了？
1: 他这是有意来摸底。刘德山听出来了，可是他也知道要斗韩老六
0: 怎么办呢？不能说呀。
1: 对，开会我知道，斗谁那可不清楚。哎呀，你看我那水缸啊都亮了底儿啊，我得沾沾水去。说着话他夺路往外走。韩长脖子真想追上他再给他两句听听，可是他没敢。他从刘德山家钻出来还想找个地方冒点坏，没想到迎面碰上俩人，肩上扛着扎枪，枪缨子通红，枪尖子锃亮，冲他大喊一声：“站！”
0: 长脖子脖子后边直冒凉气，心说要麻烦，啥事儿啊？
1: 啥事儿也不在这儿说，走。
0: 啊，你们抓我干啥呀？我也不是大肚子，我是个瘪肚子呀。
1: 少废话，走吧。
0: 谁问你他妈什么肚子？
1: 韩长脖子心里有鬼呀、啊、他也没敢十分犟犟。两个会员把他押到了小学校，打着锦南头有一间屋。
0: 这时候啊天还不算怎么黑呢，
1: 可是屋里头已经把灯点上，还是个大吊灯。韩长脖子进屋这么一瞅，心说我的个娘啊，看这架门啊，今儿非把他枪毙不可。迎着面三张课桌并在一块儿，跟龙书案似的，桌子后边坐着两个人，正当中是农会主任赵玉林，在他旁边是副主任郭全海，屋里坐着满满当当啊。现在已经不是三十几个会员了，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了。这些穷户谁不恨长脖子呀？每个人脸上都是一脸的怒气。长脖子往这儿一站，心里头扑通通的一溜打颤，他那俩腿肚子咯嘣咯嘣的是转筋，一阵要挪前边来。
0: 赵主任，
1: 说着话他鞠了个躬。赵玉林瞪着那双明光闪亮的大眼瞅着他有半分钟也没说一句话，差点没把韩长脖子给瞅死。他就觉着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赶忙把腰一弯头一低：“韩长脖子，我问问你，你最近这两天都干什么了？”“
0: 啊，我还卖果子呀。”“
1: 出去！卖什么果子？你为什么给郭主任去送钱？”“

0: 郭全海一拍桌子，啪的一声，你说那钱是哪来的？
1: 我
0: 韩长脖子一想，糟了，这可得说呀，这要不说今儿晚上我就甭想从这屋子出去了。
1: 是韩六爷叫我给他送俩钱花。
0: 弄会的干部要跳女兵，是不是你说的？
1: 我没说呀，这我可不知道。
0: 撒谎！赵玉林气得站起来，韩长脖子差点坐地上。
1: 啊，是我就说了两句。
0: 我再问你，你跟老白家做什么来着？
1: 老白家？那我可什么也没说，我连瞅都没瞅见过他。
0: 他也没想到白子早就在这坐着呢，他眼都花了，他哪看出来谁跟谁。白子早打着身边过来，真想上去给他耳刮子。韩长脖子，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你想赖吗？韩长脖子扭过脸一瞅，哎呀，他心里想，这可糟了，都指着鼻子来问我，不认账也不行啊。
1: 啊，我也没说啥呀。
0: 你还想说啥呀？
1: 我就说我。
0: 他说不明白了。赵玉林一看是火候了，韩长脖子，你变造谣言，拉拢干部，到处破坏。
1: 呵，
0: 赵主任学了不少新名词儿，这是开会之前小王教的。按照你的罪过，现在是应该枪毙。长脖子一听，腿一软，扑腾跪地下了。可是我们弄会宽大你，借一次先把你饶了，但是你必须交代，你跟汉老六还搞了些什么活动。提完了韩长脖子以后，肖队长召集农工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分别开了几个会。这会开得很秘密，会议的中心议题呢，就是要三斗韩老六。大伙一致决定以老田头被害遭遇为中心，把韩老六斗倒斗垮。叫白玉山带着几个农会的会员把韩老六传来。韩老六这两天他像热锅蚂蚁一样，急的是抓心挠肝的。他心里想，工作队看来是不能走了，他日夜盼望的中央军也没信儿了。他五哥更名换姓猫起来，他七弟在大厅顶子上不敢下山，他派的那个韩长脖子造谣放风不好使唤了。可是家里还有一半福财没运出去，急得韩老六那两只绿豆眼睛更绿了。他在屋里边来回转悠，转了几个圈儿，忽然他站住，把两个绿豆眼睛这么一翻，轻轻的一点手，把李青山叫过来。

0: 请战呐、啊，六爷，六爷，我待你咋样啊？李青山一愣神，他心里琢磨，问我这话是啥意思？他嘴里赶快答应着，六爷，你待我就像亲爹娘啊。唉，眼下六爷我有点难，你要能帮我渡过这个难关，六爷忘不了你。你看这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随便由你挑。六爷有话你就吩咐吧，只要你用手一指，明明是个坑，我李青山也往下跳。哎，我看你到大厅领子去一趟吧，给七爷送个信儿，叫他下来一趟，告诉他工作队就是十多个人，只要七爷一来，里应外合，保险成功。咱们把工作队一收拾，我就把赵雨林这帮穷棒子都宰了，也好出出我胸中这口怨气呀。韩老六说着，从腰里掏出颗枪来，就是上一次韩长脖子暗算肖队长用的那颗日本造的南洋快。他把枪递给了李青山，带着他路上要多加小心。李青山的心呐，蹦蹦直跳，他咬着后槽牙把枪接到手里。六爷你等着吧，我今天晚上上半夜就动身。他话还没说完，就听那黑大门呐咚咚咚。六爷有人敲门。韩老刘一听，当时吓得是心惊肉跳，他马上预料到这是盟会抓他来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风云激荡的土改岁月里，工作队扎根乡村，唤醒受压迫的农民，众人齐心协力奏响翻身解放的时代壮歌。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 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农会当众批斗韩老六，老田头流泪控诉，群情激愤，李振江却突然当众打了韩老六，此举背后暗藏怎样的心思？请听暴风骤雨第14集。
7: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14集。
8: 这个蛋呢？快，快从里屋跳窗户走。随后，他装着有病的样子，哼哼呀呀的出来开门，这妞把黑大门上的那扇小门打开，这么一看，韩老六就打了个冷战。他一瞅领头的是白玉山，心说怎么进来这样难物找我呀。白玉山瞅了瞅韩老六，仇人见面分外眼明啊，用不着说啥了，把他带走，就把韩老六给带来了。这回没把他押在学校里，单给他找了个地方，把门倒锁上，窗户用铁丝网把它钉上。工作队和农会会员轮流值班看差。第二天，农会各小组分别通知人们到学校来开会。赵玉林背着钢枪往学校门口一站，亲自为大会担任警戒。只要是韩老六的三亲六故，一律不许进会场。学校操场的正当中，把三张课桌往一块一并，就是老孙头给起名那个龙书案，说他是老百姓的龙书案。啥叫龙书案呢？就是古代皇帝办公用的桌子，墙上和柱子上贴了不老少标语口号，打倒韩凤琪， 穷人要翻身，向地主讨还血债，分土地，分房子，盗租粮，清算恶霸地主韩凤岐。郭全海主持大会，他大声命令把韩老六押上来。大伙一看，这回可不像前两次了。韩老六这个家伙通病脚上挂着一层冷汗珠，脸色惊黄，小绿豆眼眼神是暗淡无光，脑瓜子在胸口窝上边耷拉着，好几十个小孩在他前后左右围了一圈。赵玉林家那小锁子用小手指着韩老六的鼻子直问他，韩六爷，这回你咋不拿大棒子了？郭全海当着这么多人讲话呀，说实在的，心里可真有点紧张。一开始自己这两只手啊好像都没地方放，一会儿的叉着腰，一会儿往胸前这么一抱，把一早晨准备好了的讲话稿现在啊都忘了九天云外去了，干脆现编现说得了。乡亲们，开会了。这一嗓子会场上立刻是鸦雀无声，数不清的眼睛都瞅着他。全海更紧张了，大伙都摸底，我是个扛活的，从小放猪放马，不问

0: 活。反正呢，咱们农会啊，报的宗旨是民主，大伙都说话。今天奏成韩老六，他是咱们的仇人，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有啥说啥，不用害怕。我就说到这儿了。韩老六早就看清了，人群里没有他的亲亲戚戚，就是李振江和韩长脖子在那儿站着，可是一动也不敢动。他心想，今儿个只能来软的，不能动硬的，提啥条件我就给他来个满口应承，保住命要紧呐。郭主任，我有几句话叫我说说吧。李大个子在人群里喊了一声，不许他说。跟着人群里就有人嘀咕，哎呀，听他说说也好嘛，八路军讲民主，咋能不让人说话呢？李大个子火了，民主，民主不能跟这号人讲。说着话，他找那几个嘀咕的人，那个人嘀咕完了，早躲在人背后去了。全海第一次主持这么大的大会，他没经验，瞅了瞅韩老六，他答应了。韩老六，你说吧。
1: 是，
0: 屯民们呐，我韩老六是个大坏蛋，从小落到后娘手里，后娘总打我，逼着我走了歪歪道。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踹寡妇门，刨绝户坟，走在道上骂瞎子，闲着没事儿竟打月科孩子，吃喝嫖赌啥都干。你抽过鸡没有？哎，好多人一听这话是谁喊出来的，听那个声音好像是那个白胡子，这家伙又混进来了。韩老六一听这句话，他心里头是另外一种滋味，心情比刚才稳当了。他赶忙回答，我偷过，那年耍钱耍输了，我偷过两只小母鸡，我有罪，我有罪啊。就这几句话，会场的情绪哗一下子就下来了。川海有点着忙了，就在这一刹那，把他急得脸通红。韩老六，别胡扯了，你说说，你怎么勾串胡子队，怎么办的维持会？你叫我们大伙出钱，买了26颗钢枪。我问你，你把这枪都整哪去了？
1: 买枪。办维持会，那我是为了保住咱元宝屯的地面，给大伙看好家。
0: 他满脸委屈的瞅着郭全海。韩老六把对郭全海的仇恨深深的埋在他的心窝里。保护地面，郭全海一听的气更大，你把胡子请到家里去吃饺子，抢我们穷人的粮食，给胡子队喂牲口，这不都是你干的吗？

0: 韩老刘一听这句话，心里可有点慌了。郭主任，这可委屈死我了。大伙儿调查调查吧，我没这事儿。就在这时，李大哥都在人群里说话：“下去吧，闪一闪！哎，建光兄，闪一闪！”李大个子拉着老田头挤过来了：“陈海啊，老田大爷有话要说。”老田头被推到了桌子前的，他浑身直哆嗦，那是气的。他两个眼睛狠狠地盯着韩老六，在目光里充满了仇恨，可是还有点害怕。郭主任，我要说话，我要报仇啊！请同志们给我做主。老田大爷，你把话都说出来吧，我们大伙给你做主。随着全海这句话，田大爷说吧，老田头你说呀。好，我说，康德九年我搬来了元茂屯，租了韩老六五晌地，一家三口挤在煎蛋屋的破房子里，一下雨屋子漏得哗哗的。就这样，韩老六还撵着我搬家。我说六爷，我往哪儿搬呢？不管怎么着得有个屋啊。可当时韩老六他跟我说的挺好听，他说你要窝不难，我那马号旁边有个空地，那块地皮给你吧。我回来把这话跟我老伴一瞧，我们谢天谢地呀，真是老天照应，碰上了这么个好东家。我顶风冒雪拉了两个冬天的木头和羊草，到了第三年才盖上了三间小草房。还没等盘炕安窗户呢，韩老六就打发他的李青山拉来了一匹骡子三匹马，说这几匹牲口有病了，不能放在马后里，先搁我屋里养几天。这怎么能行啊？这新盖的房子怎么能养牲口呢？我老伴跪在他的面前哭喊着哀求他，韩老六用脚踢他呀，说这弟弟是姓韩的弟弟，再哭啊就把我们撵走。我们只好忍气吞声，把西屋当了牲口圈。我们一家三口和牲口住在一块儿，屋子里臭气熏天呐，苍蝇蚊子像打锣一样嗡嗡叫呀。就这样还不行呢，韩老六还要祸害我们。有一天他来看他的黄鳝马，他看见了我的丫头裙子，他凑到丫头的跟前说了疯话，他叫我的丫头跟他去过日子。我丫头那年才16岁，你就43了。我们裙子不愿意，你拉着他就走，要抢人呢、 我不一定咬了你一口。你火冒钻天的跑了，不大的功夫带来了四个人，张口就要拆房子，要秘籍，要不就把人抓走去敌寨。四个人走到屋里，不由分说就把我们丫头给抢走了。你们把她绑在黄檐架子上，连绑了三刀。她一叫唤，你们用手绢堵住了她的嘴，剥了她的衣裳，用鞭子抽她，抽她的血呀像小河一样一道一道的往下流。往后老田头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人群愤怒了，有人高喊着：打头恶霸地主喊老六，打头大地主。喊老六吓得脸是由黄变白，两条腿像筛糠一样。人群里又有人喊：把他的衣服也扒下来，打死他。群众把胳膊举起来，像树林子一样，人都往前拥挤着。就在这时候，从人群里拼命挤出一个来，三五步抢到韩老六的跟前，他抬起手来就给韩老六来了个满脸话。这一巴掌正好打到鼻子上，呼，血就淌下来了。有人喊：打得好，再给他一下子。好些人特别是妇女一看韩老六满脸是血，这心就有点软了。有些人都不吱声了。韩老六睁眼一瞅，打他的这个人是李振江。李振江这一巴掌大伙瞅着都有点发愣。老田头开始心里有点纳闷，转过来他有点明白，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两步。李振江就站在老田头这个位置上。哎，郭传海着急了：啊，老田大爷，你往下说呀。川海，我的话完了，没啥说的。李振江撸胳膊挽袖子，扯着脖子喊上了：韩老六，老田头和你算个账，咱们这个也得算算，因为我也种你的地。刚才我打了你个耳瓜子，你先说你服不服气。
1: 我服，我服啊。
0: 有人看见李振江这个架势还嘀嘀咕咕的直夸他：
1: 打得好，挺带劲。可是也有的人开始就往会场外边走了。
0: 就在这功夫，赶车的老孙头气冲冲的走在肖队长的身边。
1: 肖队长，
0: 我这个积极分子小组长啊，不干了。
1: 开始肖队长一愣，转过来一琢磨呀，明白了，老孙头肚子里憋着点气。
2: 老孙头，咱先不谈这个吧，我是想向你请教个事儿。
1: 队长啊，咋跟我这么客气？有话就说呗。
0: 你看李振江打了韩老六，他这是安的什么心肠？
1: 看， 斗争恶霸地主嘛，不打还行了。你说他那是真打吗？那咱可不知道了。反正啊，人家是一东一火，他俩呀都是看透了三国志的人了。要我说，李振江这个耳瓜子那叫终于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2: 老孙头啊，不愧你是个赶了30年大车的老把式，有眼力。
1: 这部分会场里的人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往外走了。担任警戒的赵玉林过来一问，你们为什么走啊？不是说头疼的，就是说腿疼的。肖队长一想，这个会不能再开下去，他把玉林、白玉山、全海都叫到了一块，和工作队的同志们简单商量了一下。全海呢走到桌子的跟前，向大家宣布，乡亲们呢，今天咱们这个大会就开到这儿了。咱们现在正忙着割小麦，不能把生产的时间占得太长。现在呢，大伙提个意见，关于恶霸地主韩老六应该怎么处置啊？下边有些人就吵吵起来了，压起他来。还有几个喊的，多会他把罚款拿来，交了保单多会再放他。全海转过身来问老田头，老田大爷，你的意见咋样啊？老田大爷低着个头，半天没吱声。他看了看全海，我没意见，就这么地吧。那好，现在散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乡村土地改革的波澜往事，工作队团结民众，除恶霸，平匪患，生动再现贫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奋斗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亲子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太平军拼死冲锋，没能冲破壕沟，湘军炸开城墙，成功收复安庆，曾国荃受赏优厚，多隆阿心生隔阂。捷报传来前夕，咸丰骤然离世，没过多久胡林翼也病故，朝堂政局迎来巨大变化。

0: 述。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5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5集。
1: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制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是势如山鸡呀。但后续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又赴冒死冲突。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苦战一日一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的壕墙，付出的代价是10000余人的伤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10000000，我军死者100余人，用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所以说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呢。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咸丰11年1861年8月初1日，湘军挖成了一道通到安庆城下的地道，用火药轰塌了数十丈的城墙，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军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将仆，10000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安庆的战功，多隆阿与曾国荃贡献最多。多隆阿在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曾国荃通过这一战，也对多隆阿是非常的佩服。咸丰11年1861年的9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多公才智胆略，冠绝群雄。”时可将4000000-5000人。但是呢，在战后论功行赏之时，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那样，曾国荃所获却是更多。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着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御缺提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不久又实授为江苏布政使。而多隆阿仅与杨载福等均着加恩赏给云骑卫士职。那么这个奖项呢，连曾国藩都觉得太薄了。他在家书中

安庆课程人人都讲，唯多功尚嫌其薄。那么多隆阿自然非常的生气了。安庆之战结束后，就和曾氏兄弟产生了嫌隙，不久之后他离曾国藩而去。

收复安庆是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天津西线屏障碎失，太平军对清军转入防御的阶段，平定太平天国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而后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复之气矣。曾国藩和胡林翼都非常的激动啊。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的大概情形，以仰慰陈怀。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呐、啊！曾国藩就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带来一些安慰。结果呢，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8月10日，曾国藩接到咨文，经文文宗显皇帝龙御上宾，咸丰皇帝死了。在他生前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捷报。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仓皇逃到承德，不久之后战争以中国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的方式结束了。条约签订之后，按理他应该回到北京，但是他待在热河迟迟不归，因为他已经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曾国藩说，似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时有2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确实如此啊，咸丰刚刚当上皇帝，广西就发生了起义，他无日不派兵，无日不努力，结果局势是越来越乱。就在太平天国越来越乱之时，北方又有捻军起事，活跃于淮河南北，兵力超过10万。东南沿海又有天地会起事，福建、上海、两广到处都有起义者。此外，贵州、云南、四川也是小股起义遍地。关内18省已经有14省战火熊熊，内乱正盛，外夷交并。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万源之源圆明园，中国割地赔款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咸丰经受不了这样密集的打击，已经是接近崩溃。做了10年的皇帝，挑了10年的重担，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自个儿啊不适合当这个皇帝。什么事儿他越是投入指挥，结果就越是不可收拾。现如今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来到了边远的热河，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他顿感轻松。其实呢，在北京的末期，咸丰皇帝就已经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转入了另外一种生活，那就是醇酒富人。咸丰纪年，天下糜烂，积余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富人自戕。也就是说，他不想再承担皇帝的任何责任，想早一天死了得了。所以他呢，四处搜罗美女，以打更民妇的名义入职圆明园，每天晚上以3个人到咸丰寝宫前去所谓的打更。到了承德，他更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一时兴起，他居然写了且乐道人的条幅，命太监在寝宫内张挂。什么意思呢？就愿望像远离尘嚣的道人那样得乐且乐。在承德，
他迷上了听戏，每两三天就要演一出。有时呢，上午已经花唱，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初九日是他31岁的生日。刚刚过完生日，咸丰就病倒了，接连躺了10多天。到了7月初，病情稍有好转，便下令继续演戏。咸丰十一年1861年7月16日，咸丰终于感到病情不妙，传旨如意州城应戏不必了。当日午后，咸丰突然昏厥，醒来后安排后事，命八大臣辅政。第二天凌晨气绝升天，一直到他死，咸丰都不知道安庆克复的消息，更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终于是大局已定。回首咸丰的这一生，实在是太悲催了。接到复文，曾国藩也是百感交集啊，这个跟他作对一生的皇帝居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公痛哭失声，自以十余年来受上之遇，知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知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欲积末命之欢，尤为感痛无已。曾国藩在日记中说，痛惜我咸丰圣主已于7月16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彻，潘濠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因此大变也。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伏念新主年仅6岁，敌国外患，纷至迭成，实不知所以善其后。又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时有2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常发始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寓意中古，为臣子者尤深感痛。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咸丰十一年1861年，胡林翼肺病加重，吐血不止，神情萎顿，不到50，望之几乎近80岁人。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职守，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然愿及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8月1日，安庆复课的消息给了他最后一次安慰，结书至，公忧稍逝。但是咸丰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咸丰对他有难得的知遇之恩，他是发自内心的悲痛。文宗兄问至，公自以受主之身，追慕臣志，抚心悲戚。

8月26日，胡林翼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50岁。得知胡林翼病时，曾国藩伤痛不能自已，彻夜难眠，往往若有所失。曾胡二人可谓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砥砺、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胡林翼终生对曾国藩尊重有加，常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曾国藩则说：“胡适一死，从此共事之人无及核心者矣。”多年之后，魏重侍龙的曾国藩追忆当年，尚不免感慨万端，说靠胡林翼世事相顾，彼此一家，使得稍字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胡公宝，忧国之诚，尽德之猛，好贤之笃，御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和美不备，和日不新，天下宁富有待斯人者也。

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可能有朋友会问，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结合部，在军事上十分的重要，在经济上更是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呢仍然为得不到督抚大权而感到苦恼。咸丰九年1859年11月初7日，在获得两江总督一职之前的半年，他呢还在日记中写道：此身世之计甚多，意欲不适于怀者，一有贬遣，一有所处之急不得位也。毫无疑问，所谓所处之急不得位，就是指统兵而未能监管的地方。那么如今出任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终于可以从容地展步了。之所以顺利拿下了关键的战略据点安庆，给予他得到的总督之位能调动各种资源有关系。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大局真正转机之始，两三年后江南将获得苏西。狄帅，也就是曾国藩，承得督抚兵符，则否极而泰，波极而富，天下士气为之一振。二三年后，无患当少数耳。

0: 然而呢，克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朝中又出现了重大的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30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6岁。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8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欣。那么这个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安排。那么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严刑峻法独断专行，又得罪了很多人，在朝中已经是相当孤立了。因此呢，胡林翼死前预测中枢是必将发生非常之变故。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主少国威，又显折服，殊堪忧惧。那么曾国藩呢，其实也是这样想的。他与咸丰磨合10年，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结果呢，出任两江总督不过1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前途是吉是凶，又悬在不定之天。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京城爆发宫廷政变，肃顺落败，原本惴惴不安的曾国藩反倒获封大权，总管四省军务。早年王有龄伙同何桂清设计害死罗尊殿，手握实权的曾国藩冷眼观望，坐等杭州失守，王有龄最终自尽收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6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6集。
1: 就在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欣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诛。消息传来，曾国藩是惶惧不安，在日记中说，少权来与之畅谈，因本日见严丹初与李绅夫属有云，赞襄镇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与五人逐出书园，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谨戒，相与亲怂久之。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那么他会不会受到牵连呢？曾国藩连日是悚恻忧惶，不能自安。那么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之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反倒还进一步的提升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10月18日，政变后不到20天，

朝廷就发布谕旨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这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事实证明，慈禧和奕欣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欣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呢，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建心态。而慈禧掌权之时呢，也能对奕欣的建议是从善如流。当然了，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的原则有关系。肃顺虽然极推崇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呢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之后，及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为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包围第一证人。曾国藩表示谦意，上书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私事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见。也就是说，我呢害怕我一个人手里的权力太重了，以后会导致地方伟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那么新班子呢，回复了一段颇带感情色彩的朱批，是这么写的：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致起骄矜之见，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力。曾国藩小畅容积，宫中体国，中外贤职，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难忘曾忧，若非曾国藩之捆臣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翻译一下，也就是说，曾国藩这道奏折呢非常的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曾国藩来说，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以大权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国藩一方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能够宫中体国，所以朝廷才能如此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轻易地给他如此大的权力。曾国藩因此进入了在官场上境遇最顺的一个时期。在收复安庆之前，曾国藩专心于军事，与吏治还没有充分着手。现在他可以从容布局两江加上浙江的人事了。两江加上浙江这四省是曾国藩的对手何桂清经营多年的地盘，四省许多重要的职务都在何桂清嫡系的手中。在收复安庆前，曾国藩只把江西和安徽巡抚换成了自己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

两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还在何桂清的嫡系手中。现在他可以借助朝廷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清除何桂清集团的残余势力。要清除的第一个人就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一提起王有龄，曾国藩的心中就涌起许多的新仇旧恨。王有龄是何桂清的死党，与何桂清早年相识。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因此呢，何桂清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原来呢只是个库大使的王有龄，让他呢由一介小吏升为江苏布政使。二人本有事宜，言听计从，积成死党。把王有龄提拔为布政使之后，何桂清呢还不满足，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王安排为浙江巡抚。那么早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的数年，湘军集团与何桂清集团为争夺浙江这一块势力范围，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浙江历来是高渔之区，筹饷要地，何桂清正是在浙江巡抚期间筹饷有功，才升任两江总督的。因此浙江是何桂清的故地，两江总督管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并不包括浙江，但是这三省皆与浙江相邻，因此何桂清非常希望把这块自己治理过的土地纳入势力范围。因此呢，一再向京中好友和彭运章等吹嘘说，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地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振功。那么直接呢是向权要们申明了自己的计划，但是湘军呢也非常希望能由自己派系的人主掌浙江，这样可以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解决军饷的困难。于是在肃顺和胡林翼的活动下，咸丰以湘系的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罗遵殿是胡林翼的老部下，多年在湖北为官，身为胡林翼所倚重。罗遵殿辅浙，显然是湘系集团的胜利。罗遵殿就任浙江巡抚后，深知恶吏艰难，拟解浙饷按月接济湖北湘军，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供江南大营了。那么这就无异于什么呢？挖何桂清集团的墙角。何桂清是必欲去罗遵殿而后快，他呢就不停地向朝中大佬通报罗氏的缺点和错误，还公开弹劾罗氏没有战守之才，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算计他。不久机会就来了。前面咱们提到太平天国未破江南大营，实施围魏救赵之际，发兵直指杭州，时任浙江巡抚正是罗遵殿。浙江本省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他马上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何桂清靠筹粮筹饷这张王牌对江南大营用兵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正是除掉罗遵殿换上王有龄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施展手段，江南大营救援杭州的将领张玉良路过何桂清所住的常州时，何桂清请示张玉良，路过苏州时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苏州后，王有龄
请张玉良巡视苏州。

成员，留二日，耽搁了两天时间，又密嘱其率师救湖，不必救航。长期在浙江为官的许瑶光在谭浙中说，张虽受命于河都，而河都主张商之苏藩王壮敏，也就是王有龄。壮敏曾任湖守，左右湖州人居多，请张提督越苏城后，遂促张率师救湖，不必救航。实属粮道何少奇复苏起源，征于壮敏之前不获命。然壮敏令其救湖不救航，亦不知何心也。那么这呢，正是何桂清和王有龄在暗算罗尊殿。因此张玉良兵抵湖州后即逗留不进，那么这呢，直接导致了3月19日太平军攻破杭州。张玉良闻变后才率军驰往杭州，但是已经晚了，罗尊殿已经在城陷后自杀，何桂清王有龄的计划成功实现。1860年咸丰十年的4月2日，清政府以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何桂清终于从湘系手中夺取了浙江地盘。这还不算，何桂清集团呢，还在罗尊殿的序典上大做文章，羞辱湘系人马。罗尊殿死得非常惨烈，据曾国藩后来汇报说，本年2月19日贼犯杭城，罗尊殿誓以死守，欲家人愿出城者各自为祭。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报国，切当同死。双女陈罗氏常割骨疗母病，致使气贵曰，魏王人8年不死，以亲在耳，今得从两亲地下，何去为？先是罗尊殿有族直父周氏苦竭而贫，妾已随任，是日亦誓死不去。2月27日，贼用地雷轰城，罗尊殿督战被贼刃伤左额坠马，亲族救之回蜀，登时养药，时徐氏及其双女已先养药。朝廷按照规定对尽节之臣从优抚恤，结果什么呢？王有龄却唆使御史高延护奏参罗尊殿守城无方，说什么呢？一筹莫展，贻误民生，撤销了罗尊殿的序典。这明明是何桂清、王有龄等逼朝廷承认安排湘系人马为浙江巡抚是错误的，更加激化了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曾国藩和胡林翼怀恨在心，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旦翁氏鄙人亦甚悲悯不平。胡林翼呢更是愤愤不平，致书罗尊殿的儿子说，令尊明德正人运于群小，屈于仁者，将身于天地。那么这儿的群小呢，当然是指何桂清和王有龄等人了。湘系与何桂清集团为了争夺浙江结下了深仇大恨。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尊殿，他哪能料到不久之后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浙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在防务上不能自主。攻破江南大营之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十年1860年8月占领嘉善，11年1861年3月
占领桐乡、海宁，一步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是非常的紧张。湖广总督关文颇不忍心，想拿出区区10000两银救济王有龄，胡林翼竟断然不允。咸丰11年1861年的9月，李秀成再为杭州，月余城中日久，望援而援不至，想到竟无油通，粮食已经匮乏。至11月初，城中粮尽，生米银1两尚无从购觅，饥民满街市，哀嚎之声不绝，死者相继于道。凡草根树皮以及水草浮萍旧皮箱等物，无不取食，甚有将人尸分割煮食以充饥。城中大乱呢，即1月饿死者不下10余万人。王有龄尝到了无援兵的苦，锐将军昌托病不出，官副都统福不肯发满兵相助，忠诚日夜焦劳，心力俱摧。那么湘系集团此时呢，更是袖手旁观，拒不帮助。曾国藩本可以抽调李旭仪、曾国荃、鲍超等部主力移军入浙，干扰太平军的后路，减轻杭州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王有龄连连向朝廷告急求援，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设法解围杭州。曾国藩看准了，这是他为罗尊殿报仇雪恨、夺取浙江地方政权的绝好机会。咸丰11年1861年11月16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以自己的部下左宗棠援浙。几天之后，他又密奏清廷，认为王有龄无法胜任浙府一职。他说，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银元毛刺为能，以巧华绝诈为才，王有龄起自左杂威元，立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元赴苏，去岁又带苏元赴浙，坦壁私党，多恶要紧，上下朋比，风气日弊。其委员派捐，但乐县已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保其私囊，娇嚣敛怨，事断不免。王有龄不能胜任，那么谁能胜任呢？显然是将要领兵入浙的左宗棠啊。但是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写信给左宗棠，让他呢不要急于进兵。王有龄是通过组织救援借刀杀人的，曾国藩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在国藩之意，即率春庭移入浙境，面面皆贼，全无方略，四顾失措，不足救浙，士卒害报也。报既不能由衢州入浙，则东隅仅有阁下一军，仅此7000-8000人，援浙保江不可兼得，故地为舍浙守江之漏策，请阁下开重镇于广信河口之间，即之以浙为贼之飞计，特无可如何耳。若大力能毅然援浙，又不至逼贼回窜江西，则请台配敬畏浙中之行，仍求庇护广信府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躏，则地狱阁下之享援断矣。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叫左宗棠和鲍超不要急于援浙，

0: 他在用当年王有龄、何桂清逼死罗孙殿的方法来收拾王有龄。于是左宗棠、鲍超等在浙赣边境勒马观变。咸丰十一年1861年11月底，李秀成军攻破杭州。11月28日，城破，有龄尚在城垣，服毒不死，回蜀自京。王有龄和罗孙殿一样，穷猝自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3: 我

0: 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盼儿登门面见小窟，小窟大谈茶史渊源，他这番言谈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请听《不夜之侯》第41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41集，杭家河的女儿杭盼亲自来找小哭一郎，并不是来祈求撒旦的。她从来也不相信这个装腔作势的人会散发出真正的人的热气，她一直把他看作是从地狱来的使者，在任何时候他都冷酷的犹如一方大冰块。当他久久地注视着他，轻轻地对他叹息着说：“可怜的姑娘”时，杭盼看到他那两个大冰窟一样的眼睛的深处，雾腾腾地冒着不可告人的寒气。杭盼与别人对小窟唯一认识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性别。当杭氏家族所有的成员把小窟

扮成魔鬼的时候，在盼儿的眼里，他是一个男性的魔鬼。尽管上帝主张宽恕一切，但航盼从来也没有想过宽恕像小哭一郎那样的强扣，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以上帝的名义去谴责他们。谴责不是往往和宽恕连在一起的吗？然而此刻，当航盼站在小哭一郎这富有十足的中国人情调的书房兼会客室里的时候，他不是怀着某一种强烈的谴责的欲望吗？是不是从昨天夜里开始，当他和他的父亲几乎同时知道了那个可怕的秘密的时候开始，这个名叫小哭一郎的日本人就获得了某一种被谴责的资格了？航盼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除了圣经，她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她的身体始终不怎么好，即便是在吃了许多的西药之后，即便是在别人发现她一天天的在好起来的时候，她也没有觉得自己在好起来。她常常想到死，常常想到死。她甚至像很多老年人一样，已经留好了自己死去时穿的衣服。他正在秘密地绣着一只名枕，那也是到另一个世界去时所必须用的。和他的父亲一样，航盼是一个对死亡有着准备的姑娘。小哭真正了解这样的一个中国姑娘吗？看上去她是那么样的弱不禁风，长得就像中国小说《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连他生的病也和林黛玉的一模一样。看得出来，这姑娘是高傲的，内心深处有着不少的小性情，这也是和林黛玉一样的吧。看到她这样的姑娘，小哭会想起子室部的《源氏物语》中的那些宫廷女子，她对这样有着浓郁古典情调的女子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认同感。小哭还知道，这个姑娘已经回到了生身父亲身边，不知为什么，她反而感到欣慰。她从来也没有和航家和有过一次真正的正面交锋，但是，她能感觉到，这个姑娘应该和这样的父亲在一起生活。现在，她请他坐，她还亲手为他冲泡了一杯茶，茶杯是青瓷的，龙泉窑的。小哭一边用慢生壶为自己也沏了一壶茶，一边说，您看，我本来应该用更好的茶具，我一直在寻找南宋官窑的秘色瓷器，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一只茶器，我会高兴得发疯的。听说玉皇山脚下有着宋时的窑址呢，我希望什么时候能与您一起去寻访寻访。怎么，您为什么不做？我的茶不会比您家的差，您也许不知道，我可是一个标准的茶人呐。你做呀，你不做，我可是要先坐下了。他坐了下来，用他的大手遮住了慢生壶。他已经发现，航盼一直在用一种什么样的目光盯着他手里的那只慢生壶了。可是他不想在这样一个紫荆花开放的早晨，让这样一个让人怜惜的姑娘联想起战争。姑娘站着，突然轻轻地别过头去，轻轻地咳嗽。小哭想，这正是一个毫无力量的羊羔一样的女子呀，而且是那种仿佛命里注定一定将香消玉殒的女子。小哭又想起了子室部笔下的那些宽衣长袍的悲伤的影子，现在她将眼看着这样的女子慢慢地逝去，她很伤感，甚至因为这种伤感而有些心慌意乱起来。为了掩饰这种樱花树下才会生发的人生的感慨，他悄悄地推开了慢生壶，又顺手拿起放在案几上
做了装饰品的茶石臼，一边摩挲着一边说，我很高兴您能来拜访我，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地邀请过您，看上去您气色不错，按照我们日本人待客的规矩，我应该请您喝抹茶的。您看，我还特地从本土带来一只唐物茶臼，您过来看看呀，这上面刻着梅花，您见过吗？他走到航盼身边，茶臼伸到盼儿的眼前，航盼看了看他，说，小枯先生，我想你是在让我看中国的梅花。小枯愣了一下，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从这样一个力不胜衣的弱女子嘴里说出来的爱国主义的对话非常可笑，非常可爱，他越一本正经就越可笑可爱。小枯不再硬要航盼坐下了，他现在知道了这姑娘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他自己就坐了下来，边笑边说，您真是一个聪明的傻姑娘，我和你谈茶呢，你却和我谈支那人的爱国热情。当然你一点也没有说错，这的确就是中国的梅花，连这样的茶臼子也是宋代的时候从贵国传到我们岛国去的嘛。啊，黄金碾盼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记得那是谁的诗吗？不记得吧。您和您小叔叔一样，对自己本国的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那么就请原谅我在您面前卖弄我的汉学了。我刚才念的正是中国宋代范仲淹的诗，他描写的不正是抹茶的制作过程吗？正是宋代出现了把茶用石臼研成抹茶的品茶法，然后才传播到了我们日本。可惜我没法让你亲口尝一尝今天我们的抹茶的真香啊，我们的浓茶云鹤，我们的淡茶又玄。小枯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下空气，仿佛他已回到了本土，正置身在深深的茶韵之中。良久才睁开眼睛，继续说，虽然从制作工艺上说它和贵国的蒸青茶，比如说恩施玉露茶，就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可谁能说云鹤与右旋是中国的呢？就像这只茶臼上面刻着中国的梅花，我们也叫它唐物茶臼，可是谁敢说它就是中国的茶臼呢？嗯，您敢吗？航盼的酷似其父的长眼睛一时睁得很大，他几乎用一种不敢相信自己的神情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小枯，他甚至都不咳嗽了。这神情刺激了小枯，他和嘉禾是差不多年纪的人，阅历丰富，老谋深算，欲壑难平，却又厌倦人生，但是他依然在这位中国少女面前得到了说不出来的心灵的满足。他对这位病病歪歪的中国少女毫无防范心理，此刻突然爆发了没来由的人到中年的虚荣心。他兴奋地站了起来，高谈阔论道，我记得您是在您继父家中长大的，您母亲又是一个热衷于基督教的信徒，您不会有机会读到荣西吃茶养生记这样的作品，他在其中记录的中国宋代的抹茶冲饮法，也就是我们日本茶到今天所继承的饮茶法了。如果您有机会到日本去，我可以带您领略这种制茶的全部过程，它包括摘茶、立即蒸，然后焙干。您以为焙干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不不，
聪明的傻姑娘，背干是复杂的。

杯架上要铺上纸，火候要不急不慢，您还要终夜地看守着，直到东方既白，把焙干的茶盛入瓶中。难道这不是学问？要用竹叶压紧封口，这才能做到经年不损。至于饮茶的过程，这也是精妙无比的呀。要用一文钱大小的勺子，把已经在茶臼中碾成粉末的茶放入茶碗，然后再冲入开水，用茶筅来快速的搅动。您知道什么是茶筅吗？您可以回去问问您的婶婶，他的父亲羽田先生能够点出全日本一流的墨茶。啊，现在我的眼前还可以看到那样的一碗茶，苦中带香，上面浮着一层绿色的厚墨。小哭一郎轻轻地坐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微微地抬起头来，闭上眼睛，鼻翼一吸一吸的，贪婪地面对着虚空。又过了一会儿，他才从这样的自我陶醉之中苏醒过来，看着目瞪口呆望着自己的航畔，他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他想，武力并不是战无不胜的，现在他正是用了武力之外的东西，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个刚才还在斗胆强调中国梅花的中国姑娘征服了。小哭一郎的家室中飘散着渊源悠长的茶的芬芳，他一直可以上溯到近400年前的一位名叫小哭远州的大茶人身上。武士和茶人的精神一直在这个家族的后世中流布，小哭一郎与远州有着悠远的血缘关系。而这一切还是得从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的不同凡响的生命终结开始。公元第1592年2月28日，千利休在丰臣秀吉那武士的利刀下剖腹自杀。日本茶道的草创期与这个划时代的大茶人的死去同时消失。与此同时，以茶人的生命为代价，一个空前兴盛的茶道时代终于到来了。谁也不知道千利休的被迫自杀究竟给丰臣秀吉将军的内心世界带来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一年之后，秀吉便将流放在汇金的千利休的二子少安接回了京城。于是少安将父亲的灵牌从大德寺捧回了京都本法寺前的家宅。与此同时，少安的儿子宗旦也回到了家中。利休家的茶道之风再一次被后人继承下去了。也许是祖父在大雷雨中自杀的场景太过于惨烈了吧，千宗旦从此更为强调利休茶道中淡泊出世的那一面。他终生不做官，专心于茶道，总算悠闲安全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0，人称乞食宗旦。乞食宗旦所生的三个儿子又分别开拓发展了利休的茶道，其中第三子江岑宗佐承袭的是他本人的茶室不审庵，表千家流派从此诞生。第四子先叟宗室承袭的是宗旦隐退时的茶室今日庵，李千家流派应运而生。第二子伊翁宗守则在京都的一个叫武者小路的地方建立了观修庵，武者小路流派从此独树一帜，表千家、李千家、小路千家总称三千家。他们虽然各有发展，但继承的都是千利休的茶风。他们世世相传，数百年来已经成为日本茶道的栋梁。他们依附过武士阶层，招来杀身之祸后又剑弃于武士。然而仿佛日本

那茶人与武士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在日本的战国时代，茶道是上层武士的必修之课，叙述日本的茶人而不叙述日本的武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丰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家康时代，统一日本全国的伟业终于完成。1603年，德川建立了江户幕府，从此继室町、镰仓后，第三个由武士集团为最高统治者的幕府时代开始了。直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江户时代持续了260余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千里修家第四代茶人起，他们又走上了祖宗的老路，分别开始侍奉各地的武士集团。其中表千家侍奉的是冀州的德川家，里千家侍奉的是加贺藩的前田家、伊予松山藩、尾州德川家和田安家，而武者小路则侍奉着赞州的高松藩。武士与茶人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说是日本茶道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茶道并非只在千利休家族一枝独秀的境况下放射光彩，我们现在将与小库一郎的祖先走得更近一些了。继承利休茶道的应该还有他的七个大弟子利休七哲，他们分别是浦生世香、细川三斋、赖田扫步、芝山兼务、高山右近、木村巨步和古田织布。其中古田织布的命运与成就与他的老师千利休最为接近。首先，正是在利休死后，织布接替了老师的职务来侍奉秀吉，秀吉命令他把利休的平民式茶法改造成为武士式茶法，这难道不是很对同样作为武士出身的茶人织布的胃口吗？这位地道的武士茶人对老师的茶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切都开始变得热火朝天起来。色彩鲜明的美、洞中的美、雄健的、阳刚的、豪放的美、明亮华丽的美、自由奔放的、豁达的美。织布是不是太奔放了？在侍奉了秀吉之后，他又侍奉了秀忠，和他的老师一样，他获得了天下第一的大茶人的美誉，同时他的死期也就这样来到了。神秘的是同样的死，织布71岁那年被疑为有通敌行为，同样也是在秀忠的逼迫下，织布剖腹自杀，他比他的老师只多活了一岁。古田织布最出色的弟子小窟远州就这样登场了。和他的老师织布一样，小窟远州也是武士出身，他们都是同样有着受封10000石以上的待遇的大名头衔的武士。不同的仅仅在于织布的武士头衔来自于他无数次的冲锋陷阵，而远州的武士头衔则来自于父辈的继承。26岁的远州没有太多的战场拼杀，他性情稳健温和，织布死后他做了秀光的茶道老师。这位多才多艺的大茶人看上去健康典雅优美而平凡，在诸多的艺术领域里却都有着非凡的创造。他是陶艺家、建筑家、园艺家、美术鉴定家、文艺家和书法家。同时在茶道这个领域里，他又引入了日本和歌学的优雅的美感。他把和歌中的典故诗词取来，为东山时代以后的著名的茶道之句命名，因此这些名道句就被后世称之为本歌。小窟远州对日本茶道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则是他的茶室设计，其中包括大德寺龙光院的密庵、望泉、南禅寺金地院的八窗茶室等。这些明亮的茶室具有书院式茶室风格，
似乎也

0: 暗合了远州那协和明朗的心境。对日本民族来说，小哭远州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日本庭院艺术的最高代表作桂离宫。这里面茶人立休的素淡和王朝武士的华美被奇绝地融合在一起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中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几番周折过后，心绪复杂的小哭一郎下令释放航汉与盼儿。突然转变的小哭又在盘算什么？请听《不夜之侯》第42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42集。我们不能够知道小哭一郎对艺术的诸多领域的偏爱是否有着这样一种血缘的暗自的左右，但数百年之后的小哭一郎其实只能从书本和母亲的口中了解到他的这样一位先祖了。在某一种暧昧的气息中长大的小哭一郎生性残忍，同时又多愁善感，对政治和艺术都有与生俱来的狂热。很小的时候，他曾听他的做了艺妓的母亲说起过他的中国父亲。在他的叙述中，这位早已远隔重洋、杳无音信的男子，乃是一个雄赳赳的中国武士。小哭一郎后来自己也成为一名军校的士官生了。进入陆军部以后，他娶了一名将军的女儿做妻子。然而，即便是在以一名真正的军人而自居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过400年前的那位先祖的茶人的荣誉。他常常到桂离宫去，想象着他的优雅的祖先穿着和服，拖着木屐从织布灯笼前走过的身影。他对中国的感情是复杂的、隐秘的、不为人知的。进入中国大陆之后，他的双手早已沾满中国人的鲜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正是在这里，同样是这样一双残暴的手，却无时无刻不在同时想象着手捧一碗真正的和平的茶。不管是日本式的抹茶，还是中国杭州龙井山中的扁炒清茶。自从进入中国大陆以来，小哭一郎第一次有机会滔滔不绝地与另一个人畅谈茶道。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只能说是一个人在独谈，而且听他独谈的还是一个支那人。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恨他，无时无刻地希望能够消灭他。 但他还是不能克制自己的认同了他们中的一些东西，这正是他不能对自己做出解释，更不能面对自己的重要原因。不过今天他不想这些，这位多病的忧郁的杭州姑娘使他想起了中国春秋时代的美人西施。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眼前这一位，因为生着肺病，面孔潮红，忧伤满面，满腹心事，斜斜地站着，也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的呀。小哭相信他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求自己放了他的哥哥。他是多么的无力呀，他是来求他的，而他也已经想在心里放他们行家一马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雨田先生的亲外孙嘛。就像一只猫生来就要玩弄爪下的老鼠一样，小哭也不能克制自己把玩别人心灵焦灼时的那种快感。他知道姑娘想说什么，可他偏不给她机会，他要欣赏这种焦灼的过程。当然他不会彻底伤害她，可怜的姑娘，聪明的傻姑娘，谁叫你竟敢在大日本皇军军官面前提什么中国梅花呢？他再一次从太师椅上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叫人备车，他打算和这位中国茶人的后代一起去敬山。他的口气轻快武断，
6: 您得多穿一点衣服，我可以把我的军大衣借给您，我带您去一个地方。清明节不是就要到了吗？您看今天的天气，出去走一走，您就不会老是那么愁眉苦脸的了。
7: 航盼同样保留着吃惊的表情说，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要和你到什么地方去。
1: 小哭走到他面前，他有些不忍心了说，
6: 我知道您不就是来求我放了你哥哥吗？
1: 航盼低下头去了，他的小脸因为红得厉害，看上去甚至都大了一圈。小哭因此却以为他是面生愧意了，对这样的大家闺秀不可过分，他和那个本土的刁蛮的将军的女儿可不是一回事情，她也是唐婺女子呀，和名贵的茶臼一样需要真爱的。这么想着，小姑放缓了口气说，
6: 这不是一件不可以商量的事情，我不是让您的小叔通知你们了吗？只要杭汉承认了自己和大日本帝国之间的血缘关系，这桩案子就会局限在日本本国之间，一切就会变得简单多了，你明白吗？
1: 他把他的手小心地放到了航盼的肩上，
7: 航盼激烈地抖动了一下，像是要抖掉从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一样。
1: 小哭陶醉在自己的征服感里，他把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厌恶误当作是少女的精羞了，这种和异国女子调情的滋味使她十分新鲜，甚至也使她生出一丝小小的声色来。

0: 他就有些不好意思的嘿嘿嘿的笑了起来。正是这样的笑声，把弱小忧郁的航盼逼到了绝路上。她本是一个讷言的姑娘，此时抬起头来，长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她的声音很低，因为长期的咳嗽，甚至有些沙哑，听上去便像是一个成熟女子发出的富有磁性的声音了。她说话的声调也很慢，还不时地要咽下暗涌上来的泪水，所以时断时续。她越往下说，小哭一郎就越惊讶了。小哭先生，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要和你到什么地方去，当然我也不是来求你放了我哥哥的。上帝晓得，你这样的怎么会做出什么仁慈公正之举呢？
1: 等等，您说什么？您说您不是来向我恳求放回你的哥哥的？您说上帝知道我这样的，我这样的什么？你是想说上帝也知道我这样的撒旦是吗？你想说我在你眼里就是魔鬼，你是这个意思吗？
0: 航盼看着他，他的开始变色的脸，这张英俊的面孔开始扭曲了，鼻翼开始一吸一吸喷起粗气，从温柔到野蛮不过刹那间。航盼没有再低下头来，他眼中的泪水开始消失。他说，
2: 是的，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撒旦。你穿着中国人的长衫，你说着一口标准的汉语，你住在我们中国人的庭院中，还喝着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茶，还和我谈了那么多有关茶的最最美好的事情。刚才你的翻译官告诉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所以你的兴致也很好。可是今天的太阳是我们中国的太阳，是中国的太阳让你高兴了，所以你想到了清明节，想到敬山去。但是清明节是中国的节日，敬山是中国的敬山。小库一郎先生，你晓得吗？你比我们中国的一些人对中国还要感兴趣，至少比我的继父和你的翻译官这样的中国人对中国还要感兴趣。可是与此同时，你却杀中国人。人们告诉我，你在乡间行军的时候就像射鸟一样的枪杀中国人，你的刑讯室里关满了中国人。每当我路过重安桥的时候，我和许多人一起都能听到你们的宪兵队在拷打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他们进去了就几乎别想再出来。上帝晓得你们是地狱里来的魔鬼，可是你和所有的魔鬼都不一样，因为你是喝茶的习茶道的魔鬼。从小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茶乃和平之饮，喝茶之人乃良善之辈。父亲告诉我要善待茶人，可是我不晓得如何善待你这样的人。你又品茶，你又杀人，只有撒旦才会这样和我们的上天之父如此抗衡，但撒旦从不喝茶。
0: 航盼突然停止了喷涌而出的话，慢慢地说，
2: 我到这里来不是来求你放回我的哥哥的，我只是来与你做交换的。把我留下，让我的哥哥回去吧。我想我现在对你的冒犯应该大大超过我哥哥的那两个耳光了。
0: 小哭一郎先是目光严峻地听着航盼的痛斥，最后却被那幼稚的结尾引笑了。虽然这是冷笑，

0: 但杭盼还是有些急了，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再一次说：小库先生，请把我留下吧，我是一个纯种的中国人，我这样的人在你们手里死去，就像我的奶奶、我的姑姑在你们的手里死去一样。而我的哥哥杭汉，他是有理由不死的。我的父亲说了，他是入了中国籍的中国人，但他依然有一半的日本血统。承认不承认这一点又有什么呢？在上帝面前，一切众生不都是平等的吗？小库一郎再一次地坐在了太师椅上，他突然发现他再也不会拥有那个想象中的可怜的姑娘了，他完完全全地看错她了。此刻这个姑娘浑身发抖，仿佛发梢都通了电，她的目光平时懵懵懂懂，突然间却发出了狂热的光芒。在本土日本，小库一郎曾经见到过那些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信徒，他们的眼中往往会闪烁出和这位中国姑娘一样的神色。这么想着，他的声音阴冷，果然如撒旦一样的了：你是想让我送您上十字架吗？杭盼却开始因为过度的激动而迷乱起来，他摇摇晃晃，一边画着十字，一边自言自语：上帝，我的在天之父，我不知道这个要把我送上十字架的人究竟是大祭司还是比拉多。上帝，请收我到你的身边，请允许我不再吃着魔鬼送来的药，请给我勇气，让我的肉体消亡，灵魂升天，免我在罪孽中苟活。上帝啊！这些东一句西一句的祈祷，换一个审讯官真的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幸而还是像小哭这样博览过群书的人能通晓一二。看样子这姑娘已经被罪孽感折磨很久了。小哭猜想的没有错，住在继父家中时，在李飞黄和方希灵的劝迫下，杭盼一直在使用小库一郎派家乔定时送来的西药盘尼西林。一开始他就为此而经受折磨，奶奶和姑姑悲惨地死去了，他却在刽子手眼皮子下苟活。可是李飞黄不那么想，他说：你管着药是谁给你送来的，只要用了它，你的病就能好起来，这药就是好东西。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重要？简单得很，一副臭皮囊最重要，有了它才有什么灵魂呀、信仰啊、真理呀，没有它通通都是空的。是的，杭盼所有的亲人都想让他活下去，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自己太想活了。他一边为自己准备着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行装，一边想着当他死去的时候，人们怎么为他哭泣，怎么赞美他的精细的女工，教堂的钟声将怎么样为他冥想。而有一天日本佬终于被赶回去了的时候，四面八方流散在外地的行家人都回来了。在一个鸟语花香的清明时节，他们将怎么样的聚集在龙井基隆山行家的祖坟上，为他的那一座新坟旁的新茶添上一抔黄土。他想象着属于他的那株茶树在春风中应该是怎么样秀丽清新的呀，这一切仿佛就在眼前。然而他要死了，他将什么也看不到了，只有活着的人才能享受死亡啊。盼儿无法拒绝那救命的盘尼西林，正是这种针剂有效地控制了他的肺病的发展。在许多人因为肺病而死的时候，他却在一天天地好起来。他本来应该感谢那个送药给他的人，然而他却因此而感到耻辱，他竟然因此而在经受罪孽的煎熬。现在好了，他要清算自己，他要一了百了了，反正我是要死的，早死迟死
1: 怎么样的死都一样，为什么不拿我的命来换哥哥的命呢？
0: 小哭注视着这个突然歇斯底里起来的姑娘，冷冷地问道：你是想说，如果我不拿你换你的哥哥，你就不再吃我送来的药了？
1: 盼儿睁大了眼睛，一边喃喃自语，一边迅速地往右手拎着的口袋里掏东西。
0: 针剂盒子立刻就在小哭的眼前堆了起来。
1: 你不相信我不怕死？你不相信我不怕死？你不相信我不怕死？我让你看看，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怕不怕死，我让你亲眼看看。
0: 小哭的大手挥了起来，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弧，在几乎就要挨到了航探的面颊的时候收了回来，变成了一个拳头，猛烈地击在了桌子上。只听砰的一声，那糖木茶臼跳了起来，滚到了地上，碰坏了一个角。盼儿此刻却是面容惨白的了，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摇晃着，然后嘴角流出血来，一声不吭地就滑倒在地上，他昏过去了。杭家桥几乎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游到了小哭身边，他的两只脚不停地倒换着，两只眼睛好像不够用，只好分开了，一只对付小哭，一只观察着倒在地上的盼儿。他不知道此刻应该如何动作，是赶快把盼儿扶起来呢，还是一脚再把他踢得更远，踢到杭汉关押的拘留室隔壁去，那里有的是阴暗的牢房。小哭比任何时候都鄙视这个人，这只向他点头哈腰的狗。他的亲侄女昏倒在地上，他却连扶都不敢扶。杭家桥刚刚把脸凑近他，他就用日语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粗话。家桥好像被这句粗话骂醒了，他一声不吭地走上前去，不再点头哈腰，蹲下来扶起杭盼问：您吩咐吧，如何处置？小哭依然一声不吭，眼露凶光。家桥一边给盼儿擦嘴角的血，一边继续说：我大哥和二嫂都在门口，我让人挡住了，你是见还是不见？小哭这才说：
2: 好啊，一家人，除了你都送上门来找死了啊！来得好，来得好。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你去告诉他们不见。
0: 家乔松了口气，他了解他的大哥，没有万死不辞之心，他不会送上门来。他又看了看杭盼，壮起胆子依旧半蹲着说：放他也回家吧，我从来也没有为自己的事情求过你。小哭一郎突然大笑起来说：
2: 哦，没想到你也有这个胆量了。
0: 他挥了挥手：
2: 送走吧，送走吧，送走吧。
0: 家乔知道盼儿算是虎口余生了，他背起盼儿就往门口走，刚刚跨过门槛就被小哭叫住了：
2: 家乔君，没有胆量把你的要求再提得高一些吗？
0: 家乔回过头来，他已经预感到小哭要对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他不敢接这个口。他一时还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是不是心血来潮了？
2: 小哭叹了口气说：你到底还是没有这个胆量，你还不如你背上的这个姑娘。来，把这些针剂都给我拿去，记住，我不要她死。

0: 还有，把你的那个侄儿也一起背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他，否则我会把他杀了他。
1: 嘉乔愣住了，一只手捧着那些针剂，一只手扶着盼儿，说不出话来。
0: 怎么，你的骨头不痛了吗？
1: 小哭走到他身边问道。
2: 好多了，好多了。
1: 嘉乔又开始点头哈腰，盼儿却微微地睁开了眼睛，他多少已经听到了刚才他们的对话，现在这个撒旦目光忧郁，走到他身边轻轻地问道，
0: 你说我是大祭司还是比拉多呢？
1: 盼儿轻轻地摇摇头，不知道，不知道，也许你什么也不是。他的头又垂了下来，嘴角的血一滴滴地滴在地上，可是他在微笑，他在微笑，他把他的哥哥救出来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跟着苏超逛吃江苏。当瘦西湖的烟柳轻拂过千年文脉，当东关街的灯火点亮市井繁华，扬州这座被唐诗宋词浸润的江南名城，在2025年的夏天被一场热血澎湃的足球盛宴苏超联赛注入了新的活力。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之前扬州队对阵泰州队的时候，网友们打出了早茶德比的旗号。为此我们解读了一番扬州的早茶文化。扬州的早茶还有哪些好吃的呢？除了早茶，正餐淮扬菜咱是不是也得尝尝呢？话不多说，继续为各位送上中国乡村之声推出的系列长播客，跟着苏超逛吃江苏，热辣惊吓，咱们一起下趟扬州。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干脆把扬州的老牌早茶茶社再都夸上一夸，好吧。
5: 扬州啥呀，住手。
4: 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的。

0: 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1: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葵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葵珍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葵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啊，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啊，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刚才咱们说的是当扬州队遇上了泰州队，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咱们这题儿了？扬州队遇上泰州队引发的是早茶德比。咱们也说到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过不了几天，当扬州队遇上苏州队，嘿嘿，园林德比那又能演上一场大戏了。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那都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扬州呢有各园、河园、瘦西湖、小盘古、易圃。要问中国园林哪家强，人到江南看苏阳。这早茶德比毕竟不是正餐，那到了扬州呢一定得吃点啥呢？那位端着扬州炒饭的同学，嘿嘿，你先把这个手放一下啊，把炒饭也放下啊，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再过一阵子啊，等扬州队遇上淮安队，正餐淮扬菜德比那就要上桌了。淮扬菜呢发源于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是我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它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刀工精细，注重本味，火候精准。哎，也因为它背后悠久的人文历史，被誉为是文人菜。淮扬菜呢可还是咱国宴的主菜，代表着咱们中华美食的精致和典雅。相传啊，淮扬菜是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著名菜肴那有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瑶肉、松鼠桂鱼等等等等等等。咱们先来说说这其中最著名的狮子头。 咱们都知道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

0: 这传说是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流连江南，观赏了无数美景。回到行宫之后，隋炀帝就唤来御厨，让他们参照扬州美景做出了几道特色菜品来纪念这次江南扬州之行。大家也别觉得奇怪啊，古时候确实有用菜肴仿制园林盛景的传统。有位詹御厨费尽心思参照扬州园林里的假山叠石做出来一道葵花斩肉，也有叫做是葵花现肉的，那这就是狮子头的前身了。到了清朝时期，狮子头已经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肴了。那相传呢，狮子头这道菜和咱们前面讲的乾隆下江南颇有渊源，都得从乾隆下江南说起。那咱还得从淮安说起，这知道皇帝要南巡了，接驾之前，淮安的这官员们，哎呦，这到处寻访名厨啊，就希望研究一道新菜来招待一下皇帝。那名厨们就做了一道蟹粉狮子头，在肉圆之中掺入了蟹肉和蟹黄，清炖煮熟。这个肉圆啊，在被炖熟之后，里面的肥肉就已经融化了，瘦肉看起来更加突出，会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啊，就像这个狮子它毛茸茸的头一样。嘿，这就是普通的肉圆和狮子头的区别了。现在呢，在淮扬菜高规格的酒宴当中，依然还会有这道蟹粉狮子头，那这可是一道硬菜，一人一盅，狮子头温润鲜美，顶端呢通常配有一小撮鲜亮的蟹黄，汤底鲜美，再配上油绿的菜叶子，鲜美的笋片和乌亮的木耳搭配当中，食蔬的清香，蟹肉的鲜美，肉的醇香搭配在一起，那叫一个高级。哎，别说咱喜欢啊，乾隆皇帝吃了也特别喜欢这道蟹粉狮子头，还把这道菜的做法就带回了京城。蟹粉狮子头后来呢还延伸出了红烧狮子头等等的做法。咱们前面说到的高邮老乡汪曾祺也是狮子头的铁粉，在他家乡高邮的做法之中，肉圆里还加上了荸荠碎，哎，搓成了柑橘大的球之后放进油锅里炸到外表金黄之后再捞出来，加上水酱油等等调料红烧。汪曾祺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啊，他这个对美食也是颇有一番研究啊。他曾经说过，狮子头的精髓就是切肉的刀工，只可细切，不能斩肉，更不能将它放入绞肉机之中，哎，这会破坏肉的纤维，影响狮子头的口感。说完了这个啊，咱们再说一道淮扬菜中的经典，大煮干丝。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敬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5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那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啊？淮扬菜咱先说到这儿啊，不然这个扬州站咱们就把淮扬菜都端出来了，等到了淮安站咱拿啥招待大家呢？稍微留点小期待啊，预知淮扬菜的后事如何，且听淮安站分解。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

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它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地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的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那前面咱们说的那都是扬州的特色美食和背后的土特产农产品。还跟您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扬州还是一座自带可爱 buff 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这几个体育赛事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的毛绒玩具，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年排队买过？这一些吉祥物毛绒玩具大多都出自这座既古老又青春可爱的城市扬州。哎呀，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江水涛声和运河翻影间，扬州成了商业繁荣的千年名城。如今呢，比水路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扬州毛绒玩具出口量最高的时候占到全国份额的 95%。 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啊、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那咱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苏超要打造自己的赛事吉祥物了，那生产出来的毛绒玩具很可能老家那就是扬州的。软萌可爱有实力超群，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在未来的赛程中，哎呀，我们可以搓着小手等着看扬州队队员们的精彩表现。比赛第一，友谊第14，毕竟你们可是把飞机都拉来助阵了啊。这个成本也太高了，你让别人得羡慕成啥样了，那可得好好加油了。飞机不错啊，记得啊，对阵苏州的时候再飞一次。这时候苏州可能说了，哎嘿哎，又埋汰我没机场是不是？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边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塘，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枝枝丫丫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塘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幢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武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以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塘在蜀冈上，登塘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塘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友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刚送出的文章是作家朱自清的《扬州的夏日》。扬州这座人文历史悠久的古城，众多文人墨客都为它留下过笔墨。如今您到扬州旅游感兴趣的话，可以以与扬州相关的诗词歌赋、名家散文为线索来进行游览。刚刚朱自清笔下的扬州风光也是一条不错的游览路线。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位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扬州高邮。高邮古城因游而起，因游而兴，古老的游艺文化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安享着游艺带来的繁荣。穿行而过的大运河和宁静辽阔的高邮湖，不仅为这座城市的游艺增添了助力，还繁育出了令高邮闻名全国的麻鸭和鸭蛋产业。未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一枚历史悠久的高邮咸鸭蛋，是秦少游送给大文豪美食家苏东坡的家乡美食，也曾是乾隆皇帝的席上珍品。而在今天的古城人家看来，烟。

0: 鸭蛋不仅是一种饮食传统，更是生活当中的一项重要仪式，一代代高邮人之间的乡情传承。
1: 高邮，一座大运河之畔的千年古城，邮是这座古城的根和源。2000多年的邮驿史，让高邮从水陆交汇的聚落，逐渐发展为烟火万家、行旅如织的运河重镇。时至今日，这里仍然延续着宋时的格局，桥河相伴，古韵流芳。古城南门到北门直线距离大约5公里，每天清晨戴万全都会沿着这条中轴线分发报纸。20多年来，他送报的时间误差仅在3分钟之内，久而久之，他的到来仿佛像闹钟一样提醒这里的人们老人何时吃药、店铺几点开门、员工打卡考勤，都以送报时间为准。邮差忙碌的背影和邮车碾过的痕迹，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勾勒出这座东方邮都最厚重的历史年轮。
2: 南门大街是进出高邮古城的必经之路，这条古老的邮路上曾留下了许多的古城记忆。入口处的秦邮亭是古城得名的地方，沿路前行呢，就会到达余城驿。街巷两侧的商户人家世代操持着一份生意，过着淡然平和的日子。
1: 古城里有200多条老街巷，曲径通幽的庭院深处是高邮人安享天伦之乐的日常居所。城南城北的集市依旧延续着旧时的繁华，直到今天，这里的很多街巷都沿用着过去的名字。这些带着历史烙印的街道名称，见证着这座邮驿之城曾拥有的商业辉煌。
3: 高邮啊，有搞的街巷很多，你像那个运粮行，就是粮行，他们那个从泥下湖运上来的粮食，都在那个地方的话集散，进那个大邮河的话向北方运。还有什么银行行啊？它主要的话还是银的集散地，北门的主商业比较多。像这一条行的话，就叫罗马行，就因为一个姓吴家的人在这开了个罗马行。当时很大，
1: 他叫蒋成忠，是土生土长的高邮人。常听老辈人说起过关于罗马行的故事。历史上为服务邮路驿站，古城的造船业和罗马生意十分兴旺。北门大街的这条罗马巷曾在明清时期远近驰名。
3: 当时罗马行开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开的是烈火朝天。他家的对面房屋的话有30几间，100多米，这个前面呢还有很大的一片，大概有50亩地的马场。
1: 如今高邮人养马是为了给游客展示古老驿站文化，但当年的罗马行却是实实在在的大生意。他们靠为买卖双方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佣金，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公平公正两不吃亏，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一位乡下农民看中一匹马，这匹马卖相不错，从牙口看也年轻，但罗马行掌柜吴寿鹏却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3: 你反正那不是行家，你看不出老马他因为长期举价牙齿磨平了，他蛀甲呢就是把那个牙齿给拔开来，把这个牙齿蛀下槽，因为在这个槽里边呢点褐，把那褐色点上去，就和那个青壮年的马一样，外行看不出来。
1: 卖家看吴掌柜察觉了自己做的手脚，便把他拽到一边，许诺付双倍佣金，让他不要拆穿。 但吴寿鹏断然拒绝。
3: 招一个农民，他是琴棋书就没了一生的，他是要生产的，他是搞运输的，啊，如果你这个马没家就不能用的话，这个家庭就沦为一匹马，你就不起了。他不能赚了个逆行钱呢，他不会怎么去做。那我们高以后，大多数行业基本上都能做到这样。
1: 后来，吴寿鹏以市面最低价格帮农户买下了一匹品相极好的马，又同意了他延后支付佣金的要求。半年后，收获季节到来，那位农户如约而至，给吴寿鹏送来一袋粮食，抵作佣金。这一来一回的故事，成为了古城佳话，吴家骡马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人们就把这条巷子唤作骡马巷，名称沿用至今。从由之信到商之信，再到民之信，高邮人质朴可靠的性格，让这座运河之畔的城市声名远播。人们带着北方的松木、皮货，南方的丝绸、茶叶，在老城里贩卖。波斯客商也背着西方珍奇慕名而来。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高邮，感叹这里游艺的发达和城建的繁华。康熙南巡，乾隆下江南，也曾在这里停留。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古城东北角有一座文游台，北宋年间苏轼慕名来到高邮，与本地贤士秦观、孙觉、王巩相聚泰山庙后的高台上，载酒论文，留下了四贤雅集的文坛佳话。他们聚会的地方也有了文游。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高邮的山，高邮的水，为这些文人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异地文学由此兴盛一时。
6: 驿站呢，为我们这个南来北往的官员留宿提供方便。苏东坡啦、欧阳修啦、王安石啦，这些重量级的文人，都是多次经过高邮，到下榻在驿站，也就是为他们的题写诗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5: 过去，驿站是文人赶考和官宦谪迁的必经之地。对于这些远游在外的人来说，晨发暮宿的奔波，在高邮得到短暂的休息后，都会生发出无尽的感慨。片帆何处客，千里傍他乡。一时徒钓英雄尽，千载河山战伐鱼。读书人把思乡的愁绪、亲朋的别离、人生的坎坷、对家国的忧思，都化作诗词，题写在驿馆的墙壁上，成为文人之间独特的对话方式。历史上，有近千位诗人途经高邮，留下了4000多首歌咏古城的诗词，为这方水土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唐朝时起，高邮就有了县学，又陆续扩建儒学学宫，设立武学，建立淮海书院，培养出南曲之冠王盘、明朝宰相汪广洋等众多名人大家。古城西侧的王氏父子故居，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清朝著名语言学家王念孙、王隐之父子曾居住的地方。
6: 这个王家在我们这个高邮呢，就是很有威望。一门出了4个进士，这是王家的家训“简古”，简古就是进膳的意思，进膳就是5米。特别强调要诚信和清廉，家人进出都要看到这2个字，就是提醒他们大家都这样做。
5: 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颇受嘉庆皇帝信任。在他任职永定河道期间，曾上书朝廷，极力主张引黄河水以利水运。可没想到，几年过后天灾来袭，花重金修筑的堤坝没能抵挡住洪水的侵袭，造成了严重的水患。
6: 王念孙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于是他就主动的跟朝廷请求要处罚他。他被罢了官，还罚了17000多两银子。 当时一个像他这样的官员一年也就300-400两银子，17000多两银子，如果按他不吃不喝要50多年才能还清。
5: 其他官员见惩罚太过严苛，上奏替他求情提请减免，但王念孙却坚持偿还。不曾想这一还就是余生22年。临终前他嘱咐儿子王隐之，人死账不能烂，一定要还清余下的欠款。
6: 自然是债务，我这个家族的债务，我们承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孙子还在都是要还的，就是说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5: 一笔债还了整整37年，王家两代人背负了两辈子，接力传承的不仅是一份至死不休的承诺，更是一份清风朗月的心安。

0: 人死账不烂的故事在高邮不断传唱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高邮人。直到200多年后的今天，相似的人和故事仍在温暖着这座千年古城。王瑞华是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现在的他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6年前的他却遭遇了一场人生的巨变。那一天，做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塞，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悲痛欲绝的王瑞华在料理丈夫后事的时候，想到他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向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他也不清楚。为了人死账不烂，王瑞华强忍着悲痛，一边安慰女儿，一边与家人商量如何能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几个玩了好玩了来的那些人，谁了就问了，他该孔令钱了，没有凭据，那么说多少就多少。
0: 就这样，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了近50000元的债务。
1: 只控了个钱，能够说控钱，我就还你个钱。我说你走来把账来摊那里，我还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死了，不能跟我跳出单位。
0: 50000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能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他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嘞，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下来了，回家就睡着这够了。
0: 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如同200多年前的王氏父子一样，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时间终会抚平创伤，今天的王瑞华重新拥抱了生活。他现在服务的爱心驿站在古城共有8间，驿站不大，却功能齐备，能为往来行人和户外工作者遮阳挡雨，补充所需。休憩时，人们围坐一起茶话家常，让这座小屋流淌着暖暖的情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高邮巡游，重走古老的邮路。途中的驿路人家社区是必来的景点之一，街口经营的小商品店时常会有游客来买一些应急物品，久而久之，免费的小小便民服务箱就出现在柜台上。有时邻居和游客来买东西忘带零钱，赊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2: 好的。
3: 听说在您这个小店平时买东西是可以赊账的是吗？
2: 可以赊账，有时候这个不方便嘛，钱嘛又忘记带了，所以也正常的吧。
3: 大家都会按时归还吗？
2: 也还是归还，天天都有钱账去， 他明天就送过来，或者等一会就回来了，就拿来了，又一个钱了。
3: 欠两元，哦，还了就还了。
2: 还了就还掉了啊，开25年。啊，都还了，没有谁走就哪里走的人，都是很讲究信用。
0: 江南水乡最动人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美，也在它的情。这种为他人着想的思虑和宽容，芬芳醇厚，内敛悠长。今天的水乡高邮往来行船依旧众多，古城为船只提供了很多便利，大大小小的停靠点就有16个，以供运河上的大船短暂卸货停歇。每当暮色来临，夕阳的余晖洒在碧波万顷的水面上，一幅水巷交错纵横、麻鸭飞舞的泼墨画卷就会在古城徐徐展开。高邮湖水域宽广，湖中整日以鱼虾为食的麻鸭不仅肉质鲜嫩，又以生双黄蛋甚至三黄蛋而著名。
3: 喂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一枚小小的高邮咸鸭蛋是远离古城的人们时常惦念的家乡味道。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高邮咸鸭蛋，历史上曾是进贡朝廷的贡品，是秦少游送给苏东坡的家乡美食，也曾是乾隆皇帝的席上珍品。而在今天的古城人家看来，腌鸭蛋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传统，更是生活当中的一项仪式。
0: 高邮人几乎家家都会腌鸭蛋，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探秘千年磨牙时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肝郁和大气下陷有时会联合起来伤害我们的身体。
3: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怎么治疗大气下陷的。那么今天的病例呢，有点特殊，是一女孩，年15岁。这女孩什么病症呢？就是肚脐啊，左边往下一点有一什么东西呢，脐增加。什么叫增加？就是结块，那结块里边有块状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沉沉下坠作痛，就总是往下坠，然后疼，这疼呢还往串着疼，连哪儿呢，连到腰际，连着腰也疼，这是这种疼痛的特点。就是但凡我碰到过这样的病例，小腹一侧疼痛往往会连着腰疼，会怎么样呢，经常发呻吟，他说这个腰啊也感觉要下坠，然后很疼，疼得很厉害，所以呢经常会发出呻吟来，痛苦不堪。那么这个病呢慢慢发展，后来开始感觉小便不通，就是总觉得这尿啊，小便尿啊总是不通的，但其实真不是不通，它是通的，但就是觉得不通。然后请张锡纯来看病，张锡纯给他诊脉呢，这脉细小而沉，细小而沉。然后询问他怎么得的病呢，他说呀，这个因为一开始啊，这小便不利，就是这个什么叫小便不利，就是尿的不痛快，这是小便不利，这是中医术语叫小便不利。那么小便的时候呢，他就会努力使劲儿，使劲儿，结果使劲儿呢开始就疼了。一开始啊是腰疼，腰那儿最疼，后来慢慢前边这个肚脐左下方也疼了，这地方呢慢慢形成一个增加，增加的什么呢，就是这个结块的东西，这是中医一个术语，是结成的块状东西。那么刚开始结块的时候呢，揉它呀还觉得软呢，到现在已经5个月过去了，这个患的地方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坚硬，是这么一东西。那么每天晚上4点开始，下午4点开始疼的开始加重，到第二天早晨4点左右慢慢就觉轻了，白天就会轻很多。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呢，那张锡纯呢就开始分析了。他知道啊，一开始小便因为使劲的时候才引起的，那么这什么呢，应该上焦之气，也就是这大气下陷呢，如果有加上气郁，就是气分郁结，实际应该是肝气郁结，然后呢导致什么，导致这种经络瘀阻，那么这种情况会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那怎么办呢，张锡纯就开个方子叫利郁生陷汤。大家看啊，这生陷汤现在已经出现了3个了，这叫利郁生陷汤。这利郁生陷汤治的是什么呢，治的就是如果胸中大气下陷，又兼上气分有郁结，导致经络瘀阻的，经络有郁结的这种情况，哎，我给你一边疏通。

一边往上升，这跟前面这个一边温阳一边往升，大家看这是两个方向了，这不同的方法。那么这方子怎么构成的呢？哎，就这样的，升黄芪六钱，这是升黄芪，然后配知母三钱，当归参三钱，这是养血的，知母是清黄芪的热的，对吧？有清热作用。然后桂枝尖一钱半，这往上升的，柴胡一钱半，往上升的。这种病往往会发在左边，这张一纯的经验是这样，如果左边有问题了，要么血亏了不能往上升了，要么气亏不能往上升，他往往配合一点什么，配合一点这个柴胡，配合一点柴胡，左边往升，升肝气嘛。然后乳香末药是理气止痛的。那么这方子呢很简单，一方子里边有时候如果这胁下胀疼，张锡纯还会加上这个生龙骨生牡蛎各五钱，是这样。那么少府下坠，就是小府这边啊，这下坠的他要加上生麻一钱，就给这位少女治的病呢，他的方子里边呢乳香末药都改为四钱，量增大了，加丹参三钱，活血化瘀，生麻一钱半，用了一钱半，然后呢给这孩子喝，结果两副药，这个患者的这个下坠与疼痛就都好了。然后张一纯把方子里的生麻去掉，让这患者呢用药汁来送服这个血结末，血结是活血化瘀的。其实我呢经常让患者来送三七，这个方子呢就往往会送三七粉。那么血结末用一钱许，连服数剂，这增加一消，什么呢，就是里边结块也散开了。那么这个病例呢，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病例，我们呢并不是教大家如何看病，我们是告诉大家呢，这病例告诉大家就是大气下陷，如果你再有气分郁结的话，会情况更复杂一些。那么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是这样的，肚脐两侧下边一点少腹作痛啊，这种情况呢是经常出现的，我每一年呢都能碰到几例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病症的。我举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位朋友的太太，有一天就朋友打电话说，我太太过春节期间就是肚子两侧呀下边一点的疼，然后牵连腰痛，跟这患者是一样的，牵连腰痛，结果到北京协和国际部检查，怎么查上下查个遍，连这胆囊息肉都查出来了，也不知道这地方到底什么问题，一开始怀疑是附件的问题，但是附件他怎么查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就不知道怎么处理的病了，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判断呢，他因为跟情绪有关，肯定是有郁结了，情绪郁结。然后这个我就给这个疏通这个气机等等，我当时让吃的是什么，是这个三七粉，然后又开个方子，也是这个思路。那么结果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有时候会连着见到好几位，都是什么呢，都是气分有郁结，会郁结在这个少府两侧这两边。那么张锡纯这病例呢是比较特殊的，是什么，中气下陷加上气分郁结，这个我们要了解。那么生气或者呢有什么郁结的事儿，往往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了解，可以请医生呢根据这个思路来看看是不是适合，如果适合可以开个方子。那么我们自己呢要清楚这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病例的目的，那么不是教大家看病啊，大家了解一点就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肝经循行啊会经过少府两侧，如果我们肝气郁结会导致各种问题，那么再加上大气下陷，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呢，这是这个跟大家介绍的一点中医知识。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如何用黄芪来调理肝气虚弱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天我们接着聊啊，张锡纯是如何用生黄芪来治这个肝气不足的。那么这个肝气虚弱、肝气不足呢，是张锡纯提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其实中医啊，这个每一脏腑都有什么气血阴阳，但是对于肝呢，我们往往重视肝阴，这个我们总是滋肝阴，对于肝阳和肝气我们重视不够。人家张锡纯呢，他观察到了这个肝气虚弱的独特现象，他就用这生黄芪就把这病治得很好。我们举个例子啊，这是张锡纯老家的一个病例，他老家呢北边有一叫大仁村，就不知道这村子现在还在不在了。这大仁村，这个村子有一位姓刘的妇女，刘氏妇女，20多岁。那么这人呢身体不大好，身体比较虚弱，然后有什么感觉呢？经常觉得身体发凉，这是呢什么，确实阳气不足。然后他具体的病是什么病呢？这个下白带甚聚，就是这个妇科病，白带特别多。这个过去啊，这个带下病是一种常见病，所以过去呢妇科啊也用带下医来这个治，就带下医，说是这个人这个治妇科好，就带下医，就带下治疗妇科的医生。那么这个病啊，这位妇女病啊，屡治不效，总是治不好，就是总是有问题。哎呀，这个大家开方都没效果，那么怎么办呢？得请张锡纯吧，听说这我们张锡纯现在学医学得很好，有心得，那么就把张锡纯请来了。请来以后，张锡纯一诊脉，这个脉怎么样？特别细弱，就两手脉都非常细非常弱，但是呢这左手脉特别严重，左手脉特别严重的，就说明什么？左边脉比右边脉更细更弱，这是张锡纯诊断肝虚症的一个什么重要依据。所以大家记住了，我们慢慢静静的搭着两手的脉，你如果发现左手脉怎么这么弱，这么按下去没劲儿呢，这左边对应肝呢，这边心肝肾，对吧？那么肝如果肝气虚弱的话，在左手脉会体现出来。那张锡纯怎么办呢？说这个肝气虚弱，我来给你开个方子吧。那这方子什么方呢？生黄芪，大家看又用生黄芪了。生牡蛎，牡蛎有收敛的作用啊，有化瘀收敛的作用，各8钱。然后用干姜，干姜是暖阳的，是这个温经的，干姜。干姜白术，白术补脾。那么又用当归，这当归干嘛呢？当归是养血活血的，有时这个要把血给补足，女性以血为主嘛。然后这个干姜、白术和当归各4钱，量也不小。然后呢配合甘草2钱，甘草配一点。那么怎么办？这方子给他喝试试。结果喝了几副药以后，没多有几副药，这个带下病就痊愈了，就彻底好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张锡纯说这病啊就是肝气太虚弱了。那么这肝气虚弱了和这带下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肝中啊所寄的相火，它的温通经络这个火气，对吧，这个阳气怎么样也虚弱了，所以整个气机会下陷，就是它温暖经络的功能下降以后，温暖身体的功能下降了，所以整个气机下陷，叫气，它叫气化下陷。然后怎么样，寒湿就多了，这个湿气就重了，然后寒湿往下走就怎么样，变成白带了，导致你无力固摄呀，就变成白带出来。所以呢他得重用黄芪来补肝气，用干姜来补助相火，就温通这个什么经络，白术补脾呢把土给补起来了，那么湿气就控制住了，然后用点牡蛎来收敛和收摄嘛，这方就差不多了。加点当归，当归的干嘛？当归与黄芪并用，可以气血双补，对吧？黄芪是补肝气的，当归可以干嘛呢？补肝血。所以呢这用上以后呢，效果是非常的好，很快这患者就好了，几副药就痊愈了。那么张锡纯就用这种思路呢治疗妇科病也效果非常好。比如说还有什么崩漏，这崩漏啊，有时候这妇女啊，如果这个气机下陷的话，会突然出现什么崩漏，崩什么，突然大量出血。漏呢，漏下什么是这个血一点点出来，这个比如说月经淋漓不断，时间很长等等等等，这样人现在也很多啊，这个月经一拖很长时间不结束。那么当时他同村，张锡纯同庄有一刘师傅，40余，这个人呢姓刘，40多岁，突然骤然下雪很厉害，这个旬半日之间，就半天的时间，就崩症啊，就是崩漏的崩，半天时间气息奄奄不省人事。然后请张锡纯诊视， 正好张锡纯出门了，结果张锡纯的儿子去给看的，去了一摸，左脉三步都摸不着了，这左手三步脉都摸不着了，左手没脉了，对吧？然后右手脉呢非常微弱，这个像那个水上浮的那个麻子一样，非常非常弱，你甚至都摸不出来它跳的那个数了。那么这时候怎么样？看它形状，呼吸不能外出，这是呼什么？胸中大气下陷。这个是什么？这是左边啊，这个肝气不足和大气下陷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整个气都虚了，往下坠。怎么办呢？马上用生黄芪一两，赶快一两生黄芪，然后大火煎汤给它灌下去，然后再摸诊脉。过了一会儿一诊脉，哎，六部脉都出来了，左手脉、右手脉都开始出来了，但这血呢没有止住。那怎么办呢？开了一方叫固冲汤，然后将方里边黄芪改成一两，结果一副药这病就好了，一剂痊愈。大家看啊，张锡纯呢就是他这样，他在碰到妇科病有这种肝气虚弱的时候，往往就用上生黄芪配点其他药，有的时候会配点养血的药，这是张锡纯在妇科里的应用。就生黄芪这时候并不一定单独用，可能配点什么当归啊等等，山萸肉啊，就是一定气血双补，很快就能把这妇科病治好。那么这是张锡纯呢他的一个独到的一个理解，就是这个肝气虚弱会引起一些气机下坠的现象，会引起一些妇科病，甚至包括女性怀孕的时候突然怎么样，突然要流产要滑胎，他都会用这生黄芪把这胎给固住。所以这是张锡纯在妇科里边应用这个黄芪的心得。那么这也是肝气虚弱在妇科里边的影响。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各位，我们如果能够分析自己的身体，遇到相似的情况，我们心中有数，各位您就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黄芪怎样治疗肝虚症呢？快来听一听。
5: 那么今天我们再看张锡纯用黄芪怎么治这个肝虚症的。那么张锡纯认为呢，黄芪这个药性是热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反而能去热，能清热。为什么呢？哎，大家看这病例，这人呢是奉天安东的刘仲友。这奉天呢，张锡纯的大量病例都是在奉天积累的，也就是在我的老家沈阳。所以呢，前两天跟一位这个朋友啊就探讨，说张锡纯呢在我们东北，在沈阳开了这个利达中医院，在大北关，这地方到底在哪儿呢？因为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没记载了。我们沈阳人居然不知道，当时中国最早的一家中医院开在我们沈阳，当时那么有名，影响了整个中医界。哎呀，这是很遗憾的事啊。所以呢，有沈阳的朋友是要是了解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找一找这段历史。我觉得真的找到了，那是对中医的一个贡献，因为这是近代中医有一个巨大影响人物行医的地方。那么奉天安东，这安东是哪儿我不清楚了，这人叫刘仲友，年50多岁，这是一个患者。那么这人有什么问题呢？哎，他问题很怪，他总是左胳膊呀经常觉得发热，就这左胳膊发热，然后呢左胳膊有酸软的感觉，就又酸又软，你身体其他地方没问题，哎，这左胳膊又酸又软，然后经常觉得发热。各位，那么这什么是热症吗？医生们一想，这热症啊，这一定是里边有热，清热，于是就给他吃这什么清热的这种凉的寒凉之药。但是怎么吃，这人发热没改变，这左胳膊还是感觉热。然后呢，因为吃了好多寒凉之药，反而感觉呢脾胃消化功能减退了，就吃什么东西开始膨闷胀饱了。哎，这个以前没这感觉，吃了凉药以后有这感觉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想到来到这利达中医院找张锡纯看病啊，对吧？张锡纯治病经常治那种东洋人、日本人医院里边看不好的病，这西医看不好病，张锡纯经常治。所以这人来了，来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请张锡纯诊脉。张锡纯一诊他脉，各位，这脉什么感觉呢？左手脉特别微弱，跟这右手脉差多少呢？张锡纯说能差出一倍来。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右手脉搏动能算100份的话，那么左手脉呢也就50份，所以感觉非常明显，这左手脉是很弱的。那么然后问他心中，说你觉得你感觉身体是这个有没有凉或热的感觉呢？就是除了胳膊之外。他说没有啊，我其他除了胳膊之外没有感觉这个凉或热。你看如果真的有热的话，这人会心中感觉浑身都是热，对吧？他没感觉凉热，就这左胳膊热。张一纯说呀，那这呢是什么？肝气虚弱，是你肝气虚弱。实际什么？这个肝气肝阳比较弱。这个张一纯这儿呢是特别重视肝气，实际呢他说的是肝气啊。那么不能调畅，不能干嘛通畅，因为肝主疏泄，它能疏泄全身的气机。如果肝气虚弱了， 那么它不能去通这经络了，对吧？那么容易造成淤堵。那么肝气弱最容易出在哪儿呢？出在左边问题。那么肝气中呢，忌什么？有相火，有相火，就是它这个有温暖之气，通遍全身，身体才温暖，对吧？那么您不能走了，就堵在哪儿了？堵在这左胳膊这儿了。这是张一纯的理论，所以呢，他把这个经络之火给郁在这儿了，郁在左臂这儿了。这是又是病症出现在左侧，大家看看啊。所以肝气虚弱呢，往往身体左侧会有什么问题？所以《黄帝内经》讲：“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这人体左和右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认为两侧完全对称，不是的，左右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办呢？张一春说：“来，给你开方子，什么方子呢？生黄芪、山萸肉各8钱。大家看啊，这就是肝的什么阴阳双补了，因为生黄芪补肝阳、补肝气，那么净萸肉滋肝阴、补肝血。大家看，阴阳双补了，各8钱，知母5钱，干嘛呢？他们别热，我来克制一下。所以张锡纯总用生黄芪。”大量生黄芪配点知母来清黄芪的热，然后当归、丹参，这都是通经络的，这他经常用的。前边昨天讲的病例也用这些药了，这个当归和丹参乳香末药，理气止痛的。然后赤芍3钱，赤芍也通经络的，各3钱，这些药各3钱。然后这方的，大家看，就这些方的，张一纯经常用生黄芪、山萸肉、知母配当归、丹参、乳香末药。今天加个什么？今天加了一个赤芍，通经络活血的。这方子下去效果怎么样呢？只喝了2副药，这个脉搏就改变了。怎么改变呢？左边的脉，左手脉，哎，见大了，开始觉得起来了。然后又服了10副药，又服10剂，这个病痊愈了，彻底好了。大家看啊，这种病呢，一般医生治不好，一般医生都以为是有什么热，我给你清热。但是张锡纯呢，却给你补肝，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是肝虚症，所以他给你补肝，结果补肝了以后呢，这病10副药好了。说明什么？说明张锡纯所论述的肝虚症是确有道理的。所以呢，各位，我是用了这个几天时间在跟大家聊肝虚症。这肝虚症今天我们认识不足，我觉得各位，如果你们听我讲的这个张锡纯的医案，听完以后您知道有肝虚症了，有可能您对中医了解会更进一步的。因为现在啊，就是搞中医的人好多人也不知道肝气虚弱是什么样的，去怎么治。那么张锡纯的经验呢，其实大家学习不够，我建议现在搞中医的人也都多研究研究，精研一下张锡纯的这个医案，张锡纯的思想，他的用药的这种心法。这人是不得了的中医，就是他能开方一下立竿见影，这一见就能种地，那是了不得的。所以呢，我们要去多学习。那么我们老百姓听完我讲的以后呢，明白有肝虚症这回事儿，遇到了生黄芪多平和呀，对吧？我们稍微喝点补一补没问题的，这相当于食疗一样，我们经常食疗用黄芪来做粥呢，对吧？这个非常非常平和。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

0: 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您知道吗？生黄芪还能治疗外伤，具体来了解一下。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张烯醇是如何使用生黄芪的。那么在张烯醇这里边啊，它用的生黄芪居多。那么生黄芪和这秘制的黄芪、制黄芪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这样，过去认为呢，生黄芪的作用主要在体表，它能够运行经络，然后主要是保护胃气，在体表起作用。那么秘制那个制的黄芪呢，作用是补中，所以它补中的作用更强。那么张烯醇呢，主要用生黄芪。现在我的经验呢，也是用生黄芪多。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秘制黄芪很容易让人发热，所以很少很少用制黄芪。而且用的时候呢，这个量不多。一般呢，我看那些名老中医用的量都不多，但生黄芪往往用量很大，都没问题。那么这生黄芪过去治什么呢？一个很大的一方面是外科。这外科病啊，比如长一个疮啊、受伤了等等等等，那么在现在呢，可能处理及时呢，恢复的会不错。但是在过去啊，尤其在农村，会出现这样情况：这人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好，正气不足，结果他长了疮或者有了外伤之后呢，这个疮口久久的不愈合，就是他经常很长时间，几个月时间不愈合，那么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后边后果严重，有的溃烂，最后会出问题的。那么现在呢，也有这样的人，比如医院里经常住院的人，这老人常年住院的，有时候有这外伤以后啊，你看他愈合的速度非常非常慢。这各位朋友不在医院上班不知道，真的到医院去，尤其到这个农村的医院去，你会发现呢，有的患者那个伤啊，天天来换药，那个伤口都烂得很大的地方，但是呢，这个颜色不什么，不是鲜红的，颜色淡白，然后窗面没有那种，它是很陈旧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久久不愈合，有的一两个月都不愈合，那是这时候很痛苦了，有时候会有危险的。那么生黄芪做什么用呢？就在这个时候给你补足正气，帮你这个疮啊，帮你这些外伤迅速愈合的。所以这古代怎么说呢？《神农本草经》里说，黄芪主久败疮。什么叫久败疮呢？就是疮这个总是不愈合，总是不好的。那么这呢？张烯醇认为这确实有奇效，那么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这生黄芪啊，在这个应用中呢，最主要是用在外科，过去用外科用特别多。那么张烯醇这有一病例，大家看啊，说奉天高等师范书记张继山，这是奉天呢，就是沈阳当年的高等师范，他的书记，这个当年的书记啊，并不是说现在的这个党组织书记，不是的，可能就是个书记员等等等这么一个秘书之类的职务。叫张继山这人，那么年30多岁，岁数不大，然后呢感受湿气之毒，也就是说受了点外邪，感受到什么感染了，这湿气之毒，这个没有说明到底什么毒，但是呢，因为过去古代不是分那么明确的，就说你外感了一些毒气，那么结果医生呢不善为之清洁，就是不善于给他往外这个宣解他，因为正常应该这个解毒啊，往外一点点透他，但是呢医生这个处理的不得当，结果呢把这毒往下引，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下焦出了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从这肚脐以下都肿起来，然后接着就开始溃烂，这个溃烂的非常可怕，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位张继山先生啊，他是这个睾丸都露出来了，就烂了，下边都烂了，露出来了，然后少腹，就是小腹的位置，少腹出孔5处，就它烂了以后吧，有地方会破，对吧？漏了5个孔，然后这5孔有什么特点呢？一到小便的时候，这5孔皆出尿，一起往外出尿。说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它在这个下边啊形成漏道了，形成漏道就是肉里边有这个洞，然后呢应该是跟它的输尿管某些地方啊连通了。结果它一小便的时候呢，这尿从这些漏道里头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挺讨厌一病症，各位，这种情况啊，你在农村真的会看到，你不要想象现在城里没事儿，上农村会看到的。我曾经见过这种漏道常年不愈合的那种情况，非常棘手，是这样。那么这个中西医都认为不可以治了，没法治了。就当年沈阳是有中医，这个有这个中医大夫，然后也有西医的，当年西医院不少的，还有日本人的西医院的，都认为治不了了，怎么办呢？就给抬来了，抬到了张烯醇的这个利达中医院给治疗。 当时呢，这人吓得要死，觉得恐怕自己活不了了，因为这一看这情形，谁看谁害怕，对吧？结果这张新纯呢说，跟他说，你放心，没事儿。诊断完他说，你放心吧，这是做心理工作，这个病，此症善可为，就这病还可以治，你放心。然后，但是我治疗呢不一样，我不会给你用外用药，我不用外用药，我一定怎么样，给你多服汤药。要从里边往外长，各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治病的方法，从里边往外长。那么很多人呢治外科病，比如前两天这有人问，这个漏管怎么治？好多人是从外边上药，结果外边堵上了，里边漏道还在。什么叫漏道啊？里边形成一个孔窍啊，形成一个洞啊。这洞呢，它有些脓会从这儿排出来。那么外边长得好，但里边依然有漏道，那这病好不了。所以张一纯说怎么样？我从里边给你服药给你治，然后。这样呢你就坚持服药，你放心，把这脓慢慢排出来，这病就应该好了。于是开了个方子。什么方子呢？生黄芪花粉各一两。这生黄芪用一两，花粉什么天花粉，是用清热的东西，清热的。乳香没药金银花甘草各三钱。这乳香没药回头我们会讲的。张新纯专门讲过乳香没药干嘛的，理气止痛的。那么这个它有这个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然后金银花是解毒的，对吧？加甘草合药，然后就这方子，大家看很简单，生黄芪花粉、乳香没药银花、甘草，就这么几味药，给他熬汤喝。结果服了二十多剂以后，服了二十多剂，溃烂之处，他开始肌肉长了，然后脓一点点往外排，然后结疤，最后结了一个疤，伤疤，然后就好了，一共有二十多副。那么这大家看啊，这么重的病啊，张一纯是内治。最后让你这疮治好了，那么最后始终没有用过外服生肌之药。那么各位朋友们，这个医案告诉我们什么呢？并不是说这个大家看完了，哎呦，这方子我但凡外伤我都用吧，不是的。这种外伤啊，生黄芪用的外伤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正气不足，无力使伤口愈合的这样一种症型才用它。这是生黄芪的用法。那么这个医案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这样的。在外科病的治疗过程中呢，实际上千万不要忽略了对自身内部的调理，因为很多外伤病之所以长期不好，很长时间不好，是因为你里边啊，身体里边有问题。那么如果把里边身体问题调整过来，那么外边就容易好了，身体会修复能力很强的。所以现在有些伤，比如说有些骨折有伤，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服这个三七加什么鸡腿骨呢？为什么呢？就是你里边去活血通络，让它慢慢慢慢能够身体能够气血运行通畅，让它尽快长上，是这样。那么当这人正气不足的时候，如果把正气补足了，他很多外伤的病会好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我经常讲一个八珍膏。这八珍膏过去并不是说这个给孩子什么补正啊，然后这个治疗过敏性鼻炎，不是这样的。八珍膏过去干嘛？外科明朝外科大师陈时公专门就是开给这种什么长期不愈的这种有外伤啊，长了疮疡等等这种患者的。他正气不足，所以他的病长期不好，他的疮肿愈合不了，吃八珍膏把正气补足了，让你迅速愈合，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呢，外伤病可以内调，这是中医的一个思路。那么中医明代一个名家薛立斋，他开了大量的方子，都是干嘛？调身体内部的。但是他以外科成名，他是一个外科大师。所以呢，各位看啊，这是中医的一个思路。那么今天我们聊这么多，给大家一个思路。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4: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

0: 第86集，
1: 这让你当阳谷县的都头，哎呦，这是给咱们家增光越祖的事儿啊！咱们家呀，往上倒三辈儿都没有做官的，你这回一当这都头啊，这就是咱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哎，你多余回来问我，你快点回去告诉他，你说你愿意。潘金莲在旁边说了，你看把你急的那个样子。兄弟回来问你，这不是尊重你吗？不是心里边有你这个大哥吗？你还责怪他干什么呀？啊啊，对对对，这倒是啊。你呀，马上回去。
2: 大哥，我吃完饭再回去也赶趟。
1: 别，夜长梦多，万一吃完了饭再回去，这县太爷再改了主意呢？你现在就回去，你就说你问你大哥了，你大哥特别高兴，愿意你当都头。我跟你嫂子，我们俩等着你。等你回来之后，咱们接茬再吃。你天黑不回来，我们也不撤桌，好不好？武松一看呐，他大哥比他这心情还着急，愿意我当官，好吧？武松转身又回来了，见了这位史大人，说了，我大哥同意我当这都头了。县太爷点了点头，好吧。这样的话，你在你大哥家里边休整3天，衙门里边呢，给你安排个住处。3天之后你就到衙门里边画卯上班吧。武松说，好，多谢老爷。武松回来了，再一见武大郎，跟他们两口子一说，这个都头已经当成了，3天之后就要画卯上班了。呵，这武大高兴，当时让潘金莲把酒倒上，斟满了之后，和武松这哥两个是开怀畅饮呐、啊，前一杯后一杯，是左一杯右一杯，最后喝的武大郎都晕晕乎乎的喝醉了，手搭在武松的肩膀头上，磨磨叨叨的跟武松一句说，前500年后500载，陈康烂谷子全捡起来了。武松一看自个儿大哥这是高兴的，嫂子潘金莲也是面带喜色，但是潘金莲说了，兄弟，你在衙门口当差了，你打算怎么住啊？武松说，衙门里边有房子，老爷说了，给我收拾出一间房来，我搬到衙门里边去住。哎呀，兄弟，你们就这么哥俩相依为命，干嘛上衙门口里边住去？这阳谷县里边要是无亲无故，还有情可原，有你亲哥哥在这儿，你要上衙门口里边住去，这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吗？说你们哥两个不近，其实我看这世上还有再比你们哥俩近的吗？啊，别上衙门里住去，就在咱们家住。这不楼下那有2间房吗？一间厨房，外间屋挺宽敞。让你大哥找个木匠来，煎着一个屋，你就在楼下住。早早晚晚的，有嫂子我伺候你，吃喝存枕都方便。怎么样？武大呢，嘴不刀枪的说，对，兄弟。那你可不能上衙门里住去，你要上衙门里头这一住去呀，你大哥我心里边都难受啊，啊，知道吗？你是我兄弟，你是从这么长让我把你摆楞大的啊，你离开我我就想你呀。实际上你这大哥呀，哎，跟你呀就像父子一样啊。潘金莲一听，你说的什么呀，别胡说八道，喝醉了，头上一句脚一句的。武松说，嫂嫂，真的，我的哥哥真像我的父亲相似。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到衙门里边跟他们说一声，我就搬回家来住。对，搬回家来住。到了第2天，这潘金莲就催着武大郎赶快上外边找木匠，找来一个木匠师傅，就在武大郎的这楼下给煎灭出一间房来。屋子里边摆上一张床，摆上一张桌子，用2个雾灯撂那儿，这就是武松的住处了。武松一看哥哥嫂子既然如此热情，自己呢就应该回到家里来住了。武松到衙门里去了，到衙门口一看，那这衙门里边给他把这间房也给收拾好了，有2个土兵正在屋子里边给他扫房呢。武松说，你们不用收拾了，我呀搬家住去了。这2位土兵一听，哎呦，您怎么回家住啊？您不在这衙门这儿听差吗？这还方便。武松说，不用，我大哥那儿给我房都收拾好了，在那儿离衙门口也不远，你们把东西

0: 给我搬着，我上我大哥家。就这样，武松搬回到武大郎的家中，就在楼下这儿安顿下了。三天过后，转过天来就该上班了。武松早晨起来，刚穿好了衣服，走到厨房一看，这潘金莲把漱口水给他打好了，那边脸盆里边水也给打上了，这手巾在那脸盆边上搭着。潘金莲满面堆笑，叔叔快快洗脸漱口吧。武松心想，我这个嫂子对我可关照的到了家了，心里边不免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漱完了口，洗完了脸，潘金莲把饭给端上来了。武松自己心里边很不落忍，武松说，嫂嫂，赶明天您不用起早了，这些事情由兄弟我自己处理吧。
1: 嗨，说哪儿的话呀，你们不是亲兄弟吗？这又不是外人，嫂子伺候你还不是应该的吗？
0: 啊，好。武松上班了。打这儿开始，早晨武松到衙门里边上班，午饭有时候在衙门里吃，有时候回家吃，晚上指定得回家吃饭。潘金莲对武松招待的殷勤，多咱一见到武松都是满面陪笑。武松这小伙子心里边就感觉到这个嫂子还真有个嫂子样，对这个兄弟可以说是做到体贴入微。武松觉得过意不去，没用几天，武松啊买了一匹锦缎，把这匹锦缎带在家里来了。吃晚饭的时候，当着武大郎的面就说了，大哥，我给我嫂子买了一匹锦缎，让我嫂子做件衣裳穿吧。把这个锦缎就呈上来了。潘金莲一看这锦缎，满面带笑，哎呀，兄弟，干嘛你买这东西呀，让你破费，在你哥哥家里边住着你就踏踏实实的，不要想这想那，听见没有，既然是你给嫂子买了呢，那么你是我兄弟，嫂子也穿得着也花得着，那我就收下了。潘金莲大大方方的把这锦缎就接过来了，潘金莲心里特别高兴。武大郎在旁边瞅着也乐，因为觉得这个家庭显得很温暖很和谐。武大郎心想，我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又有一个知青达理的兄弟，组建成这样一个家庭，这是我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武大郎每天上街卖炊饼都显得有精神。您还别说，这武大郎出去卖炊饼这些日子生意特好，比每回卖的都多。为什么特好呢？武大郎在阳谷县都出了名了，他这出名是借助于武松的名望，因为武松在景阳冈打虎，阳谷县里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当了都头以后呢，大家伙对他更是产生敬仰之情。那么这个不起眼的三寸钉古树皮卖炊饼的武大郎是这位阳谷县名人的大哥，所以大伙儿对这武大郎也都另眼看待了，买炊饼都愿意买他的。还有的人呢背地儿瞎传说，你知道那武松打虎那本事跟谁学的吗？那是跟他大哥学的，据说他大哥呀好功夫，你别看个儿小啊，飞檐走壁一跺脚蹭楞就上房了。有人说胡说八道吧，瞅他那样不像会练武术的。那他不会练武术，那他兄弟怎么那么厉害，谁知道呢，说什么都有。所以对武大郎大伙把他也当成新闻人物了，他一出来大伙就都过来围着他问这问那，问武松怎么回事，武松这本事是怎么学的。武大郎呢这个人是实在人，不好吹，就把实话都给兜出来了，说我兄弟啊是上少林寺学的武艺，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不会。后来大伙这才知道，哦，感情那武大郎啊他就会做炊饼，他一点武术都不会。但是武大郎的炊饼生意可是越来越好，生意也好，武大郎心里边自然也高兴。潘金莲呢很愿意武松在他家里边住，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他觉得武松在这家里边一住下来，对他的心理上好像是一种安慰。出来进去，他瞅着武松，心里边特别喜欢他。
1: 潘金莲老在想，你说武松长得这么好，是这么一条英武的汉子，可是这武大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越看武松，从心里边越讨厌武大郎。这个潘金莲呢，有个邻居，介饼儿是个茶坊，开茶坊的这个人姓王，是个老太太，50多岁了，人们都管她叫王婆。王婆这一辈子嫁了有4个男人，这4个男人呢，都是一个顶一个过去的。第二个呢，把第一个顶走了；第三个把第二个顶走了；第四个把第三个顶走了。最后这第四个呢，病死了。病死之后，王婆呢还有个姨夫子。这姨夫子生下来之后，长大成人，不着调。王婆是管也管不了，说也说不得。最后他这个儿子也跑出去了，天南地北的走，到现在也不知下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王婆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社会上场面人，这一辈子风花雪月的事儿不少。他为什么找到第四个男人就不找了呢？因为在这阳谷县里边再也找不着了，阳谷县大伙都传开了，都知道这王婆不能跟他过日子，说这王婆扫兴，有的说这王婆丧门旋。但是王婆本身知道他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他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该怎么活就怎么活。有人说王婆究竟有多少个男人，这一辈子谁也统计不出来，表面说有4个，那是在记的，不在记的背地里偷偷摸摸的那就不知道数了。这个王婆呢，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在阳谷县里边认识的人很多，您说是哪个阶层的吧，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没有不知道他的。偏偏的他和潘金莲、武大郎呢住邻居，这潘金莲呢跟王婆就有过来往，平素过日子，借点东西啊，互相帮帮忙啊。您像武松刚来的时候做饭就是王婆帮着做的，潘金莲管这王婆呢叫王干娘。而且到王婆这茶坊里边喝茶的不少年轻人都管她叫干娘。为什么叫干娘呢？这可不是干亲，说有干娘就有干儿子，不是这意思。这个《都城纪胜》这本书里边说过，水茶坊乃昌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甘茶钱，以此甘茶钱之故，故呼之为甘娘，非甘而甘母之谓。就是说呀，这个王婆借着开茶坊，实际上她还有一个暗地的职业，保媒拉纤啊，东扯西拉呀，包括暗娼在她这做买卖呀，她都搭个。有些个年轻人到这儿来喝茶，这假的，这茶钱干给，所以都管他叫干娘，有打这个干引申而来的。这个王婆啊，闲着没事儿，有时候上潘金莲家里边来串门。武松住到他们家里边之后，王婆知道，跟潘金莲半真半假的，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哎呦，我说金莲呐，你这个兄弟可长得真不错呀。”嘿，就瞧你这模样啊，不如嫁给他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潘金莲脸一红，再也不言语了。这王婆就嘎嘎嘎嘎嘎一阵笑，接着跟潘金莲就东扯西拉，扯他年轻那些个风流韵事，有时候还跟潘金莲讲一些低级下流的笑话。呵，这个王婆肚子里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些东西，张口就来，有的时候说的潘金莲面红耳赤，告诉王干娘：“您别讲了。”这王婆一拍潘金莲：“别给我装那个假正经！”扭着扭着他就出去了。就这么一个人，潘金莲摊上这么一个邻居，对他来说真是不无影响啊。潘金莲有时候也想啊，武松，我要是嫁给他该多好呢。潘金莲对武松颇有好感。而且 这种好感与日俱增。光阴荏苒，武松搬到武大郎和潘金莲家已经一个月了，这个时候是11月底的天气了，冷了。这天呢，大雪纷飞，别看这下雪天，这武大郎照样挑着挑子上街上卖炊饼。武大郎做事很认真的，小本经营那不能断溜啊，他尊奉的是家趁斗金不如日进分文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是刮风下雨照样上街，风雨无阻。武大郎出去了，潘金莲自己独自一个在家里边斜倚着门框往外边观望着雪景。当近中午的时候，远远的一看武松回来了，潘金莲一看武松回来特别高兴，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帮着他掸扫身上的雪。武松说，嫂嫂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武松把自己脚下的油靴换了，然后潘金莲就在武松这个屋子里边桌子上给他摆上了酒，弄了几盘菜给端上来了，两双筷子，两个补碟，两个酒杯摆这儿。武松洗完了脸坐在这桌子旁边，一看这桌子上的酒菜，他抬头问潘金莲，嫂嫂我大哥上哪儿去了？
2: 你大哥呀，出去卖炊饼去了。
1: 哎呀，这个天他还出去吧？
2: 嗨，谁也拦不住他，他是个活动惯了的人了，你让他在家里边待着他该有病了。这么的吧，今天咱们叔嫂二人在这儿喝两杯酒吧，天这么冷，喝点酒取取暖好吧。
1: 等大哥回来再说吧。
2: 嗨，他得什么前回来呀，这都闪过头了，你不饿呀？咱们喝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1: 潘金莲说话间就给武松倒了一杯酒，他自己也倒了一杯酒，
2: 说说喝吧。
1: 武松把酒杯端起来，冲着潘金莲双手举杯，嫂嫂小弟我喝。就这些日子，潘金莲对武松虽然如此这样殷勤关照，武松对潘金莲一直是毕恭毕敬。
2: 这酒喝完撂下，潘金莲接着给武松又倒了一杯酒，兄弟来，这回嫂子跟你一块儿喝，知道这叫什么酒吗？这叫双杯酒。
1: 武松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边不得高兴，嫂嫂您就喝您的吧，我喝我的，来，
2: 干了。潘金莲拿起筷子来给武松往那补碟里边夹菜，吃菜吧。
1: 嫂嫂不要客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兄弟，我听人说你在南关里边找了个卖唱的是吗？
1: 啊，嗯，嫂嫂你这是听谁说的？
2: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吧，反正有人这么说，有没有这个事儿吧？
1: 嫂嫂，我武松从来不办这些事情，卖唱的我在外边连一个女人都不接触。
2: 哦，是呀，那可能就是别人传言了，这人嘴两张皮嘛，说什么都得让人家说呀。不过兄弟你多大了？
1: 嗯，25岁了。
2: 哦，你比我还大2岁，我23了。
1: 哦，
2: 虽然我23，但是我也是你嫂子，都25了，该找一个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1: 哼，武松说，嫂嫂我武松只有到少林寺学拳练武，早已经立下志向，洁身自好，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就打算练功，不打算娶妻室了。
2: 是吗？潘金莲听到这儿给武松啪递了一个眼神，这个眼神遗憾的是武松没看着，但是潘金莲可是竭尽全力把这个眼神送过去的。接着潘金莲又说了一句话，兄弟 你要是一辈子不娶的话，那就跟你哥哥嫂子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吧。
0: 哦，就是我武松这一辈子就孝敬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就是我的生身父母。
2: 哼，哎，你这个哥哥有什么值得可孝敬的，废物一个。
0: 嗯，嫂嫂，你怎么说这个话？我哥哥怎么能是废物？我哥哥那是个忠厚老实的人。
2: 哼，忠厚老实，老实就是废物的别名。当今这世上，哪个老实人能发迹？哪个老实人能趁钱？哪个老实人能得势啊？啊，像你哥哥这样的，整天也就是挑着个炊饼挑子沿街去转，除了这个他还会什么？
0: 嫂嫂，您不能这么说呀。我想这人生在世，只要是有一技之长能维持生计，这就不错了。我哥哥的炊饼在阳谷县那是很有名气的，大街上谁都知道炊饼舞。
2: 哼，炊饼舞，炊饼舞算个什么呀？他跟你们哪儿比呀？啊，你打虎英雄，武都头。说实在的，你哥哥跟你嫂子跟你可沾了老光了。没有你这个兄弟在这儿，你这哥哥说不定得挨多少欺负呢。在青稞县还不是因为挨欺负搬家搬到这儿来的。
0: 那没有我的哥哥，也就没有我武松。
2: 这倒是啊，你得恩不忘啊。兄弟，来，再干一杯。
0: 说这话，潘金莲又倒了一杯酒。
2: 兄弟，来，跟嫂子再喝个双杯。
0: 武松听到这儿，这回没端着酒杯，他一转身，看了看旁边那炭火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 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潘金莲暗自对武松怀揣何种心思，武松对他又是何种态度，请听《水浒传》第87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87集。
2: 武松拿那火筷子在这火盆里边拨那个炭火，潘金莲在旁边过来了，伸手他把这火筷子从武松的手里边拿过来了。兄弟，这火啊我来拨，我比你拨得旺。他拿着火筷子的时候，这手故意地碰了碰武松的手，武松把这火筷子给他了。潘金莲拿过这火筷子来，一边拨着炭火一边说，兄弟你知道吗，拨这个炭火啊，这里边还有个规矩呀，空心火旺，实心火壮啊。但是不管是空心还是实心，这个炭火当中都得透风，不透风这火它就着不起来，你懂吗？嗯。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潘金莲扭向回头，丁丁地瞅着武松。在这武松啊头都没抬，在那端着酒杯看这杯里边的酒。潘金莲这阵很想让武松看他一眼，他自信如果这阵武松要看潘金莲一眼，肯定他会销魂落魄。潘金莲这阵看着武松，那双眼睛里头透着娇媚火辣，而且也有一种追求和渴望。潘金莲刚喝了点酒，这脸上红扑扑的，面如桃花，目如秋水，耳毛子紧盯着武松，可以说有打那眼睛里边闪烁两种光芒来。任何一种男人都得在他这种光芒之下败北。可遗憾的是武松他就是不抬头。潘金莲最后站起来了，哎呀，这炭火让我拨旺了，这屋子里边可有点热了啊。他把外衣脱下去了，紧着紧身内衣，更显得他体态苗条。然后呢就在武松旁边坐下了，刚才是在对过坐着，现在挪这边来了。兄弟再喝两杯。武松这阵往旁边挪了挪，嫂嫂我看等大哥回来咱们一起喝吧。嗨，等他干什么，他回来也喝不了三杯两盏的，赶趟来我再给你把酒倒上。提起壶来，潘金莲给武松又倒了一杯酒，接着他自个儿又倒了一杯酒，把酒杯端起来，来跟嫂子再干一个。嫂子你自己喝吧，我等着哥哥回来一块儿喝。哼，你信我自个儿不敢喝呀，一扬脖周济一杯去，自个儿又倒一杯，怎么样，这回跟嫂子干。武松一看没办法，好吧，端起酒杯来又干了一杯。潘金莲接着喝了好几杯，这几杯酒下肚之后啊，他这个醉意渐浓，脸色又渐红了。潘金莲笑嘻嘻地瞅着武松，兄弟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到我们家里来这一住啊，给我们家就当了主心骨了。你不来的时候，我在这个屋子里边出来进去，我就觉得没招没落的，你这一来呀，我就觉得这屋子里边就好像有了顶梁柱似的，什么事儿我都不怕了。
1: 兄弟，你就是嫂子我的胆子。
0: 哎，嫂嫂怎么能这么说呢？
1: 真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大哥呀，他没有男子气，他不应该顶家过日子，这个门户他顶不起来，只有你在这儿才像一家人。潘金莲说着又往武松跟前挪了挪。哎呀，你穿的衣裳太少了吧，这要在外边冰天雪地的冷不冷啊？说着他抬手掐了一下武松的这衣服，这个部位是在肩膀头这儿，说是掐衣服，实际上连肉一块掐了一下。他这一掐他，武松又往旁边挪了一下，潘金莲扑哧一乐，哼，兄弟你可真是老实人，跟你说吧，嫂子心里边有你。兄弟，我想你的心里边也应该有嫂子。潘金莲伸手把刚斟满的这杯酒端起来了。兄弟，你要是心里有嫂子的话，把这杯酒咱俩就把它喝了。潘金莲先喝了半杯，剩了半杯就放到了武松的跟前，那两只眼睛继续火辣辣地看着武松，你把它喝了。武松看到这儿，觉得潘金莲说得太露骨了，已经把他的内心想法表露出来了，武松再也不能沉默了。武松一拍桌子，啪腾站起来了。嫂嫂，尊重一点自己，你把我武松当成什么人了？俺武松是顶天立地男子汉，堂堂七尺大丈夫，我可不是那种伤风败俗败坏人伦的猪狗。嫂嫂，你说的这些话要让我大哥听见，你对得住他吗？如果你再敢胡说八道，别说武松我眼睛认得嫂嫂，拳头可不认得你。 呵，武松这几句话把潘金莲给说了一个大红脸，潘金莲这脸上也挂不住了，潘金莲脸往一沉，怎么着，兄弟，你嫂子跟你这是开两句玩笑，俗话说了，小时候嫂子开玩笑，这是人情分内的事，干嘛你也当真了？我给你脸，你这叫不要脸，干什么呀？你恨得我呀？你哥哥都没恨得过我，你恨得我，你算是干什么的？潘金莲站起来一甩袖子出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了。潘金莲上楼走了，武松这还一肚子气呢。武松站在屋子当中，掐着腰望着窗外，心中暗想，这样的女人跟我大哥在一起，我大哥将来必定要受其害呀，这怎么能行？正在武松生气的时候，武大郎挑着炊饼挑子又打外头回来了，门一响，他进来了，把炊饼挑子先往厨房里边一放，掸吧掸吧自己身上的血，回身把门关上。他看武松这房门开着呢，迈步就进来了，一瞧武松掐着腰望着窗外一言不发。哟，这是怎么了？往常武松一见大哥回来，那都是满面堆笑，先行问候啊，今儿个怎么不言语了？他瞅着武松面有怒色，兄弟，你干嘛呢？
0: 哦，大哥您回来了。
1: 啊，我刚回来呀。你嫂子呢？
0: 在楼上呢。
1: 哦，哈哈，哦，你们这儿喝酒呢是吗？好啊，这大冷天啊，喝点酒身上暖和，一会儿我接着跟你们喝啊。
0: 大哥您自个儿喝吧，我已经喝完了。
1: 啊啊，喝完了。好啊，金莲呐，金莲，哎，咱们在楼上不搭茬啊。
2: 武大郎迈步上楼了，一推楼门进来了，一瞅潘金莲在床边坐着，脸往后扭着，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1: 金莲，干嘛呢？跟谁生气？
2: 问你兄弟去，你问问他就知道了。
6: 啊，哎呦，武德郎心想这是叔嫂之间闹别扭了。
2: 因为什么呀？武德郎又到楼上又下来了。兄弟，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了？啊？
0: 你问问我嫂子。
2: 啊，啊！武德郎转身又上楼了。金莲，到底因为什么呀？你问你兄弟去，你那好兄弟他都知道。
6: 哦，
2: 武德郎又下来了。兄弟，你跟哥哥说，究竟是因为什么？
0: 武松把自己的衣服拿过来，啪啪掸了掸，往身上一披，换上油靴。哥哥，他不跟你说，我就没说的了。我上衙门了。一开门，咣，把门一带，武松迈步腾腾腾腾走了。
2: 武大一看，哎呦，这气儿都不小啊。武大郎转身又上楼了，来到楼上潘金莲的跟前。金莲，你跟我说，兄弟他走了，到底因为什么呀？
6: 哼，因为什么？你这兄弟要让你戴绿帽子。
2: 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
6: 怎么的？你嫌我冤枉你兄弟了？我真都没看透你兄弟是个这样的人。今儿个他回来，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筛了点酒，我心天冷让他喝点酒取取暖吧，没想到他酒盖脸之后没有人模样了。
2: 他调戏我，动手动脚的，成何体统？说到这儿，潘金莲这眼泪出来了。
0: 这个眼泪怎么出来的？是刚才让武松抢回他那几句，他心里边窝了一口气，这口气转了个弯，从这儿出来了，
2: 眼泪这么一流。
6: 武大一听，
0: 金莲，别这么说，你说这话我不信，要说别人还有可能，要说我兄弟绝不会办这种事。我兄弟那是我从小把他抱大了的，我拿这炊饼担子挑着他挨家求奶把他求大了的。
2: 他是什么人
0: 我知道，他身上长多少根汗毛我都知道，他不能办这个事儿。
2: 呵，他不能办这个事儿，那可是我能办这个事儿，对不对
0: 啊？当然我也不是说你能办这个事儿，你呢也不能办这个事儿，不过你们叔嫂之间可能有点什么别扭，哎，这个事儿就别提了，别提了，忍为贵何为高啊，快点给我弄点酒，我要喝点酒。
2: 要喝你自个儿喝去，你不信你看着，你兄弟走了之后一会儿准回来，他没乐在这个家待了，他准搬走。
0: 潘金莲为什么这么说？他料定了武松这脾气不能在这家里不住了。果不出潘金莲所料，武松到衙门里边找了两个土兵，跟我走搬家去。这俩土兵纳闷，
2: 哎呦，都头您怎么要搬家？
0: 我让你们搬家就跟我搬家，不要多问。
2: 哎，喊您了。
0: 俩土兵跟着武松就来到了武大郎的家中，进门二话不说这就卷铺盖。
2: 武大郎听见楼下这有动静，又打楼上下来了。兄弟，你这是要上哪儿啊？
0: 我搬衙门里住去。
2: 兄弟，有什么事儿你跟哥哥我说清楚了啊？搬衙门里边住干什么呀？这大冷的天，那衙门里边冷房子它不冻得慌吗？
0: 这个您甭管了，我那有火盆，您不用管。打点起行李来，领着两个土兵搬着东西走了。
2: 武松前脚一走，紧跟着潘金莲就到楼上就下来了，瞅着武松的背影，哼，我就知道他得走，他再不走他还有脸见我吗？他办出那种丢人现眼的事儿，他自个儿脸上都挂不住，他怎么在这家里边再待呀？
0: 嗨，你别说了，我兄弟不是那样人，他不能办那个事儿。
2: 怎么着？那怪我吗？
0: 我也没说怪你，过几天再说吧，过几天再说吧。潘金莲一看武松走了，潘金莲这肚子气好像没撒出去，跟谁撒？跟武大郎撒，瞅武大郎哪儿都不对。武大郎两三天之内是没得安宁啊，
6: 家里边

耳畔边老在响着潘金莲的叫骂声。潘金莲这股子气总算在两三天之后才算平息了。武大郎想要上衙门里边找武松去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潘金莲呢预见到这点了，先向武大郎敲醒警钟。我告诉你啊，武松上衙门里边去了，可不行你去找他，你要找他的话我可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哎哎，好好，我不找他，我不找他。武大郎挑着炊饼挑子天天上街去卖炊饼，这个脚啊本想要往衙门口那卖，可是刚卖没两步忽然想起潘金莲来就撤回来了。几天过去了，尽管武大郎在心里边惦记着自个儿的兄弟，但是他没敢上衙门里去。武松呢搬到衙门里边住下之后继续每天上班做工，光阴荏苒，眼瞅着到了年根底下了，已经到了腊月中旬了。这天县太爷史大人就把武松叫到了后堂，跟武松说：武松啊，本县有一个重要差事打算教你去办。哦，老爷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武松，眼看着要过年了，每年我都要往东京城里吏部府里边送一份礼，因为那位吏部尚书是我的老恩师，今年呢也得照例把这份礼送去。现在道上不得太平，打家劫舍，强抢的强盗比比皆是，这份礼我怕在道上丢失了，我差两个土兵挑两副担子带着礼物，你呢陪着他们走一趟，在路上万一有人劫道的话，我想有你这打虎英雄，他们谁也不能得逞啊。只是有一样，按着日子掐算，从这儿动身赶到东京汴梁再翻回来，这个年大概就不能在阳谷县过了，耽误你过一个年和你居家团聚。可是也实在没有办法，不知你能否愿去呢？武松听到这里，老爷，您对小人我恩重如山，年过不过那算不得什么，那么我收拾收拾马上就登城前去吧。好，武松，既然这样的话那可就有劳你了。这个老爷为什么要往吏部府里边送银子呢？实际上也不是他的老恩师，他跟这个吏部尚书有点关系，每年都往那儿送礼。吏部尚书啊那是管官的部门啊，他是当官的，自然得溜须他的顶头上司，目的只是为了将来有了机会好望其提拔他得以晋升。为官的人嘛，谁的心里边没有一张升官图呢？他一听武松欣然愿往，老爷很高兴，马上吩咐人打点东西，两个土兵这边做着准备，武松这阵也想，好多日子没上大哥家里边去了，自从我在大哥家里边出来之后一直到今天也不知大哥怎么样，几天前肚子里边这股子怒气现在早已经消失了。武松又一转念，哎，这个嫂子喝了点酒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也可能这是一时之错，他现在已经想到了。不管怎么说，我得看看我的大哥，尤其是我这一走算计了一下，多者说得两个半月，少者说也得四五十天，这么长的时间不在家里边，我得跟大哥见见面，得嘱咐嘱咐他。对，想到这儿，武松自个儿花钱在街上买了点肉，打了些酒，又买了些果子，背着了一个大包子，奔着武大郎的家里边就来了。来到武大郎的家里边一敲门，这是什么时候呢？晚饭前后，估计着这阵武大郎卖炊饼已经回来了。他一敲门，就听里边楼上有人搭茬：“谁呀？”

0: 武松。
1: 这一说武松，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谁呀？潘金莲。
0: 别看潘金莲跟武松闹了场别扭，武松走了，这些日子潘金莲没见到武松，但是他心里边还有愿意见武松，他很希望武松能够再回来。今天一听说武松在外边叫门，他高兴地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武松，潘金莲马上就笑了。兄弟，你回来了，这两天你大哥正说呢，想上衙门里边去看你去，你这一走连个面也不朝了啊，心里边老记着我们是不是？
2: 哪里哪里，嫂嫂，大哥在家吗？
0: 在家呢，就在楼上呢，快点请到楼上去吧。
2: 好。
0: 武松迈步进来了，上楼之后把这东西交给武大郎，潘金莲跟上楼来，把武松拿的东西带到厨房里边去收拾做饭做菜。
2: 一会儿的功夫，饭菜做上来，把酒摆上了，三个人围着桌坐下了。
0: 武大郎一见武松，那自然是高兴啊。
1: 兄弟，这些日子你这衙门口公事也挺忙是吧？老没家来呀。 啊
2: 是啊，衙门里边天天有事儿啊。
0: 武松把酒斟上，
2: 大哥嫂嫂，今天我这回回来有件事向您二位禀明。
1: 哦，什么事啊？
0: 老爷要派我到东京汴梁去一趟，给吏部府送趟礼，估计多着说两个半月，少着说也得四五十天，这个年就不能在家里过了，所以我特意来告诉哥哥嫂嫂。
1: 哦，公事在身呐，应该这样，这个年不在家里边过，我跟你嫂嫂三十晚上给你好好祷告祷告，祷告你在外边一路平安啊。
2: 是啊，大哥，兄弟我在外边万无一失，你兄弟闯荡江湖惯了，走在哪儿都可以当家。不过兄弟我走了之后，担心的就是哥哥你。
1: 嗨，哥哥我这儿用不着你担心，有你嫂子关照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2: 大哥，来，咱先干一杯。
1: 哦，好好，哦，来干一杯。
2: 一杯就喝下去了。
0: 潘金莲在旁边把酒杯端起来也喝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

0: 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 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0: 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赵本山、黄小娟带来的小品《老蔫儿完婚》。这老蔫儿啊，终于和他那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结婚了，两人喜结连理，高兴坏了。不过呢，因为生活环境不太一样，他们又差点各自分飞了。到底中间发生了啥事儿？别急，马上就给你揭晓答案。
3: 自打和老蔫儿啊在春节晚会上相了亲，商量妥妥的，回家就准备结婚。哪曾想啊，孩子调动工作，加上我那段心不顺，把我呀就先接到了深圳。前几天给老蔫儿发封电报，让他速来深圳完婚。
4: 接到马丫一封电报，让我速来深圳报道，说是上这儿完婚。万万没想到，这50出头60没到，还要重新做把花轿。看见没，电报加急的，娶老蔫儿速来深圳完婚。你多能拽，还完婚。一接电报把我吓一跳，我寻完婚是拉倒的意思。后来人家别人告诉我说，完婚也叫结婚，结婚也是完婚，统称叫办事儿。
3: 这趟车他没来，
4: 没人来接我的。我临来是发电报的，告诉明白的嘛，说7月6号7:60到，按号照旧，左手戴手套。
3: 再等一会儿，这趟不到啊，下趟准到。
4: 没人来还真别乱走，听说不远那边就是港澳，别走过界，还没到。走个地方休息。地方。哎呀，深圳这地方到处都是广告，那邓中建都给你放一个，就让你慢慢写，想写都写不着。写啥呀？娶老娘。深圳也有叫娶老娘的，跟我一个名字。
3: 哎呀，老蔫儿，
4: 谁喊我？
3: 老蔫儿，
4: 怪事儿，刚上广告就有人知道。
3: 老蔫儿，老蔫儿，
4: 什么人？不要乱联系啊，我可是要结婚的人了。
3: 我是马丫丫。
4: 马丫丫，深圳我就认识一个马丫，又多出个丫了。
3: 我是马丫。
4: 马丫，拿什么当凭证？
3: 我收到了你的电报。
4: 什么内容？
3: 7月6号
4: 7:60到，
3: 二号照旧，
4: 左手戴手套，
3: 狗事儿。
4: 马丫，这是哪是马丫？电报里是现批。
3: 我是马丫，傻看啥呀，认不出来了。
4: 完了，整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变了。
3: 我变了吗？
4: 变了，全变了。
3: 哪儿变了？
4: 头发也烫乱了，这脸上也铺白面了，嘴唇还勾红线了，这眼镜还戴链了，腰上还扎带了，瞅着个

0: 冰糕
1: 是吗？
0: 鞋夹垫的。
1: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0: 消毒了咋一股酒精味儿？
1: 这是临来版的香水儿。
0: 完了，彻底改洋范儿。
1: 哎，老妮儿，那我选择在深圳完婚，你好像有啥意见呢？
0: 我有啥意见？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人就是从小听儿女听爹妈的，老了听儿女的，刚要说了算了，这回又得听你的。
1: 是不是头一回走这么远的道啊？
0: 借你光吗？要不能上这好地方来吗？还得办路条。
1: 那叫通行证。
0: 都一个意思，你说上这办这干啥？
1: 那这不是特区吗？
0: 这家伙那不特区，我也没说他是二锅头啊。声还变了，我的妈！
1: 我跟你说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听人家说呀，头十年这就是个小渔村，你看这十年之间，它变化有多快呀！
0: 还用十年干啥？这才一年多，不就变了吗？
1: 老蔫儿啊，你要是能来待上一段啊，你也得变。
0: 我变。
1: 哎，老蔫儿啊，你说那怪不？自打我来到这特区呀。我就觉着活的可滋润了，你说这腿脚也不笨了，心也不发闷了，再摸摸这脸皮儿啊，都觉着面嫩了。
0: 这一到深圳了，啥都兴奋了，再这么一倒着看我就有点不带劲了。
1: 你让大伙说说，你说你这从头到脚都快成阿混了。
0: 你是看明白了，这次南下肯定冒进了。
1: 你说你深圳来结婚，你咋不换套衣服呢？
0: 我换衣服干啥呀？我就怕你看不出来我。我先让你寻找一下我从前的影子。
1: 你瞧瞧，你咋还戴这顶破帽子呢？
0: 这破帽啥的，我都戴二十来年了。我寻我上好地方来了，我那怎能把它放家？
1: 你这个样子很不好看喽！
0: 哎呦我的妈！你把舌头伸直再说话。
1: 好，我啥也不说了。
0: 说啥呀？来一年多，舌头还画圈了呢。
1: 你还没吃饭吧？
0: 也没人安排这事儿啊。
1: 我现在就领你吃早茶去，走。
0: 干啥去？
1: 吃早茶。
0: 我从老家干到深圳，这都四五天没吃一顿饱饭，你食挺大劲，我提了个瘪肚，你给我一点儿安排喝茶？我不喝。
1: 你说这人咋啥也不懂哎？好，咱不去，赶快回家，孩子还等着呢。
0: 你别整这事，先别回去，咱把有关事项来这商量好，别回去叽叽咯咯让孩子笑话。你坐着，说明白。
1: 啥有关事项啊？
0: 具体的说呢，就是你电报上写呢，说上这来完婚了，究竟啥意思？你还打算结婚不？这是第一。另外呢，说实话，本应该前年春节回去就应该把事儿办了。当时你提出了说心情不好，说什么更年期，说上深圳等一等，说是来玩一玩。从目前这情况，你可能是到期了。抓紧时间办了，行不行？你要如果不办，我也要开梗了。年轻，
1: 咱先不能急着结婚。
0: 不结婚干啥呀？你我来干啥来了？
1: 你人都来了，你还急啥呀？我跟你说呀，到了特区，我得领你到处看看，四处转转。
0: 我不用看，我现在是最关心深圳，因为你上这来了，我天天看电视，知道不？一有这个新闻我就看。电视都说了，深圳是改革的小窗户。
1: 它叫改革窗口。
0: 窗口，对呀、啊，我就怕你站在窗口上时间长受风。哎呀妈！
1: 我说你寻思哪儿去了？我跟你说啊，到了这儿啊，我得领你四处看看。咱先去趟沙头角，再去趟香蜜湖。参观参观锦绣中华，再看看那啃黄牛。
0: 黄牛我就不啃，你还不了解我吗？从小放牛，长大了赶牛车，到老了吃牛肉。再说这次来的目的不是奔牛来的。
1: 我说那叫啃黄牛，不是你吃的那个牛。那人家都说呀，那深圳人就像那开荒的牛。
0: 那是比喻，懂不？你让我看这目的干啥？
1: 看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撵撵行事，提高提高档次吗？就你。

0: 结婚你给我打什么电报呢啊？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去咋的？听你，你就下步怎么打算呢？
1: 我说咋办就咋办。
0: 你说怎么办呢？你说啥要给我加分？
1: 咱先去趟国贸大厦，买套西装，再加条领带。
0: 给谁？
1: 不给你换上啊！
0: 就我这造型，穿套西裤，扎个领带，这谁跟我结婚呢？不坐地淘汰吗你？
1: 你瞅你这个样子，怎么会嫁进孩子啊？
0: 你瞅这完了，这算我连和孩子还不能见了，完了。他现在看我是穿也不像穿了，戴也不像戴了，不如从前来派了，没有相亲那阵可爱。眼看人家提高了，我变老外了，这下整不好肯定是挨踹了。
1: 爸，你去不去？
0: 干啥去？
1: 去国贸大厦呀。
0: 上啥大厦？大厦的我不去。你俩逼我换衣服干啥？我这影响深圳市容了咋的？
1: 你说就你这身衣服回家见孩子，你让我这老脸坑往哪儿放嘞？
0: 你孩子早你也知道我有这身衣服，你挑这身干啥呀？
1: 我就问你到底去不去？
0: 我
1: 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今天我记得带了一套似的。
1: 那你带了你快换上啊。
0: 你老追啥都追懵了，你说怎么回事？换人老弟换衣服干啥玩意儿？气人。这啥衣服老给？这是给他买的，我先穿上试试他，看变没变心。如果不跟我结婚，赶紧回东北。
1: 不是你还能找出来吧？
0: 找出来了，我得找个地方啊，有厕所啊之类的吗？
1: 看见没？
0: 啊，
1: 那儿洗手间，快去吧。
0: 这咋换个衣服还得洗手？哎呀，
1: 那洗手间就是厕所。
0: 其实俺一个单位。我洗手去了。
1: 呀，你快去吧，快去吧。哎，你瞅瞅这个老蔫儿啊！哎，你说可也不怪他，自打我来到深圳呢，就一直没给他写信。看见没？这从打下车就跟我憋劲。要不是我的要求有点过分，他这个人呢，那一个心眼死犟，哪要不对呀？我还真得赶紧承认，要不耽误俺俩的终身大事，在深圳完婚。这个老蔫儿，你瞅瞅，换个衣服，你瞅瞅也磨磨唧唧的，你瞅他咋这样呢？
0: 大闺女，
2: 跟谁说话呢？
0: 差辈儿，大妹子
2: 啊，
0: 等人呢。
2: 没等谁，
0: 没等谁，白洗手。刚才那老头是你老伴儿？
2: 啥老伴儿啊？是老乡。
0: 嗯，老乡。你俩就没有点旁的意思啥的？
2: 都这么大岁数了，哪那么多想法啊？
0: 拉倒吧，我都在旁边听着呢。
2: 啊、
0: 老头来找你结婚了，你嫌人穿破烂的，你有点要不干了。我看那人挺好的。
2: 好啥呀？他这个人啊，你别瞅他蔫了吧唧的，那一肚子嘎咕词儿，心眼小的像针鼻儿。
0: 那
2: 要上了驴脾气啊，都能气死人儿。
0: 不打算跟他结婚呢？
2: 啊？你咋老问这事儿呢？
0: 咋的？
2: 你有啥想法啊？
0: 不是我有想法，人家来找你结婚，你不结婚，老头有想法了。
2: 咋的？
0: 告诉你吧，人走了。
2: 什么？他走了？
0: 你还别不信，看着麦包让我拿回来了，人回东北了。
2: 哎呀呀，这不能走哎！
0: 啊，你说啥玩意儿？
2: 我不能走。
0: 你说那是老九不能走，一个老乡走就走吧。
2: 哎呀，啥老乡啊？他是俺老伴儿。
0: 谁？
2: 俺老伴儿。
0: 刚才你咋不承认呢？
2: 不是没办喜事儿呢吗？
0: 你还打算办吗？
2: 就这三两天的事。
0: 你看你咋不早说这事儿？是不是让你逼的吗？
2: 你说那你搁哪儿弄来这身衣服呢？
0: 这不给你买的吗？新结婚穿。我一看你这情况，你也不能穿。你老逼换衣服，我就换去。
2: 你呀，你说让我说你啥好哎？
0: 啥也别说了，是吧？到深圳了，咱就得玩点深圳的速度。你没看那媳妇呢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啥事儿都得抓点紧，是不是老伴儿？
2: 不对。

0: 这个地方不能叫老伴儿，
1: 叫啥？
0: 应该叫太太呀。
1: 哎呀妈，舌头！
0: 叫太太？
1: 不对，你就叫老伴儿多实惠，多难听，还太太呀？
0: 走，咱去国贸大厦。
1: 还干啥呀？
0: 买衣服呗，快走。
1: 我这身还不行啊？
0: 哎呀，你别气我了，快走。
1: 爸。
0: 啊？
1: 这还一个排排呢啊？您白上一回广告。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刘伟、冯巩带来相声搭配协会。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有一段商品短缺的时期，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所说的奇葩事儿，比如结婚得搭500斤萝卜，买彩电还得带走个老花镜。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搭配背后，是对当年商品短缺时代强买强卖现象的一种辛辣讽刺。今天再听这段相声，会让人感慨当年实属生活的无奈，如今的消费自由才是时代的进步。
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7: 幽默诙谐，
6: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7: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6: 所以啊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7: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6: 啊。
7: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
6: 你是我的搭档
7: 啊，
6: 咱俩在一起配合。
7: 哦，
6: 这不搭配吗？
7: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6: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7: 共同合作。
6: 我是甲，
7: 我是乙，
6: 我是逗哏的，
7: 我是捧哏的。
6: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7: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6: 啊，绿叶，
7: 绿叶陪衬作用。
6: 我是一株小草，
7: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壳里嘚嘚嘚还咬呢。
6: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7: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6: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7: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6: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7: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6: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7: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6: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7: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6: 啊！
7: 对对，
6: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7: 哦，
6: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7: 怎么见得？
6: 就拿您来讲，
7: 说我，
6: 您这个穿着
7: 啊，
6: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7: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6: 啊。
7: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对啊。
6: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7: 和谐
6: 啊，
7: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6: 您的食物结构
7: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6: 您的家庭，
7: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
6: 您的性格，
7: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6: 搭配的多好，
7: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6: 行
7: 啊，
6: 要说搭配最好的，
7: 哎，
6: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7: 我买了很多嘛。
6: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7: 怎么搭配的？
6: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7: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6: 啊，
7: 我们可买冰箱
6: 啊，
7: 搭大衣啊。
6: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7: 怎么做的？
6: 亲爱的顾客们，
7: 嗯，
6: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7: 搭，
6: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7: 什么呀？
6: 制冷快，温度低，
7: 嗯，
6: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7: 哦，不错呀。
6: 当年打开冰箱时，
7: 嗯，
6: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7: 嗯，
6: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7: 还够凉的。
6: 如果您身着单薄，
7: 嗯，
6: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7: 哦，
6: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7: 啊，
6: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7: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6: 为了防患于未然，
7: 嗯，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7: 干嘛呀？
6: 请您穿上棉大衣，
7: 哦，
6: 请您穿上棉大衣。
7: 哎，他还带着广告。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1: 搭水舀子呀？
0: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亲爱的顾客们，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1: 什么呀？
0: 免不了出毛病，
1: 这倒是实话。
0: 万一下水管堵塞，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1: 那也用不了15个。
0: 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子、三姑子四叔子，
1: 干嘛？
0: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1: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1: 搭老花镜啊？
0: 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戴上这40副老花镜，
1: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0: 这你就明白多了。
1: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0: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1: 那也戴不了，
0: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孙子还会有儿子，
1: 对，
0: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1: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0: 对，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子子孙孙戴不够。
1: 你别看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的，
0: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 是你。
0: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 搭配协会
0: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无论您有什么困难，
1: 是吗？
0: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您来吧，
1: 刘伟同志，
0: 说吧。
1: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0: 想吗？
1: 我呀，还没工作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是吗？
0: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 那好，
0: 您有什么专长？
1: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0: 没有问题啊。好啊。
1: 是吗？
0: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也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全你们家人。
0: 俩人在家待业60多年了。这不也是为了社会解决就业问题吗？
1: 不，你等会儿吧，
0: 这是好事。
1: 什么叫好事？你就业老太太跑青年队就业。
0: 哎呀，以老带新吗？
1: 老太太她能踢足球吗？
0: 老太太脚法细腻啊。
1: 老太太，
0: 俗话说得好，
1: 什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像话吗？这个
0: 你看，这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呢？你这个
0: 别着急，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 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好。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这好。
0: 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1: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您就来这阿基婆。这个咱们就拿了。
1: 阿基婆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等着。
1: 像话吗？这
0: 狗里给你拜见，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1: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甭来这套。型
0: 真有美型。
1: 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由美啊，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
0: 哎，
1: 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由美就得搭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哎，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来吧。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0: 那没办法
1: 啊，
0: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1: 啊、哦，
0: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
1: 吧，那不能搭给我呀？
0: 怎么
1: 像？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0: 你还增加维生素？
1: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0: 不搞了。
1: 我怕什么我？
0: 哦，
1: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0: 学文化，
1: 学知识，
0: 打算学点什么？
1: 首先我把英语供下来。
0: 好啊，
1: 然后咱再
0: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 还用你说呀？
0: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0: 我舅舅。
1: 你舅舅？
0: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1: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
0: 啊。
1: 你舅舅是干嘛的？
0: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1: 教书、
0: 看门。干嘛？
1: 工友？
0: 谁说工友？
1: 你说的？
0: 谁说的？
1: 不看门吗？
0: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1: 啊、哦，那文革以前呢？
0: 烧锅炉。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0: 哎呀，俗话说得好，
1: 嗯，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1: 哦哦，
0: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1: 30多年，
0: 专业术语不敢说，
1: 嗯，
0: 一般会话没问题。
1: 啊，这倒是。
0: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嗯，认真的学，
1: 嗯，
0: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 怎么样？
0: 你英语讲的是，
1: 嗯，
0: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 咱就算拿，
0: 已经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了。
1: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
1: 啊、
0: 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呀、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
0: 啊！
1: 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
1: 嗯、
0: 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
1: 嗯，
0: 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
1: 嗯，
0: 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徒，
1: 嗯，
0: 四维否？
1: 我怎么，我怎么这味儿呢？
0: 啊，都这味儿。
1: 哦，我真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
1: 嗯，
0: 点头 yes， 摇头 no。二堂，
1: 三堂课，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3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
1: 啊，
0: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告诉你，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
1: 啊！
0: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1: 啊，
0: 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1: 这
0: 啊，
1: 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1: 哎，
0: 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搭2两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我牙疼，
0: 牙疼给您拔喽。
1: 嗯，
0: 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搭2门牙。
1: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
1: 嗯，
0: 来一盲肠。
1: 那行，
0: 搭一腰子。
1: 不，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
1: 嗯，
0: 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 怎么照顾？
0: 一日三餐有鱼虾。
1: 哦，
0: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1: 哦，
0: 用不了多久，
1: 嗯，
0: 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
1: 哦，
0: 我们的搭配病房，
1: 嗯，
0: 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呀。
1: 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
1: 嗯，
0: 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

0: 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宁。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笑林李国盛演绎的相声学播音。春晚舞台上，笑林自称播音高手，您听他一会儿模仿深沉的夏青，一会儿又变成了激情四溢的铁城。这还不算，他还现场邀请听众出题，只要你说得出，他就能学得像，这自信简直了。咱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他真的有那么强大的模仿能力吗？
6: 你这瞎说什么呢？
7: 怎么叫瞎说呀？
6: 啊，
7: 我这儿播音呢。
6: 哦，你还会播音呢？
7: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6: 是吗？
7: 谢谢谢谢谢谢。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6: 你瞧你这老师，
7: 笑林广播电台。
6: 好，这就开始了。
7: 嘟嘟嘟嘟嘟，
6: 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啊？这是
7: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6: 哎，你说9点不完了？
7: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6: 哦，这得听听。
7: 昨天。晴。
6: 昨天。
7: 前天。
6: 前天干什么呀？
7: 后天。
6: 他又过去了。你
7: 听哪天的？
6: 我们听今天呢。
7: 啊，今天夜间。
6: 哎，你现看呐？
7: 看不清楚
6: 啊，这儿没窗户，
7: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6: 呵，你跟没说一样。
7: 明天
6: 什么天儿？
7: 还不知道。
6: 后天
7: 到时候再说。
6: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7: 风向啊，偏东转偏南，
6: 哦，南方，
7: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6: 他这儿刮旋风的，
7: 风力一二级，嗯，转三四级，最大五六级，怎么也超不过去七八级。
6: 孩子没谱。
7: 孝林广播电台
6: 哪儿有你这台呀？
7: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6: 根本没人知道。
7: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6: 就你一个人。
7: 对，
6: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7: 你想听谁的声音？
6: 我想听的太多了。
7: 你说说，
6: 像什么夏青、铁城、嗯、丁然、方明，
7: 行，
6: 葛兰林，
7: 行了，行行，哥啊，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6: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7: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6: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7: 他们不上这儿来。
6: 这位蒙氏，
7: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6: 行行行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嗯，今天都来了。
7: 没有没有，
6: 你瞧，
7: 不可能不可能，
6: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7: 是吗？
6: 这是夏青同志，
7: 哎呦，
6: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怎么着？
7: 他们都来了，
6: 今天都来了。
7: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6: 你干嘛走啊？
7: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6: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7: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6: 不，别学，大家都爱听，我学的。
7: 您没人爱听，
6: 我爱听，
7: 没人爱听。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6: 我说谁，你学谁？
7: 哎，你说谁，我学谁。
6: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7: 亚坤
6: 啊，知道吗？
7: 那是，呵，我们太熟了。
6: 还挺熟。
7: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6: 是吗？
7: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五六年。
6: 哦，
7: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嗯、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嗯、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6: 行了，别说了。
7: 怎么了？
6: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7: 那当然是呢。
6: 啊，
7: 你等我问问。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6: 哎呀，啊，可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7: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回事？
6: 他赖你自己啊！
7: 就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6: 啊，
7: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6: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7: 方明，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6: 啊，你不是方明吗？
7: 对啊，
6: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7: 哦，
6: 啊，
7: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6: 啊？喜欢。
7: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6: 好听。
7: 爱听不爱听？
6: 爱听。
7: 想听不想听？
6: 想听。
7: 学不了。哎，
6: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7: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呀、啊，点不出来。
6: 行了行了，你听着、啊，别着急啊。
7: 怎么着，
6: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啊，
8: 我念几句唐诗吧。
6: 好，
8: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6: 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7: 好，
6: 来吧，
7: 方明同志。
6: 啊，
7: 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6: 对，
7: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6: 怎么着？
7: 按照我这改。
6: 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7: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6: 你有这把握吗？
7: 你听啊
6: 啊，
7: 什么词儿来着？
6: 啊， 词儿都没记住啊。
7: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6: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7: 什么诗？什么诗？
6: 春夜喜雨、啊。
7: 嗨、哎，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嗯，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6: 人都没注意呢。
7: 这好。

0: 啊，注意啊，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好，
2: 你鼓什么掌啊？
0: 不是我带个头啊，
2: 就带这头啊。
0: 告诉你
2: 啊，
0: 我的播音艺术啊，说句成语啊，
2: 怎么形容？
0: 有两把刷子。
2: 这是成语吗？
0: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2: 这话太大了。
0: 怎么叫话大了？
2: 不可能都像
0: 了。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2: 谁都学得了？
0: 对，有这把握。
2: 那咱
3: 小林
0: 啊，
3: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2: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0: 怎么着？
2: 我佩服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2: 啊，又按你的改啊，
0: 就这么办吧。
2: 什么就这么办呢？啊，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0: 近视眼。
2: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0: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2: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4: 好，
2: 您这毛病啊。
0: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2: 啊，
0: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2: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
0: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5: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合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
2: 啊，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0: 谁让你听词儿了？
2: 那听什么呀？
0: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2: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0: 宋世雄同志，
2: 哎啊，
0: 我学的像不像？
2: 那你干嘛问他呀？
0: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2: 怎么着？
0: 宋世雄学的。
2: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
0: 我学
2: 啊！
0: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2: 干嘛？
0: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
2: 啊，
0: 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2: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什么播音员？
0: 者名啊，
2: 者名啊，啊，什么呀？
0: 草字头加一者字。
2: 著名，
0: 著名者。一点小事你别记着，
2: 人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0: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2: 懂你还念错了？
0: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
2: 又错了。
0: 怎么了？
2: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0: 是怕你不懂。
2: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0: 我模仿能力强啊。
2: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0: 嗯，
2: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0: 女播音员咱拿手。
2: 这也拿手。
0: 你像那个谁，
2: 啊，谁，
0: 葛兰。
2: 葛兰
0: 我，
2: 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0: 嚯，
2: 林
0: 如。
2: 林如我们刚熟了
0: 哟。
2: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0: 嗯，
2: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0: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2: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
0: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2: 还有什么情况？
0: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
2: 啊，
0: 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2: 是吗？
0: 你问问，
2: 有这事儿吗？
6: 有这么一回事。
2: 哦，
7: 你说的，您播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流水操获奖了。
2: 啊，
7: 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做。
2: 哦。
0: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2: 哎呀。王杰同志，你为祖国争得了如意。
0: 怎么样？
2: 还真让你蒙上了。
0: 蒙上了
2: 啊！
0: 告诉你
2: 啊，
0: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2: 啊，你成，你能学谁？
0: 我林如。
2: 学林如。
0: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2: 好，学哪段？
0: 我就学
2: 啊，
0: 阿信出走那一段。
2: 可以。
0: 嗯，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开始。
2: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0: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2: 学吧。
0: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 越来越远。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降临炉，
0: 像火车。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为您献上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1984年，个体经济遍地开花，广告行业也刚刚兴起，可虚假夸大套路营销的乱象也跟着冒出来，老百姓特别头疼。马季看不下去，就专门写了这段相声用作讽刺。原本是对口相声，他大胆改了形式，做成沉浸式的单人演绎。更厉害的是，他打破台上台下的界限，不在台上干说，直接走到观众席里互动，把春晚现场变成了真实的推销现场。这在当年的春晚上也是破天荒的头一份。接下来就请欣赏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
0: 哎，
4: 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了？
5: 您怎么这味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
4: 会。不是啊，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5: 人家演出你
4: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学们啊，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啊，对。啊，我们想为你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就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啊，哎，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哎，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啊，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啊，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哦，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莫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还买不买是另外问题儿。那个抽烟的，你这抽烟。哎呀，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呐，同志们呐，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啊，我们抓的好啊，哦，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蓝铜牌。枪蓝铜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番字典才知道，感觉枪蓝铜是屎壳郎啊，归根究底，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抽就抽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后来人家严敏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抽了，抽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 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啊，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直拍的也臭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香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香烟打开我们的新机缘，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香烟大造舆论了。就做广告啊，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啊，还是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香烟的广告，是宇宙香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香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香烟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香烟，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香烟，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香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退625，电话不管3721。你别鼓掌了，这烟全灭了。
1: 咋不着了？
4: 哪儿不着了？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烦吵。你说不吵，你说不吵，我这老门子都有水了。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行啊？哎呀，
6: 这脸上。
4: 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同志们呐、啊，我们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
6: 咱这是时髦的词儿，
4: 我们和火柴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了，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呀、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12盒；嗯，苏杭36景，买我36盒；100单八将，买我108盒；500罗汉，买我500盒；我那还有100万雄师下江南。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呢，咱叫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呀，请您从速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说你厂里准备多少台电视机？跟你说实话吧，我预计今明2年呢还不会有人领走了。咋回事呢？每套我都少印3张。总之，我们想尽一些办法。
7: 我说，
4: 我们宇宙，
7: 你外头卖去吧，
4: 外头卖去。好了，哪位买宇宙香烟，我那儿设个小卖部啊。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程方圆带来《瞬间》。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

0: 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貌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郭达、蔡明与杨新明精心呈现的小品《婚姻变奏曲》。当年小两口处对象时多有滋味，两人一起骑着自行车去逛百货大楼，露天电影的广场上，小伙子提前2个钟头搬着板凳来占座，偷偷塞给姑娘一块烤红薯，手指碰上的瞬间，心头也感觉滚烫。可婚后呢，天天计算着水电费，蒸米煮粥的时候总想着少放点米，日子一下就变了味道。今天这对夫妻就因为生活琐事闹离婚。听这部作品的时候，咱们也不妨想想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里该怎么留住当年的那些心动呢？
3: 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
4: 阿姨，
3: 小飞，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4: 我们要离婚。
5: 离婚？
4: 对。
5: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4: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5: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4: 你少来这一套，你让不让
5: 没
4: 关系啊。
5: 在这里，
3: 二位消消气。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心平气和的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好不好？
5: 好
3: 的。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好，你先说。
4: 我们家她是妇女，让她先说。
3: 别开玩笑啊。
4: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她还像个男的吗？
3: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她有问题的？
4: 刚结婚的时候还套话，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6: 您说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3: 童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李阿兰。
3: 啊？
5: 我指李阿姨的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
3: 哦，李阿飘。
5: 哦，不对，是李阿兰。
3: 啊。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哎，你这胡子不少啊。
5: 是的，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但这就不是返祖现象啊。
4: 您听这声儿去吗？
3: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
4: 哎呀，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哎呀，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
5: 哎呦，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丈夫啊。
3: 四全丈夫？
5: 是啊，剩菜剩饭全吃，脏活累活全包，家里嫌弃全受，每月工资全交啊。你看看
3: 你这表现够好的了。
5: 是啊，
3: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你
4: 问题不在这儿。
5: 问题是不在这里。
3: 那在哪儿啊？

0: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
1: 什么？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第三者插足？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
0: 这是你，这是你逼我讲的啊！
1: 说，
0: 是阿兰德龙。坏了，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这是第三国插足嘛？这不好办的。
1: 对，没错，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怎么着？你让大伙儿瞅瞅，还有人阿兰德龙的潇什么？
0: 潇洒。
1: 对，潇洒的气质吗？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
0: 那不叫扁扁，那叫翩翩。
1: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0: 好的。
1: 我跟您说吧，我理想中的丈夫啊，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索罗似的那男子汉，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上啊，那么溜达。您瞅他，哎呦，永远是老一套。我每天一下班回家啊，他就来了。哎呦，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都好搞脏了啊、哦。
0: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1: 哎，你肚皮饿了吧？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小菜吃。小菜，还有那一天，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我一觉醒来了，您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嘿，还没吃完呢！真漂
0: 亮！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你说是不是啊？
2: 这也
0: 是。
1: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
2: 怎么讲啊？
1: 老三样。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
0: 哎呀呀，你好，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阿兰呐、啊，你的呼噜打的也真有点水平啊，我只好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
1: 你废话，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下下馆子，跳个舞，我生活多没劲啊！我心里有气儿没劲出，我能不打呼噜吗？
0: 哎呀，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
2: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吧。
0: 是呀。
1: 对呀、啊，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去看阿兰德龙演的那个《黑有金香》。
0: 那念玉叫黑玉金香。
1: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0: 好的，好的。
1: 散了场，后面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哦、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他可好，您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哎，他跟人说，哎，小意思啊，小意思，哎，小意思。哦
0: 要我怎么样呢？
2: 是啊，
1: 怎么样？你那手掌子干什么的？你那手掌子干嘛的？你不会打他呀？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你看那个我、啊。
2: 好，别说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里屋歇一下，
1: 妈，
2: 我来开导开导他，怎么样？
1: 嗯，
2: 好。哎，你看，你把这本书拿上，这本书啊，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你看一看。
1: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
0: 那叫协调。
2: 领会精神，领会精神。
0: 哎呀，老师傅啊，你来给我听评理好吧？啊，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
2: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呀、啊。不过呀，我看你们俩之间呀，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
0: 是的呀，是的呀。
2: 你告诉我吧、啊，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0: 我不想离婚，我是很爱他的呀。
2: 不想离婚？
0: 是的。
2: 那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0: 什么？
2: 咱们俩演一场戏。
0: 演什么戏啊？
2: 打架。
0: 打架？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
2: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
0: 哦，好，好， 那我不会打架，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
2: 不要紧，我来教你。
0: 好，
2: 你学过武术没有？
0: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
2: 你会武术？啊，修得太好了，咱们来就用武术来打。怎么样？
0: 好，
2: 开始来。
0: 你上啊上啊，你我上不去啊我。
2: 哎，你见没有见过拳击？
0: 拳击我知道。
2: 那好，就用拳击来打我。
0: 用拳击打你？
2: 好，那就对不起了。
0: 好，没关系。I'm sorry 啊。
2: 哎呀，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好吧，
0: 干什么？
2: 来喝口酒壮壮胆。
0: 我喝老早脸都有红的，脸都有红的。
2: 那好，你还是离婚去吧，好不好？
0: 不，我喝。
2: 为什么呢？
0: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1: 对了，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
0: 不要， 还把我扶起来。

0: 小菜还是我来烧。
1: 你们还离不离呀、
2: 啊？你才离呢！
0: 啊，对不起 ，I'm sorry。
2: 对，我们阿兰说了，你要再提离婚这茬，对不起了，我们骚扰你一家子。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姜昆、戴志诚为您呈现相声《妙趣往生》。千禧年的互联网浪潮悄悄改变了生活的模样，相声素材都不用蹲在茶馆收集了。姜昆的相声网刚上线，两岸的趣事儿就顺着网线飞了过来。说有位爸爸为了给儿子讲清楚生气、愤怒、发疯和哭笑不得的区别，竟然对着同一个号码连环轰炸，认定了要找到林公馆的周润发，最后把双方都折腾得哭笑不得。
8: 朋友们，我给现场的观众提个问题啊。
9: 哎，问吧。
8: 我这个找个人找、
9: 哦、
8: 哎，那边就找您。
9: 谁
8: 您别回头，就是您。
9: 谁呀、啊、
8: 就那个梳小辫那老大爷。
9: 啊，梳小辫的老大爷、
8: 啊、不是，就梳小辫旁边那老大爷。
9: 不是，姜昆，你想问什么呀？
8: 我想问问他上网了没有。
9: 姜昆
8: 啊，
9: 知道你搞了中国相声网，你也别逮哪哪说呀。
8: 这网络可太好了。
9: 是吗？
8: 学好些东西啊。
9: 都能学点什么呀？
8: 有那词儿你不学不知道什么意思。
9: 什么词儿咱能不明白呀、
8: 啊？我问问你啊，你搞这个网络搞电脑得学一个词儿叫当漏，
10: 当漏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9: 当漏
8: 啊，
9: 当漏，那是裤子破了。
8: 哦，你理解成什么了、啊、你？当漏是英语。
9: 你别说英语 啊，你说中文什么意思？
8: 中文的意思是下崽儿。
9: 去，蒙谁呢？我们朋友们都知道那叫下载，
8: 下载就是当漏、哎、你看这不就是学习吗？
9: 啊，那真能学。
8: 你看那个网络、
9: 啊、
8: 网络那个总经理不叫总经理，
9: 那叫
8: 三个字母 CEO。
9: 哦，首席执行官。
8: 管财务的叫 CFO。
9: 哦，
8: 管技术的叫 CTO。
9: 那您是什么 O？
8: 我是 UFO。
9: 啊，不明飞行物。姜昆
8: 啊，
9: 我看你像 XO。
8: 像话吗？
9: 什么叫 UFO？
8: 开个玩笑
9: 啊、
8: 嗯！我给我们这个相声网
9: 啊，
8: 太好了，
9: 能丰富咱们的相声创作。
8: 哎呦，每天接好多素材
9: 哦。
8: 昨天早上
9: 啊，
8: 昨天早上还接一个。
9: 接个什么呀？
8: 有个网友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9: 哦，电子邮件
8: 啊，告诉我他身边发生的笑话。
9: 什么笑话？
8: 到商店里
9: 啊，
8: 一看熙熙攘攘，人挺多的。
9: 哦，
8: 那边手机在响。
9: 哦，电话响。
8: 一个男同志在接。
9: 嗯，
8: 喂。
9: 哦，
8: 就听见对方在说，哎，老公，我想买。
9: 哦，这位找老公的。
8: 买什么呀？
9: 嗯，
8: 我想买项链。多少钱？

0: 那才八千，
1: 才八千，
0: 买卖四条，春夏秋冬各带一条啊。
1: 有钱，
0: 那我还想买，
2: 还买什么呀？
0: 我还买钻戒，
2: 多少钱呢？
0: 才一万二，
1: 才一万二，
2: 买仨，左手戴一个，右手戴俩。
1: 好、
2: 啊
1: 嗯，
0: 我还想买，
2: 还想买什么呀？
0: 还想买汽车，
2: 多少钱呢？
0: 才二十万，
2: 买，赶紧交钱去啊！一关，谁丢的手机啊？谁丢的手机啊？
1: 不是，您等等
2: 啊，
1: 这不是他的手机啊，
2: 刚捡的。还数落人家呢
1: 啊！
2: 你们家老婆不好好教育，怎么见什么买什么呀？
1: 这位也够损的，你搭什么茬啊？
2: 是不是个笑料？
1: 你别说，符合我们相声的特点，出乎意料。
2: 就是啊，
1: 不错不错。
2: 连国外的网友
1: 啊
2: 都给我发邮件，
1: 外国的朋友也有，
2: 告诉我他身边发生的事
1: 儿。什么事儿啊？
2: 说在美国
1: 啊，
2: 一条高速公路上，
1: 哦，
2: 小伙子开车，
1: 呵，在公路上开车呢，
2: 旁边坐着太太，后边坐着妈，
1: 全家人。
2: 突然出现个警察，
1: 嗯，
2: 停车。
1: 哟，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
1: 啊，
2: 赶紧停边上了。这时候警察走过来，
1: 嗯，
2: 司机先生，祝贺你
1: 啊，
2: 你是第100万个从我们这个路口经过的司机，奖给您5000块钱奖金，这是钱。
1: 哎呀，这位司机好运气啊，
2: 喜从天降，
1: 5000块钱呢。
2: 乐
1: 啊，
2: 旁边的那个记者还采访呢，
1: 啊，
0: 哎，司机先生，你拿了5000块钱准备干什么呀？
1: 您准备干什么呀？
0: 我先准备考一个驾驶执照。
1: 先看啊，这位还没有驾照呢。
2: 警察说，把钱拿回来，
1: 你瞧，
2: 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1: 放好了吧？
2: 啊。你这无照驾驶。
1: 就是啊，
2: 旁边的太太赶紧解释，
1: 啊，
0: 哎呦，警察先生，你可千万别听他的，他这个人啊，喝了点酒就胡说八道的。
1: 这还是酒后驾车呀，
2: 你这叫数罪并罚。
1: 下来下来下来，俩人都下来吧。
2: 一嚷嚷不要紧，后边昏昏欲睡的妈妈给吵醒了，
1: 又吵醒了，
2: 一看儿子让警察给带下去了，推门就哭，
0: 哎呦孩子，我说什么来着，偷来的车不能跑那么快呀，
1: 这还是偷来的车呀。
2: 一个笑话三个笑料，
1: 哎，这属于三罪归一啊。
2: 就是，
1: 哎，这也是告诉人们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不应该干的。
2: 连我们台湾的网友都给我发来 email，
1: 咱们自己的朋友
2: 说，姜昆
1: 啊，
2: 给你写一段相声，
1: 那欢迎，
2: 保证让你乐，
1: 是吗？
2: 如果不乐的话，
1: 嗯，
2: 赔你1000块（括弧欧元）。
1: 哎呦，这位朋友什么新鲜赔什么呀？
2: 我一看写的不错，
1: 啊，这相声怎么写的？
2: 说一个孩子
1: 啊，
2: 问自己的爸爸，
1: 问什么呀？
2: 爸爸，您能给我解释几个名词吗？
1: 什么词儿？
2: 什么叫做生气？
1: 嗯，
2: 什么叫做愤怒？什么叫做发疯？什么叫做哭笑不得？
1: 哦，让当爸爸的解释这四个词。
2: 他爸爸说，我解释不了，
1: 啊，
2: 这么着，我给你演示一下。
1: 这个还能表演吗？
2: 你看啊，
1: 嗯，
2: 在家里把电话拿起来，
1: 哦，
2: 随便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1: 瞎摁了一个，
2: 就听见对方在说，
1: 嗯，
2: 这里是林公馆，请问您找谁？
1: 您找谁？
2: 他爸爸说，
3: 我想找周润发。
1: 找周润发？
2: 对方一愣，
1: 嗯，
2: 您清楚，您听不清楚吗？
1: 嗯，
2: 我们这里是林公馆，
1: 嗯，
3: 您无论如何帮我找一下周润发。
2: 嗯，你懂中国话吗？
1: 嗯，
2: 我们这里是林公馆，
3: 我就是想找周润发。
1: 够执着的。
2: 这位用天津话回答了他一句，
1: 怎么说的？
4: 你妈有病吧你啊。
1: 呀，这怎么地方方言都出来了？
2: 这时候
1: 啊，
2: 爸爸对孩子说，孩子，
1: 嗯，
2: 知道对方现在在干什么吗？
1: 在干什么呀？
2: 对方在生气。
1: 哦，他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生气。
2: 生气。
1: 那我问问什么叫愤怒呢？
2: 孩子一问什么叫愤怒
1: 啊，
2: 当爸爸的又把电话拿起来了，
1: 嗯，
2: 还拨这个电话号码，
1: 还是刚才那个。
2: 对方说，
1: 嗯，
2: 这里是林公馆，请问您找谁？
1: 您找谁？
3: 我想找周润发。
1: 又来了。
2: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啊，怎么回事？你找什么？你要找什么呀？你找，
3: 我就是想找周润发。
2: 找你大姨妈。过
1: 来，这个说话可不太文明啊。
2: 然后告诉孩子，
1: 嗯，
2: 对方现在就在愤怒，
1: 是在愤怒。 哎，那什么又叫发疯呢？
0: 孩子一问什么叫发疯，当爸爸的又把电话拿起来了，还拨这个电话号码，
1: 还是那个。
0: 对方一接就急了，你怎么回事？你捣什么乱呀你啊？你要干什么？
1: 坏了，急了。
0: 这时候他爸爸平静地说。

0: 请问您这里是林公馆吗？
1: 呀，
0: 对方一愣，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总有人打骚扰电话。
1: 对对对，
0: 哎呀，我对您态度不好了，请问您找谁？
2: 我找周润发。
0: 我，咣的一下就把电话给摔了
1: 啊！感觉得到对方是在发疯，
0: 发疯。
1: 哎，那什么又叫哭笑不得呢？
0: 孩子一问什么叫哭笑不得？当爸爸的又把电话拿起来了，还拨这个电话号码，
1: 还打这个。
0: 对方是怒不可遏，你要干什么？你这是骚扰正常人的家庭生活，我要报警。
1: 这回坏了，人家要报警。
0: 这时候他爸爸稍沉了一会儿说，我就是周润发，请问刚才有人找我吗？
1: 呀，我问问对方怎么回答。
0: 对方说，嘿嘿，你别装蒜，当我不知道呢，我们这是来电显示电话号码都在上面，等着警察找你吧。
1: 看看你这回说什么。
0: 哎，我说我的就你
1: 哎，怎么这模样了？
0: 孩子，爸爸这个惨相就叫做哭笑不得。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岳红、巩汉林带来小品打麻将。太太麻将打不停，老公头疼又无奈，俩人你来我往，闹剧百出，但也让人反思着家庭和谐的重要性。这段小品轻松幽默，又带点生活智慧，您听听看，一定能从中找到不少乐趣。
8: 我家的这个太太简直是不像话啊，成天在外边打麻将赌博呀、不输光了是从来不回家，所有的家务都抛给我一个人了。你们大家看一看，我这哪还像是一个大老爷们啊，简直就是这个家庭妇男了。我跟你们讲，他今天回来之后我轻饶不了他，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哼，你还赌不赌博啊？你还打不打牌啊？我看你干什么去。哎呀，不好了，我的太太回来了啊。这可不好办。
9: 太太
8: 来了。
9: 干什么你？
8: 对不起太太，对不起啊。
9: 干嘛呢你？
8: 太太，你是不是打牌又输光了？
9: 输又说输，都是你给我帮的。
8: 要我
9: 过来。
8: 我说错了，其实嘛，这个打麻将是一种高级的娱乐活动。这个臂膀一定很酸，
9: 平不平啊你？平不平？

0: 我是小帅，太太，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瘦的更多啦？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哎，今天这个嘴巴打得比昨天疼，
1: 感觉还不错。
0: 是的，跟着感觉走吗？
1: 啊，好的。快点，你快点！
0: 哎，我谁家？
1: 快点给我拿钱！
0: 什么？300块钱？你真的输光了？
1: 不输光我能回家？
0: 你这是什么样子嘛？啊，我们这个家里哪还有钱了吗？你看看你，
1: 找秤呢你？
0: 我不是找错，你听我解释一下好不好啊，太太，确实没有钱了嘛。你看上个月你去拿这个双眼皮，哎，2刀下去就是30块钱，结果呢还拉成了那个巴拉眼。然后嘛，你又去挖9坑，2个窟窿了就是50块钱呢。紧接着就是去减肥呀，我倒不是心疼你减肥的200块钱。我是心疼你减下来的这个肥，你看我瘦成这个样子，你应该把这个肥贴在我的脸蛋子上嘛。
2: 等一等，
0: 我不是烦的，我是没有钱了。
1: 没钱，没钱，你那小金库呢？
0: 太太，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哎，我外面有长裤，里面有短裤，从来就没穿过什么这个小金库。
1: 有没有？
0: 没有。
1: 干什么呀？
0: 就是没有。
1: 我打你金光灿烂。
0: 你敢？
1: 我不敢。你别开！
0: 你怎么真打？我这是脸蛋子，不是麻将牌，怎么还乱打？
1: 打的就是脸蛋子，拿来。
0: 停停！
1: 干嘛？你干嘛？
0: 这里有钱，这里有钱。
1: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啊！
0: 这还是你打出来的。
1: 去借，去借。
0: 我怎么好？
1: 到我妹妹家去借。听着没
0: 有？
1: 说行
0: 行，
1: 大点声，
0: 行。哎，行行，太太行，
1: 快点过来。哎呀妈，万紫千红了哈。
0: 没有关系，还没有百花盛开嘛哈。
1: 讨厌。
0: 是的。
1: 我走了。
0: 哎，你走。啊，早点回来啊，我等着你啊。我是不是有点贱骨头啊？哎呀，让我到小姨子家里去借钱，我怎么好开这个口嘛？你看，
3: 门开着呢。
0: 哦，这得开着了啊。
3: 回来了，饭在锅里，你自己先吃吧。
0: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
3: 哎呀，是姐夫啊。
0: 啊，是的。
3: 坐。
0: 啊，不要客气，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哎呀，很不好意思的啦啊，我是想跟你呀、啊，我，哎，你怎么哭了？不用瞒我了，这个眼泪从这个眼圈掉到地下了，是不是妹夫又欺负你了？你看看，你看看，这像什么话嘛啊？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男女平等，是不是？你看我在家里边，你的姐姐从来就不敢欺负我。妹夫到哪里去了？
3: 他到外边干活去了。
0: 干什么？
3: 修长城。
0: 哎呀，修长城嘛，爱国行动，大家都应该修长城，是不是啊？
3: 他是修的那个小长城。
0: 小，哦，麻将长城啊，这不是跟你姐姐同行了吗？呀呀，你看看，你看看，
3: 姐夫，姐夫，我求求你，
0: 你不要客气嘛，
3: 啊，你帮帮我的忙，
0: 我一定帮你的忙，
3: 你一定要帮我，
0: 我肯定要帮你的，
3: 我要完不成任务，他回来要打我，
0: 你放心好了，你的任务就是我的任务，我坚决替你完成，千斤重担由我一个人承担，说吧。
3: 你借我点钱。
0: 我们俩完成的是同样一个任务，都非常的艰巨，我帮不了你们了。
3: 哎呀，
0: 对不起了哈，你不要说了。 了，你不要躲了，不要躲了。哎呀，你看看，这个钱借不来，我怎么好回家嘛？啊！哎呀，我的妈耶！我可……对呀、啊，我去找我的妈妈呀！啊，我的妈妈肯定会帮助她这个儿子的嘛，找妈妈嘛。哎呀，妈妈，妈妈！
1: 哎呀，袭击妈妈的干什么呀？
0: 妈妈，你老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打麻将去。
0: 你也打麻将？
1: 不打吃什么呀？哎呀，
0: 你都只在这个东西吃饭了。
1: 妈最爱吃个麻酱面，你不知道？
0: 哎呀，你是打芝麻酱啊？你吓我一跳嘛！你看看你啊！
1: 哎，对了，你小子别挑棒的，我问你，今儿个怎么有功夫回家看麻嘞？
0: 哎呀，妈妈快坐下，妈妈快坐下。嗯、儿子在忙，也要回来看看妈妈。
1: 你小子别给我来这套，八成又让你媳妇儿给哄出来了吧？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妈妈。妈妈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才来的嘛，你看看你，哎呦！
1: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
0: 说什么呀？
1: 你们个老高家，打你爹那边起都营盛阳衰，你爹窝囊，你比你爹还窝囊。你爷爷、你奶奶是近亲结婚，生个你爹就缺心眼儿。我心思着吧，到了你这辈儿啊，能缓过点劲儿来。
0: 是，嗨，
1: 谁道啊，黄鼠狼子下斗杵子，一半儿不如一半儿啊。红红啊，你知道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呀？
0: 妈妈，不是我窝囊，是他真打呀，
1: 动真格的了。
0: 是的，
1: 得了，妈这功夫啊，打你爹过世都不练了，让我试试看还中不中。
0: 干什么？
1: 哈！
0: 别讲妈妈，
1: 看哈！
0: 哎，怎么了？
1: 哎。脚扭了，
0: 你看看，你看看，慢点。
1: 打他还富裕，走、
0: 哎哎。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妈妈，他打我是次要的，关键是他打麻将牌赌博啊。
1: 啊，刷钱？
0: 是的，我没有办法才来找您商量的嘛。
1: 耳朵直愣过来，妈给你摸到摸到。
0: 哎呀，不可以的，这坚定是不可以的。
1: 可以的。想当初妈就是用了这个招整治了你爹。
0: 哦，还是祖传秘方啊。那我就豁出去了啊。
1: 去吧。哎，回来。洪总
0: 啊，
1: 你要是我的儿子吧，你都玩命的去招呼，有妈在这给你坐着镇呢。
0: 好的，
1: 去吧。
0: 妈妈，有你这巴掌垫底，什么样的巴掌我全能对付。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不是他治我就是我治他，但是我考虑八成他治我的可能性更大。但我毕竟是您老人家的儿子。我妈妈教给我的这个办法太好了，酒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壮胆的。打，
1: 讨厌，给我去了。借的钱呢？
0: 打麻将输光了。
1: 什么？你去打麻将？
0: 我打不好，先打。
1: 会吗你？
0: 啊，我不会打麻将，还不会输钱吗？我告诉你，你看看屋子里的冰箱、彩电、吸尘器，通通的输光了。
1: 你疯了？
0: 这还有更高档次的。
1: 租人字据，你租人了？
0: 哦，网相店。
1: 绿巨人高洪东因打麻将输出人民币5000元。
0: 啊，小意思，再网相店。
1: 家贫如洗，无力偿还，现自觉自愿将武器是谁？
0: 武器就是我妻，我妻就是你啊。
1: 我
0: 是的。
1: 你自觉自愿将我租给李默然。啊，

0: 价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李金斗、陈永泉为您表演相声《夹板气》。婆媳相处向来是家家户户都会面对的难题，婆婆见媳妇儿添了一件新衣服，随口念叨一句年轻人不能乱花钱，这话传到媳妇儿耳朵里，立刻就会有了想法。其实婆婆担心的是儿子成家后自己逐渐被冷落，媳妇儿顾虑的是嫁进门后始终像个外人。但世上哪有解不开的矛盾，关键看中间的男人怎么处事。不做传话筒，多当粘合剂，多给两边搭台阶，日子才能安稳舒心，自己也不用受那两头为难的夹板气，您说对不？
3: 陈老师，
4: 哎，
3: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4: 哪句话呀？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知道。
3: 唯独我们家那本经没法念。
4: 别着急，慢慢的念。
3: 那也念不了。
4: 什么经啊？
3: 麦乳经。
4: 有念麦乳经的吗？
3: 您不知道，就因为一袋麦乳经闹得我们全家不安宁。
4: 怎么回事啊？
3: 婆媳不和呀。
4: 哦，
3: 前些日子啊，我写了一篇文章，
4: 嗯，
3: 得了一笔巨大的稿费。
4: 几千块啊？
3: 十块钱。
4: 十块钱呢？那够干什么的呀？
3: 干什么的？我花这十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经。
4: 干嘛买麦乳精啊？
3: 我妈呀年老体弱，我爱人气血两亏，叫他们补补身子。
4: 这是好意啊。
3: 好意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意了。
4: 怎么会变成坏意了呢？
3: 这娘儿俩都有疑心病啊。
4: 是啊，
3: 我妈一看见麦乳精，
4: 怎么了？
3: 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就不要妈呀。
4: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精？
3: 你说的好听，你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我的幌子。你跟我说实话，金斗，你这袋麦乳精，是给老妈买的还是给小妈买的？
4: 这老太太疑心病又犯了。
3: 哎，再者说了，这玩意儿我喝不服。
4: 哦，
3: 我喝这个呀憋气。
4: 嗯，
3: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一碗敌敌畏喝呢。
4: 啊，有喝敌敌畏的吗？哎，老太太不喝呀，干脆给你爱人拿进去。
3: 我爱人一看就急了，出去。
4: 嗯，
3: 你妈不喝，你给我端来了。这玩意儿啊，我喝着闹心。
4: 嗯，
3: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碗溜溜粉喝呢。
4: 啊，有喝溜溜粉的吗？再说，因为这一袋麦乳精啊，你们两口子也不至于闹矛盾。
3: 两口子，你说的多好听啊。
4: 啊，
3: 你真心跟我是两口子吗？你早就打算跟我离婚不要我了。
4: 怎么见得呀？
3: 每天晚上一开那个电视，你总喜欢那些歌星。
4: 哦，
3: 特别有一个叫李玲玉的。
4: 对呀、啊、
3: 你说我的脸蛋没有李玲玉漂亮。
4: 嗯，
3: 没有李玲玉的脸蛋圆。
4: 嗯，
3: 我的线条没有李玲玉美。
4: 嗯，
3: 你跟你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4: 哦，
3: 你这是诚心给我气死。我知道你给我气死以后你好追李玲玉跟她结婚，是不是？
4: 这都挨得上吗？
3: 哎呀，我拖着这袋麦乳精心里说呀，
4: 嗯，
3: 麦乳精啊，麦乳精，你哪是麦乳精，你纯粹是白骨精啊。说着话啪啪啪我这三巴掌。
4: 怎么回事？
3: 我是三打白骨精。
4: 好好好，他拿这麦乳精出气呢。
3: 我这一打坏了，我妈说这是打他，我爱人说这是打他，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4: 这下麻烦了。
3: 哎呀，可把我给气坏了，当时气得我是浑身打颤，脑袋出汗，一开窗

0: 路过，要寻短见。
1: 怎么着？你要自杀？
0: 不活着？
1: 哎，别！
0: 说是迟，那是快，蹭一下，我从楼上跳下去。
1: 哟，
0: 跳下去！您说多怪？
1: 怎么？
0: 愣没摔死？
1: 你有几楼跳的？
0: 一楼。
1: 废话，你那跟没跳一样。
0: 那应该从几楼啊？
1: 起码三楼。
0: 哦，三楼往下跳。
1: 哎，
0: 那是你来。
1: 哎，我呀，我也没打算自杀。
0: 我这是吓唬他
1: 哦，
0: 你别说啊，这手真管用
1: 哦。
0: 当时总算给压下去了，
1: 嗯。
0: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子拉肉，他更难受。
1: 是啊，
0: 下了班以后，我都不敢回家。
1: 怎么？
0: 怕他们找我麻烦呢。
1: 嗯，
0: 多着等他们娘俩关了灯了，我才进去。
1: 你瞧瞧，
0: 我一看关灯了，这鸟
1: 吹门呢。
0: 把门开开以后，
1: 怎么回事？
0: 灯开了。
1: 哟，
2: 小子。你可回来了，咱们俩俩得谈谈。
1: 好，老太太憋着他呢。
0: 哎呦妈耶，您饶了我吧，滋溜一下钻里屋去。
1: 您瞧给吓的，
0: 我脱了衣服轻轻地躺在床上。
1: 哦，你怎么不原因啊？
0: 怕把我爱人吵醒了。
1: 哦，
0: 要说我爱人还真不错，一声都没原因。
1: 但是睡着了。
0: 哪儿啊？照着我大腿就是一把。
1: 哦，拧上了。
2: 哎呦，
1: 你怎么不嚷啊？
0: 我不敢嚷啊。
1: 怎么？
0: 怕我妈听见。
1: 你招谁惹谁了？
0: 哎呀，我真不知道结婚是这样。
1: 嗯，
0: 要知道结婚这个样子，您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娶这可爱的媳妇儿。
1: 好嘛，您瞧这挤来的。
0: 您拧吧，我豁出去。
1: 嗯，
0: 拧着拧着我都不知道疼了。
1: 哦，你爱人没劲儿了。
0: 哪儿啊？都拧木了。
1: 嗨，这什么罪过啊？
0: 哎，其实这件事儿也怪我不好。
1: 怎么？
0: 您想，这卖乳精有10块钱一大袋的，5块钱一小袋的。您说我为什么不买两小袋呢？
1: 那你不就受不了加班气了吗？
0: 现在我才明白啊，人家食品厂为什么要出小袋的卖乳精呢？
1: 那是为了方便群众。
0: 哪儿啊？那就是跟我们受加班气预备的。
1: 是啊。
0: 其实啊，这娘儿俩对我还都不错。
1: 哦，
0: 就是他们身背后总有拉拉队。
1: 你妈的拉拉队是谁呀？
0: 我姐姐。
1: 那你爱人的拉拉队呢？
0: 我老丈母娘啊。
1: 是啊，
0: 两边都喊加油啊。叫您说我受得了吗？
1: 纯粹是火上浇油啊。
0: 你就拿那天这事儿来说吧，我给借了一盘录像带。
1: 什么内容啊？
0: 狐狸的故事。
1: 哦，这是日本故事片。
0: 我让娘俩呢看看这片子。
1: 嗯，
0: 一高兴呢这事儿就过去了。
1: 给铲一铲。
0: 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老狐狸呢给小狐狸找食吃的时候，我妈呢下意识的说了句话，我爱人多心了。
1: 你妈说什么来了？
0: 瞧瞧啊，瞧瞧多好 啊你看这老的您肯自己饿着还给小的找食吃。
1: 哎
0: 哟，老太太您这话冲谁说呀？我嫁的你们家是五代媳妇儿。
1: 什么叫五代媳妇儿？
0: 我是带工资带存折带彩电带冰箱带洗衣机来的。
1: 哦，娘家有俩钱儿。
0: 我一没吃你们二没喝你们，这话得跟您儿子说。
1: 嗯，
0: 演到后边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小狐狸长大了该分家了。
1: 对，
0: 老狐狸往外轰他。
1: 对，
0: 我说了一句话又把我妈招火了。
1: 你怎么说的？
0: 看看啊，小的刚长大老的就往外轰他，真不是东西。
1: 哟，
0: 好小子，你这是骂我呢啊？没结婚的时候你多孝顺。
1: 嗯，
0: 甭说，这全是你媳妇挑唆的。
1: 你爱人又背着黑锅了。
0: 可不是吗？那天我下了班刚一进门，我爱人把我拦住了。
1: 哦，
0: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你看那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嗯，
0: 咱们每年都得买储存大白菜。
1: 对呀、啊、
0: 那个我妈那储存大白菜你得给搬屋去啊。
1: 哦，
0: 不是，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 哦，这你也管呢？
0: 当然了，人都是双层父母嘛。
1: 啊，应该
0: 是不是？我岳母家的事我从来义不容辞。
1: 嗯，
0: 我放下东西推着车刚要走，我妈在后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哼，呸，没出息的东西。
1: 老太太不满意了。
0: 哎，我岳母可满意了。
1: 哦，
0: 我扛着大白菜，我岳母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夸我。
1: 哦，
0: 同志们呐、啊，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姑爷是忒好了。
1: 哦，
0: 我这个姑爷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我们家这点事情都是他来干。
1: 是啊，
0: 现在这个年头啊，
1: 啊，
0: 养儿子不管用了。
1: 怎么？
0: 你就拿我那个儿子来说，今天一大清早晨就到他老岳母家给买储存大白菜去了。
1: 是、
0: 啊，我一听我就乐了，这可好， 我内地呢上他丈母娘家买储存大白菜去。
1: 哎，
0: 我呢上我丈母娘这买储存大白菜来了。
1: 哎，那你们家那白菜谁买呀？
0: 那是我姐夫买。
1: 那你姐夫他们家那白菜呢？
0: 那是我姐夫的姐夫买。
1: 哦，都靠姐夫啊？
0: 当然了，知道姐夫这两个字怎么讲吗？
1: 知道啊，姐夫就是姐姐的丈夫。
0: 不对，
1: 那你说怎么讲呢？
0: 姐夫，姐夫就是姐姐他们家的民夫。
1: 一群苦累啊。
0: 您说我们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你啊，找他们娘俩好好谈谈。
0: 谈不通，我妈这个传统观念太强。
1: 哦，
0: 她总认为儿子是自己的好，儿媳妇那是别人的好。
1: 你爱人呢？
0: 她认为妈都是自己的好，婆婆是别人家的好。
1: 又是针锋相对，
0: 可不是吗？
1: 那你认为呢？
0: 这还用说吗？妈当然是自己的好。
1: 哎，
0: 媳妇儿嘛，
1: 怎么样？
0: 谁的媳妇儿都比我的媳妇儿好。
1: 对了，什么？
0: 啊，不是，谁的媳妇儿都没有我的媳妇儿对我好。
1: 你把话说清楚了。
0: 与我们这个家庭问题啊，长期得不着解决，我是吃不好睡不着，工作上又不踏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住院了，
1: 都让他给闹的。
0: 一看我病了，我妈妈也心疼，我爱人也后悔了，我姐姐也难受了，我老岳母也过不去了，觉得
1: 这他也心疼了，
0: 赶紧都去医院看我。
1: 哦，
0: 我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我的病床前召开了一次3+5方会议。
1: 干嘛呀？
0: 解决问题。
1: 好，
0: 大会一致认为要马上建立一个五好家庭，消除所有的矛盾，
1: 对，
0: 解散拉拉队。
1: 哎，早就应该解散。
0: 哎呀，我岳母为了庆贺我们全家和好，提议每人做一句诗。
1: 哦，每人一句诗。
0: 每人一句。
1: 做了没有？
0: 哎，头一个就是我妈说的。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不该疑心对儿媳。
1: 对，你爱人说什么呢？
0: 莫把婆婆当仇敌。
1: 好，你姐姐说什么呢？
0: 立刻解散拉拉队。
1: 早就应该解散。
0: 最后一句是我的词儿啊。
1: 你怎么说的？
0: 老爷们儿从此不受夹板气。
1: 好。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春风吻上我的脸，蔡琴。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

0: 取因我丝丝梦幻般风雨脑取因
1: 1987年的徐克执导的《倩女幽魂》同名电影主题曲，因独特的古典曲风成为哥哥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而哥哥这个称呼的由来，其中一个版本就是当年拍摄影片《倩女幽魂》时，王祖贤称呼张国荣哥哥，却无意中成为了香港电影中的一个传奇的名字。张国荣，《倩女幽魂》。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黑天神啊，吹起你的笛子吧，关牧村。

棺木村，黑天神啊，吹起你的笛子吧。在印度教中，黑天神象征着爱、欢乐与庇佑。这首歌是印度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寄托，在岁月的长河中一直传唱至今，成为印度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是音乐家喜多郎作曲，原版为了凸显大自然的神奇魄力，是浓浓的电子风。后来经过郑国江的重新填词，李小田的编曲家

大宫呈现出一种中国式的云淡风轻，简约轻盈。梅艳芳《似水流年》，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孔雀东南飞，屠洪刚

孔雀东南飞，屠洪刚。这应该是屠洪刚演唱的最为柔情的一首歌了。他的演唱风格多是向人们展示了铮铮铁骨、铿锵有力的一面，让人听得热血沸腾。唯独这一首旋律舒缓优美，峡谷柔肠大概就是对这首歌最好的诠释吧。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胡松华、殷秀梅、敖包相会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里郎方出善。阿里郎是一首经典的朝鲜族民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歌曲表达了一位朝鲜族姑娘对夫君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望，同时也蕴含了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与怀念。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茂山，烟雨蒙蒙。

烟雨蒙蒙李茂山。自发行以来，这首歌曲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陪伴着一代人度过了青春岁月。它不仅是李茂山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传世佳作之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美妙歌声《剪羊毛》。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每当新年的钟声渐近，有一首歌总会如老友般准时在耳畔深情响起，那便是李谷一演唱的《难忘今宵》。它诞生于1984年春晚筹备期间，犹如一颗闪耀新星，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经典。多年来，这首歌承载着春晚独有的珍贵记忆，陪伴无数家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馨团圆的美好夜晚。李谷一《难忘今宵》，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评剧李翊君、李复兴。

李义军、李复兴、平聚。平聚像浮萍一样有一段时间汇聚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又彼此分开。在离别的场合总是会听到这首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高凌风那天晚上。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5: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

0: 声隔阂。捷报传来前夕，咸丰骤然离世，没过多久胡林翼也病故，朝堂政局迎来巨大变数。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5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5集。
1: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制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是势如山鸡呀。但后续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又赴冒死冲突。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苦战一日一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的壕墙，付出的代价是10000余人的伤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10000人，我军死者100余人，用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所以说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呢。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咸丰11年1861年8月初1日，湘军挖成了一道通到安庆城下的地道，用火药轰塌了数十丈的城墙，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军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将仆，10000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安庆的战功，多隆阿与曾国荃贡献最多。多隆阿在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曾国荃通过这一战，也对多隆阿是非常的佩服。咸丰11年1861年的9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多公才智胆略，冠绝群雄，时可将4-5万人。”但是呢，在战后论功行赏之时，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那样，曾国荃所获却是更多。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着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御缺提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不久又实授为江苏布政使。而多隆阿仅与杨载福等均着加恩赏给云旗卫士职。

那么这个奖项呢，连曾国藩都觉得太薄了。他在家书中说，安庆课程人人有奖，唯多功尚嫌其薄。那么多隆阿自然非常的生气了。安庆之战结束后，就和曾氏兄弟产生了嫌隙，不久之后他离曾国藩而去。

收复安庆是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天津西线屏障碎失，太平军对清军转入防御的阶段，平定太平天国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而后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复之气矣。曾国藩和胡林翼都非常的激动啊。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的大概情形，以仰慰陈怀。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呐、啊！曾国藩就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带来一些安慰。结果呢，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8月10日，曾国藩接到咨文，经文文宗显皇帝龙御上宾，咸丰皇帝死了。在他生前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捷报。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仓皇逃到承德，不久之后战争以中国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的方式结束了。条约签订之后，按理他应该回到北京，但是他待在热河迟迟不归，因为他已经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曾国藩说，似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时有2年，无日不在幽微之中。确实如此啊，咸丰刚刚当上皇帝，广西就发生了起义，他无日不派兵，无日不努力，结果局势是越来越乱。就在太平天国越来越乱之时，北方又有捻军起事，活跃于淮河南北，兵力超过10万。东南沿海又有天地会起事，福建、上海、两广到处都有起义者。此外，贵州、云南、四川也是小股起义遍地，关内18省已经有14省战火熊熊，内乱正盛，外夷交并。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万源之源圆明园，中国割地赔款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咸丰经受不了这样密集的打击，已经是接近崩溃。做了10年的皇帝，挑了10年的重担，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自个儿啊不适合当这个皇帝。什么事儿他越是投入指挥，结果就越是不可收拾。现如今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来到了边远的热河，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他顿感轻松。其实呢，在北京的末期，咸丰皇帝就已经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转入了另外一种生活，那就是醇酒富人。咸丰纪年，天下糜烂，积余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富人

自戕。也就是说，他不想再承担皇帝的任何责任，想早一天死了得了。所以他呢，四处搜罗美女，以打更民妇的名义入职圆明园，每天晚上以三个人到咸丰寝宫前去所谓的打更。到了承德，他更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一时兴起，他居然写了且乐道人的条幅，命太监在寝宫内张挂。什么意思呢？就愿望像远离尘嚣的道人那样得乐且乐。在承德，他迷上了听戏，每两三天就要演一出。有时呢，上午已经花唱，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初九日，是他31岁的生日。刚刚过完生日，咸丰就病倒了，接连躺了十多天。到了七月初，病情稍有好转，便下令继续演戏。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终于赶到，病情不妙，传旨如意州城应戏不必了。当日午后，咸丰突然昏厥，醒来后安排后事，命八大臣辅政。第二天凌晨气绝升天，一直到他死，咸丰都不知道安庆克复的消息，更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终于是大局已定。回首咸丰的这一生，实在是太悲催了。接到复文，曾国藩也是百感交集啊，这个跟他作对一生的皇帝居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公痛哭失声，自以十余年来受上之遇，知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知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欲积末命之欢，尤为感痛无已。曾国藩在日记中说，痛惜我咸丰圣主已于七月十六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彻，潘濠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因此大变也。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伏念新主年仅6岁，敌国外患，纷至迭成，实不知所以善其后。又似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时有2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常发时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寓意中古，为臣子者尤深感痛。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咸丰十一年1861年，胡林翼肺病加重，吐血不止，神情萎顿，不到50，望之几乎近80岁人。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职守。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然愿及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8月1日，安庆复课的消息给了他最后一次安慰，结书至公忧稍逝。但是咸丰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咸丰对他有难得的知遇之恩，他是发自内心的悲痛。
文宗兄问志，公自以受主之身，追慕臣志，抚心悲戚。8月26日，胡林翼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50岁。得知胡林翼病逝，曾国藩伤痛不能自已，彻夜难眠，往往若有所失。曾胡二人可谓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砥砺、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胡林翼终生对曾国藩尊重有加，常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曾国藩则说：“胡适一死，从此共事之人无及核心者矣。”多年之后，魏重侍龙的曾国藩追忆当年，尚不免感慨万端，说考胡林翼世事相顾，彼此一家，使得稍字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胡公宝，忧国之诚，尽德之猛，好贤之笃，御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和美不备，和日不新，天下宁富有待斯人者也。

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可能有朋友会问，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结合部，在军事上十分的重要，在经济上更是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呢仍然为得不到督抚大权而感到苦恼。咸丰九年1859年11月初7日，在获得两江总督一职之前的半年，他呢还在日记中写道：此身世之计甚多，意欲不适于怀者，一有贬浅，一有所处之急不得畏也。毫无疑问，所谓所处之急不得畏，就是指统兵而未能监管的地方。那么如今出任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终于可以从容地展布了。之所以顺利拿下了关键的战略据点安庆，给予他得到的总督之位，能调动各种资源有关系。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大局真正转机之始，两三年后江南将获得苏西。狄帅，也就是曾国藩，承德督抚兵符，

否极而泰，波极而复，天下士气为之一振。二三年后，无患当少数耳。

0: 然而呢，克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朝中又出现了重大的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30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6岁。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8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欣。那么这个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安排。那么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严刑峻法，独断专行，又得罪了很多人，在朝中已经是相当孤立了。因此呢，胡林翼死前预测中枢是必将发生非常之变故。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主少国威，又显折服，殊堪忧惧。那么曾国藩呢，其实也是这样想的。他与咸丰磨合10年，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结果呢，出任两江总督不过1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前途是吉是凶又悬在不定之天。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京城爆发宫廷政变，肃顺落败，原本惴惴不安的曾国藩反倒获封大权，总管四省军务。早年王有龄伙同何桂清设计害死罗孙殿，手握实权的曾国藩冷眼观望，坐等杭州失守，王有龄最终自尽收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6集。
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6集。
1: 就在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欣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诛。消息传来，曾国藩是惶惧不安，在日记中说，少权来与之畅谈，因本日见严丹初与李绅夫属，有云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与五人逐出书园，夫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谨见，相与亲怂久之。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那么他会不会受到牵连呢？曾国藩连日是悚啧忧惶，不能自安。那么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之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反倒还进一步的提升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10月18日，政变后不到20天，朝廷就发布谕旨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这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事实证明，慈禧和奕欣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欣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呢，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建心态。而慈禧掌权之时呢，也能对奕欣的建议是从善如流。当然了，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的原则有关系。肃顺虽然极推崇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呢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之后，及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为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包为第一证人。曾国藩表示谦意，上书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私事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见。也就是说，我呢害怕我一个人手里的权力太重了，以后会导致地方伟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那么新班子呢回复了一段颇带感情色彩的朱批，是这么写的，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致起骄矜之见，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力，曾国藩小畅容积，宫中体国，中外贤职，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难忘曾忧，若非曾国藩之捆臣真挚， 亦岂能轻假释权？翻译一下，也就是说，曾国藩这道奏折呢，非常的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曾国藩来说，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以大权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国藩一方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能够宫中体国，所以朝廷才能如此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轻易地给他如此大的权力。曾国藩因此进入了在官场上境遇最顺的一个时期。在收复安庆之前，曾国藩专心于军事，与吏治还没有充分着手。现在他可以从容布局两江加上浙江的人事了。两江加上浙江这四省是曾国藩的对手何桂清经营多年的地盘，四省许多重要的职务都在何桂清嫡系的手中。在收复安庆前，曾国藩只把江西和安徽巡抚换成了自己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还在何桂清的嫡系手中。现在他可以借助朝廷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清除何桂清集团的残余势力。要清除的第一个人就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一提起王有龄，曾国藩的心中就涌起许多的新仇旧恨。王有龄是何桂清的死党，与何桂清早年相识。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因此呢，何桂清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原来呢只是个库大使的王有龄，让他呢由一介小吏升为江苏布政使。二人本有事宜，言听计从，积成死党。把王有龄提拔为布政使之后，何桂清呢还不满足，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王安排为浙江巡抚。那么早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的数年，湘军集团与何桂清集团为争夺浙江这一块势力范围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浙江历来是高于之区，筹想要地，何桂清正是在浙江巡抚期间筹想有功，才升任两江总督的。因此浙江是何桂清的故地，两江总督管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并不包括浙江。但是这三省皆与浙江相邻，因此何桂清非常希望把这块自己治理过的土地纳入势力范围。因此呢，一再向京中好友和彭运章等吹嘘说，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地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振功。那么直接呢是向权要们申明了自己的计划。但是湘军呢也非常希望能由自己派系的人主掌浙江，这样可以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解决军饷的困难。于是在肃顺和胡林翼的活动下，咸丰以湘系的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罗遵殿是胡林翼的老部下，多年在湖北为官，身为胡林翼所倚重。罗遵殿辅浙，显然是湘系集团的胜利。罗遵殿就任浙江巡抚后，深知恶吏艰难，拟解浙饷 按月接济湖北湘军，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供江南大营了。那么这就无异于什么呢？挖何贵清集团的墙角。何贵清是必欲去罗尊殿而后快，他呢就不停地向朝中大佬通报罗氏的缺点和错误，还公开弹劾罗氏没有战守之才，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算计他。不久机会就来了。前面咱们提到太平天国未破江南大营，实施围魏救赵之际，发兵直指杭州，时任浙江巡抚正是罗尊殿。浙江本省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他马上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何贵清靠筹粮筹饷这张王牌对江南大营用兵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正是除掉罗尊殿换上王有龄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施展手段，江南大营救援杭州的将领张玉良路过何贵清所住的常州时，何贵清请示张玉良路过苏州时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苏州后，王有龄请张玉良巡视苏州城垣，留二日，耽搁了两天时间，又密嘱其率师救湖，不必救杭。长期在浙江为官的许瑶光在谭浙中说，张虽受命于河都，而河都主张商之苏藩王壮敏，也就是王有龄，壮敏曾任湖守，左右湖州人居多，请张提督越苏城后，遂促张率师救湖，不必救杭，实属粮道何少奇赴苏起源，征于壮敏之前不获命。然壮敏令其救湖不救杭，亦不知何心也。那么这呢，正是何贵清和王有龄在暗算罗尊殿。因此张玉良兵抵湖州后即逗留不进，那么这呢直接导致了3月19日太平军攻破杭州。张玉良闻变后才率军驰往杭州，但是已经晚了，罗尊殿已经在城陷后自杀，何贵清王有龄的计划成功实现。1860年咸丰十年的4月2日，清政府以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何贵清终于从湘系手中夺取了浙江地盘。这还不算，何贵清集团呢还在罗尊殿的序典上大做文章，羞辱湘系人马。罗尊殿死得非常惨烈，据曾国藩后来汇报说，本年2月19日贼犯杭城，罗尊殿誓以死守，欲家人愿出城者各自为祭。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报国，切当同死。双女陈罗氏常割骨疗母病，致使气贵曰，魏王人8年不死，以亲在耳，今得从两亲地下，何去为？先是罗尊殿有族直父周氏苦竭而贫，妾已随任，是日亦誓死不去。2月27日，贼用地雷轰城，罗尊殿督战被贼刃伤左额坠马，亲族救之回蜀，登时养药，时徐氏及其双女已先养药。朝廷按照规定对尽节之臣从优抚恤，结果什么呢？ 王有龄却唆使御史高延护奏参罗尊殿守城无方，说什么呢？一筹莫展，贻误民生，撤销了罗尊殿的序典。这明明是何贵卿、王有龄等逼朝廷承认安排湘系人马为浙江巡抚是错误的，更加激化了湘系与何贵卿集团的矛盾。曾国藩和胡林翼怀恨在心，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旦翁氏鄙人亦甚悲悯不平。胡林翼呢更是愤愤不平，致书罗尊殿的儿子说，令尊明德正人运于群小屈于仁者，将身于天地。那么这儿的群小呢，当然是指何贵卿和王有龄等人了。湘系与何贵卿集团为了争夺浙江结下了深仇大恨。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尊殿，他哪能料到不久之后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浙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在防务上不能自主。攻破江南大营之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十年1860年8月占领嘉善，十一年1861年3月占领桐乡、海宁，一步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是非常的紧张，湖广总督关文颇不忍心，想拿出区区10000两银救济王有龄，胡林翼竟断然不允。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九月，李秀成再围杭州，月余城中日久望援而援不至，想到竟无油通，粮食已经匮乏。至十一月初，城中粮尽，生米银一两尚无从购觅，饥民满街市，哀嚎之声不绝，死者相继于道。凡草根树皮以及水草浮萍旧皮箱等物无不取食，甚有将人尸分割主食以充饥，城中大乱呢，即一月饿死者不下10余万人。王有龄尝到了无援兵的苦，锐将军昌托病不出，官府都统福不肯发满兵相助，忠诚日夜焦劳，心力俱摧。那么湘系集团此时呢，更是袖手旁观，拒不帮助。曾国藩本可以抽调李旭仪、曾国荃、鲍超等部主力移军入浙，干扰太平军的后路，减轻杭州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王有龄连连向朝廷告急求援，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设法解围杭州。曾国藩看准了，这是他为罗尊殿报仇雪恨、夺取浙江地方政权的绝好机会。咸丰十一年1861年11月16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以自己的部下左宗棠援浙。几天之后，他又密奏清廷，认为王有龄无法胜任浙府一职。他说，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银元毛刺为能，以巧华绝诈为才，王有龄起自左杂威元，立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元赴苏，去岁又带苏元赴浙，坦壁私党，多恶要金，上下捧笔，风气日弊。其委员派捐，但乐县已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即取营于公树， 又欲保其私囊，娇羞敛怨，事断不免。王有龄不能胜任，那么谁能胜任呢？显然是将要领兵入浙的左宗棠啊。但是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写信给左宗棠，让他呢不要急于进兵。王有龄是通过组织救援借刀杀人的，曾国藩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说，在国藩之意，即虑春庭一入浙境，面面皆贼，全无方略，四顾失措，不足救浙，士卒害报也。报既不能由衢州入浙，则东隅仅有阁下一军，仅此七八千人，援浙保江不可兼得，故地为舍浙守江之漏策，请阁下开重镇于广信河口之间，即之以浙为贼之飞计，特无可如何耳。若大力能毅然援浙，又不至逼贼回窜江西，则请台沛敬畏浙中之行，仍求庇护广信府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躏，则地狱阁下之饷源断矣。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叫左宗棠和鲍超不要急于援浙。他在用当年王有龄、何桂清逼死罗孙殿的方法来收拾王有龄。于是左宗棠、鲍超等在浙赣边境勒马观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底，李秀成军攻破杭州。11月28日，城破，有龄尚在城垣，服毒不死，回蜀自尽。王有龄和罗孙殿一样，穷猝自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6: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没有慌乱，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辟谣，澄清事实，通报转型进展和民生保障措施，同时邀请媒体实地采访，让群众看到真实的情况。谎言很快不攻自破，人心逐渐稳定。请听《男人战争》第30到31集。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1: 王向阳推开书房的门，满屋的烟雾和赵文东脸上凝重的表情吓住了他。显然，这位市委副书记遇到了困难，而且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看见王向阳，赵文东示意他坐下，来吧，坐，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然后赵文东站起身来，打开

的脑中一片空白，他甚至忘记了他这次来的目的。他有些控制不住的口吃起来。赵文东没有注意到这位名声在外的黑道强人的反应，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两个多小时就已经让他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他的脸上慢慢的露出了一种咬牙切齿的愤怒和决心。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赵文东缓缓地说，没有办法，只有反击了。如果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那就准备战斗吧。十年前，响应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同时结合商州的实际情况，商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开发江北新区的计划。历经两届市领导的努力，江北新区于七年前正式成立。为了带动整个新区经济的发展，市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让大部分市级机关和一些效益良好的企事业单位迁移到了新区，同时成立了商州市江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招商引资。经过几年的建设，宽敞笔直、纵横交错的干道，一栋栋新楼，装修豪华的商场店铺，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雏形。但是对于商业人气来说，还是无法跟老城区相比。商州最繁荣的商业圈还是老城区的四方街。菲菲商业会所占据了四方街正中一栋六层建筑除一层门面外的其余的几层。二楼分成了两边，一边是饮茶大厅，一边是一个个单独的雅间。三楼是餐饮，四楼是 KTV 歌城，五楼是洗浴中心，提供保健按摩服务。开业已经有三年多了，生意一直兴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豪华的轿车在迎宾门楼两边嚣张地停放，丝毫不顾及是不是非停车区以及老城区街道的狭窄。这天傍晚，华灯初上，一辆出租车在会所的门口停下，一位微胖的中年人从车里走了出来，略予踌躇，缓步走上了三楼。基本上每个楼层的服务员是各司其职的，看见客人在二楼驻足，迎宾小姐迎了上去，先生请问几位啊？客人简短而低沉地回答，一位。迎宾小姐有些诧异，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在前面引路，把他引到了一个稍小的包间。请问先生要点点什么吗？有玫瑰茶吗？不是用红茶泡的那种，是非常简单的。客人似乎难以解释这种他想要的饮品，最后他有些放弃了，算了吧，来杯青山绿水吧。好的，您稍后。哎，你等一下。你们老板呢？迎宾小姐没有丝毫的诧异，这是一个他们经常面对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客人是老板的朋友，希望老板前来招呼一下，或者做些折扣，所以这些迎宾小姐们就用最常用的答案礼貌地回答，老板今天没来，先生您可以打他的电话。哦，他的电话是多少？这次迎宾小姐有些吃惊了，他们的老板多少算是商州一个小小的名人，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熟人，那是没有理由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的。小姐皱了皱眉头，对不起先生，老板的电话我们也不知道。啊！客人有些恼怒地瞪了他一眼，他又不是第一次到这种场所来，任何这样的服务场所都能够随意跟他的老板保持联系的，但是这一回客人没有发作。那么他今天晚上能来吗？对不起，我不知道。迎宾小姐依然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就在这个时候，清脆的脚步声从走廊的那边响起，是那种高跟鞋优雅而从容地敲打大理石地板的声音。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屋子里的两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脚步声停住了，一位高挑靓丽的女人出现在了门口。她对迎宾小姐说：“你下去吧。”“是，莫总。”迎宾小姐躬身退了出去，随手轻轻地带上了门。女人把手中的包放在门口的茶几上，然后缓缓地走到客人的面前坐下，看着这个人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说道：“副校长，今天难得。”他本来想说今天难得有空赏光大驾光临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没有办法说下去了。他的眼睛开始湿润了，视线也模糊了。这位客人正是商州石油技校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傅俊臣，而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这家菲菲商务会所的老板莫菲菲，也正是12年前那位与傅俊臣发生师生恋情的石油技校的学生。莫总，小飞。看见莫菲菲的眼泪，傅俊臣顿时有些手足无措起来。他站了起来，伸手想去替她擦眼泪，可又畏缩了。他迟疑了一下，伸出手拿出茶几上的纸巾递给了他。莫菲菲伸手接过来，慢慢地擦去溢出的眼泪，眨了眨眼，然后笑着看了他一眼，过了很久才轻轻地说：“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来呢。”这句话似乎定下了今天这次见面的基调，傅俊臣所有准备好的说辞立刻消失。他木然地看着眼前这位曾经的学生，曾经的恋人，宛如梦幻。从莫菲菲3年前回到商州，傅俊臣就知道了，但是他一直不敢面对这个女人。9年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9年间的经历，傅俊臣早已经不再相信世间的任何感情了，除了利益和交易。后来莫菲菲身边有了另外的男人，傅俊臣就更加的绝望了。长时间的一段沉默之后，12年的经历似乎在这一刻一一地翻涌在了两个人的心中，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12年前那些一生难忘的美好时光。那个时候的傅俊臣风华正茂，生机勃勃，而莫菲菲如花初发，亭亭玉立，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和美丽。12年已经过去了，此时的傅俊臣已经出现了中年男人的颓势，而莫菲菲却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成熟、美丽、性感、自信。傅俊臣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女人，容貌依然无可挑剔，肌肤依然白皙吹弹得破，身材比以前丰满更加诱人，像一只成熟而饱满的水果。傅俊臣忽然之间难以置信，自己真的曾经拥有过如此美丽的女人吗？如果再回到12年前的话，傅俊臣相信自己一样难以躲避，一样会像飞蛾扑向那燃烧的火焰。忽然之间，傅俊臣想到了此行的目的，他立刻感到了彼此的陌生和距离。小飞，谢谢你救了我。你本来就没有罪。莫菲菲抬起头来，她伸手戴在了傅俊臣的手上，眼光定定地看着他。我们都没有罪，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啊，不然我也许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傅俊臣尝试着想把手从莫菲菲的掌中抽出来，但是没有成功，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小飞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毕竟我们现在都还活着嘛。另外，这让潘总看见也不好。
潘总叫做潘奎，他是莫菲菲现在的男友，也是向阳集团下属开发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实际上就是王向阳手下的一个黑道头目。当年他与唐中一起合成王向阳的四大金刚。因为王向阳的关系，傅俊臣与潘奎没有少喝过酒，或者12年前的往事早已被人淡忘，潘奎并不知道他与莫菲菲还有这么一段隐情。也许他知道，但是装作不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男人禁忌的话题嘛。他们聚饮的时候从来没有谈到过莫菲菲，有时候来会所的时候莫菲菲也总是不在，估计他是故意躲开了。此刻莫菲菲听傅俊臣这么说，不屑一顾地回答道，他算什么总啊，那是我封的，我要让他滚蛋他就立刻滚蛋，这个会所他一分钱也没有投。莫菲菲这种说法显示出自己对另外一个男人的厌恶和轻蔑，这也似乎在表明他对傅俊臣的某种态度。但是傅俊臣没有感到得意，他只是愕然地看着莫菲菲，他真实地感到了彼此的差距，或者这就是12年的岁月造成的结果吧。不再是从前，不再是那个温婉可人幼稚单纯的学生，而是一位历经沧桑的社会中人了。生活在这个女人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巨大的改变。傅俊臣感到了一丝沮丧和伤感，他也想到了自己，难道自己不同样的不再是从前那位象牙塔中的单纯的教师了吗？因为傅俊臣长时间的沉默，莫菲菲问道，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12年之后，似乎他们那种相知的默契依然存在，这让傅俊臣多少恢复了一些亲近和温馨的感觉。他没有否认，你怎么知道？咱们副校长多少也算是商周的一个小小的角色吧，就算你解决不了，你那些神通广大的朋友也应该能够替你解决啊。但是你突然来找我，想来麻烦应该不小啊。傅俊臣做了最后几秒钟的慎重的考虑，然后他开始悲哀无助地向莫菲菲倾诉了。12年之后，傅俊臣依然是如此的信赖这个女人，超过了商周任何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此刻的傅俊臣已经走投无路了。在这一对12年前的情人相见的同时，傅俊臣曾经顾忌的潘总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秘密行动，王向阳对他下了死命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功了他将被提升为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独挡一面，如果失败了，王向阳笑呵呵地拍着他的手说，那你就自己跳到商河里去吧。这绝不是威胁，这是判决，或者说这是给出的两个标准的选择。但是这次行动对于潘奎来说好像并不困难，实际上这是他驾轻就熟的专业，他充满了自信，当然也同时充满了警惕，制定的行动计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小心谨慎，保障成功的同时更需要保守秘密，因为这一次行动是一场针对市委书记的突然袭击。那个周二，小青山水坝工程接标的下午，许桥主持召开了关于江北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讨论会议，邱仲成和两位副市长都出席了会议。许桥拿出了他的软件园的方案，并且建议成立了领导小组。当开发区的现任主任刘丽偷偷溜出会议室给赵文东打电话的时候，赵文东感到了极度的震惊。如果说对于小青山工程被于氏建筑公司拿去，他和王向阳多少还有一些无所谓吗？因为那是一位市委书记应得的利润。
因为所有的人都

0: 当然地认为于曼是许乔摆在台前的代言人，他们也会想当然地认为许乔肯定会从于氏建筑公司分到一大笔利润。什么成立新的领导小组啊，制定新的招标方案呢、啊、重新招投标，那都不过是新任市委书记玩的一些花招罢了，最终的目的那就是拿下小青山水坝工程。当然除了邱仲成以外，但是现在许乔突然插手开发区，难道他嗅到了什么呢？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吗？经过两个小时艰难的思考和抉择，当王向阳来到他家之后，赵文东决定反击，或者说是向新任的市委书记宣战了。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抉择呀，但是也是无可奈何的抉择。他们刚刚冒着极大的危险进行了一场伏击凌明山的战争，虽然勉强取得了胜利，但也留下了不少难以消除不知会在什么时候爆发的隐患。如果能够避免，他们绝不愿意再来一次同样的战争，而且这一次邱仲成肯定会幸灾乐祸的隔岸观火。失去了这位有着省长背景的盟友，他们孤军作战胜算并不大。同时他们现在对许乔还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这完全是一场遭遇战，那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一切都难以预测。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去战呢、啊、他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许乔顺利地推进他的软件园计划，关掉他们的硫酸厂。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开发区的青山纸业当初是赵文东介绍来的，而硫酸厂与赵文东副书记没有任何关系，也与王向阳的向阳集团看起来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硫酸厂的最大股东是向阳集团暗中注资控股的一家省城企业，当初为了争取外资优惠的政策，还有省里那6000万元的项目贷款，他们才这样掩人耳目的操作的。虽然省里给了6000万的无息贷款，但是向阳集团的投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然而投产后市场形势大变，销路并不好，一直不太景气，所以王向阳和赵文东制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改制方案，首先是债转股，然后是跟商煤和商柴进行股权置换，最后找一家上市公司借壳，通过一些眼花缭乱的招数金蝉脱壳转嫁这个沉重的包袱。但是他们遭遇到了最初是邱仲成，后来是凌明山的阻击。这两个人虽然没有对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商州经济鸡肋或者说是顽险的开发区动手，但是都是三令五申，不允许轻易的有所动作，尤其是有关债权和股权，赵文东不敢轻举妄动，也就一直拖到了现在。在击败凌明山之后，赵文东第一时间就跟刘丽沟通，重启了这个早就成型的战略大撤退方案，先由硫酸厂提出申请，开发区审核通过，最后由国资委和发改委拍板决定，江北新区的区委书记宋泰坤和开发区的主任刘丽都曾经是赵文东提拔的。而政府那边呢，玉书礼是个老好人，肯定不敢对这个计划设置障碍，许乔上任伊始也会被蒙在鼓里，而唯一了解一些内情可能对他们进行阻击的邱仲成现在跟他们又处在蜜月期，小青山水坝工程这位市长还需要他们的支持吗？所以邱仲成也不应该会为难什么，这可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最好的时机啊。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许乔突然先发制人的动手。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

易碧海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余曼的水库项目进展顺利，他和许乔的工作配合越来越默契，彼此欣赏但都克制分寸。余曼提醒许乔，邱仲成不会善罢甘休，要多加小心。许乔点头，心里早有防备。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如果说几天前市委副书记赵文东还对许乔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保持着观望的态度，对许乔否

学了邱仲成关于岳胜男那期节目的意见，有些幸灾乐祸的话，那么现在赵文东和王向阳无法再保持旁观和沉默了。人们都是这样，对于未曾到手的财富不会有那么的痛心疾首，而对于已经在手的财富又被人抢走，那就会变得深恶痛绝。小青山水坝工程竞标失败，他们还能接受，但是如果硫酸厂被关闭，他们将损失巨大，甚至可能动摇王向阳集团的根基。能够折成巨额现金的股份也许会化为乌有，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打击啊！尤其是对于一位即将退出权力舞台，必须寻求另外寄托和支撑的老人。两个人在赵文东的书房中发了十多分钟的呆，最后赵文东含着脸说，我先去跟苏主任还有黄主席通个气儿。这句话总算让王向阳一直紧绷着的脸和心都放松了一些。赵文东所说的苏主任是以前的市委副书记，现在的人大副主任苏长春。开发区中的化工厂跟苏长春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黄主席是市政协的主席黄鹏志。开发区的造纸厂虽然是赵文东的名义引进的项目，而实际上黄鹏志的弟妹关雪才是最大的股东。这几年开发区的企业中只有造纸厂的效益最好，而且呈现出节节攀升之势，当然污染也是节节攀升。黄鹏志不会眼看着这只生金蛋的母鸡被许乔扼杀而无动于衷的。赵文东明白自己是无法正面对抗市委书记的决心和权力的，同时他也不想现在就赤膊上阵，他想看看许乔如何应对这两位曾经的商州权力人物，现在还是拥有一定势力的市级领导。虽然他不敢奢望黄鹏志和苏长春能够成功地阻止许乔的行动，但这样至少能够造成某种声势，为他自己后面的行动形成某种掩护，就算不能把水搅浑也要掀起一点波浪。赵文东的反击取得了效果，首先出头的是黄鹏志，这是自然呢。黄鹏志跟造纸厂的关系一目了然，而且他的现实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赵文东更多的说辞，他和赵文东迅速结成了利益的同盟，并且进行了对他不利的分工，由他第一个出面对抗许乔，奋不顾身。就在许乔召开软件员会议的第二天上午，黄鹏志跟许乔通了电话，他倚老卖老的请许乔来他的办公室商量三月份的市政协委员会议。在许乔来商州的第一周，他就拜访过这位政协主席，平平淡淡地聊了半个小时。但是这一次许乔明白政协主席显然有什么另外的事情要跟他交流，所谓的政协会议只是一个幌子罢了，一切官员都喜欢而且善于把真实的想法掩饰在某种借口之下，现在讨论所谓政协也肯定有些过早。所以许乔带着疑惑来到了黄鹏志的办公室。政协主席拿出了一份政协委员关于免费开放商州人民公园的提案，这令人惊奇啊！现在很多时候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职能区分并不严格，他们的功能常常是重叠的，但是免费开放人民公园只是一件并不重要的小事，并不值得现在就招来这位市委书记来商量。许乔立刻表示了意见，他代表市委支持政协的工作，完全遵从政协委员们对于这份提案的最终意见。但是黄鹏志并没有就此打住，或者这份提案本来就只是一个精心准备的话头。政协主席开始发某种议论了，由免费开放公园说到为普通的市民办实事，又说到了很大一部分市民收入偏低，说到了下岗工人，说到了政治稳定，然后转战到了他的目的地。黄鹏志严肃地表达了他的意见，
关于开发区的战略调整，关系到数

1000工人的下岗再就业问题，牵涉到商州政治经济的大局，一定要慎之又慎。政协主席的意见是，能不动最好不动，暂时保持现状，尤其是当许桥初来乍到的时候。作为政协主席，黄鹏志说得很有技巧，但是最后还是无法掩饰他的意图，并且这是对市委书记工作委婉的批评。许桥有些震惊了，但是他保持了冷静和泰然自若。在同邱仲成沟通之后，许桥就已经对阮建元可能遭遇的阻力做了足够的思想准备。虽然他没有想到反击来得这么快，他多少猜到了这位政协主席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也明白这位政协主席将是商州官场第一个跟他阵线分明的对手，但是他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都不能一开始一遇到反击就退缩。他想到有一个比喻，就像冬天起床，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从温暖的被窝里跳出来，那就断无再缩回去的道理了。想到这儿，许桥在心里笑了，他对政协主席的所有意见都频频地点头表示赞成，但是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刻，他温和地对政协主席说道，好啊，我会慎重地考虑黄主席的意见的，而且我也会把黄主席的意见传达给联合领导小组。许桥所说的联合领导小组，就是指所谓市政府和市委联合成立的阮建元领导小组。实际上这句话就是明确的拒绝，在官场中沉浮几十年的政协主席不可能不明白这个意思，当年他也无数次用这样的话拒绝过别人吗？联合是一个有趣的形容词，它并不影响决策权力集中于某一个人，但是会把责任分给无辜的人。许桥显示了他处事柔和的一面，但是更显示了他强硬的一面。他跟黄鹏志见面的情景不到一天就传遍了商州的整个官场，如果再加上几天前他迥然地否定邱仲成的意见，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表现出了并不亚于凌明山的强硬。大大小小的官员想起了许桥那个面团的绰号，都不禁莞尔一笑，或者是摇头苦笑了。看到黄鹏志的遭遇，人大副主任苏长春知趣地保持了沉默，同时他的儿子作为化工厂最大的幕后股东的苏庆，不得不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化工厂的处理办法了。但是这个办法早有人在替他考虑了，就在许桥和黄鹏志见面后的第三天，也就是这个周五，开发区一份关于调整开发区产业结构的报告送到了商州市委和市政府。似乎知道新任的市委书记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和造诣，报告用尽心思在遣词造句方面做足了功夫，在分析开发区几家企业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以管窥天，见之则大，以锥指地，入之则深，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善于小中见大。文绉绉地赞扬市委市政府对于开发区结构的调整是英明远见的正确决策。许桥没好气地说道，这些人才是善于小中见大，窥探领导的心思啊。古月在一旁笑呵呵地说道，这份报告不同于普通的政府公文啊，别具一格，这马屁拍的也是别具一格啊。但是更加生猛的吹捧在报告的结尾，这一次是从宏观方面说的，具有提纲挈领的话语样式。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场深化的经济改革战争，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市委和市政府以革新的勇气和创新的意识领导这一场生动而全面的改革。看到这儿，许桥把报告丢在了办公桌上，他不想再看后面那些慷慨激昂的宣誓和决心书了。发了几秒钟的呆，许桥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古月笑着说，许书记啊，

0: 有一位诗人说过呀，飞鸟在地上行走，也让人感觉有翅膀在身呐。薛书记，您就算是坐在办公室，开发区也能感觉到您的压力啊。许乔笑了，他正要搭话，突然有些醒悟，如果开发区是以这种另类的文辞来迎合自己，那么这位秘书也同样是在投其所好吗？他收起了笑容，小郭，你去把这份报告改一下，那些假大空的话不要拿到省里让人笑话，改好之后你让政府那边出面联系，最好今天就把报告送上去。开发区的这次马屁虽然没有完全起到作用，除了增加了许乔对他们的蔑视之外，但是这个行为还勉强是拍在了点子上，不仅响应了市委和市政府的计划，配合了联合领导小组的工作，报告中也拿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针对几个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同时这份报告还传递出了一种信号，那就是许乔的软件园计划势不可挡，这让市委书记在心里多少有一些志得意满。但是许乔肯定不会知道，几乎就在同时，一场针对他个人的伏击已经完全展开，即将爆发，或者应该算是对这位新任市委书记一次彻底的下马威。当天下午，市政府立刻安排专人把这份报告送到了省上的相关部门。周六和周日，回到省城的许乔没有闲着，他分别拜访了省国资委、经贸委、发改委等部门的领导，阐述了商州市委关于这个计划的意见和决心。毫无例外，这些部门的领导都把软件园看成了许乔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同时这个计划确实是可行的，都没有因为他占用了自己的周末而感到不快，也纷纷表示着理解和支持，也都纷纷表态会尽快地排上工作日程，不出意外的话，周一和周二他们开会之后就能够决定。周日的下午，许乔和聂冠军通了电话，这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聂冠军听出了许乔的踌躇满志，他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他这位市委书记的学弟，老弟啊，临沙勿急嘛。许乔和聂冠军在大学的时候都喜欢下中国象棋，这是一种传统的大众娱乐游戏，非常考验游戏者的聪明和耐心。我似乎觉得咱们一直心态良好的许大书记有些沉不住气了啊。许乔不以为然，坦白承认，有一点吧，但是我真的急了，已经整整一星期了，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任务呢啊，这可不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私营企业家应有的效率啊。再者说了，我已经把幕布拉开了，到时候你们这些唱主角的如果缺了席，我这个市委书记怎么下台啊，你得赶快来救场啊。许书记，再给我几天时间，十几家老总还有几个在外地，我又不是市委书记啊，他们也不是政府的官员，我不能把他们招之即来嘛，我只有一一主动上门拜访，还得搭上笑脸呢。聂冠军诉了几句苦，语气突然一转，但是我可以向你这位市委书记保证，我现在接触过的企业基本上都能够确定落户商州，至少已经有十几家了吧，所以我亲爱的许大书记不用担心什么。当然了，我最后是不是能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商州市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补贴一部分车马费和酒水招待费啊，或者给我一个开发区的什么官啊。许乔的心随着聂冠军的话极其起落，听到最后他算是放了心，虽然他一直对这位学长充满了信心。好吧，这件事我完全可以答应你嘛，那就聘你当开发区的主任助理怎么样，或者成立一个招商引资部，你来当部长怎么样啊？只要你同意啊，我现在就可以决定啊。可是钱是一分钱也没有啊，完全是义务的啊，不带津贴的啊。说完，许乔和聂冠军都笑了起来。许乔正准备结束通话，聂冠军突然说道，哎，等一下，我似乎有必要跟你说一句话呀。啊，还有必要说一句啊，你说呀。福兮祸之所伏。 如果这句话不能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那我就换一种说法啊。人们常常只看到远处的美丽景色，而忽略了地下的陷阱啊。黄鹏志算不了什么，一个过气儿的政府官员嘛。但是赵文东可是个角色呀。聂冠军尽量用平淡的口气说，或者这还是可以归结到我最先说的那四个字，临沙勿急。你多斟酌一下吧，小心一千次也不为多嘛，可是冒失一次就足以致命了。聂冠军首先挂断了电话，许乔有些发愣了，这似乎已经不是善意的提醒，而是充满威胁的警告。当然了，许乔不会对聂冠军介意的，虽然聂冠军这耸人听闻的话多少可能出自对飞宇高科的投资安全的考虑，他们无形中已经结成了一个一损俱损的利益联盟了。尽管聂冠军口口声声地宣称不会借助他的力，只借他的势，但他们毕竟是同学，这是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同时许乔也知道，在某些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个学长的有些信息会比他这个市委书记来得更快、更详实、更准确。所以这个电话应该不是无的放矢的。考虑到这里，许乔一马平川的愉快心态变得有些跌宕起伏起来。似乎为了证明聂冠军了不起的预见，半个小时之后，许乔就接到了省委副书记何克平的电话。何副书记的口气温和平缓，小许啊，新官上任，火烧起来了，很好嘛，但是要注意一下方式和方法嘛。软件园如果能够搞起来，应该不错，但是在处理以前企业这个问题上，方法可以柔和一些，妥善一些，不一定要过分的追求速度，这样会导致矛盾激化，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吗？谢谢，谢谢何书记的关心和教导，我会记住的。这个电话确实有些突然，许乔一时之间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只有诚恳地先答应着。小许啊，我们可是接到了几封群众来信呢、啊、因为写信的人数的是十名，而且是人大代表，信访办已经确证是有这个人的，所以呢，我先给你通个气。何克平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这几封信集中起来，主要谈了三方面的事。一是小青山水坝工程，说这个本来已经是市政府基本决定达成意向的工程，被你横加插手，承包给了你的大学同学。第二是软件园，说你为了给你的大学同学腾地方谋福利，准备强行关闭几家对商州的经济做出过贡献的企业，导致几千工人会下岗。第三点是不做任何调查研究，主观武断地否定市长关于某个电视节目的处理意见，忽略了可能会引发的社会不良影响和负面效应。小雪啊，你要考虑一下呀。何克平说到这里把电话挂断了，许乔呆住了。过了几分钟，他才能够开始恢复思考。这个电话令人震惊啊！毫无疑问，何克平打这个电话是因为接到了所谓的人大代表的信。一切这类的信件都具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对于举证的事实半真半假，若有若无。但是要确定它的真相，无论是与否，常常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永远也无法确定，因为很多时候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纪委的干部对于处理这类信件早已是专家了，不会不重视，但也不会过分重视。现在已经早不是那个所谓八分钱可以毁掉一个干部的时代了，重要的是处理他的态度。那么省纪委的态度是什么呢？甚至不可能是省纪委的态度，而是省委的态度。写信的人不可能只寄给省纪委，而会按照惯例打扰所有的有关的人员和部门。那么刚才何克平就很可能是在传达省委和省纪委的某种态度和意见。何克平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意见和情绪，似乎真的是只在跟他通通气。 他转告了许乔信中所反映的三个问题，也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但是事实上，不表达任何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意见吗？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

0: 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貌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盼儿登门面见小窟，小窟大谈茶史渊源，他这番言谈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请听《不夜之侯》第41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1集。杭家河的女儿杭盼亲自来找小哭一郎，并不是来祈求撒旦的。她从来也不相信这个装腔作势的人会散发出真正的人的热气，她一直把他看作是从地狱来的使者，在任何时候他都冷酷的犹如一方大冰块。当他久久地注视着他，轻轻地对他叹息着说可怜的姑娘时，杭盼看到他那两个大冰窟一样的眼睛的深处，雾腾腾的冒着不可告人的寒气。杭盼与别人对小窟唯一认识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性别。当杭氏家族所有的成员把小窟看成魔鬼的时候，在盼儿的眼里

几乎同时知道了那个可怕的秘密的时候开始，这个名叫小库一郎的日本人就获得了某一种被谴责的资格了。杭盼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除了圣经，她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她的身体始终不怎么好，即便是在吃了许多的西药之后，即便是在别人发现她一天天的在好起来的时候，她也没有觉得自己在好起来。她常常想到死，常常想到死。她甚至像很多老年人一样，已经留好了自己死去时穿的衣服。她正在秘密地绣着一只名枕，那也是到另一个世界去时所必须用的。和他的父亲一样，杭盼是一个对死亡有着准备的姑娘。小哭真正了解这样的一个中国姑娘吗？看上去她是那么样的弱不禁风，长得就像中国小说《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连她生的病也和林黛玉的一模一样。看得出来，这姑娘是高傲的，内心深处有着不少的小性情，这也是和林黛玉一样的吧。看到她这样的姑娘，小哭会想起子室部的《源氏物语》中的那些宫廷女子，她对这样有着浓郁古典情调的女子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认同感。小哭还知道这个姑娘已经回到了生身父亲身边，不知为什么他反而感到欣慰。他从来也没有和杭家和有过一次真正的正面交锋，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个姑娘应该和这样的父亲在一起生活。现在他请他坐，他还亲手为他冲泡了一杯茶，茶杯是青瓷的，龙泉窑的。小哭一边用慢生壶为自己也沏了一壶茶，一边说，您看，我本来应该用更好的茶具，我一直在寻找南宋官窑的秘色瓷器，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一只茶器，我会高兴得发疯的。听说玉皇山脚下有着宋时的窑址呢，我希望什么时候能与您一起去寻访寻访。怎么，您为什么不做？我的茶不会比您家的差，您也许不知道，我可是一个标准的茶人呐。你做呀，你不做我可是要先坐下了。他坐了下来，用他的大手遮住了慢生壶。他已经发现杭盼一直在用一种什么样的目光盯着他手里的那只慢生壶了。可是他不想在这样一个紫荆花开放的早晨，让这样一个让人怜惜的姑娘联想起战争。姑娘站着，突然轻轻地别过头去，轻轻地咳嗽。小哭想，这正是一个毫无力量的羊羔一样的女子呀。而且是那种仿佛命里注定一定将香消玉殒的女子。小哭又想起了子室部笔下的那些宽衣长袍的悲伤的影子，现在她想眼看着这样的女子慢慢的逝去，她很伤感，甚至因为这种伤感而有些心慌意乱起来。为了掩饰这种樱花树下才会生发的人生的感慨，他悄悄地推开了慢生壶，又顺手拿起放在案几上做了装饰品的茶石臼，一边摩挲着一边说，我很高兴您能来拜访我，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地邀请过您，看上去您气色不错，按照我们日本人待客的规矩，我应该请您喝墨茶的。您看，我还特地从本土带来一只唐物茶臼，您过来看看呀，这上面刻着梅花，您见过吗？他走到杭盼身边，茶臼伸到盼儿的眼前。杭盼看了看他，说，

0: 小库先生，我想你是在让我看中国的梅花。
1: 小库愣了一下，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从这样一个力不胜衣的弱女子嘴里说出来的爱国主义的对话非常可笑，非常可爱。他越一本正经就越可笑可爱。小哭不再硬要航盼坐下了，他现在知道了这姑娘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他自己就坐了下来，边笑边说：您真是一个聪明的傻姑娘，我和你谈茶呢，你却和我谈支那人的爱国热情。当然你一点也没有说错，这的确就是中国的梅花，连这样的茶臼子也是宋代的时候从贵国传到我们岛国去的嘛。啊，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记得那是谁的诗吗？不记得吧。您和您小叔叔一样，对自己本国的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那么，就请原谅我在您面前卖弄我的汉学了。我刚才念的正是中国宋代范仲淹的诗，他描写的不正是磨茶的制作过程吗？正是宋代出现了把茶用石臼研成磨茶的品茶法，然后才传播到了我们日本。可惜我没法让你亲口尝一尝今天我们的磨茶的真香啊！我们的浓茶云鹤，我们的淡茶又玄。小哭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下空气，仿佛他已回到了本土，正置身在深深的茶韵之中。良久才睁开眼睛，继续说：虽然从制作工艺上说，它和贵国的蒸青茶，比如说恩施玉露茶，就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可谁能说云鹤与右旋是中国的呢？就像这只茶臼上面刻着中国的梅花，我们也叫它唐雾茶臼，可是谁敢说它就是中国的茶臼呢？您敢吗？航盼的酷似其父的长眼睛一时睁得很大，他几乎用一种不敢相信自己的神情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小哭，他甚至都不咳嗽了。这神情刺激了小哭，他和嘉禾是差不多年纪的人，阅历丰富，老谋深算，欲壑难平，却又厌倦人生。但是他依然在这位中国少女面前得到了说不出来的心灵的满足，他对这位病病歪歪的中国少女毫无防范心理，此刻突然爆发了没来由的人到中年的虚荣心。他兴奋地站了起来，高谈阔论道：我记得您是在您继父家中长大的，您母亲又是一个热衷于基督教的信徒，您不会有机会读到荣西吃茶养生记这样的作品，他在其中记录的中国宋代的磨茶冲饮法，也就是我们日本茶到今天所继承的饮茶法了。如果您有机会到日本去，我可以带您领略这种制茶的全部过程，它包括摘茶、立即蒸，然后焙干。您以为焙干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不不，聪明的傻姑娘，焙干是复杂的。焙架上要铺上纸，火候要不急不慢，您还要终夜地看守着，直到东方既白，把焙干的茶盛入瓶中。难道这不是学问？要用竹叶压紧封口，这才能做到经年不损。至于饮茶的过程，这也是精妙无比的呀，要用一文钱大小的勺子把已经在茶臼中碾成粉末的茶放入茶碗，然后再冲入开水，用茶筅来快速地搅动。您知道什么是茶筅吗？

以回去问问您的婶婶，他的父亲羽田先生能够点出全日本一流的墨茶。啊，现在我的眼前还可以看到那样的一碗茶，苦中带香，上面浮着一层绿色的厚墨。小哭一郎轻轻地坐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微微地抬起头来，闭上眼睛，鼻翼一吸一吸的，贪婪地面对着虚空。又过了一会儿，他才从这样的自我陶醉之中苏醒过来，看着目瞪口呆望着自己的航畔，他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他想，武力并不是战无不胜的，现在他正是用了武力之外的东西，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刚才还在斗胆强调中国梅花的中国姑娘征服了。小哭一郎的家室中飘散着渊源悠长的茶的芬芳，他一直可以上溯到近400年前的一位名叫小哭远州的大茶人身上。武士和茶人的精神一直在这个家族的后世中流布，小哭一郎与远州有着悠远的血缘关系。而这一切还是得从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的不同凡响的生命终结开始。公元第1592年2月28日，千利休在丰臣秀吉那武士的利刀下剖腹自杀，日本茶道的草创期与这个划时代的大茶人的死去同时消失。与此同时，以茶人的生命为代价，一个空前兴盛的茶道时代终于到来了。谁也不知道千利休的被迫自杀究竟给丰臣秀吉将军的内心世界带来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一年之后，秀吉便将流放在汇金的千利休的二子少安接回了京城。于是少安将父亲的灵牌从大德寺捧回了京都本法寺前的家宅。与此同时，少安的儿子宗旦也回到了家中。利休家的茶道之风再一次被后人继承下去了。也许是祖父在大雷雨中自杀的场景太过于惨烈了吧，千宗旦从此更为强调利休茶道中淡泊出世的那一面。他终生不做官，专心于茶道，总算悠闲安全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0，人称乞食宗旦。乞食宗旦所生的三个儿子又分别开拓发展了利休的茶道，其中第三子江岑宗佐承袭的是他本人的茶室不审庵，表千家流派从此诞生。第四子先叟宗室承袭的是宗旦隐退时的茶室今日庵，李千家流派应运而生。第二子伊翁宗守则在京都的一个叫武者小路的地方建立了观修庵，武者小路流派从此独树一帜，表千家、李千家、小路千家总称三千家。他们虽然各有发展，但继承的都是千利休的茶风。他们世世相传，数百年来已经成为日本茶道的栋梁。他们依附过武士阶层，招来杀身之祸后又剑气于武士，然而仿佛日本的茶人与武士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在日本的战国时代，茶道是上层武士的必修之课，叙述日本的茶人而不叙述日本的武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丰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家康时代，统一日本全国的伟业终于完成。1603年，德川建立了江户幕府，从此继室町、镰仓后第三个由武士集团为最高统治者的幕府时代开始了。直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江户时代持续了260年。

0: 20余年。
1: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千里修家第四代茶人起，他们又走上了祖宗的老路，分别开始侍奉各地的武士集团。其中表谦家侍奉的是冀州的德川家，李谦家侍奉的是加贺藩的前田家、伊予松山藩、尾州德川家和田安家，而武者小路则侍奉着赞州的高松藩。武士与茶人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说是日本茶道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茶道并非只在千利休家族一枝独秀的境况下放射光彩，我们现在将与小窟一郎的祖先走得更近一些了。继承利休茶道的应该还有他的七个大弟子利休七哲，他们分别是浦生世香、细川三斋、赖田扫步、芝山兼务、高山右近、木村巨部和古田支部。其中古田支部的命运与成就与他的老师千利休最为接近。首先，正是在利休死后，支部接替了老师的职务来侍奉秀吉。秀吉命令他把利休的平民式茶法改造成为武士式茶法，这难道不是很对同样作为武士出身的茶人支部的胃口吗？这位地道的武士茶人对老师的茶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切都开始变得热火朝天起来。色彩鲜明的美、洞中的美、雄健的阳刚的豪放的美、明亮华丽的美、自由奔放的豁达的美。支部是不是太奔放了？在侍奉了秀吉之后，他又侍奉了秀忠，和他的老师一样，他获得了天下第一的大茶人的美誉，同时他的死期也就这样来到了。神秘的是同样的死，支部71岁那年被疑为有通敌行为，同样也是在秀忠的逼迫下，支部剖腹自杀，他比他的老师只多活了1岁。古田支部最出色的弟子小窟远州就这样登场了。和他的老师支部一样，小窟远州也是武士出身，他们都是同样有着受封10000石以上的待遇的大名头衔的武士。不同的仅仅在于支部的武士头衔来自于他无数次的冲锋陷阵，而远州的武士头衔则来自于父辈的继承。26岁的远州没有太多的战场拼杀，他性情稳健温和。支部死后，他做了秀光的茶道老师。这位多才多艺的大茶人看上去健康、典雅、优美而平凡，在诸多的艺术领域里却都有着非凡的创造。他是陶艺家、建筑家、园艺家、美术鉴定家、文艺家和书法家。同时在茶道这个领域里，他又引入了日本和歌学的优雅的美感。他把和歌中的典故诗词取来，为东山时代以后的著名的茶道之句命名，因此这些名道句就被后世称之为本歌。小窟远州对日本茶道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则是他的茶室设计，其中包括大德寺龙光院的密庵、望泉、南禅寺金地院的八窗茶室等。这些明亮的茶室具有书院式茶室风格，似乎也暗合了远州那协和明朗的心境。对日本民族来说，小窟远州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日本庭院艺术的最高代表作桂梨宫。这里面茶人利休的素淡和王朝武士的华美被奇绝地融合在一起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叶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年了。
1: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喉》。几番周折过后，心绪复杂的小哭一郎下令释放航汉与盼儿。突然转变的小哭又在盘算什么？请听《不夜之喉》第42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喉》，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42集。我们不能够知道小哭一郎对艺术的诸多领域的偏爱是否有着这样一种血缘的暗自的左右，但数百年之后的小哭一郎其实只能从书本和母亲的口中了解到他的这样一位先祖了。在某一种暧昧的气息中长大的小哭一郎生性残忍，同时又多愁善感，对政治和艺术都有与生俱来的狂热。很小的时候，他曾听他的做了艺妓的母亲说起过他的中国父亲。在他的叙述中，这位早已远隔重洋、杳无音信的男子，乃是一个雄赳赳的中国武士。小哭一郎后来自己也成为一名军校的士官生了。进入陆军部以后，他娶了一名将军的女儿做妻子。然而，即便是在以一名真正的军人而自居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过400年前的那位先祖的茶人的荣誉。他常常到桂离宫去，想象着他的优雅的祖先穿着和服，拖着木屐，从织布灯笼前走过的身影。他对中国的感情是复杂的、隐秘的、不为人知的。进入中国大陆之后，他的双手早已沾满中国人的鲜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正是在这里，同样是这样一双残暴的手，却无时无刻不在同时想象着手捧一碗真正的和平的茶。不管是日本式的抹茶，还是中国杭州龙井山中的扁炒青茶。自从进入中国大陆以来，小哭一郎第一次有机会滔滔不绝地与另一个人畅谈茶道，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只能说是一个人在独谈，而且听他独谈的还是一个支那人。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恨他，无时无刻地希望能够消灭他，但他还是不能克制自己地认同了他们中的一些东西。这正是他不能对自己做出解释，更不能面对自己的重要原因。不过今天他不想这些，这位多病的忧郁的杭州姑娘使他想起了中国春秋时代的美人西施。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眼前这一位，因为生着肺病，面孔潮红，忧伤满面，满腹心事，斜斜地站着，也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的呀。小哭相信， 他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求自己放了他的哥哥。他是多么的无力呀，他是来求他的，而他也已经想在心里放他们行家一马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雨田先生的亲外孙嘛。就像一只猫生来就要玩弄爪下的老鼠一样，小哭也不能克制自己把玩别人心灵焦灼时的那种快感。他知道姑娘想说什么，可他偏不给她机会，他要欣赏这种焦灼的过程。当然他不会彻底伤害她，可怜的姑娘，聪明的傻姑娘，谁叫你竟敢在大日本皇军军官面前提什么中国梅花呢？他再一次从太师椅上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叫人备车，他打算和这位中国茶人的后代一起去敬山。他的口气轻快武断，您得多穿一点衣服，我可以把我的军大衣借给您，我带您去一个地方。清明节不是就要到了吗？您看今天的天气，出去走一走，您就不会老是那么愁眉苦脸的了。
9: 航盼同样保留着吃惊的表情说，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要和你到什么地方去。
8: 小哭走到他面前，他有些不忍心了说，
10: 我知道您不就是来求我放了你哥哥吗？
8: 航盼低下头去了，他的小脸因为红得厉害，看上去甚至都大了一圈。小哭因此却以为他是面生愧意了，对这样的大家闺秀不可过分，他和那个本土的刁蛮的将军的女儿可不是一回事情，她也是唐务女子呀，和名贵的茶臼一样需要真爱的。这么想着，小姑放缓了口气说，
10: 这不是一件不可以商量的事情，我不是让您的小叔通知你们了吗？只要韩汉承认了自己和大日本帝国之间的血缘关系，这桩案子就会局限在日本本国之间，一切就会变得简单多了，你明白吗？
8: 他把他的手小心地放到了航盼的肩上，
9: 航盼激烈地抖动了一下，像是要抖掉从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一样。
8: 小哭陶醉在自己的征服感里，他把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厌恶误当作是少女的精羞了，这种和异国女子调情的滋味使他十分新鲜，甚至也使他生出一丝小小的声色来，他就有些不好意思的嘿嘿嘿的笑了起来。正是这样的笑声把弱小忧郁的航盼逼到了绝路上。她本是一个讷言的姑娘，此时抬起头来，长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的声音很低，因为长期的咳嗽甚至有些沙哑，听上去便像是一个成熟女子发出的富有磁性的声音了。他说话的声调也很慢，还不时地要咽下暗涌上来的泪水，所以时断时续，他越往下说，小哭一郎就越惊讶了。
9: 小哭先生，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要和你到什么地方去，当然我也不是来求你放了我哥哥的。上帝晓得你这样的怎么会做出什么仁慈公正之举呢？
10: 等等，您说什么？您说您不是来向我恳求放回你的哥哥的？您说上帝知道我这样的，我这样的什么？你是想说上帝也知道我这样的撒旦是吗？

0: 说我在您眼里就是魔鬼，你是这个意思吗？航盼看着他，他的开始变色的脸，这张英俊的面孔开始扭曲了，鼻翼开始一吸一吸喷起粗气，从温柔到野蛮不过刹那间。航盼没有再低下头来，他眼中的泪水开始消失，他说，是的，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撒旦，你穿着中国人的长衫，你说着一口标准的汉语，你住在我们中国人的庭院中，还喝着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茶，还和我谈了那么多有关茶的最最美好的事情。刚才你的翻译官告诉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所以你的兴致也很好。可是，今天的太阳，是我们中国的太阳，是中国的太阳让你高兴了，所以你想到了清明节，想到敬山去。但是，清明节是中国的节日，敬山是中国的敬山。小库一郎先生，你晓得吗？你比我们中国的一些人对中国还要感兴趣，至少比我的继父和你的翻译官这样的中国人对中国还要感兴趣。可是与此同时，你却杀中国人。人们告诉我，你在乡间行军的时候就像射鸟一样的枪杀中国人，你的刑讯室里关满了中国人。每当我路过中安桥的时候，我和许多人一起都能听到你们的宪兵队在拷打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他们进去了就几乎别想再出来。上帝晓得你们是地狱里来的魔鬼，可是你和所有的魔鬼都不一样，因为你是喝茶的习茶道的魔鬼。从小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茶乃和平之饮，喝茶之人乃良善之辈，父亲告诉我要善待茶人。可是我不晓得如何善待你这样的人，你又品茶，你又杀人，只有撒旦才会这样和我们的上天之父如此抗衡，但撒旦从不喝茶。航盼突然停止了喷涌而出的话，慢慢地说，我到这里来不是来求你放回我的哥哥的，我只是来与你做交换的，把我留下，让我的哥哥回去吧。我想我现在对你的冒犯应该大大超过我哥哥的那两个耳光了。小库一郎先是目光严峻地听着航盼的痛斥，最后却被那幼稚的结尾引笑了。虽然这是冷笑，但航盼还是有些急了，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再一次说，小库先生，请把我留下吧，我是一个纯种的中国人，我这样的人在你们手里死去，就像我的奶奶我的姑姑在你们的手里死去一样。而我的哥哥航汉，他是有理由不死的。我的父亲说了，他是入了中国籍的中国人，但他依然有一半的日本血统。承认不承认这一点又有什么呢？在上帝面前，一切众生不都是平等的吗？小库一郎再一次地坐在了太师椅上，他突然发现他再也不会拥有那个想象中的可怜的姑娘了，他完完全全地看错她了。此刻这个姑娘浑身发抖，仿佛发梢都通了电，她的目光平时懵懵懂懂，突然间却发出了狂热的光芒。在本土日本，小库一郎曾经见到过那些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信徒，他们的眼中往往会闪烁出和这位中国姑娘一样的神色。这么想着，他的声音阴冷，果然如撒旦一样的了。你是想让我送您上十字架吗？
1: 航盼却开始因为过

度的激动而迷乱起来，他摇摇晃晃，一边画着十字，一边自言自语：上帝，我的在天之父，我不知道这个要把我送上十字架的人究竟是大祭司还是比拉多，上帝，请收我到你的身边，请允许我不再吃着魔鬼送来的药，请给我勇气，让我的肉体消亡，灵魂升天，免我在罪孽中苟活，上帝啊！这些东一句西一句的祈祷，换一个审讯官真的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幸而还是像小哭这样博览过群书的人能通晓一二。看样子这姑娘已经被罪孽感折磨很久了。小哭猜想的没有错，住在继父家中时，在李飞黄和方希灵的劝迫下，杭盼一直在使用小哭一郎派家乔定时送来的西药盘尼西林，一开始他就为此而经受折磨，奶奶和姑姑悲惨地死去了，他却在刽子手眼皮子下苟活。可是李飞黄不那么想，他说，你管着药是谁给你送来的，只要用了它，你的病就能好起来，这药就是好东西，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重要？简单的很，一副臭皮囊最重要，有了它才有什么灵魂呀、信仰啊、真理呀，没有它通通都是空的。是的，杭盼所有的亲人都想让他活下去，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自己太想活了。他一边为自己准备着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行装，一边想着当他死去的时候，人们怎么为他哭泣，怎么赞美他的精细的女工，教堂的钟声将怎么样为他冥想。而有一天日本佬终于被赶回去了的时候，四面八方流散在外地的行家人都回来了，在一个鸟语花香的清明时节，他们将怎么样的聚集在龙井基隆山行家的祖坟上，为他的那一座新坟旁的新茶添上一抔黄土。他想象着属于他的那株茶树在春风中应该是怎么样秀丽清新的呀，这一切仿佛就在眼前。然而他要死了，他将什么也看不到了，只有活着的人才能享受死亡啊。盼儿无法拒绝那救命的盘尼西林，正是这种针剂有效地控制了他的肺病的发展，在许多人因为肺病而死的时候，他却在一天天地好起来。他本来应该感谢那个送药给他的人，然而他却因此而感到耻辱，他竟然因此而在经受罪孽的煎熬。现在好了，他要清算自己，他要一了百了了，反正我是要死的，早死迟死怎么样的死都一样，为什么不拿我的命来换哥哥的命呢？小哭注视着这个突然歇斯底里起来的姑娘，冷冷地问道，你是想说如果我不拿你换你的哥哥，你就不再吃我送来的药了？盼儿睁大了眼睛，一边喃喃自语，一边迅速地往右手拎着的口袋里掏东西，针剂盒子立刻就在小哭的眼前堆了起来。你不相信我不怕死，你不相信我不怕死，你不相信我不怕死，我让你看看，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怕不怕死，我让你亲眼看看。小哭的大手挥了起来，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弧，在几乎就要挨到了杭盼的面颊的时候收了回来，变成了一个拳头，猛烈地击在了桌子上。只听砰的一声，那唐木茶臼跳了起来，滚到了地上，碰坏了一个角。盼儿此刻却是面容惨白的了，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摇晃着，然后嘴角流出血来，一声不吭地就滑倒在地上，他昏过去了。行家乔几乎

0: 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游到了小哭身边，他的两只脚不停地倒换着，两只眼睛好像不够用，只好分开了，一只对付小哭，一只观察着倒在地上的盼儿。他不知道此刻应该如何动作，是赶快把盼儿扶起来呢，还是一脚再把他踢得更远，踢到行汉关押的拘留室隔壁去，那里有的是阴暗的牢房。小哭比任何时候都鄙视这个人，这只向他点头哈腰的狗。他的亲侄女昏倒在地上，他却连扶都不敢扶。杭家桥刚刚把脸凑近他，他就用日语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粗话。家桥好像被这句粗话骂醒了，他一声不吭地走上前去，不再点头哈腰，蹲下来扶起杭盼问，您吩咐吧，如何处置？小哭依然一声不吭，眼露凶光。家桥一边给盼儿擦嘴角的血，一边继续说，我大哥和二嫂都在门口，我让人挡住了，你是见还是不见？小哭这才说，好啊，一家人除了你都送上门来找死了啊！来得好，来得好，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你去告诉他们不见。家乔松了口气，他了解他的大哥，没有万死不辞之心，他不会送上门来。他又看了看杭盼，壮起胆子依旧半蹲着说，放他也回家吧，我从来也没有为自己的事情求过你。小哭一郎突然大笑起来说，哈哈哈哈，哦，没想到你也有这个胆量了。他挥了挥手，送走吧，送走吧，送走吧。家乔知道盼儿算是虎口余生了，他背起盼儿就往门口走，刚刚跨过门槛就被小哭叫住了，家乔君，没有胆量把你的要求再提得高一些吗？家乔回过头来，他已经预感到小哭要对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他不敢接这个口。他一时还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是不是心血来潮了？小哭叹了口气说，你到底还是没有这个胆量，你还不如你背上的这个姑娘。来，把这些真迹都给我拿去，记住，我不要他死。还有，把你的那个侄儿也一起背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他，否则我会把他杀了他。家乔愣住了，一只手捧着那些真迹，一只手扶着盼儿，说不出话来。怎么，你的骨头不痛了吗？小哭走到他身边问道。
1: 好多了，好多了。
0: 家乔又开始点头哈腰，盼儿却微微地睁开了眼睛，他多少已经听到了刚才他们的对话，现在这个撒旦目光忧郁走到他身边轻轻地问道，
2: 你说我是大祭司还是比拉多呢？
0: 盼儿轻轻地摇摇头，不知道，不知道，也许你什么也不是。他的头又垂了下来，嘴角的血一滴滴地滴在地上，可是他在微笑，他在微笑，他把他的哥哥救出来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0: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貌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看似热烈的演讲现场，暗藏怎样的致命危机？陆天峰能否及时识破阴谋，化解险境？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五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五集，陆天峰努力地回忆着最近自己跟陈诺兰之间的交流，想找到一些关于他和洛腾峰之间的联系。但是他能够回想起来的竟然全是陈诺兰的抱怨和疲惫。他总是说最近很忙，压力很大。哎呀，那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不想再解释了，我累了，不想再讨论工作上的事情了，让我静静吧好吗？零零碎碎的片段在陆天峰的脑海内不停地闪过，这时候他才惊恐地意识到他们两个人已经渐行渐远。他根本就不知道陈诺兰最近在忙些什么，更不知道陈诺兰心里在想着什么。再这样下去的话，这段感情就要完蛋了，搞不好是已经完蛋了。否则陈诺兰怎么能那么自然地对自己视而不见呢？不要胡思乱想了。陆天峰在内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他喝下一大口咖啡，好让自己重新集中精神。心神不宁可是执行任务时的大忌，他早就不是新手了，怎么还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陆天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拿起刀叉，专心致志地对付起面前的那盘早餐：香肠、培根、火腿、炒鸡蛋、面包。他发现一心一意地吃东西好像真的能化解烦恼。从 Worst 餐厅返回丰腾基因的这段路程是陆天峰人生当中最尴尬的经历之一。他以保镖的身份默默地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只能听着后座上的洛腾峰和陈诺

0: 开会的时候，
1: 你就在隔壁房间休息好了。没问题。陆天峰点点头。这些天来，他跟着洛腾峰开过好几次内部会议了，每次都会留在一墙之隔的休息室里等候。诺兰，这次会议的后半程需要你参与，你也留在那边等我吧。陈诺兰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情愿，但还是顺从地应道：是的，陆总。陈诺兰刚才在车厢内可以轻松自如地跟洛腾峰开玩笑，然而一旦回到公众场合，他还是很有分寸地恢复了尊敬。陆天峰和陈诺兰交换了一个眼色，两人只好假装若无其事地跟随洛腾峰步入大楼。丰腾基因的办公大楼绝对配得上本市明星企业的称号。这座崭新的建筑物落成还不到一年，由法国知名设计师设计，外观非常奇特，乍一看甚至有点莫名其妙，只有在半夜鸟瞰之时才能看清整栋大楼构成了一个巨大的 DNA 螺旋符号。而建筑内部的装潢设计以蓝白两种色调为主，处处充满了未来感和科技感，让人叹为观止。离会议开始还有十分来钟，洛腾峰说他先回办公室处理点杂事，让陆天峰和陈诺兰直接去休息室等候。这样阴差阳错的，这对情侣终于迎来了近半个月来第一次的独处机会。小小的房间内气氛沉默的让人窒息，最后还是陆天峰首先主动开口。诺兰，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把陈诺兰吓了一大跳，他惊慌地看着陆天峰，用唇语无声无息地表示着：可以说话吗？陆天峰笑了，没想到陈诺兰的警惕性比自己还要高，于是他压低声音说：在这房间里没问题，小心点就行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陈诺兰的眼眶突然红了，差点就要哭了起来，不知道是担心还是害怕。工作需要，具体细节我不能说太多。看着陈诺兰那楚楚可怜的模样，陆天峰几乎忍不住就要上前去拥抱他，但他知道那样做风险太大了，只好强压住心底的念头。
2: 你是为了我们公司最近那两起案件来的？
1: 陈诺兰顿了顿，随即又补充道：
2: 警方调查应该不需要你假扮洛总的保镖吧？莫非还有新的情况？
1: 陆天峰真没想到陈诺兰能够举一反三，一下子联想到那么多东西，但是他碍于身份也只好摇摇头回避了问题。他说：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2: 你这样我才更担心呢。
1: 陈诺兰悠悠地叹气道：
2: 要是事态不严重的话，你肯定不用这么神神秘秘守口如瓶的，对吗？
1: 诺兰，有时候太聪明也未必是件好事。
2: 我知道。
1: 陈诺兰长舒一口气，颓然坐在沙发上。
2: 洛腾峰大概也是看中了我这一点吧。
1: 啊，诺兰，你们刚才聊了些什么？陈诺兰定定地打量着陆天峰，好像正在纠结着到底要不要把一切告诉自己的男朋友。不方便说吗？
2: 商业机密。
1: 陈诺兰笑了笑，从沙发上跳起来，向陆天峰走近了两步，然后把嘴巴凑到了他的耳边，悄悄说道：
2: 其实洛腾峰想把我破格提拔为管理层，并负责接管高俊杰的工作。
1: 陆天峰闻言眉头一皱：
2: 啊，
1: 由你担任丰腾基因的首席科学家？他虽然对生物医学一窍不通，但也知道

0: 这是一门非常高精尖的学问。像封腾基因这种万众瞩目的业界领头羊，担当首席科学家的人必须在圈内有足够的人脉和强大的影响力，才能够镇得住场子。平心而论，陈诺兰虽然聪明伶俐，天赋惊人，但毕竟资历尚浅，要顶替高俊杰的位置绝对难以服众。
1: 啊，这个位置我肯定是不敢坐上去，太招人妒忌了。不过洛腾峰向我提议，他可以让首席科学家的位置长期空缺，我只是挂个副职，同样能够掌握大权。
0: 陆天峰紧锁的眉头依然没有舒展开来。
1: 我不懂，洛腾峰为什么非要捧你上位呢？
2: 洛腾峰看过我的论文，认为我能够帮助他将 RNA 技术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0: 诺兰稍微退后了一步，拉开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1: 我不知道他的判断对不对，但我非常清楚，如今公司内部的关系非常微妙和复杂，这次提拔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0: 陆天峰沉默不语，洛腾峰力排众议提拔陈诺兰的举动，难免会让自己联想到最近流传的桃色新闻。连警方的内部档案都把陈诺兰列为洛腾峰的对象了，他还能完全信任陈诺兰吗？
1: 诺兰，你可以拒绝他吗？
2: 啊？我为什么要拒绝他？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知道。
0: 陆天峰侧过脸，不想直面陈诺兰的目光。陈诺兰压低声线，快速地说道：
2: 洛腾峰最近对我越来越器重了，在最近两起案件的影响下，公司急需引入下一轮融资，才能维持高速发展的势头。但是
0: 这时候，跟会议室相连通的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陈诺兰连忙闭上了嘴巴，将头扭向另外一边。门开了，是洛腾峰的秘书 Tina。
3: 陈诺兰，洛总让你过来一下。
2: 啊，好的，马上到。
0: 他离开前又再看了眼陆天峰，眼神里是说不出的复杂感情。陆天峰的嘴角抽了一下，什么都没说，因为以保镖的身份，他不应该说话。门重新关上了，小小的休息室安静的让他感到胸闷。陆天峰走到落地玻璃窗旁，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呆。然而没过多久，就突然听到隔壁会议室传来某些东西破裂的声音。虽然声响不大，但他仍然第一时间打开门冲了过去。
4: 什么情况？
0: 会议室内所有人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反而显得陆天峰有点大惊小怪了。洛腾峰轻描淡写地回应道：
5: 没事，有人不小心摔破了一个杯子而已。
0: 陆天峰快速打量了一下会议室内的状况，洛腾峰的表情最为平静，而坐在他身旁的张文哲满脸通红，脚底下是一堆杯子碎片。在桌子的另外一边，高淼淼垂着头看着手中的资料，实际上却有点心不在焉。陈诺兰则是僵硬地摆出职业化的微笑，看上去这场冲突与他有关。
4: 那没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0: 陆天峰当然知道，这会议室的地毯那么厚，杯子若是自然摔到地面上的，是绝对不会碎的。
4: 辛苦您了，我们继续开会吧。
0: 洛腾峰的语气依旧没有变化。陆天峰暗叹一口气，悻悻然回到了休息室。看来，这场席卷封腾基因的内部权力斗争才刚刚拉开帷幕。而他只祈求陈诺兰能够在风暴当中全身而退。怀内的手机震动了起来，陆天峰掏出来一看，原来是黄轩轩的来电。
4: 轩轩，情况如何？
6: 老大，
2: 童耀已经拿到了今晚白家婚宴的宾客名单，正在排查与洛腾峰有交集的人员。
1: 永生刚刚赶到酒店，正在调查现场的情况。
2: 嗯，很好，辛苦你们了。
1: 对了，老大，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黄轩轩有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2: 刚才我闲着没事儿，查了一下今天下午洛腾峰在地城大学举办的那场讲座相关的新闻，却在新闻评论里看到了几条奇怪的留言，于是我就顺着追查下去，发现一个名为逆风会的民间组织。
1: 什么？逆风会？
2: 啊，就是反对封腾基因的意思。这个组织的成员认为封腾基因研究的 RNA 疗法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旦推广将会后患无穷，所以他们在网上发表各种反对 RNA 的言论，自诩为正义的化身。
1: 陆天峰不禁失笑，
5: 哼，这样的小打小闹能有用吗？
2: 当然有用了。然而最近逆风会的会长在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大家征集能够干掉洛腾峰的办法，但即使是这样的言论也没有引起任何关注。
5: 哼，在网上啊，这种人太多了，基本都只是刷刷嘴皮子而已。
2: 陆天峰明白，黄轩轩既然提起了这件事，就一定是想说些什么，于是鼓励他说，
5: 轩轩，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1: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放心不下，于是我就拜托童瑶查了一下逆风会会长的登录信息，发现他是通过地城大学的 IP 段接入网络的。
5: 你是说他是地城大学的学生？
2: 陆天峰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中的行程表，今天下午洛腾峰在地城大学演讲的题目是 RNA 技术开启全新未来，显然跟逆风会的观念相悖。黄轩轩用不太确定的语气问他，
1: 老大，会不会是我想的太多了？
5: 不，你的观点很有价值。
2: 陆天峰用笔在行程表上重重地画了一下。
5: 轩轩，回头把关于这个组织的资料发给我，另外你下午到地城大学跑一趟，记得要打扮成大学生的样子。
1: 收到。
2: 不知道为什么，电话那头的黄轩轩显得很兴奋，也许是因为自己提出的调查方向被上级重视起来了吧。陆天峰苦笑着摇摇头。现在是下午2:15，在地城大学的礼堂里，虽然窗外飘起了密密麻麻的细雨，但在离讲座开始还有15分的时候，能容纳400多人的礼堂已经是座无虚席了。陆天峰扭头看向后方，感慨道，
5: 陆总，你的人气很高吗？
2: 他跟洛腾峰并排坐在最前一列的贵宾席上，与其余的普通座位相隔了一小段距离。
5: 洛腾峰说，你猜大家为什么那么积极的来听这场讲座？
2: 大概是因为对你的好奇。陆天峰漫不经心地回答，与此同时他找到了坐在礼堂最后方穿着一身醒目大红色运动服的黄轩轩，他选择的位置正适合观察全局，值得表扬。他们呢，真正想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陆天峰这时候才注意到洛腾峰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和冷笑。
5: 是成功吧？
2: 什么是成功啊？在我眼中 RNA 技术才是真正的成功，因为它改写了医疗科学史。
5: 在我身后这群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2: 洛腾峰也转过身去，不少学生马上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尖叫声，于是他也微笑着向他们挥手致意。在学生们的眼中，洛腾峰可谓热情和蔼、风度翩翩，但只有陆天峰能够听见他那带着轻蔑的声音。
5: 他们根本对技术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的只是财富跟地位。
1: 无论是 RNA 还是 NAR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只要能赚钱，对他们而言就并没有任何区别。陆天峰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骆总这话说得有点太武断了吧。骆腾峰神秘地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讲座即将开始，现在连过道上也水泄不通地站满了人，可以看见礼堂后方的出入口处还有更多的人想挤进来，但是被在场维持秩序的保安给拦住了。陆天峰提前做了准备功课，知道这个礼堂只有唯一一个正式的出入口，黄轩轩就坐在离出入口最近的地方，而礼堂的两侧还有两个安全出口，每次举办活动之前，保安都会把两侧的安全出口给封闭，当在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又会打开两侧的安全出口，以便人群更快地疏散离去。如果 X 真的想在礼堂内袭击骆腾峰的话，那么等到活动结束后一片混乱的状态下将是最好的机会。眼见到场的人数远超自己原先的设想，陆天峰也不禁暗暗担忧起来。这时黄轩轩发来了一条信息，
2: 老大，外面的人已经进不来了，不过把门堵得死死的，我现在这个位置虽然观察角度不错，但人实在是太多了，看不过来啊。
1: 陆天峰回复道，别担心，你就坐在那里保持警惕即可。这时候校方的接待人员走过来，点头哈腰地对骆腾峰说道，
5: 骆总啊，您可以上台了。
1: 骆腾峰站起身来走上台，边走边向台下招着手。这时礼堂内发出声浪更大的欢呼，陆天峰用猎鹰的目光快速地在人群中来回扫动，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状况。
5: 亲爱的同学们，下午好。
1: 骆腾峰开始了他的演讲，台下也渐渐安静下来。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门外突然隐隐约约传来争吵的声音。
2: 怎么回事？
1: 陆天峰赶快发信息问黄轩轩。黄轩轩回复得很快，他说
2: 好像是有人闹着非要进来不可。
1: 外面的声响越来越嘈杂，甚至还能听见有人在用扩音器大喊道，
6: 抵制封腾基因，反对 RNA 技术。
1: 就连正在台上发言的骆腾峰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6: 抵制封腾基因，反对。
1: 喊声戛然而止，这应该是被保安抢走了扩音器了。骆腾峰无奈地笑了笑，话锋一转说，
5: 大家看，封腾基因正在做的事情可能会引起某些不明真相人士的误会和反感，甚至做出一些过激行为来，而我个人面对类似的误解和质疑时呢，很喜欢用一句心灵鸡汤来自我安慰，那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能理解你，那么你该有多么的平凡。
1: 全场发出了一阵会心的哄堂大笑。借此机会呢，我也想对 RNA 技术的反对者们说几句啊。事实上我认真阅读过你们在网上发表的绝大部分言论，但是很遗憾，我发现你们连 RNA 到底是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回去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然后再来发表意见。骆腾峰这霸气十足的态度正迎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叛逆性格，于是台下有学生站了起来向骆腾峰喝彩鼓掌，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再次沸腾起来。然而陆天峰敏锐地察觉到骆腾峰的嘴角不经意地向上翘起，这证明他此刻的心情是得意洋洋的，看来学生们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内。哼，真是个善于煽动情绪的家伙。这时陆天峰的手机又收到了一条来自黄轩轩的信息，
2: 老大，注意你的右边有个女孩准备上台献花。
0: 陆天峰马上发现

0: 那位穿着礼仪服的女生，她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略带拘谨地站在原地，好像想上台，但步子就是迈不出去。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走进逆时侦察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逆风会连环布局，步步紧逼，他们费尽周折到底想要做什么？层层迷雾之下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图谋？请听逆时侦查组第六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

0: 播周见。
1: 第六集，陆天峰发现那位穿着礼仪服的女生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略带拘谨地站在原地，好像想上台但步子就是迈不出去。这个女孩应该没问题，从那女孩一身较为正式的装束和胆怯怕生的表现，陆天峰觉得她应该是校方提前安排好的托，不会对洛腾峰构成人身威胁。果然几分钟后，女孩终于抓住了洛腾峰停下来喝水的机会，一路小跑过去献花，然后又害羞的满脸通红的跑下台。洛腾峰向女孩的背影做了个类似飞吻的手势，而这小段插曲又把现场氛围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2: 老大，洛腾峰这家伙可真得意。
1: 黄轩轩的这条信息无意中刺痛了陆天峰，他不禁想起今天早上陈诺兰与洛腾峰共进早餐的情景。
2: 别管他什么得不得意的，现在入口的情况如何？外面已经没动静了，看来逆风会的人果然不足为患。
1: 黄轩轩还配了一个伤心失望的表情。
2: 这表情配错了吧？难道你还希望他们成为心腹大患？
1: 黄轩轩又发了一个小狗吐舌头的表情。陆天峰忍俊不禁，他发现跟黄轩轩聊天总是能让原先沉郁的心情变得轻松一点，也为眼前这枯燥而且随时会有危险的艰苦任务增添了几分调剂。
2: 接下来由我应付这边的事吧，你去下一个地点做准备。
1: 按照行程安排，讲座结束后，洛腾峰将会前往生物系教学楼参观，而陆天峰提前打听过，整栋大楼并没有实施任何特别的安保措施，依然在正常地进行各种教学活动，上课的上课，做实验的做实验，人来人往，难以防范。
2: 嗯，明白，那我先过去了。
1: 洛腾峰的演讲也将近尾声，活动进入了提问和答疑的环节，听众热情高涨，纷纷高举双手，希望能成为被选中的幸运儿。第一位被挑选的提问者是个戴眼镜的男生，他的提问是，
3: 随着 RNA 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疾病可以通过 RNA 技术来根治呢？这样的话，传统的药厂家该怎么办呀？
1: 洛腾峰以一贯霸道的风格回答道，
4: 我当然希望 RNA 技术将来能够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贡献，而丰腾基因也一直在以此为目标而努力。至于后面那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问那些传统的药厂家。
2: 谢谢。
1: 人群中爆出连连的笑声和掌声，同时现场也挑选出了下一位提问者，这是一位女生，她问道，
5: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请问如果我想毕业之后进入丰腾基因工作的话，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4: 最重要的事情啊，当然是丰腾基因两年之内没有倒闭了。
1: 洛腾峰适时地停顿了一下，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发出心领神会的笑声，接着他又说道，
4: 然后呢，我们公司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关键看六个字，聪明、努力、认真，我相信能做到这三点的人就是金子，无论去到什么公司、什么工作岗位，都一定会发光的。
1: 聪明、努力、认真，陆天峰觉得这三个词简直就是对陈诺兰最贴切的形容。也许洛腾峰对陈诺兰的器重纯粹只是出于工作上的欣赏，和男女私情无关呢。陆天峰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洛腾峰，思绪却已飞到了遥远的地方。现在是下午三点多，地城大学生物系教学楼内，虽然校方一再强调所有教学活动正常进行，但洛腾峰的到访还是吸引了不少前来围观的学生，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教学楼的走廊上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一位女学生手里拿着一张今天讲座

0: 的宣传海报，拼命地往前挤着，终于艰难地挤到洛腾峰面前，获得了他的亲笔签名。结果这一举动引来了大量的效仿者，无数的纸笔拦住了洛腾峰的去路。陆天峰皱起眉头说，
1: 洛总，别再签名了吧。
0: 看着眼前的上百位想要签名的学生，真不知道这种混乱的场面会持续多久。洛腾峰又接过一份纸笔说，
1: 难得回母校一趟，满足一下大家吗？
0: 陆天峰知道不便多说什么了，于是一手按住右耳上的蓝牙耳机，一边接通了黄轩轩的电话。
1: 轩轩，你在哪儿？
2: 我在楼上正看着你们呢，这些学生怎么那么疯狂啊？
1: 哎，没办法，只能注意观察。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2: 老大，这实在是看不太清楚，太混乱了。
0: 陆天峰换了个说法又问道，
1: 这时候大部分人都想着往前挤，有没有人表现的不一样？
2: 确实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男生在你的右前方。
0: 正因为黄轩轩居高临下，才能注意到那个人的反常之处。
2: 看到了吗，老大，他一直逗留在人群的最外围，并没有试图挤进去。
0: 陆天峰马上就知道黄轩轩说的是谁了，因为那身材瘦削的白衣男生确实奇怪，一般人要不就拼命向前想拿个签名，要么呢就觉得不想凑这种热闹，远远的就避开人群，像他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实在是令人费解。
1: 轩轩，你注意一下那个人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0: 陆天峰的角度看不清楚，向黄轩轩提问。黄轩轩回答说，
2: 是个文件夹，厚厚的，里面似乎有很多东西。
1: 哪有人递文件夹给别人签名的？
0: 陆天峰瞬间提高了警惕，但是在对方有任何过激行动之前，他也不方便抢先出手，毕竟这里是大学校园。
2: 老大，我看他的右手上还有什么东西，我看不见。
1: 我能看见，是一支钢笔。
0: 陆天峰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就算只是钢笔也不能掉以轻心。随着洛腾峰满足了一个接一个学生的签名请求，人群也渐渐散开了一条路。白衣男生就算没使劲往前挤，也变得越来越接近了。陆天峰终于可以看清楚对方身上那件白色 T 恤的图案，正是逆风会的会徽。
1: 轩轩，那家伙万一逃跑了，替我截住他。
0: 一眨眼，男生已经把文件夹递上前去。洛腾峰虽然愣了愣，但仍然出于本能的伸手想去接住。
1: 等等，
0: 陆天峰上前一步，抢先截下了文件夹。那男生显然没有料到陆天峰会出手阻止，他的反应也很快，手腕一翻，文件夹里的纸张就散了一地。就在这一片混乱当中，一道寒光闪过，原来是那男生拿出了文件夹里藏着的一把美工刀，狠狠地刺向了洛腾峰。陆天峰暗自吃惊，看这一刀的角度和力度，对方竟然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不过毕竟还是陆天峰技高一筹，他将将避过刀锋，再用手肘一顶，正好撞在对方的小臂上。白衣男生闷哼一下，刀子就已经被击落在地了。陆天峰跨前一步，想以一记擒拿手直接抓住对方手腕，然而那男生却已经机敏地往后一跳，撞入人群当中。现场本来人就多，这下子更加混乱不堪了。陆天峰既怕引发踩踏事件，也怕离开洛腾峰身边后再出意外，仅仅追出几米就停下了脚步。而校方派来维持现场秩序的保安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大呼小叫地冲上前去拦截行凶者。但是那个人早就钻入了人群当中，很快失去了踪影。洛腾峰还算是处变不惊，神情自若，倒是他身边陪伴他的生物系主任已经满脸煞白，额头上全是冷汗了。
1: 洛总，这
0: 系主任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3: 主任，别担心，现在我不是好好的吗？

0: 你就这样放过那家伙了？
1: 罗总，我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你。
0: 陆天峰不动声色地说着，即使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轻易暴露警察的身份，更何况还有黄轩轩会去执行追捕任务呢。骆腾峰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习主任说道，
1: 骆总，我们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下，那有医疗包什么的。
0: 习主任结结巴巴地说完，按照原定程序，下一步他们应该是去参观生物系的实验室，并旁听一堂公开课。不过中间出了这种乱子，系主任明显有点不想往人多的地方走了。骆腾峰看着主任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也只是顺着他的话说了一句，那好吧，我们先到办公室坐一会儿啊。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看了看陆天峰，陆天峰微微颔首表示认同。这时他的耳机里传来了黄轩轩兴奋的声音，
2: 报告老大，那家伙抓住了。
1: 好，先带回去吧，好好审问一下。
2: 收到。
3: 那我先撤了。
1: 这里交给我就好，后续的活动估计都会受影响了。
0: 陆天峰心想，这倒未必是件坏事。系主任一边不停地擦汗，一边将骆腾峰和陆天峰带到院系办公室内，请他们就坐。由于事发突然，系主任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要求加强安保，增派人手，又紧急调整了行程安排，取消了公开课，改为在办公室内开座谈会。要不是怕怠慢了骆腾峰，系主任还恨不得直接砍掉全部活动呢。
1: 这抱歉，万分抱歉啊。稍等，我接个电话。
0: 系主任忙不迭地向骆腾峰致歉，不过又再一次被电话所打断了。而就在系主任出门接听电话的同时，一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捧着两杯清茶走了过来。中年男子毕恭毕敬地将两杯茶递上，
4: 两位请用茶，这是上等的杭菊，清新凝神的。
0: 骆腾峰顺势接过茶杯，正想喝一口，却被陆天峰一把抓住了手臂。
1: 等一下。
2: 怎么回事？
0: 骆腾峰也不禁愕然。陆天峰以锐利的目光打量着侦查的男子，
1: 你是什么人？
2: 我？
0: 男人被问得愣住了。
2: 我是生物系的老师，姓谭。
1: 这杯茶你来喝。
0: 陆天峰不由分说地把茶杯推了回去。谭老师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双手也在微微地颤抖着。骆腾峰忍不住开口问道，
1: 陆哥，这怎么回事啊？
4: 我怀疑茶里有毒。
1: 啊，这怎么可能啊？这
4: 喝一口试试吧。
0: 陆天峰神色如常地看着谭老师，那杯茶谭老师终究没能接稳，杯子跌落在地，雪白的陶瓷碎了一地。下午五点钟了，当骆腾峰乘车离开地城大学时，特意嘱咐司机自行离去，让陆天峰来负责开车。司机也是聪明人，猜到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话要说，所以应诺一声就走了。雨越下越大，阴沉的天空好像比平日变得更低了一点。骆腾峰背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伸了个懒腰。他问道，
1: 说说吧，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0: 也只有在这种场合下，骆腾峰才会稍微卸下霸道总裁的盔甲。
4: 警方接到线报，说一个名为逆风会的组织可能会对你不利，而这个组织的首脑就潜伏在地城大学内，因此今天下午的行程我们特意加强了戒备。
0: 陆天峰说的大部分都是实话，但他也不想对骆腾峰毫无保留的和盘托出，所以省略修饰了一些细节。
1: 很好，我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先兆。
0: 骆腾峰的语气里似乎带着一丝不满，他接着又问，

0: 到底是怎么看出谭老师是逆风会的人的？这个说来就话长了，要从你在礼堂里举办的那场讲座开始说起。恰逢交通高峰期，车子走走停停，陆天峰也有足够的时间娓娓道来。讲座有问题吗？原本闭目养神的洛腾峰被提起了兴致，自然而然地睁开了眼睛。讲座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陆天峰说了一句像是绕口令的话，而洛腾峰想了想之后轻轻地点了点头。我猜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逆风会真想搞出点事情的话，混入礼堂并没有太大难度，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1: 是，
0: 逆风会的成员完全可以提前进场，在你的演讲过程中当场砸场子，或者在提问互动的环节找茬，让你在众目睽睽中倒不了台，就算要拉横幅也可以一早蹲在门外示威。可实际上他们选择了一个最笨的方法，在讲座开始之后才拉起横幅在门外抗议，这有什么用呢？难道他们不可以只是搞错了时间迟到了吗？不对，这场讲座的信息在一周之前就公开了，而且举行时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动过。逆风会真要聚集在会场外抗议的话，是不可能错过时间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故意制造假象，让我们觉得逆风会只不过是一群能力低下的乌合之众。这么说来，这群家伙还挺有心机的嘛。所以讲座的顺利举办会导致我们放松警惕。在教学楼参观的过程中，他们实施了计划的第二步，假借签名的机会接近并袭击你。然而这一步的行动同样露出了破绽，让我们察觉到他还有后招。破绽？洛腾峰努力地回想了一下，却想不出问题到底在哪儿。什么破绽？有两个地方。第一，袭击者身上穿的 T 恤印着逆风会的图案，这显然增加了暴露的风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第二，袭击者用的是一把美工刀，而且出手袭击的第一下是这样的。陆天峰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了一下手势，他出手的角度很刁钻，而且还用散落一地的白纸分散了你的注意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是很难避开那一击的。但有意思的是，那一刀似乎并不想伤人性命，就算我不出手阻挡，你大概也只会划破点手臂流点血，绝对不会有大碍，甚至连医院都不用去，简单包扎一下就行了。所以他们的目的只是警告我？洛腾峰的眉头打成了一个结，想了想他又补充道，不对，他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改变行程前往办公室。没错，我留意到袭击事件发生后系主任吓得面无人色，慌慌张张的，假如你被划伤的话，很可能会被带到生物系的办公室内包扎伤口，而就算你没有受伤，鉴于主任那胆小怕事的性格，也有相当大的几率会更改行程。所以他们折腾了这么一大通，就只是为了诱惑我去办公室？没错，这方法看上去劳师动众，非常笨拙，但实际上却出奇的有效。之前做掩护配合的学生只需要承担很轻的罪名，而最关键的环节由谭老师亲自上场，在看似绝对安全的地点递给你一杯加了料的热茶。那杯热茶里到底有什么？初步鉴定结果是从某种非洲特有植物上提取了毒素，这种毒素非常特别，刚喝下去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但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引发全身器官急性衰竭而死亡。这种玩意儿应该是谭老师自己在实验室里提取出来的，一旦中毒根本无药可救。 处事一贯冷静的洛腾峰听了这个结果，也不禁为之动容。真没想到，有人会用这样的手法来杀人。哎，他们有那么恨我吗？恨这种东西，无法用常理去揣测。车子被堵住了，陆天峰叹了一口气。由于车流量过大，加上司机们互不相让，整座城市的交通陷入了一种扭曲的瘫痪状态。沉默片刻之后，洛腾峰又问，可我依然搞不懂，你是凭什么判断出谭老师在茶水里头下了毒的呢？陆天峰拍了拍方向盘说道，其实呢，我只是出于警察的直觉才决定去试探他的。你就别卖关子了，直接告诉我吧。还记得吗？他把茶端给我们的时候，是直接用手拿着的，而且左右手各拿着一个杯子，对吗？
2: 嗯，
0: 好像是的。这有什么问题吗？一般人喝茶都是用刚刚烧开的热水来冲茶叶，当然也有一些讲究茶道的行家会根据茶叶种类的不同而选择温度稍低一些的热水，但同样也是会有些烫手的。所以在端茶给客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双手捧茶一杯接一杯的端，要么就是拿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好几个茶杯让客人自取。至于像谭老师这样双手各拿一个杯子递给客人的情况，虽然粗看上去没啥大问题，但仔细一想其实是极其罕见的。陆腾峰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如果他是一杯接一杯的端茶给我们，并不能确保是谁先接过茶杯，而使用托盘端茶的话，更加难以控制谁拿起那个茶杯，所以只有同时递给我们两杯茶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下毒成功。没错，正是这点引起了我的怀疑。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1: 1981年，约翰·休斯顿执导的《胜利大逃亡》以二战为背景，将足球与自由紧密相连。希尔维斯特、史泰龙、贝利、迈克尔·凯恩等群星璀璨，共同演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球场较量。影片中，哈奇从越狱计划到成为球队守门员的转变，不仅展现了个人成长的勇气与决心，更在细节中透露出对自由的渴望与坚持。那份超越比赛的喜悦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一起走进《胜利大逃亡》，感受在战火纷飞中，足球如何成为连接希望与自由的桥梁。
2: 故事的序幕就是这样让人胆战心惊地拉开了。德国法西斯的子弹又结束了一个逃跑战俘的生命。难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法西斯德国设在某地的一个战俘营。战俘的逃跑使德军进一步加强了防范力量，新调来的斯坦纳少校就是这其中的一位。由于他的出现，才引出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0: 也许是来欣赏战俘们这简单的足球比赛，也许是来检查他所辖范围还有什么疏漏。这只飞过来的足球可不是有意要考验斯坦纳少校，不过那熟练的接球动作说明少校对足球运动不仅仅是个场外爱好者。
1: 长官，请把球给我。足球队长，
2: 我叫科比。
1: 科比，这姓很耳熟。
2: 这姓很普通。
1: 他们练球很认真。
2: 踢得不行，不过练球倒很认真。
1: 你们比赛吗？
2: 比，还搞联赛，有四个队，还搞国际比赛。
1: 国际比赛？
2: 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
1: 哦，这算什么国际比赛？要跟德国比，那才算国际比赛。
2: 你们准输。
1: 科比，John科比。对了，踢过英国国家队。
2: 对了，
1: 战争使你不能踢球了。
2: 暂时的。
1: 但愿这样。
3: 科比，你跟鬼子谈些什么？
2: 不管你的事。
3: 我们当然要管，有人看见你和敌人交谈，
1: 还是个少校呢。你想干嘛？
2: 他认出我了。
3: 像谁？
1: 哦，原来少校是个球迷。
3: 根据我的材料，少校38年是德国国家队队员。
1: 他跟你说什么？
2: 闲聊。
3: 用德语？
2: 是的。
4: 我收到电台了，
5: 德军在北非溃败，伤亡严重。据报告，东欧国家的俘虏受到非人道的待遇。
0: 是的，比起对待东欧国家的俘虏。最珍惜的自由，他们无时不在想着逃离战俘营。至于那个德军少校究竟有什么打算，目前尚未看出端倪。

0: 李驻军的球队，
1: 解决战争胜负，
0: 这个做不到，为了士气吧。
1: 你们的？
0: 双方的。这儿的生活太枯燥了。
1: 是什么队好吗？
0: 我还没组织好，是个想法。
1: 既然不是命令，我们不提。
0: 这是个挑战。
1: 不，我们会一败涂地的。
0: 怎么？
1: 啊，你看他们，你看他们怎么能踢球？看他们那身衣服，脚上的大靴子，跑起来像一群笨重的象，怎么能踢球？站都站不住。
0: 可以发球鞋，
1: 全套服装吗？球衣球裤？不不不，还是不行，他们跑不了多少时间就会上气不接下气。
0: 那就算了吧。
1: 少校，如果有特殊条件、特殊伙食，让球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还要有肉、新鲜蔬菜、鸡蛋、啤酒，
0: 你们上校同意吗？
1: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只要你能够答应，我们就比一场球。哦，还有一点，要只许军官参加，我就不参加。我要挑选球员，挑选几个当兵的，行吗？
0: 考虑一下。
2: 达成这个罕见的协议，看来问题不大了。战俘们有一个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公开组织，通过它向战俘营德军当局进行合法斗争，领头的就是战俘中执行最高的奥尔杰伦上校。然而这个公开组织却经常组织不公开的活动。
3: 申请逃亡的已经有不少人，听听这个怎么说的。他说要用撑杆跳飞越铁丝网。
4: 他们真会想入非非，就否定了吧。
3: 完了吧。等等，叫哈奇进来。
5: 哈奇，
4: 叫你久等了。
5: 是美国人？
6: 38年在加拿大参军，编入突击队。
5: 跟我们有多久了？
6: 从反攻起。
5: 逃过几次？
6: 一共逃过5次，其中有一次一直逃到斯图加特。
5: 这次怎么逃？
6: 要是我们洗澡，德国巡逻兵不在门外巡逻，就会成功。
5: 不巡逻？
6: 比如汉斯·安东，照说应该有一个在门外巡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洗澡，所以就进来靠着门抽着伸手要来的烟。要这时候少了个人，他们不会报告的。
5: 为什么？
6: 他们会以为数错了，等点名的时候再说。你要能帮我混过点名，我就能逃出去。
5: 等一等，我都听糊涂了，你从澡堂子怎么出去？
6: 里头有个通风管，通向储藏室什么的。
3: 啊，对了，这澡堂子是一间厕所改的，所以有通风管。
6: 要是我逃到那边撬开了门锁，
5: 你还在营里头逃不出去。
6: 到了那边我就一个人，我可以爬上屋顶，钻过铁丝网到德国人居住区。
3: 光着身子？
6: 还有，你光着身子怎么逃出德国人的居住区？我的办法多了，
5: 听听可以吗？
6: 好的。
2: 既然是故事，要是没有一点点悬念，就像是口香糖没了韧劲儿就没了嚼头一样。那么我们不妨把美国人哈奇的逃跑办法放在以后再说。目前战俘球队和德军球队比赛已成定局，奥尔杰伦上校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3: 每星期六5点有趟快车开往科隆，
5: 另外还有一张体育场的草图，标明了出口、内部设施和更衣室。
1: 上校，你什么意思？
5: 我是教你怎么逃，科比。
1: 教我逃？
3: 要是可能，全队都逃走。
5: 不是用卡车送你们去比赛？你们先把车底板弄松了，回来就跳车。
1: 我踢我的球，你别胡出主意。

0: 你是军官，克敌要服从，
1: 这可是升官的机会，
0: 你好好考虑一下。伙计，
2: 叫士兵去送死我不干。
1: 你是不是不敢？
2: 这都是你们当官的心血来潮，士兵打够了仗，他们就盼着战争结束。
0: 就谈到这儿，科比，谢谢。
3: 争论不再要不要自由，而是如何得到自由。科比他现在宁可跟德军少校斯坦纳谈他们的足球赛。
0: 科比上尉，你好啊，你请坐下，来两杯啤酒。
2: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0: 上次跟你说的足球比赛有点变化。
2: 哦，
0: 上面决定改为由德国国家队同占领区的战俘联合队进行比赛，8月15在巴黎体育场举行。
2: 巴黎？谁想的？
0: 进来，缪勒。这位是缪勒上尉，国家队的指导，科比上尉。
2: 认识，老朋友了。
0: 对，在伦敦。
2: 你踢中卫？
0: 这次缪勒上尉也参加筹办，有要求你尽管提。
2: 巴黎，我要拒绝呢。
0: 这名单上有些人你认识。再来一杯。
2: 对，有不少著名球员，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还有挪威的。怎么没有波兰、捷克的？就随便想想，我能说出6-7个东欧球员应该在这名单上。你说呢，缪勒？
0: 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东欧的球员。
2: 为什么？
0: 官方认为他们根本不存在，德国不承认他们是战俘，都关在劳动营。
2: 不过作为球员，他们还是存在的，对吗？我不知道这些东欧球员现在是死是活，对你这不难。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你也应该给我一线赢的希望。
0: 你开名单吧，我想想办法。
3: 显然影片编剧并不想重复通常只要是德国法西斯军官就一概是惨无人道、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至于斯坦纳少校，也许是出于要把对手赢得心服口服的心理，科比要求东欧国家战俘中的球员也参加比赛，最终也被同意了。比赛日期已定，科比整天奔跑在简陋的足球场上，他差不多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战俘。
4: 你这美国佬，你当这是玩什么？
5: 真见鬼，我哪错了？
2: 你就是错了。
5: 不，你说我哪错了？
2: 踢足球不能抱腰，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5: 我是为了抢球。
2: 再用这种美国式踢法，我取消你资格。
5: 你踢英国式，我踢美国式，
2: 这不是美国橄榄球。下去。
5: 斯斯文文想老娘们踢球，不干了，
2: 走吧。
3: 这位不干了的就是前面说过要从浴池逃走的美国人哈奇。美国人以讲求时效而著称于世，今天这么说这么做自有今天的道理，明天，明天再说明天的。
2: 你来干什么？
5: 我决定参加了。
2: 哦，为了什么？
5: 为了参加了就有机会逃出去。
2: 不要你参加。
5: 我参加，当教练。
2: 当什么？
5: 当教练。科比，你忘了安排教练了。我是不会踢你们那种足球，不过从踢美国足球我懂得怎么治跌打损伤。你只要去问那个翁斯丹娜要点什么绷带、松节油，来点橡皮膏。 我就上任了。
2: 我不要教练，
5: 科比，我是个球员，我也想来出点力。
2: 这话谁信？
5: 我舍不得大伙儿。
2: 狗屁！

0: 你会后悔的。
1: 我不要混混。
0: 科比，你破坏了我的逃亡计划。
1: 怎么会？
0: 都计划好了，等拿到护照从澡堂子里逃。要逃就得加入球队。
1: 不行。
0: 为什么？
1: 我不能眼看着你死，你这是送死。
0: 这是我自己愿意。到底行还是不行？
1: 好吧。
2: 科比不要教练，更不需要踢足球喜欢抱腰的教练。可是他不能阻拦对自由的选择，虽然选择自由和选择危险在这里是同义词，不过人到齐了，科比还得先说踢球。
3: 一天还要照例点三次名，其余时间我们自行安排。这儿不分等级，这儿是个球队，我是队长兼负责人，明白了吗？我们大家有好久不像一个第一流的球员了。像这样很难恢复原有水平，但愿德国少校提供应有的装备。好吧，我们总得开个头，就先练基本功吧，慢慢把筋骨舒展开来，好吗？我们暂时先不练球。

0: 接着跑，迈开腿，慢慢跑，跑。
1: 大小尺码都有，挑合适的穿。
0: 身体要保重，你们身上有什么不舒服，快说呀。不管盲肠炎、心脏病，没问题，我都能治。听着，就是别生水泡，不要生水泡。大家身上有什么不舒服，趁早说，别耽误了。有什么不舒服，像肛门流血、肺结核、什么肿瘤、各种小病，还是趁早治。
1: 别胡扯了，
0: 我只是想提高大家的士气，对吗？
2: 对，
1: 挑合适的穿。
0: 身体保重，身体保重，这个我留下。

0: 果你跑到这儿，不要再往前冲，不要逞强自己去射门。我要中锋在这儿，你只要传球，传球，记住传球，让这个球来替你跑，不要自己带球，一个人跑不了90分钟，你们懂吗？边锋的特别要注意，过不了人就不要过，要想法传球，要配合好了就能赢。就是说，当他们
1: 给我分笔，科比，我在这儿接到球，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起脚进了。
0: 就得这么拼，路易，要不这么拼就没那么容易踢进球。
2: 是啊，两
1: 个球。我说科比，我二军人有事找你。
0: 好，我去去就来。
3: 科比，他们怎么来的？
0: 是我要来的。
3: 你要来的？
0: 他们都是球星。
3: 是吗？你真是个傻瓜，科比，硬要什么球星，给你送来五个活死

0: 人，好让他们在巴黎取得大肆宣传的胜利。少校，德国人最会宣传了。
1: 伦敦知道了，已经广播了，报上都登了，说这是德国人的宣传，要求所有的英国军官不要参与这次足球比赛。
2: 这是伦敦说的，这些球员又会怎么说呢？
1: 把他们送回劳动营吗？你看着办吧，科比。
3: 沃尔杰伦这不软不硬的表态可真难对付，但科比自有他的办法，可还要回到球队看看队员们的态度。
2: 他们是我要来的，如果不比赛，我就得把他们都送回去。这个我不能做，可我不能叫你们违抗上级的命令，所以你们自己决定去留吧。
4: 我留下参加比赛。
5: 我也留下。
2: 你呢？
6: 我留下。
7: 我留下。
2: 都同意。
7: 我留下。
8: 同意。
7: 同意。
8: 我留下。
9: 同意。
10: 留下。
4: 来吧，这挑来的人不错，一个个都挺棒的。德国人想赢他们不那么容易。
11: 太乐观了。
4: 你不乐观？
2: 真不错，哈切。
4: 什么不错？
2: 手挺灵活。
4: 你们用脚，我用手。
2: 给我球，站好了。
4: 我听你的头。
2: 好。路易斯，对着他踢。
4: 你这一脚不够硬，伙计们往球门上踢，来吧来吧。哦，瞧瞧我的，踢啊！
2: 再拿几个球来，屈里。
12: 好嘞，
4: 你们要认真踢啊。
2: 好，
4: 好吧。
2: 再给我球
4: 啊！踢啊踢啊！来呀、啊，来瞧瞧这个，踢呀、啊、踢呀、啊、踢呀、啊！哦，
2: 嘴里废话别这么多，
4: 动嘴动手才配合得好。
2: 用身子挡住球，你的手要这样拿住球往胸前抱。
4: 这个我知道。好吧，瞧我这个，
13: 哎，留神！哦，
4: 你真不够朋友。
5: 没有的事儿。我说哈奇，跟你说实话，你不能踢，也不会带球，可手球门还不错。别灰心。
4: 谢谢了。
2: 手球门还不错。
3: 哈奇可不在乎这几句表扬，和自己的逃跑计划相比，这场足球赛也就是那么回事。而战俘组织的奥尔杰伦少校现在惦记的也是哈奇的计划。
4: 准备好了？
14: 快了。
4: 还有什么要帮忙吗？
14: 没有，谢谢你们的支持。
5: 这事儿就得靠大家协助。
4: 嗯，
0: 泰利是说现在德国人太鬼了，光一个人别想逃出去。
4: 嗯，
0: 最要紧的是要靠大家协助。
5: 你准备怎么帮助我们？你要是能逃出去的话，
4: 你准备走哪条路线？先逃到瑞士边境。
0: 去瑞士？你有没有想过从巴黎逃？
4: 我不去巴黎。
0: 因为他们没想到你会从巴黎逃。
4: 嗯，巴黎也是占领区，到了那儿怎么办？
5: 我们在那儿有关系，有躲的地方，到那儿没问题。
4: 不干。不过谢谢你们的关心，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不准备去参观巴黎。嗯嗯，到底为什么？
0: 想将你跟抵抗组织联系。
4: 什么？
0: 让足球队能够逃出去。
4: 让科比逃？
5: 不光他，是全体。
0: 这次比赛德国人大肆宣传，也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4: 干嘛要派我去？这法国人也会想到的。
5: 可能想到，也可能没想到。
4: 我们想事先通知他们。要我做什么？
0: 要是能逃出去，请他们帮忙。
4: 要不行
0: 就不行。他们会帮你逃到西班牙或者瑞士。

0: 要这样，我同意。
1: 好极了，谢谢。
2: 我们晚上再详细谈。
1: 别告诉科比，
0: 总得让他知道。
1: 可你不能告诉他，为什么？
0: 我真没想到。
2: 什么？
0: 踢足球踢出这么多麻烦啊。
1: 特级，
3: 在大家的帮助下，黑气的逃跑随着夜幕的降临开始了。他借助于一辆德国军车，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战俘营。

0: 一张巴黎的，
1: 一张巴黎的。你把证件收好。
2: 一路上的艰辛就以这火车的一声长鸣告一段落吧。凭着一张伪造的护照，黑切来到了巴黎。他顺利地找到了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可是一开始的商谈却不太顺利。
0: 先生，我们干不了，我早料到了，
1: 原因之一我们不知道他们来了住哪儿，总不能为这打巷战。
3: 德国人在体育场会派重兵把守的，
1: 有的下水道通塞纳河现在堵死了。
0: 也难说，我们去看看。再见。那我干什么？
1: 没你在家里陪你，这儿很安全，明白？再见。
4: 小林，小林，
0: 谢谢。哦，小姐，我不会怎么样的。我们都反对德国人。
5: 逸庆，
0: 我就想说说话，我好久没跟女人说话了。
5: 我完全理解你。
0: 那么坐下来说说话吧，大家都叫我 Hatch。
5: 不，
0: 不想跟我说话？
5: 不想知道你名字，关于你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想知道，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0: 对你呢？
5: 对我也好。
0: 我来这儿叫你们很为难，所以你不高兴？
5: 我没有，像你说的这种为难我是心甘情愿的。
0: 那你欢不欢迎我来？
5: 你问我吗？
0: 嗯哼，
5: 我充满信心希望。我要听说他们逃了出去我很快活，我会忘了他们。要听说他们被捕或者被杀，那么我就忘不了了。我会想起他们的脸声音，他们对我说起过的父母孩子，我会哭出来。我不想为你哭。
0: 你用不着为我哭。
5: 怎么？
0: 我是个孤儿私生子，我没父母，没钱，没结婚，没孩子，我什么都没有，就连我晚上睡觉说梦话也没有人听。这儿就你一个人？
5: 不。
0: 你男人呢？
5: 打死了，战争刚开始。
0: 对不起。谁跟你住？
5: 跟弗朗斯吧。我的儿子。不早了，我叫他出来，你进去睡吧。
0: 等一等，你不要惊动他了，免得他不高兴，我就睡在这儿吧。
2: 战俘营里的德国人当然不知道海切已经安然自在地躺在巴黎的这间普通的小屋里。斯坦纳少校却知道这次逃跑不是个孤立的事件，他好像也不想彻底追查。
6: 那个美国人的逃跑是我在上级面前很难交代。
7: 哈希的逃跑跟球队没关系，他自己要逃，
6: 靠你们球员掩护，
7: 换了你的话也会掩护。
6: 我要你保证以后球队再没有人逃跑。
7: 一言为定。
6: 比赛的终止是为了友谊，
7: 是这么说的。
6: 那你保证？
7: 我不保证。
6: 那我要派卫兵监视你们。
7: 好吧。
6: 卫兵进来。
2: 是例行公事还是加强防范，倒没影响拟议中的球赛。逃到巴黎的海切算是获得自由了吗？巴黎当时也是德国人的占领区，海切却还不能飞回他的家乡美利坚合众国，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只好再忍耐一下。
1: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通往体育馆的总水管。
0: 有希望吗？
1: 不够。 我们还不知道通哪儿。要找一下原始的设计图，看来要逃的话就得从客队的更衣室里逃。
0: 半场有段休息时间，
1: 不过挖进去碰到水泥墙也说不定。你得再回去。
0: 什么？
1: 再回去告诉他们球队，到时候我们在那儿。
0: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出来。
1: 要事先通知科比还有你们的上校。
0: 这不关我的事儿。
1: 真不关？
0: 叫我怎么说呢？我该怎么办呢？又偷偷的溜进战俘营？
1: 不，让他们抓住。
0: 让抓住？
1: 对，
0: 就算我给抓住了，要是把我送到别的战俘营怎么办？
1: 不会的。
0: 那怎么办？
1: 他们会把你送到原来地方，好让你示众没有逃成功。
0: 你都想好了对吗？
1: 对。先生，你明天走。
0: 明天？
1: 对，明天。
0: 谁叫我踢球了？
2: 不管怎么说，再回到战俘营比逃出来容易多了。作为足球教练，黑体当然不称职，但这种进进出出的把戏，他倒不愧是个能手。
8: 瞧，他回来了。谢谢
9: 哈奇，真是不负众望啊。
0: 怎么讲？
9: 去了趟回来报信儿了。
10: 罗斯料事如神。
0: 报信儿？怎么跟哈奇联系？
10: 要想办法。
2: 这一切足球队长科比还都蒙在鼓里，至少有一半他是糊涂的。当初是他掩护的孩子逃走，偶尔绝了你上校，现在该向科比讲明白了。
10: 我们派他去巴黎是为了你跟球队。上校，你这话我听不明白。派他去安排你们怎么逃。
1: 你叫他去的？
10: 对，为你们。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9: 他要没安排好，早告诉你也没用。现在好像都安排好了，
0: 可没办法告诉我们。球赛之前不会放他的。
10: 这个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对不起，我去上训练课了。
11: 等一等，科比，你参加比赛的目的是为了那些东欧人，这一点我很钦佩。同时你也知道，战后你要为这上军事法庭，你煞费苦心让他们能多活一阵子，等比赛结束以后他们又会怎么样呢？为了当初你参加比赛的目的，

0: 你们都应当
1: 逃出去。我没办法，让哈奇出来。
0: 哈奇不是你的正式教练吗？
1: 这个说不服冯斯坦纳和司令官，你们另请高明吧。
2: 请原谅科比的不够顺从，那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棋错一招，全军覆没。可不管怎么说，海奇带来的是逃跑的计划，这一线生的希望是没有理由不去考虑的。那比赛的日期可是在一天天的靠近。
0: 球队在星期四中午12点出发，其他的安排以后宣布。
1: 有一个球员还关在单人禁闭室里，
0: 我可以另派一个教练员给你。
1: 哈奇是守门员。
0: 他不是，不对，守门员是托尼·路易斯。
1: 他胳膊断了。
0: 哪天断的？
1: 早上。
0: 叫别人替他。
1: 我要用哈奇。不是说过要机会均等吗？
0: 是说过的。如果我们的大夫证实他的胳膊断了，你可以用哈奇。
1: 谢谢。
2: 为了能换出黑奇，使更多的人能逃出魔窟，科比只好硬着头皮说服守门员弄断了胳膊，兵书上称此为苦肉计。比赛这一天终于到了，科比带着他由几个国家的球星组成的同盟国足球队，当然也包括又回到战俘营的黑奇，在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的押送下走进了体育场。
3: Werden wir gewinnen? Wir sollten. Die Spieler sind stark. Aber alles kann passieren. Die Spieler können verletzt werden. Der Schiedsrichter könnte einen Fehler machen.
4: Der Sonderschiedsrichter Vogel ist ausgezeichnet.
5: Der macht keine Fehler.
1: 行吗？
0: 行啊。
5: 就这样吧。
1: 科比，
6: 好，
1: 开脚球我站哪儿？靠门柱，面对开球。
6: 我还以为你故意不告诉我。

0: 听众收听这次节目。再过几分钟，这次空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在场的5万观众将在未来的90分钟内看到精彩的表演。为了保证球赛公正进行，德国球赛组织者选了一个瑞士人当裁判。现在他要双方挑选场地。
1: 挑吧，人头。
0: 优胜者将挑选场地或者开球权。
1: 你挑吧。
0: 看样子优胜者会挑选踢顺风的东面场地。
1: 队长，队长，
0: 现在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将来也许有人对这次球赛会问了，真有这事吗？我可以向今天的听众说，真有这事。我们都是这次盛会的见证，不仅向人们说的是宣传，而是一次非凡的体育比赛。
2: 预祝胜利。
3: 加油，好好踢，
4: 要拼搏，要拼搏。
0: 同盟国开球，比赛开始了。很难再找到像现在在场上比赛的22位优秀球员。同盟国球队踢得很稳，差一点，差一点，史密特把球救了出来。他是德国最佳守门员莱因汉，莱因汉后卫把球传给了4号，4号又传给了11号，11号一个回传，现在球踢到了前场，11号冲了上去，11号带球往前跑，盯着他，盯着他，一个传中。角球判来了哈气，靠门柱，
3: 知道了，知道了，看住他，看住他，
2: 看住，看住他！伙计们注意球，快截住球，截住球，
3: 进了！
0: 现在比分1-0。这片欢呼声，观众就像发疯了。
2: 别紧张，你太紧张了。
3: 只要踢半场扣，
2: 你别随便冲出来。
4: 看我的，盯着他，盯着他！哎，快，
2: 快，盯住，盯住他！盯住他，
3: 犯规了！
0: 现在比分2-0。
5: 管他比分多少呢，用黑棋的话说，只要踢满半场。是的，计划就是安排在半场休息时逃走。在这紧张比赛的同时，几个挥舞着铁镐的抵抗组织成员正在体育馆的下水道里向运动员休息室挖掘着逃亡的通道。
6: 当心哈气，
7: 别乱来，
6: 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别

0: 裁判员平息了双方，维持原判。这是罚1-1的点球。守门员阿奇把住了球门，相距12码，在球踢出来以前不许移动。对，果然罚点球的是德国球星鲍姆。球门，现在是3-0，德国领先。同盟国队又开球了，一传一臂，一脚送到边上，像这样精湛的球艺是很难见到的。轰！一个漂亮铲球抢过了球。德国队开始进攻了，
1: 去吧，去吧，
2: 好了，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0: 开，我知道。
1: 要守住门，他们从边上来，你就要守住这一面。
2: 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德国队员动作异常粗野，同盟国的队员受伤下场都无人替补了。

0: 反攻。
1: 同盟国队十个人继续比赛。奇怪的是，科比把优势让给了德国。4-1，今天的比赛使我想起当年在这个体育场里举行的世界杯赛。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踢得非常精彩，休息以后将继续广播。
2: 伙计们踢得好，踢满半场了，哈奇。
3: 怎么样，科比？
2: 罗伊进了个球，
3: 谁踢的？科比，
2: 凯里踢进的，进了个球，凯里踢的。
4: 比分呢？
2: 4-1，总算进了一个球，好，
4: 谢谢，
2: 一个球，
4: 好好歇歇。伙计们，好好干，
5: 好好搞的，你会好的，放心吧。
2: 行啊，我们发起反攻，扑扑。
6: 你这场好像南方国兵。
4: 你们好。
7: 怎么回事？
5: 从这儿逃出去。
7: 逃？
5: 安排好了，从这儿逃到塞纳河，一逃出去就把这隧道炸了，河上有条船把我们送到农村去，懂吗？
7: 快快快快，
5: 科比你带头，我在最后。
2: 好的，叫路易他们来，我不想走。
5: 别啰嗦，快下去，
2: 我们能赢。哈奇，我们还能赢？
5: 赢个屁！
8: 一定能赢！
5: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走吧，走吧，来来来，下去！
7: 你们快点！
5: 你们真是疯了，我们赢不了，赢不了！
8: 真的，你
5: 快走呀！下去，下去！
8: 人家也看不见，
5: 大家别走呀！去，快点，快点！
8: 哎，别急呀！
5: 我们能快点，
2: 走吧！
5: 来，当心，
2: 快点，
5: 快点下去，下去！
2: 快走！我不想走，回去我们还能赢，别做梦了，真的
8: 不能就这么认输啊！
5: 对，
2: 我们真能赢，
8: 真能赢，
9: 能赢！
2: 哎，等等等等，
5: 别耗时间了，科比，
2: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5: 就是，快都来不及了，
2: 说不定能赢，大家都这么想，
5: 我就不踢了。
2: 我们能赢，他守门守得不坏。
5: 怎么了？都想回战俘营？
8: 你别走。
2: 好了，你踢吧。
5: 你们要踢就踢，我走了。
2: 不能就这么认输。
5: 我不想回战俘营，
2: 你还得上去踢。
5: 不，科比，我就想逃出去。
2: 你不踢，我们没法踢。
10: 别拖了，
2: 哈奇，你走，我们都得跟你走。
5: 哈奇，
2: 没有球门，没法踢球，
8: 快点走吧，
11: 哈奇。想想哈奇，这不仅是一场球赛，这你懂，你应当踢好吗？
2: 哈奇，走吧，我们能赢，来吧。
11: 哈奇，要是不踢，输的不仅是球，想想哈奇。
12: 是的，要是不踢，输的不仅仅是球，国家的尊严，人的尊严，当然一名真正的足球运动员的尊严也会一块儿稀里糊涂地输掉。苟且偷生，活着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点黑铁并不糊涂。
11: 好好踢，
5: 好踢，

0: 中国队发挥得很好，踢得非常认真，在竭力反攻。同盟国队踢进了一个球，现在是4-2。
1: 快往前转，
0: 这一天真是叫人终生难忘，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球赛。像我们预料的，他们打得难解难分，德国队越战越勇。
2: 据说一个平时只有50公斤力气的人，一旦他拼命，那力气就会成倍的增加，所以会有一人拼命万夫莫敌之说。那么这支连生命都舍弃了的战俘足球队，那勇猛之势可想而知。
0: 球不算，不算，不算！
1: 这个球压根不算，
3: 应该算，
1: 应该算，这个球应该算。
0: 明明踢进了吧？比赛真是激烈，既然打成平局的球不算，同盟国队还输一球，3-4。
4: 哎，科比，
5: 让我上场，科比。
6: 你身上有伤，
5: 我好了，真好了，我能踢。
1: 裁判，他重新上场。
5: 没事，
0: 这场足球大赛只剩下4分钟，
1: 伙计们，踢吧！
0: 德国队精神抖擞，勇猛非凡。
2: 尽管裁判不公，但却阻拦不住战俘球队把比分扳成4-4。
0: 我们现在从现场继续向听众广播。史密特不愧为世界上最佳守门员，再次显示了他的精湛球艺。还剩下1分钟了。史密特一脚开到前场，德国队全线出击，紧逼对方球门。现在同盟国队犯规，快到中场还要判罚点球。他们想用不正当手段解围，反而输得很不光彩。

球稳稳地接住了对方射出的点球，尽管这动作有点不伦不类，但却保住了球门。欢呼的人群冲破了德军守卫，潮水般地涌向球场。

人们似乎像以往一样抢过了胜利者的球衣。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坦纳少校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头，然而晚了，他已经分辨不出混在人群中的战俘队员了。是啊，完成了历史使命，这里当然没有什么留恋的了。再见了，巴黎，多谢了，斯坦纳少校。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丹，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1942年，梅尔文·勒罗伊以细腻笔触指导了电影《冤梦重温》，罗纳德·考尔曼与葛利亚·加逊的精湛演技，让这段跨越遗忘的爱情熠熠生辉。在战争的阴霾下，查理斯失去了记忆，却意外收获了波拉温暖的陪伴。他以爱为名，成为他生命中的光，照亮了他的世界，也让自己深深陷入情感的漩涡。当记忆如潮水

0: 水般涌回，却唯独遗忘了那份最真挚的爱。波拉的心碎成无声，却以坚韧不拔之志化身为秘书，再次靠近心爱的人，一起走进影片，感受那份即使记忆消散，爱意依旧不灭的深情。
1: 1918年秋天，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尾声的时候，坐落在英国中部的梅尔布里奇郡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感到人满为患。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上尉就住在这座精神病医院。一年前，一颗德国军队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使史密斯上尉失去了记忆。这种病在精神病学中叫做间断性遗忘症。虽然史密斯一直在努力找回失去了的自己，但一切尝试都无济于事。这天晚上，梅尔布里奇弥漫着大雾，史密斯在雾中散步，不觉中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2: 这天气还出来嘲笑，你真是个很爱散步的人。今儿可是弥天大雾，

0: 我行啊，谢谢。大衣很暖和，喜欢散步，喜欢散步。弥天大雾，大雾。
1: 战争结束的消息没有对史密斯产生什么影响，他平静地从狂欢的人流中穿过，走进马路拐角的一家小店。
2: 嗯，你要买什么？说呀，我不能老等着。
0: 香烟。
2: 什么牌的？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没关系，你慢慢挑吧，这什么牌的都有，我一会儿就来。你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是吗？
1: 史密斯顺着那甜美的声音慢慢地回过头去，眼前竟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姑娘。
0: 是的，可我没病，真的。
2: 你要是溜出来的就别待在这儿了，他是去打电话叫人来抓你的。哎，去喝杯酒吧，提提精神，我也能喝点。我们去小酒馆，就在对过，不是大酒店，可我们在这演出的时候都住在那儿，那挺不错的。走吧。是个出众的女人，那是我们的经理。你好 Sam。
3: 你好波拉。
2: 她人不错。
3: 你好波拉。
2: 你好 Fred。
3: 喝一杯。还有那当兵的，
2: 瞧，都把你当自己人
3: 啊。来点什么亲爱的，这次我请客。
2: 哦，谢谢铁拳，来杯杜松子酒，再给我朋友来杯白兰地。
3: 当然可以亲爱的，看来他是该喝一杯。不舒服吗？
4: 不，我
2: 只不过是累了，没什么。
3: 来了一滴苏格兰白兰地，能使坟墓里的人活过来。
2: 坟墓？哦，今晚上我可是快活极了。嗯，
3: 波拉，别迟到。
2: 哦，不会的 Sam。 铁拳，我得到剧场去了，再见，谢谢你的酒，我们走吧。
1: 史密斯跟着这位叫做波拉的姑娘来到剧场的化妆室，他还没来得及多想想，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跑来跑去。
2: 谈谈你自己吧，为什么从医院里溜出来了？不喜欢呢？当然你不该待在那儿，说也不要紧的，舌头让猫给咬了。试着说说。
0: 我没病，真的就是

0: 你是说，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好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史密斯。这不是我的真名。你呢？
0: 波拉，波拉瑞奇韦，也不是我的真名。我说史密斯，叫你史密斯你不会在意吧？啊，你跟那群可怜人在一起，对你不会有好处，你不会快活。你要不快活，身体又怎么能好呢？
1: 也许我现在不管在哪儿也不会快活。
0: 可是史密斯，战争结束了，这有多好啊，你不觉得？别管他，史密斯，我们总算遇见了。你没朋友吗？你找不到父母了？我，你找过吗？
1: 有人到医院来看过我，可是我不是他们儿子。
0: 他们肯定要失望了，是吧？
1: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也失望了。我真希望我是。
0: 哦，史密斯，你把我的妆弄坏了。你不是挺能说话吗？
1: 是的，我好像说多了。
0: 哦，是我能逗人说话，有时能扯好远呢。
2: 瑞秋小姐来了，谢谢。
0: 我得上场演出了。史密斯，哦，我把你椅子搁在外边，来吧。你从这儿能看到台上，坐这儿没人会打扰你。我过会儿就回来。觉得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你的头烫得厉害。
3: 哇，快来，该你了。
0: 来了。
4: 史密斯坐在舞台的角落里观看波拉的演出，可是他太虚弱了，他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这样热闹的场面。在一片欢乐之中，史密斯昏倒了。
1: 我好了，我失去记忆了，我不记得了。
0: 歇会儿，史密斯，别说话。
1: 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啊！我好了。
0: 是的，史密斯，你好了。
1: 可我不能回去，我要回去就别想出来了，我会跟他们一样了。我
0: 你不会回去的，史密斯，我不会让你回去的。歇会儿，歇会儿，史密斯，你睡吧。
4: 史密斯就这样留在了波拉住的旅馆里。第二天波拉远处回来，看到史密斯的身体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1: 演出怎么样？
0: 哦，好极了，最后一晚，离开这儿真太好了。你干什么了？
1: 我今天跟女仆聊天了，聊了好一会儿。
0: 真的？好极了，聊什么？
1: 天气。
0: 哦，呵呵，你真行，你都收拾好了，不错，我也好了，火车一点钟开。
1: 过了。
0: 嗯，史密斯，
1: 你真的肯定我能有用？你们的经理肯带我走，是因为你请求了他？
0: 哦，你不了解萨姆，他这人不好说话。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全是他的主意。
1: 要能再做个人不了，做个有用的人，真太好了。这全靠你呀。
0: 瞧你没完没了，你这人一开口就说个没完。现在你吃你的晚饭，我回自己屋里去，到时候我来带你去坐火车。再见。
4: 波拉的话让史密斯感到兴奋，他的眼睛变得有了些神气，他不再是个精神病医院中混日子的废物。过了一会儿，当波拉走回史密斯的房间时，他已经把简单的行李拿在手里，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1: 时间到了，快12:30了。

0: 斯密斯，
1: 我收拾好了，
0: 再坐一会儿好吗？
1: 没出什么事吧？
0: 斯密斯会得告诉你，我也不拐弯抹角，咱们不带你走了。
1: 不带我走了。
0: 刚才从精神病院来了个人，他见人就说你是逃出来的，咱们觉得带着你太冒险。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你还是应该回到精神病院去，直到你全好了然后
1: 我回去。
0: 这样好，斯密斯，你需要照料，需要了解你病情的医生。我虽然不愿意，可这是为你好，咱们想帮忙，可他说我没权利带着你，说我拿你的健康和生命去冒险。
1: 我
0: 哦，斯密斯，你等等，斯密斯，走吧，斯密斯，穿上大衣。我做的对，我知道我怎么让他们把我说服了。哦，我来帮你，我们快点吧。你别担心，斯密斯，我们不跟他们走，我们找个你能安心疗养的地方。帽子，拿着这包，来吧，走后面走。
2: 伯莱和史密斯乘火车离开梅尔布里奇，来到了英国东部的德文镇。德文是一座偏僻优美的乡间小镇，这里的人口不多，人们安静和睦地生活着。他们下了火车，在镇子的边上找到了一座两层楼的小客店。
3: 早上好，太太。
0: 早上好。
3: 对不起，叫你们等了。
0: 斯密斯，过来坐会儿，你累垮了。
3: 哎呀，他的脸色不大好，真可怜。你们是要租房间吗？
0: 我们愿意住下，要是你这儿住得下的话。
3: 好，有间舒适的房间，阳光很充足，正适合你那位得了流感的丈夫。
0: 哦，他不是我丈夫，我是说还不是，我们刚刚订婚。
3: 哦，那好，有两间连在一起的，冷热水俱备，环境优雅，你们来看看吧。
0: 斯密斯，这真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3: 谢天谢地，不用再担心了。
0: 你现在得把身体养好，你会养好的是吗？在这么个可爱的地方，说呀，你跟我说呀。
1: 我会的。
0: 这就对了，我跟他说我们订婚了，你不会在意吧？
2: 就这样，伯乐和史密斯在小镇德文住了下来。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和伯乐的精心照顾，使得史密斯的身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养，他一天比一天变得开朗起来。这天，史密斯正倚在河边的大树下，一边钓鱼一边闭目养神。伯乐的手里拿着一封信，悄悄地走来了。
1: 我要是你，我就拆开了。
0: 哦，斯密斯，原来你在装睡觉，我倒真想看看呢。从利物浦来的，写的什么？
1: 让你说对了，利物浦新时报总编辑塞米尔·亨森，
0: 准是为你投的稿子。
1: 对，对，我想可能的。
0: 看看写的什么，斯密斯，拆开。
1: 支票，
0: 我不信，让我看看。
1: 钱不多，可是是一张支票。
0: 哦，斯密斯，太好了。哦，你快活吗？
1: 我快活，钱不多，意义深呢。
0: 斯密斯，我为你骄傲。
1: 啊，没想到你照料的是个作家吧？
0: 哦，想到的，我早知道你行，我一点也不意外。
1: 你看我还能卖一篇吗？
0: 一篇一篇又一篇，好多篇。斯密斯，我怀疑你早就是个作家了，在战前就是。
1: 我也在怀疑呢。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你的过去呀？
1: 我想知道，可现在就很不错了。
0: 万一你想起来了，过去要比现在好，周围都是了不起的人。
1: 这我不在乎。
0: 你也许结过婚了。

0: Smith 谁知道呢？
1: 啊，别胡扯。
0: 你怎么这么肯定
1: 呢？啊，因为波兰，我在想我能靠写作生活吗？
0: 你当然能了，
1: 有固定收入，独立生活。
0: 为什么不？而且我打字打得挺快呢。
1: 波兰，我太不自量了，可我爱上你了。
0: 不是不自量，是太谦虚了。
1: 哪里是谦虚，我向你求婚，凭着两季你支票。
0: 斯密斯，你不用要求我，不管你怎么要我都会要你的。
1: 波兰，
0: 我从一开始就盯住你了，这你知道。我在那烟店一见到你就再不让你离开了。
1: 你永远也别
0: 什么，
1: 永远也别离开我，今后也别。
0: 哦，斯密斯，
2: 那个时代的英国新人们常常喜欢用这首叫做完美的爱的曲子在他们的婚礼上预祝未来的生活。波兰和史密斯也选择了完美的爱在婚礼上伴奏。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和谐幸福。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降生了，这可把史密斯高兴坏了。他每天乐呵呵地跑来跑去，为做一个合格的父亲而努力。
1: 我吵醒他了？
0: 没有。
1: 给他带了个礼物，你喜欢吗？他认识的是小猫吗？
0: 那宝贝儿就那么好吗？他就知道吃了睡，还老是闹个没完没了。你可从来没想到给我礼物。
1: 没有。
0: Smithy。
1: 哦，不值什么钱。
0: 哦，我喜欢，亲爱的。
1: 像你眼睛的颜色，跟你的皮肤挺配。再说你头发是红色的。
3: Smith 先生和太太在家吗？
4: 在。
1: 准是牧师来了。
3: 你好，牧师，请进。
5: 早上好，
3: 请牧师进来吧。
5: 我刚才在邮政局看到古德波的太太，她简直是兴奋极了。
0: 真的？
5: 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份电报。
3: 不会吧？
0: 真叫人激动，是给您的？
5: 哼，你的？
3: 我？
5: 可能是哪一位打电报，恭喜你做父亲了。
0: 哦，斯密斯，你是不想告诉我怎么的？
1: 我简直不敢相信，难以想象。
0: 什么，亲爱的？我一会儿也等不及了。
1: 利物浦来的，信时报编辑打来的。
0: 我大声念你。
1: 请您于明天11月14日上午10点前来我社，商洽您在我报任职事宜，编辑萨米尔·亨森。
0: 哦，亲爱的。哦，斯密斯，真太好了。
1: 太好了，好的，不敢相信了。
0: 你激动吗？
1: 非常激动。你想这有多好啊，生活的起点，职业。这下子我能够为你做些事情了。
0: 大爷，我也能去。
1: 我们第一次分离。嗯。
0: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明天晚上，我坐8点钟的火车。
0: 你住哪儿呢？
1: 我没想过。
0: 在车站附近比较便宜的旅馆里，大北旅社算不错的。钥匙带了？
1: 带了，我走了。再见，亲爱的。
0: 再见。
2: 史密斯乘船来到了利物浦。按照波拉的嘱咐，他先在大北旅社住下，然后就去利物浦信使报社。
1: 请问这个信使报报社在哪儿？
5: 利物浦信使报。左面第2条马路过桥这些。
1: 哦，谢谢。
5: 看报，看报。
4: 利物浦信使报。
5: 我说这是乔治街吗？我找信使报社。
4: 过马路拐角上就是。
5: 哦。
4: 看报，看报，先生买报。当心！
2: 一辆汽车把史密斯重重地撞倒在马路上，他昏了过去。路边的行人把他扶进了路边的一家药店，平放在沙发上。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史密斯的间断性遗忘症出现了。
5: 撞得够重的，
6: 我的鞋，
5: 好好擦擦就行了。
6: 哦，天哪，这不对呀、啊！我怎么穿起便服了？
5: 你该穿什么？
6: 该穿军服，我是在军队里。我这是在哪儿啊？
5: 你在利物浦，
4: 出事的人在这儿吗？
5: 是的。
7: 这不怪我，警官，他滑了一跤，正摔在我车前头。
5: 他说的对吗，先生？
7: 是真话吧，先生？
5: 是真话。开车的没有瞎说，我从窗口看到出事的。
4: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
6: 雷尼尔，加尔斯雷尼尔。
4: 雷尼尔，您的职业？
6: 维斯 X 兵团上尉。
4: 您的地址？
6: 战壕。
4: 您说什么，先生？
6: 兰德姆郡兰德姆大厦。
4: 谢谢。您不想提出申诉，先生？
6: 谢谢，不了，我知道这都怪我自己。
4: 那好，谢谢雷尼尔先生。
7: 谢先生。
6: 您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是哪天？
5: 今天星期四。
6: 啊，星期四，对，可哪天？
5: 11月14日，1920年11月14日。
6: 1920年，三年过去了，三年了。法国，我记得很清楚，汉森死了，还有小戴维斯。可后来怎么了？利物浦，我来这儿干嘛？我一直在哪儿啊？还是先回家，然后把事情弄清楚。先回家吧。
2: 史密斯上尉现在找回了过去的自己，乔尔斯·雷尼尔。可是他又把刚刚度过的三年时间的生活忘掉了。尽管他苦苦的思索，仍然无济于事。他只好登上去兰登姆郡的火车。
4: 希尔顿先生，请原谅把您吵醒了，有位先生想找您。他说他叫乔尔斯先生，您坐，先生。请原谅，我不得不谨慎一点，都深更半夜了。
6: 啊，这没什么。布雷吉特小姐在家吗？
4: 在，先生，在，全家都在。
6: 是吗？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4: 你没听说，先生，雷米尔老先生星期天去世了，今天下午葬的。他是您亲戚吗，先生？
6: 他是我父亲。
4: 哦，真不幸。
2: 父亲去世的消息使查尔斯·雷米尔颇感意外，而他本人的到来却在整个雷米尔家族引起了骚动和不安。
8: 真想看本惊险小说，我看这事有点离奇。三年无声无息，他突然回到了人间，还编了个蹩脚故事，而且正好赶上宣读遗嘱，依我看还来得真及时。
9: 亲爱的，你这么说好像我哥哥是冒充的。
8: 谁说他不是呢？
9: 你似乎忘了希尔顿看到他了。
8: 是啊，在夜里，而且希尔顿可能迷迷糊糊的。
10: 这么争不是浪费时间吗？一会儿我们就能亲眼看见他。至于莉迪亚所说的，我想我们认得出自己的哥哥。
8: 你们早上好。
11: 早上好。
8: 早上好，妈妈。
10: 早上好，亲爱的。
8: 查尔斯舅舅呢？
10: 嘘，他还没下来。再说我们又不是聋子。
8: 请原谅，我急着想见他，这太浪漫了，就像一本惊险小说。失踪的舅舅死里逃生了。
6: 是啊，三年了，在阴间三年了。
8: 三年？想想看，这几年他上哪儿去了呢？这正是我提的问题，要么在监狱里， 那个委托人肯定

0: 份遗嘱是在十年前就写了吗？
1: 是的，是的。据我所知，遗产会在我们中间平均分配，除了两家企业公司，当然得归我所有。
2: 当然。
1: 而这幢房子得归切尔斯。
0: 即便他真是切尔斯，他这样突然出现，就像
3: 甩不掉的人。
1: 你好，我的亲爱的。你好。
3: 你好，切。你好，
2: 见到你很高兴，亲爱的切尔斯。
4: 欢迎你回来，亲爱的。
5: 切尔斯真叫人愉快。
4: 哦，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哦，对，你大概还不认识亨利吧？
3: 啊，新妹夫是吧？你好，祝贺你。
1: 非常感谢。你还记得莉迪亚吧？
6: 你好。
3: 你好，你好，小姑娘。
6: 我叫弟弟，吉尔她是我的继母。
3: 你好，弟弟。哦，你们大家都请坐吧，我打扰你们吃早饭了。
6: 你的座位坐我边上，你想吃什么？
3: 哦，你是你的，让我自己来挑吧。
1: 我说，亲爱的，委托人今天早上要宣读遗嘱，十年前就写下了，所以也有你一份，可能还包括这幢房子。
3: 真的？你们都是在等着听我做解释吧？我也说不明白，因为我已经失去记忆了。我知道的希尔顿都说了，我昨天早晨在利物浦，怎么去的我也不知道。我被辆汽车撞了，送到一家药房里，在这之前我不记得了，除了记得三年前在法国的炮弹坑里，这三年对我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干了什么，去过哪儿。
6: 是你家的钥匙
3: 啊？弄清这个我就知道住哪儿了。
6: 你住这儿，切尔斯舅舅。
3: 是啊，当然这儿了。这房子我希望你们仍旧把它当作家，什么时候想来想住多久都行，随你们的便。
5: 切尔斯，
6: 我会来的，常来。有你这舅舅，我太高兴了。
3: 谢谢你 ，Kitty。
7: 不管雷尼尔家族中的人怎样惊奇，怎样妒忌，怎样喜悦，一切都还得按照老先生的遗嘱行事。第二天，家族中的人们便纷纷启程，离开了这座今后只属于查尔斯·雷尼尔的巨大建筑。
3: Kitty， 你也走吗？
2: 是啊。
6: 他们不让我再叫你舅舅。
2: 哦，
6: 你不是我亲舅舅。
2: 我没意见，欢迎你回来，查尔。
3: 再见。
2: 我们后会有期。再见吧。再见，小姑娘。
6: 再见。
4: 查尔斯，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幢房子，不感到寂寞吗？
3: 也许。怎么？
4: 一个人在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跟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结婚，你知道这不行。
3: 结果不会好。
4: 不好。
3: 你见多识广，就没一次例外吗？
4: 再过三年我就十八了。
3: 我不会忘了你。
4: 是吗？
3: 嗯。
4: 我知道你在笑话我，可你千万别做冒失的事啊，因为，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你。
3: 今年我是走大运了。
4: 我不懂也不管，我是当真的。
3: 我考虑一下吧。
4: 那么你看我放假的时候再来好吗？照顾你什么的。
3: 妈妈会说话吗？
4: 吉尔，哦，他才不管呢，就怕甩不掉我。
5: 弟弟，
4: 那么你会写信给我了？
5: 弟弟，
4: 写吗？
3: 好吧，如果你要我写。
4: 在这儿等你呢。
5: 再见，查尔斯。再见，希尔顿。我看我们得走了。
3: 再见，亲爱的。
5: 很高兴见到你。走吧，吉尔。
3: 再见。再见，吉尔。
4: 再见，查尔斯舅舅。谢谢你邀请我假日里再来看你。
7: 人去屋空，查尔斯很快就感到了无穷的寂寞。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顺手摸出衣袋中的那把钥匙，追寻着被自己遗忘的那段日子。
3: 我到利物浦去干什么呢？
7: 然而，查尔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家族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快，他的成绩使他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当然，那小姑娘迪迪平时还经常给他写信，并且没忘记每个假期都来看望查尔斯，在他寂寞的生活中增添些色彩。
3: 你好，小讨厌。我的天，
4: 喜欢吗？
3: 亲爱的，你真可爱。
4: 你爱吧，我受得了。
3: 这帽子好像哪儿见过。
4: 它就那么刺眼。
3: 它可美极了。
4: 哦，去吃一顿也挺美。
3: 啊，亲爱的，我抽不出时间。哦，行行行。
4: 哦，你抽得出，汉森小姐说的。她说这会对你有好处，要是你走出办公室一两个小时。
3: 两小时？汉森小姐。
8: 什么，雷尼尔先生？
3: 由于可悲的脆弱性格，我得去萨菲饭店，而且是你同意的。
8: 我同意。
3: 同意？
8: 同意，雷尼尔先生。
4: 你常说你讨厌经商。
3: 是吗？
4: 你说过的，你是想事成以后自己隐退。
3: 啊，那是最初的想法，想把家业整顿起来，然后就不干了。
4: 用你那小心谨慎的办法。
3: 我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许多家庭是靠我们才能养活的。像这样的家庭在英国为数不少。
4: 我懂了，一心为大家。你就不想出去玩玩？
3: 我说给你，谢谢你们。
9: 上一次
3: 我得去赶三点钟的一个约会。再见。
4: 怎么了？
3: 哦，我对不起，没什么，刚才听到那声音
4: 有点熟悉。
3: 不一定，我好像想起一些事，一些你还来不及抓住的事。我有时候就这样，一些回忆你还没抓住它就消失了。
4: 那些遗忘的日子
3: 也许是。哦，刚才你说什么？
4: 说你应该去度假，你有的是钱吗？
3: 钱是有，可没时间。
4: 别胡扯，安排一下嘛。你多大了？
3: 这不关你的事。
4: 你长得很漂亮，查尔斯。
3: 谢谢。
4: 又聪明又风趣，这不公平。
3: 为什么？
4: 你这样惯着我又不要我。
3: 给你，
4: 这也不是秘密，我爱你都快发疯了，早就爱你了。你要爱我该有多好，我们性格相像，我们趣味也相同，一起生活会很美满。有时我想你为什么不。
3: 因为我小心谨慎。有时候我也纳闷
4: 啊，为什么不？你倒是说呀。
3: 我可没说我不
4: 啊。真的？
3: 难道这难以想象吗？
4: 简直像幻想。你会要我吗？你不把我当女学生了？
3: 亲爱的，你是我最心爱的人，我对你寄予很大希望。
7: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和切尔斯处理公务时一样干脆。切尔斯离开了饭店，就直奔办公室，继续他那暂时停顿下来的工作。
3: 啊，
8: 雷尼尔先生，你
3: 哦，对，汉斯小姐，对不起，拿来吧。哈佛威廉斯公司来信你看过吗？
0: 看过，雷尼尔先生。
3: 我知道你为哈佛威廉斯公司干过，他们拼命讨价还价，是想敲一笔吗？
0: 不会吧，我对威廉斯先生很了解，当过他秘书。
3: 对，我记得你来这儿他很恼火，骂我海盗。
0: 这不应该，是我自己来的。
3: 真的？
0: 我听说这儿有个空缺，就决定来申请这个职位了。
3: 为什么呢？
0: 我来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您一张照片，下面提名英国工业巨头。
3: 哎呀，
0: 我心动了，我当场决定离开哈佛威廉斯换个好职位。
3: 你来得好，汉森小姐，你来了以后我轻松多了，我想好好度个假。
0: 是吗？就去吗？
3: 再过一个月吧。
0: 我看这个想法很好。
3: 是啊，安排得出，也许会去一年。
0: 一年？
3: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结婚了，汉森小姐。你是第一个听到这消息，你的工作恐怕得加重了。你一安排妥当，我就能走了。
0: 我才是杰塞特小姐吧？
3: 对，正是 Giddy， 怎么一猜就中？
0: 哦，没什么，她是漂亮姑娘嘛。
3: 对，我完全同意。
7: 我想大家从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判断出来，这位女秘书汉森小姐就是波兰·乔尔斯·雷尼尔作为史密斯上尉时的妻子。

0: 然而，查尔斯再次失去了记忆，使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汉森无法使查尔斯恢复记忆，但他觉得能生活在他的史密斯身边也是幸福的。可是，查尔斯要结婚的消息使他不得不结束这样的幻想。他去请教了律师。
1: 这一点法律是很明确的，史密斯太太。如果证实一个人在7年以上的时间没有使那些应该知道他生死下落的人得到音信，那么即使他活着，他在法律上那就算死了。你想要我采取必要的措施？
2: 是的。
1: 那么你说的详细一点，你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2: 我们都调查过了。
1: 没有结果？
2: 是的。后来我病得很厉害，病了好几个月，孩子死了。我刚能下床就硬撑着想再回到舞台上去，可是不行了。我当过女招待、推销员，还在夜校学过速记。为了找我丈夫，我的积蓄都花光了。我想他也许进了医院，进了精神病院，可是几年过去了，我没能找到他。
1: 我研究了你的申请书和附件，史密斯太太，根据提供的证据，我已经做了判决，即所谓约翰·史密斯这个人现在可以认定是死了，因此你和他的婚姻随即失效。
0: 失去了记忆的查尔斯自然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他正和迪迪小姐一起在教堂挑选婚礼赞美诗。
2: 很好，可歌词我忘了。

0: 想起来了，另外还有一首呢，常用的那首。
1: 是这一首吧？哦，完美的爱。
2: 这音乐太熟悉了，查尔斯凝神回想，好像也是在一座教堂，他也听到过这支完美的爱，可那是为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0: 对，是这首，我喜欢这首。你呢，查尔斯？
3: 怎么了 Kitty？ 对不起，我刚才是走神了。
0: 没什么，查尔斯，我知道早晚会这样，这样好。
3: 好？怎么回事？
0: 从一开始我就拿不准，现在拿准了。不用多说了，我早感觉到了，我不是那个人。我们坦率说吧，我一直想听其自然，可我又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查尔斯，你刚才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闯进来的陌生人，想站住那个人的位置。
3: 那个人？
0: 我几乎成了那个人，就差那么一点，我将为此而骄傲。可是这样不能维持一辈子，这样没法。你什么也不用说，不过为了我差点成了那个人，为了不论我嫁了谁都不会有对你这样的爱，问问我再见。
2: 迪迪小姐在悲痛中悄然地走了，她把查尔斯留给了昨天。那昨天是实实在在的。查尔斯掏出了那把钥匙，他又想起了利物浦，于是他去了，去寻找他一直在寻找的过去。可他没想到汉森小姐也会突然出现在利物浦。
3: 进来，汉森小姐。
4: 请原谅我来找您，我们都快急坏了，您不舒服？
3: 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哪儿，我本来想说的，对不起。
4: 哦，我不该打扰您，可有件事很重要。
3: 你怎么知道我在利物浦？
4: 希尔登说的，我又打听了一下。
3: 哦，希尔登，对。请坐吧，汉森小姐。你说你来找我是有重要事情？
4: 是的，希莱顿的议员爱德华莱克斯星期一早晨去世了，将要补选一位。今天上午，希莱顿自由党协会委员会一致推举您来做候选人。为了自由党的利益，您愿意吗？
3: 希尔顿有没有告诉你12年前我在这儿的经历？
4: 说了，雷尼尔先生。
3: 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希望能侥幸发现我的过去，可我没能发现，目前还没发现。
4: 一点线索也没有？
3: 没有。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损失感，以至于
4: 破坏了您的生活？
3: 你知道，我必须对自己忠实，我的生活不完美，还伤了别人，我干嘛拿我的事跟你添烦？
4: 您觉得您也许在利物浦住过？
3: 好像可能，
4: 可并不肯定。
3: 你是说我可能有时来过？
4: 利物浦是个大港口啊。
3: 哦，我坐船来的。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4: 也许从乡下，也许有事来的。
3: 也许。
4: 那样的话，你也许住过旅馆。我熟悉利物浦，我常来这儿。出事的时候，您是朝哪个方向去的？
3: 哦，我查对过，是顺着曼逊街朝广场去。那天下着雨。
4: 那好，曼逊街的北面有两家旅馆。一家是奥林匹克，一家是大北旅社。 从奥林匹克出来有段路，所以要是雨天，很可能你是从大北旅社出来的。
3: 假定我是住过旅馆，我会用什么名字登记？
4: 有个办法可以查查，假如你住过旅馆，就会留下没人认领的行李。
3: 他们会保存这么久吗？
4: 这正值得调查吗？
3: 对，真幸亏你来了，汉森小姐，你给了我希望。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从大北旅社着手。
2: 能够在大北旅社找到的只有那只切尔斯当年留下的皮箱，然而皮箱的提示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让切尔斯一时间失去了信心。
3: 请告诉旅馆经理，这箱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麻烦你了，约翰·史密斯，叫这个名字真不可思议。这次徒劳无益的发现就像扇门砰的关上了，拴死了。现在我得承认我是精神不健全了，正如 Giddy 的看法一样，你也会这样看我的。替我保密，汉森小姐，请你给希莱顿自由党协会拍一份电报，说我在明天早晨会见他们。
4: 好的，雷涅先生，
3: 8:01有去伦敦的快车，
4: 我会订票的。
2: 在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切尔斯几乎不敢再对寻找过去的自己有任何的尝试。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眼前刚刚展开的竞选活动中去了。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同样获得了成功。
5: 祝贺您，雷尼尔先生，辉煌的胜利，首相非常高兴。希莱顿的新议员，
6: 祝贺您，
3: 谢谢。
4: 哎呀，
3: 让你久等了，有事耽搁了。我当选你能来太好了，我还让人满意吧？
4: 哦，很满意。
3: 哦，这儿，来点茶，想吃什么？糕点、三明治，都来一点。
4: 谢谢。
3: 哦，对了，你在竞选里帮忙，我还没谢你呢。没有你，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4: 我也愿意干，我对政治感兴趣。
3: 是吗？那我很高兴。
4: 您在看着我？
3: 哦，对不起，你的头发怎么

0: 火红火红的。
1: 就这一点您看得出神了？
0: 哦，人人都会有一种好像过去经历过的感觉。
1: 你是说你觉得过去就认识我？
0: 以前就有过。说实在的，你第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这种感觉就很强烈。
1: 你没流露过？
0: 没有。
1: 所以就录用我了？
0: 也许还因为你又文静，办事又得力，请你原谅。你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结婚？
1: 不可能。
0: 我问你是因为我想提个建议，我是反复考虑过的。我们两个境遇都不好，汉森小姐都挺苦，我也许说得过分了，可意思表达出来了，我们都被过去束缚住了。
1: 是的。
0: 为什么不让我们同病相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给予对方，支持友谊？我在向你求婚，汉森小姐。一个议员应该有一个妻子，玛格丽特。人家都这么劝我，说我需要有个聪明的主妇。你有罕见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你是能够大显身手的。你别怕，我对你会有什么感情上的要求，我对你只有真诚的友谊，而且不再多要求什么了。别马上回答，考虑一下，这是个非常自私的建议。不过我不希望你一口回绝我，没有你我就完了。汉森小姐 Margaret， 我伤你心了？
1: 不知道，我可从来没哭过。
0: 你考虑一下，明天告诉我。不，这太久了，今晚九点吧。我希望你答应我。
2: 波拉，也就是汉森小姐晚上九点钟在电话里答应了查尔斯，也就是史密斯的请求。因为事实上波拉是无法拒绝的，在使查尔斯恢复记忆之前，这是他唯一留在查尔斯身边的机会了。他们结婚以后，查尔斯平步青云，他很快被封为爵士，成为真正的贵族。同时波拉也露出了社交才能，短短的三年，他们就被公认为社交明星。
3: 晚上好，希尔登，谢谢你，你一切都办得好极了。
0: 谢谢您夫人，谢谢您希尔登。
4: 晚安，确实这是。
0: 你的首相可真会应酬，我送他上车的时候他还眉飞色舞的。
3: 是啊，我看他今天晚上很称心。
0: 反正我称心。
3: 哦，别胡扯了。哦天哪，快三点了，明天还要参加两个会呢。
0: 今天？
3: 哦，是啊，快到早晨了。
0: 5月25日的早晨，这会提醒你什么吗？
3: 我们结婚的前夕，三周年纪念日。
0: 请你稍等一会儿，你好像一点不累。玛格丽特，你快活吗？
1: 问这干什么？
0: 两心的痛苦，如果我没有干扰你的生活，
1: 我就成不了雷尼尔夫人，接待不了首相，带不了皇后的绿宝石。
0: 满足了？
1: 还没有。
0: 你另外有人吗？
1: 没有。查尔斯，你问这干什么？
0: 因为你要有，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不用那协定约束你，我没这权利。哦，玛格丽特，把一个人的心埋在过去里，是不是有点病态？
1: 这话可不该由你说。
0: 是吗？
1: 你是失去记忆的人。
0: 是啊。
1: 你的黄金时代，爱情的活力，生活的乐趣，都埋葬在你失去的那段记忆里了。
0: 并不完全是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在朦胧中我有着
1: 希望。
0: 对，我想是希望。
1: 你有吗，查尔斯？你真的觉着有个人吗？你会找到他？
0: 我不愿意谈这个，玛格丽特，我没办法把他说清楚。
1: 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了，见到了又不认识，也许是你认识的人，

0: 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两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骆腾峰委托陆天峰暗中调查他的妻子，陆队会答应吗？心思难测的骆腾峰又在盘算什么？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七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七集，陆天峰一边说话一边开车，但还是能眼观六路，车子开得稳稳当当的，一点都不比专业的司机逊色。骆腾峰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陆天峰通过后视镜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不知道。我在笑谭老师和他旗下的逆风会成员，机关算尽，太聪明，却在这种无关紧要的地方露出马脚。要是换了我，一定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哦，陆天峰猛点了一脚刹车，避让了一辆强行切线插队的面包车。只要他在两杯茶里同时下毒，不就毫无破绽了吗？骆腾峰轻描淡写地说着，仿佛刚才死里逃生的人并不是自己。对，说到底，谭老师并不是穷凶极恶的人，所以他不是 X， 对吗？我觉得他不是，因为 X 不但前两次杀人都成功了，而且手段干净利落，看起来比谭老师高明一大截。所以你要继续保护我。这是一句陈述句，陆天峰同样以一句陈述句作为回答。所以陆总，你有事情想和我讨论。这是个非常简单合理的推断，如果仅仅是谈论谭老师和逆风会的话题，骆腾峰根本犯不着支开自己的司机，所以他一定是有更私密的内容想跟陆天峰交流。我有个不情之请。陆天峰瞄了一眼车内后视镜，并没有立即回答。当然是完全合法的请求。骆腾峰也许是看出了陆天峰眼中的犹豫，慢腾

0: 吭地补充了这么一句。
1: 先说说看，我想让你替我私下调查我的妻子樊敏恩。洛腾峰的语气依然是波澜不惊，他又说，我怀疑他出轨了。一道闪电划破了远方的天空，数秒之后才传来低沉而连续的雷鸣。下午六点半，在天风新华酒店内，一块门外挂着工作人员休息室牌子的小房间里，已经被改造为警方的临时指挥中心。桌上一排四台大屏幕显示器，显示器上的画面被分割为数十个小窗口，上面是酒店各个宴会厅的实时监控信号。房间内的四位警察也衣着迥异，陆天峰身穿一套黑色休闲西服，胸口还别着贵宾的胸章，于永生和黄轩轩刚打扮成了酒店服务生，而童瑶穿的是日常 T 恤和牛仔裤。于永生赞叹道，
2: 哎，老大，你这身儿帅。
1: 少废话，时间不多了，我们直接说正题。童瑶，宾客名单排查的如何了？
0: 童瑶拿起手边一叠厚厚的名单，上面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记和符号。
3: 在宾客名单内没有发现任何可疑对象，毕竟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只是和白卓强有交集，而那些跟洛腾峰有交集的人基本上都是生意场上的泛泛之交。
4: 但是这份宾客名单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盲区，就是不少宾客标注的信息是某某某共三人，这样一来呢，只能确定其中一位宾客的信息，而不知道另外两个人是谁。
0: 陆天峰苦笑着摸了摸胸前的胸章。
1: 没错，谁又能想到名单上洛腾峰一行六人里头，其中就有一个人是我呢？
3: 黄轩轩好奇地问，老大，洛腾峰为什么会让你跟他一起入戏呢？
0: 以白家的财力物力，自然已经替各界名流的保镖和司机们另外准备了酒席。按常理来说，陆天峰根本不应该占据一个婚宴宾客的名额。
1: 哼，有钱人的想法嘛，总是很奇怪的。别纠结这个了，继续汇报现场的情况吧。永生，工作人员的状况调查过了吗？
0: 陆天峰说这话的时候，他心知肚明，洛腾峰这个临时起意的决定，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接触樊敏恩。他刚才虽然并没有直接答应洛腾峰的请求，但说实话，他对真相还是挺好奇的，而洛腾峰似乎也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所以随即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3: 老大，工作人员我已经排查过一遍了，因为今晚的婚宴声势浩大，还外聘了不少临时的员工来帮忙，暂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物。
0: 于永生挠挠后脑勺，又说，
3: 坦白说啊，老大，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还没有资格跟洛腾峰产生矛盾冲突吧。
0: 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1: 轩轩，警局那边的审讯工作进行得如何了？
3: 啊，动刀子的那个学生叫徐老，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谭老师要下毒的事情，估计只能以伤人未遂处理。啊，对了，谭家强谭老师只承认了今天下毒的事情，他坚决否认自己是 X， 你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1: 我认为谭家强并不是 X， 因为今天的犯案过程跟 X 前两次杀人相比显得太粗糙了，我们要继续提高警惕，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0: 事实上，陆天峰是有点后怕的，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只要时间循环现象不发生， X 就不会动手杀人，所以洛腾峰是绝对安全的。但他忽略了一点，就是除了 X 之外，洛腾峰还可能有其余的仇家。
1: 好了，先解散吧，大家返回各自的岗位，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
0: 陆天峰虽然人站在这里，但是目光却一直通过监控屏幕监视着洛腾峰四周的状况。毕竟这是场豪门婚宴，白家也聘请了不少安保人员来维持秩序，没有请柬的闲杂人等根本

0: 进不了宴会厅，所以陆天峰才放心的暂时离开几分钟。哎哎，老大你看，于永生突然指着其中一个小屏幕的图像大呼小叫起来，陆天峰心里咯噔一下，
1: 这就是骆腾峰一行六人的另外几位吗？
0: 陆天峰看见了樊敏恩、张文哲、高淼淼和意料之外的那个人，陈诺兰，
1: 真是让人头疼。
0: 话说骆腾峰携带的三位女伴可谓风韵各异，樊敏恩穿一袭亮眼的火红色连衣裙，剪裁得体，优雅大方，举手投足之间都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场焦点。高淼淼身上那套浅灰色的晚礼服则显得有点过于素雅，正如她本人一样低调不起眼。而陈诺兰穿的是一套较为日常的鹅黄色雪纺连衣裙，似乎是有意避免与另外两位女生争艳。
2: 陆哥，这边。
0: 骆腾峰在人群之中远远的就望见了陆天峰，招手示意他过来。
2: 给各位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保镖陆哥。经过最近几天的相处，我发现陆哥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有意将他招入公司，不过陆哥还没答应我。
0: 骆腾峰一句突如其来的介绍让陆天峰大感意外，他也摸不清对方的用意如何，只好含糊地应付了事。而在场的另外四人显然对这个消息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陈诺兰的迷惑，高淼淼的冷漠，张文哲的惊讶，还有樊敏恩的反感。骆腾峰又逐一向陆天峰介绍了自己的妻子樊敏恩、公司的股东张文哲、高淼淼，还有科研方面的中流砥柱陈诺兰。樊敏恩显然有点不耐烦了，他说，
1: 快入座吧，人怎么那么多呀？我说这老白嫁女有必要搞这么大的排场吗？
2: 亲爱的，我们去年在马尔代夫包下了一个海岛举办婚礼的时候排场也不小。
0: 骆腾峰提醒道，
1: 哼，我们可不一样嘛。
0: 至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樊敏恩并没有说出来。一行六人入席就坐，陆天峰依然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樊敏恩。这几天以来他并没有太多地跟樊敏恩打过交道，不过现在一接触就觉得这位富家女实在是有点太造作了。樊敏恩跟骆腾峰说话的时候不但语气甜腻，肢体语言也特别多，跟丈夫又是牵手又是搂脖子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俩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似的。越是这样刻意地表现自己就显得越可疑。陆天峰的脚突然被谁轻轻地踢了一下，他愣了愣，随即便意识到这应该是坐在自己身旁假装若无其事的陈诺兰。陈诺兰的眉头不经意地向上挑起，表示莫名其妙啊，怎么回事啊这是。而陆天峰呢则非常缓慢地点了点头，同时右手在桌上摆出一个 OK 的手势，意思是相信我，没事的。现场灯光慢慢地昏暗下去，作为背景音乐的婚礼进行曲则变得越来越清晰，婚宴即将正式拉开序幕。耳机里此时传来了童谣的声音，
3: 陆队，宴会厅外一切正常。
0: 紧接着是黄轩轩的汇报，
4: 老大，后厨这边也没问题。
0: 新郎和新娘在一片欢笑中携手步入宴会厅，宾客们纷纷起立鼓掌。在现场的一片嘈杂之中，陈诺兰用只有陆天峰能够听见的音量对他说，
1: 真让人羡慕啊。
0: 陆天峰动了动嘴唇没有回答。陈诺兰并不知道，就在几天之前，白卓强和他的女儿白诗雨差点在一起绑架案中丧生，如果那天并没有恰好遇上时间循环的话，今天恐怕就是白家举办丧礼的日子了。

大喜与大悲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差。然而人们几乎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永远会跟幸运女神站在同一边。洛腾峰也一样，这一刻他看起来意气风发，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随时面临着死亡威胁？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差点被人毒死。而如今依偎在他怀里撒娇的美丽妻子，很可能在外面勾搭上了别的男人。那么洛腾峰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当陆天峰把目光投向洛腾峰的同时，他察觉到在阴影当中那双眼睛闪动着奇异的光芒，真是一个难以看透的男人呢。陆天峰不太明白，为什么现代人事事追求效率，却依然保留了冗长而繁琐的结婚仪式。甚至可以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喜宴的流程变得更加漫长。洛腾峰已经不胜其烦了，在两轮敬酒结束之后，他偷偷地溜到宴会厅外的露台上，点燃了一支香烟。陆天峰也不敢怠慢，紧随着洛腾峰来到了露台处。今天下了一整个下午的雨，空气似乎变得比平日更清爽了一些。从露台可以远眺地城美丽的夜景，华光流彩，璀璨夺目。陆队，你太紧张了。洛腾峰弹了弹烟头，这里应该挺安全的吧。虽然露台上空无一人，陆天峰还是走近了才开口说道，确实挺安全的，不过我也正好有些话想跟洛总私下说。你是想抗议刚才我用你来试探他们几个人吗？倒不至于抗议那么严重，我只是希望洛总在言行上谨慎一点，以免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风险。陆天峰这句话的语气有点重了，但没有想到洛腾峰听了不怒反笑。怎么，莫非陆总觉得我刚才说的那番话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随便乱说的？那倒不是，事实上洛腾峰仅仅用了一句话就直观地揭露了在场几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可谓相当聪明。洛腾峰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其实啊，我觉得我们之间根本不需要说那么多废话，你懂的。洛总，你太高估我了。陆天峰刚说到一半，耳机内就传来了童谣的声音。陆队，露台上有动静。露台？露台上没其他人呢。是另外一边的露台，陈诺兰和樊敏似乎起了争执，两个人之间有互相推搡的动作，需要过去看一下吗？陆天峰这时候才知道，原来由宴会厅两侧可以前往两个不同的露台，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到童谣再次说道，樊敏已经回到宴会厅了，陈诺兰一个人留在露台上，看起来垂头丧气的，情绪低落。陆队，请指示。陆天峰想了想，不能因为陈诺兰是自己的女朋友就给她特殊待遇。虽然还不知道两个人起冲突的原因，但现在可不是嘘寒问暖的时机，于是转而问道，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有宾客陆陆续续的提前退席了，张文哲已经离开，高淼淼还留在原位。嗯，算了，别管陈东兰，现场比较混乱，注意保护好目标。对于陆天峰而言，洛腾峰平安无事才是首要任务。不过说完这句话后，他还是忍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洛腾峰听见了陆天峰的叹气声，随之掐灭了手里的半支烟，说，陆队，要不我们就站在这里等待宾客散场完毕吧，散场的时候才最危险，对吧？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太过放松警惕的时候就会有危险。比如现在只有你跟我两个人，也不能放松警惕吗？

0: 洛腾峰转过身去，看着灯光璀璨的城市夜景。除非你就是 X。 陆天峰无奈地苦笑道，从理论上来说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但我可没有杀人动机。你也许确实没有杀害张翰林和高俊杰的动机，他难道没有杀我的动机吗？洛腾峰总是一副笑意盈盈的模样，让人看不清虚实。洛总，你在开玩笑吗？你知道大公司对入职的每一位员工都会做背景调查吗？越是重要的员工，背景调查就越是详尽。洛腾峰话锋一转，让陆天峰一下子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意思？陈诺兰可是 B 公司重点培养对象，我们对他的背景调查得很深入。洛腾峰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又说，我一早就知道他有个当警察的男朋友，也知道那个人就是你。陆天峰心头一震，他没有料到洛腾峰竟然知道自己和陈诺兰之间的关系。这样说来，今天他们两人多次相遇也并非巧合，而是洛腾峰的刻意安排。陆天峰慢慢悠悠地回答说，洛总的演技真不错，你们俩的演技也很好啊。洛腾峰再次搭上陆天峰的肩膀，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你在试探我，因为你不信任我。陆队，你搞错了，正是因为我信任你才要试探你，看看你是否能够不辜负我的信任。你当然知道我跟陈诺兰之间的绯闻，却依然能够不动声色地隐藏自己的身份，我欣赏你。陆天峰冷冷地回应道，陆总似乎很喜欢试探别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可不想跟那些我不知道底细的人打交道。洛总这样活得不累吗？活着本来就很累啊。夜风拂面，站在露台上的两个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洛腾峰又燃起了另外一支烟，云雾缭绕地吞吐起来。想了想，我们俩还真有意思啊。抽了好一会儿闷烟之后，洛腾峰冷不防地说道，我跟我妻子要装出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你跟你的女朋友却假装彼此不认识。陆天峰勉为其难地说，那是因为我的工作职责所在。洛腾峰向空中吐出了一个完整的烟圈。其实我跟你一样，陆天峰心想，一样，他们怎么可能会一样呢？坊间一直有传言说洛腾峰跟樊敏恩闪电结婚，是因为洛腾峰看中了樊家在投资圈的影响力，但反过来思考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樊家看中了丰腾基因的大好前景。如果把婚姻看成是一门生意的话，这桩联姻可谓各取所需，双方共赢。只可惜啊，婚姻并不是生意。陆天峰的耳机内传来了于永生的声音，老大，婚宴接近尾声了，越来越多人离开了，我们还需要留在原地待命吗？先换回便服，等我的下一步指示。陆天峰想了想，对洛腾峰说道，现在外面的人一定很多，我们晚点再走。我可以在这里慢慢等啊，但恐怕你们要安排人先把我太太送回家，她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没关系，每个人的耐性都是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有意思。洛腾峰手中的烟熄灭了，他又说，那就 一切听从陆队的安排。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执行任务时，陆天峰为何会主动公开和诺兰的情侣关系？面对重重危机，他真能扭转局势，揪出幕后真凶吗？请听《逆时侦查组》第八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八集。晚上11点多，陆天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其实啊，陈诺兰不在，他都不太愿意把这里称之为家了。大半夜回来，打开屋子的门，只有一股冷清和落寞的气氛扑面而来。实际上，他可以选择留宿在洛腾峰的别墅内。为了配合警方执行任务，洛腾峰特地安排了2间客房供几位警察入住，这样能够让他们更好的休息养精蓄锐。但陆天峰奔波劳碌了一整天后，还是选择了回到这里。一进门，他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跑到书桌面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飞快地记录下今天所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这是他每天晚上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因为把每天的行程写出来有助于理顺思路，万一发生时间循环的话，他能够以最高的效率安排应对工作。与前几天平平无奇的经历相比，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有点多。与陈诺兰的意外相逢，丰腾基因公司内部斗争的明朗化，地城大学的讲座，来自逆风会的袭击，樊敏恩的出轨疑云，还有在宴会途中洛腾峰主动向自己揭开底牌。不知不觉，陆天峰足足写了2页纸，才把这一天事件的脉络基本记录下来。陆天峰看着自己的笔记，自言自语道：
8: 真是够乱七八糟的，这种经历最好一次就够了。
7: 过去几天的晚上，陆天峰都在默默期待着时间循环的发生，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跟 X 正面交手。但今天他祈求的是时间静悄悄地流逝，顺利进入下一天。11点59分，每天的0点10刻，他都必须保持清醒，这样一旦发生时间循环，他可以连一秒都不会浪费。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着。
8: 过去吧，就让这天过去吧。
7: 陆天峰紧盯着笔记上潦草的字迹，强迫自己尽快背诵下来，因为等会儿这份笔记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了，他内心希望眼前这份笔记不会消失。还有10秒钟，陆天峰莫名地感觉到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相当不妙的预感。墨菲定律这4个字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你所担心的意外状况总是会发生。陆天峰下意识地眨了眨眼睛，不知不觉间0点已经过去了，眼前的那一页笔记已经变回一片雪白。再低头看看 身上的衣服也换成了15号凌晨所穿的那一套，手机上显示的时间则依然是4月15号0点0分。时间循环发生了。陆天峰按捺不住激动不已的心情，连续做了几次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之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在笔记本上默写出今天即将发生的所有事情，同时拨通了程拓的手机。
8: 程队，有紧急情况，我申请今天实行24小时戒严。
7: 好。程拓只是简单回复了这一个字，对这通深夜来电似乎没有过于惊讶，更没有问陆天峰为什么要这样做。
8: 谢谢程队，辛苦你了。
7: 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信任。陆天峰心想，好戏终于要开场了。挂断电话之后，陆天峰无意识地推开了窗户，明明是春天，窗外的夜风却带着一丝丝的寒意，就像冬天未曾远去一般。4月15日第二次循环，凌晨1点，洛腾峰家的客房内，保护行动小组全体成员集结。虽然他们不知道陆天峰为何在深夜时分突然召集大家开会，但每个人都预感到即将迎来艰巨的任务，所以在满脸疲惫之余，也带着几分跃跃欲试的神情。陆天峰的内心当然很兴奋，但看着同事们积极的表现，又难免有一丝内疚，因为他很清楚，无论大家多么努力，接下来一整天的工作都不会在现实世界里留下一丁点的痕迹。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拼搏。陆天峰干咳一声，清了清喉咙，说道：
8: 各位，我刚刚收到可靠的情报， X 可能会在今天动手，因此请各位从这一刻开始，按照我分配的任务监视几位嫌疑人。
9: 同样，你全程紧跟着樊敏恩，轩轩负责盯住高淼淼，永生你的目标是张文哲。我需要你们记录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他们的一举一动，接触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甚至早午晚三餐吃的是什么，全部都要记录下来，明白了吗？
10: 明白。
7: 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应道。
9: 我已经向程队申请加派人手，每个监视小组将再增加1到2个人帮忙，而且我也申请了监控他们的手机和电子邮件。
7: 于永生忍不住打了个哈欠，问道：
2: 老大，
9: 我们把全部警力调配到这几个人身上，洛腾峰这边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吗？
7: 陆天峰内心暗暗叫苦，他当然明白这样的任务分配不太合理，但又无法向大家解释真正的原因。幸好这个循环内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真正留在大家的记忆里面，所以就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也只要蒙混过今天就可以了。
9: 放心，我自然有安排。
7: 陆天峰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黄轩轩吞吞吐吐地问道：
9: 那个盯梢要从现在就开始吗？
8: 是的，立即开始。
7: 陆天峰看了一眼手表。
8: 永生，昨天你跟了洛腾峰一整天，你先去睡几个小时，我让程队另外派人监视张文哲。
2: 老大，不累。
8: 开什么玩笑，这是命令，只能睡5个小时，6点给我准时起来。
7: 陆天峰不容分说地摆了摆手，于永生只好乖乖地晋升。
8: 其他人分头行动，有情况随时汇报。
10: 收到。
7: 于永生和黄轩轩领命而去，只有童瑶留在房间内若有所思地敲打着键盘。
8: 有什么想说的吗？
7: 陆天峰刚才就看出了童瑶内心的困惑，他毕竟不是自己的直系下属，还不太习惯这种莫名其妙的命令。
9: 陆队，你能够确定 X 跟这三个人有关系吗？万一……
7: 童瑶没有说下去，但陆天峰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
8: 你是担心万一 X 跟他们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就白白浪费了

0: 时间和精力，对不对？
1: 嗯，我更担心洛腾峰会有危险。
0: 放心吧，我会安排妥当的。陆天峰也只好这样来安慰他了。他又说道，哦对了，监视樊明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他跟前男友郑远志之间有没有私下联系。
1: 啊，郑远志？
0: 童瑶显然对这一句叮嘱颇感意外，因为在这几天的任务当中，这位银行客户经理就没有在他们的视野里出现过。
1: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0: 这很难解释，大概是我警察的直觉吧。陆天峰也只能这么糊弄一句了。童瑶皱了皱眉头，但没有再说什么，执行命令是警察的天职嘛。陆天峰正准备转身离去时，又听到童瑶轻声地说，
1: 陆队，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无论如何，
0: 怎么了？
1: 请你一定要小心。
0: 童瑶好像做了一次深呼吸，才把后半句话说完。我会的。4月15日，第二次循环，清晨六点。一身运动装的洛腾峰准时出现在了别墅玄关处，而陆天峰早就在此等候了。
2: 早上好，陆哥，今天麻烦你了。
0: 这是跟第一次循环时一模一样的对话，陆天峰却换了一种应答方式。
2: 陆总早，今天也跟平常一样去晨练吗？
0: 当然了。洛腾峰吃了一惊，看着陆天峰，
1: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什么，只是觉得今天的空气质量不怎么好。
0: 洛腾峰抬头看了看天气，愕然道，
1: 是吗？我觉得还可以啊。
0: 陆天峰笑了笑，没说什么。其实他只是想猜测一下自己能不能影响洛腾峰的这个决定。很多人都听说过蝴蝶效应，认为亚马孙丛林里面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导致美国境内的一场龙卷风。然而在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当中，让陆天峰体会最深的并非蝴蝶效应，而是一种他自己命名为弹簧效应的现象。
2: 什么是弹簧效应呢？
0: 那就比如说啊，你在新一次的循环当中改变了某件事，导致命运看上去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那么按照蝴蝶效应的理论，这一天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会跟上一次循环大相径庭，但实际上情况呢，却是当天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会跟上一次循环一样，只有被改变的事件改变了，那其余事件几乎是不会受影响的。所以说命运就像是一个弹簧，只要你施加了外力，它的形态可以发生变化，但也仅限于此。一旦外力撤销，命运又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陆天峰也是在经历了许多次时间循环后才逐渐掌握了这个规律，因此他会在每次循环当中尝试去改变不同的事件，并观察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洛腾峰不愿更改晨跑的行程，也在陆天峰的意料之中，于是两个人并肩出门，先做了一些简单的热身运动，然后开始慢跑。这一次任由洛腾峰越跑越快，陆天峰都没有特意的去追赶了，只是远远地跟着他，保证他的安全就好了。大概跑了15分钟左右，洛腾峰放慢了脚步，陆天峰也终于赶了上来，两个人开始漫步行走。洛腾峰擦了擦汗，喘着粗气说，
1: 陆哥，你今天的状态似乎不太好啊。
2: 哦，是吗？可能是昨晚没睡好吧。
1: 啊，你们当警察压力挺大的吧？
2: 哼，这年头有谁压力不大呢？就算是洛总你身家过亿，衣食无忧，也不敢说生活得很轻松吧。
1: 有道理，很有道理。
0: 洛腾峰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又说， 那么

0: 今天的早餐我们就去改善伙食，舒缓一下压力。哦，去哪儿？陆天峰明知故问。去一家叫 Roast 的西餐厅，很不错的。哦，对了，今天的晨练就提前结束吧，我约了人家7:30见面。嗯，没问题。来，再跑一会儿。洛腾峰迈步往前跑去，而陆天峰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传来的最新动态，樊敏恩和张文哲还在家里睡觉，高淼淼刚起床，在厨房里头自己做早餐，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继续密切关注。下达指令之后，陆天峰快步跟上跑在前面的洛腾峰，而此刻他心里盘算的是，等会儿看到陈诺兰的时候，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早上7:30，在 Roast 西餐厅，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直到陆天峰坐在舒适的座位上时，他也没能想出什么所谓的应对之道。陈诺兰如期出现在他的面前，也和上一循环见面时一样，假装不认识他，依然径直走向洛腾峰。等一下，陆天峰咬咬牙，再也不管3721，毅然站起身来。陈诺兰的脚步顿了顿，愕然地望向陆天峰，同样一脸惊讶的还有坐在窗边卡座位置的洛腾峰。我有话想说。陆天峰成了全场的焦点，他望向洛腾峰说道，洛总，你不知道他的身份吗？他是我们公司，不对，我是指他的另外一个身份。陆天峰略带粗暴地打断了洛腾峰，我相信洛总应该知道，陈诺兰是我的女朋友。洛腾峰的脸色先是一沉，然后又转而波澜不惊地说道，我知道，所以呢？所以被洛腾峰那么淡然地反问一句，准备不足的陆天峰还真是无言以对了。洛腾峰重新坐下，一边拿起餐桌上的刀叉把玩，一边说道，我想问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情侣关系会影响你身为警察的工作原则吗？陆天峰默不作声。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们的关系会影响陈诺兰在丰腾基因的工作吗？陆天峰还是不说话。那我再多问一句，她是你的女朋友，就不可以跟老板一起吃早餐了吗？难道你真的相信网上流传的那些谣言？一直沉默不语的陆天峰想起了在上一循环之中洛腾峰跟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根本不需要说那么多废话。陈诺兰走到陆天峰跟前，用只有他能够听得见的音量说道，峰，你怎么了？短短5个字竟然包含着无数复杂的感情，既有对陆天峰出现在此时此地的困惑不解，更多的却是对他的关怀与担心。因为在陈诺兰的心中，自己一贯冷静理智的男朋友绝对不应该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主动暴露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没事，陆天峰轻轻地回答道。陈诺兰显然有点尴尬，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这时候洛腾峰顺势说了一句，诺兰，坐下来吧，陆队如果觉得有必要也可以坐到这桌来，我保证我们只聊公事。不打扰两位了，我只是希望洛总下次再安排这种意外惊喜的话，请提前通知我一声，因为这样做实在是太危险。
1: 危险？
0: 只有3个人的西餐厅内空气突然安静了。陆天峰转而看了一眼陈诺兰，又看着洛腾峰的双眼说道，我想我有义务再次提醒洛总，现在你的生命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丧心病狂的连环杀手 X 随时可能对你下手，并有可能波及你身边的无辜人士。洛腾峰忍不住笑了。

0: 所以你希望我尽量减少接触你的女朋友。眼见洛腾风的态度并不是很认真，陆天风也不禁有点生气，他加重了语气说，另外我们还收到一条最新消息， X 很可能选择在今天动手。咣当一声，洛腾风手中的叉子落到了餐盘上，他似乎很震惊。你说什么？今天？是的，就在今天。反正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会留底，陆天风干脆就把话敞开来说了，顺带着测试一下今天弹簧效应的极限在哪里。所以我希望洛总能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如果有可能的话，建议取消一些不是十分必要的活动安排。在最初的一波震惊过去之后，洛腾风再次拿起桌面的刀叉，轻轻地互相敲打着，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碰撞声。我倒是很好奇，如果警方觉得 X 今天要动手，为什么没有特别加强戒备？洛腾风的问题一针见血，直指要害。我们自然有安排。可别糊弄我，这西餐厅空空荡荡，就我们三个人，要是 X 现在发动袭击的话，就凭你一个人，这能应付得了吗？ X 不会在这里发动袭击的，更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其实陆天风是根本无法向洛腾风解释这件事，干脆用强硬的语气来表明立场。你这样说很难让人信服。两个男人各不退让地僵持了几分钟，连餐厅的服务员都吓得不敢靠近了。最后还是陈诺兰开口圆场，洛总，早餐会到底还开不开呢？还是继续开吧，今天我的行程安排暂不变动。洛腾峰看了一眼陆天峰，后者叹了叹气，自觉地退后了一点，但是他仍然能够听见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洛腾峰直接无视陆天峰，向陈诺兰说，时间关系，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吧。我想你也应该注意到了，自从高俊杰去世后，风腾的研发部门变得人心惶惶，有人想上位，有人想离开，还有人担心会失业，还在认真工作的人没剩几个了。最近我们部门的气氛确实有点怪，而你就是其中一个坚守岗位认真工作的人呢。洛总过奖了。陈诺兰下意识地往陆天峰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后脸上涌起一阵潮红。以前呢，研发部门的内部情况，我觉得无论让谁继续任首席科学家，都会引发新一轮的矛盾，但是不尽快推选一个领头人出来，后续工作很难开展。陈诺兰同意地点了点头。
1: 是，所以洛总是想询问我对候选继任者的个人意见吗？
0: 不，你搞错了，我是希望由你来顶上。
1: 什么？我洛总别开玩笑了，以我的资历怎么可能担当此重任啊。
0: 哼，让你直接当首席科学家确实是难以服众，但是我希望将那个烫手的山芋的位置空缺出来，任命你为首席助理，暂时主持研发工作。我呢，读过你的论文，知道你的一些观点和猜想跟我不谋而合，只是呢，暂时没有办法去证实而已。所以现在我可以给你去尝试的机会。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

0: 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省里换届，齐明翰有望高升。临走前特意叮嘱许乔，上周是块试金石，坚持原则，稳住大局，前途可期。同时提醒他，邱仲成根基深，手段多，不可掉以轻心。许乔牢记在心。请听《男人战争》第32到第33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省委副书记何克平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意见和情绪，似乎是真的跟市委书记许乔通通气。他转告许乔信中反映的三个问题，没有发表任何具体的意见。但是事实上，不表达任何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意见。如果说省委和省纪委觉得这些信可能确有其事，那么就不会用这种非正式的方法来跟他通气了，很可能会换一种严肃的方式来跟他谈话，或者直接派人到商州进行调查。这就说明省委和省纪委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或者说他们早已经做了一定的调查，所以何克平刚才没有给许乔任何解释的机会，因为这不需要。但是省委和省纪委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用这种方式来向他通气儿，这就显示了省委和省纪委的态度是支持许乔的，但同时对许乔要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敲打，甚至说是警告。毕竟在这些信件中反映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的确有他许乔的同学参与。想到这儿，许乔的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这个时候许乔才突然觉得有些莫名的恐惧。他想到他十几年的机关生涯，想到才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市委书记的工作，他的心里慢慢的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愤怒。这个时候他开始考虑是谁写的这些信，或者说幕后指使是谁。他无法再打何克平的电话去询问这人大代表是谁了。何克平如果刚才没有告诉他，那就是不准备让他知道。但是许乔可以肯定，这位人大代表绝对不是一位正义的侠客，他一个人不会这样悍然而勇敢地发起对一位市委书记的进攻。有些情况和细节，自己的素质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难道全靠某些人的施舍或者是政府的保护吗？我从来不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这样一直靠养着政策来解决这种问题。就是这样啊。或许我的意思没有完全表达清楚，但是我真的不惭愧。你认为有什么要反驳的吗？聂冠军一口气把话说完，眼睛盯着前方，似乎在专心开车。我没什么好说的，其实要惭愧的应该是我这个市委书记啊。许乔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地说道，他的表情是真诚的。你已经做到了你应该做的，换一个人肯定不会比你做得更好。所以我代表商州市委市政府还有那些

0: 要先谢谢你啊。就在这一刻，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感觉在他们之间弥漫，他们在这突然之间变得陌生而疏远了。似乎是为了驱赶这种不好的感觉，聂冠军使劲地摇了摇头。哎，这样吧，我来替你分析一下。从哲学的高度来说，世界本无所谓秩序和混乱。如果你要刻意地制造秩序，那么你同时就在制造混乱，对不对？你推行的软件园计划可以看成制造某种程序，但因此也必定会制造某种混乱。反过来呢，也可以这样说，现在他们刻意制造的这种混乱同样是为了制造某种程序。你说的有道理，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第一，你口中的他们是谁？第二，他们制造某种秩序是什么秩序？哎呀，我还真没法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不是害怕承担责任啊，因为任何主观的看法都可能是错误的，我怕我的错误可能会影响你的决策呀。我要是影响了你，那就会影响一位市委书记的整体决策和行动，我不能这么做。至于第二个问题嘛，那很简单啊，那就是为了保持开发区的现状呗。当然了，我的许书记，你或者会反问，为什么不是小青山水坝工程呢？当然不是了，小青山水坝工程已经尘埃落定，而开发区呢，刚刚开始嘛，结局未卜，一切都充满着变数。人们当然不会因为已经变成无可更改事实的东西去冲动的，但是却为了某种可能的利益而拼搏。有人当然会因为这个小青山水坝工程去怨恨你的，但是国与国之间不会因为仇恨就直接发动一场战争吧？战争只是为了利益，权力同样如此。换句话说吧，一位市长或者市委书记没有仇恨的权利，所以说你的对手他们肯定是因为开发区发动的这场战争，你的软件园计划已经严重的伤害到了某些权力人物的利益了，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软件园的计划你也有份啊，而且你应该算是始作俑者呀。许乔的声音显得很无力，脸色甚至有些暗淡。或者我可以因此而要求你等会儿亲自向工人们解说一下他们的再就业问题，但是请你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尽量委婉一些，可以使用一些能够稳定人心的承诺，好吗？徐书记啊，我用电脑打字的时候，诺言和谎言这两个词组的五笔字画是一样的。聂冠军毫不客气地反击，同时我认为这是一场针对你个人的战争，我当然有义务帮你，但我没有责任呢。应该为此负责的是你自己，作为某种秩序的缔造者，或者说是某种混乱的制造者，你就应该在采取行动之前一直要有着清醒的觉悟啊，同时还要准备相应的应急措施啊。事实上你在拿出你的软件园计划之前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附加计划吗？或者说在做好诸如今天这种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吗？作为一位领袖，当然应该是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了，雷霆手段还需要配备菩萨心肠。当然我这个比喻不太好啊，那就这样说，就像一个中医去病啊，要讲究君使臣佐，不然病人承受不了他的副作用嘛。开发区就是一个重病人，治病救人的改革手段必须要辅佐柔和的安抚措施嘛。听聂冠军这么说，许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对的，同时许乔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和失误。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脸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时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 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

0: 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暗中联系省里的某些领导，想把许乔调走，换掉对手。他四处活动，打点关系，制造许乔激进不稳的负面印象。许乔有所察觉，却不慌不忙，专注做好自己的事儿，用政绩说话。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听了聂冠军的话，许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对的。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和失误。他对那些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一直是付之一笑，但是现在这种鲁莽行为竟然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许乔觉得万分的沮丧，他忽然想到了邱仲成，想到了小青山水坝工程。难道是自己因为这个受了刺激，产生了跟邱仲成攀比的心理吗？许乔一时心乱如麻。观察到许乔的情绪，聂冠军换了一副轻松自如的笑脸。行了，别一直苦着脸了，你回过头来看啊，这工人游行啊，也未必尽是坏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嘛，有些人他只要跳出来，那迟早就是要跳的嘛。只有大明大放，才能看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对吧？如果他们迟早会成为你的敌人，成为你工作中的障碍，那还不如像主席说的那样，晚打不如早打，立足于打大仗，打核战争，对不对？毛主席教导我们，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发现一个解决一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聂冠军似乎对一切问题，包括困难，都充满了幽默和热情，他总是保持着永不消失的乐观和生气，这是多么的令人羡慕啊。聂冠军的情绪多少感染了他，他的心变得轻松了一点。就在这个时候，许乔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来电，是邱仲成打来的。邱仲成现在的心情差不多跟许乔同样的郁闷和愤怒。一直到周末，他才找到机会跟公安局长温万明见面，所以这个周末邱仲成耽误在了上周。跟许乔一样，邱仲成的妻子前年调到了省城工作，在一般的情况下，每逢周末他都会回到省城。温万明也是外地调来上周工作的干部，他的家远在渠县，除非情况特殊，一般也会待在上周。周四的时候，邱仲成给温万明通了电话，他没有通过秘书，而是亲自把电话打到了温万明的手机上，然后他们安排周日下午见个面。到了约定的时间，温万明开了一辆老式的桑塔纳，在距政府家属楼一个街区的转角处接到了邱仲成。20分钟之后，他们来到郊区的一家小型水库的旁边。因为是周末，同时马上就是春节，旅游的人很多，温万明租了两套钓具，两个人找了一个偏僻的湖边坐下，装模作样地准备钓鱼，但是他们暴露出了自己的外行。

俗话说冬调暖，夏调阴，今天是个难得的冬日的好天气，几乎所有垂钓的人都选择了阳光温暖的大堤一带，只有他们躲在了背阴的地方。邱仲成把鱼线放下水之后，命令温万明：“把你的手机给我。”温万明不明所以，他带着一丝疑惑，从腰上解下手机递了过去。邱仲成关了机，然后又关了自己的电话，严肃地说道：“我们共产党人万事都要讲究认真二字，钓鱼也是如此嘛，不然一个电话就把鱼全给吓跑了。”温万民张嘴刚想说话，邱仲成抢先宣布了决定：“没事，如果在这段时间因为发生重大的案情而要追问你的渎职责任，我这个市长可以为你解释，我们也是在谈工作嘛。”温万民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邱仲成假装的严肃掩饰着真正的严肃，他说的并不是假话，他们肯定是为了谈工作才来到这里的，而且肯定是要谈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想到，他以为邱仲成关掉他的手机是为了跟他谈话不被打扰，其实邱仲成还有另外一个担心，现在手机的功能齐全，他不想今天的谈话留下什么痕迹，如果可能他甚至想对这位公安局长进行搜身。等到温万明的鱼线下水，邱仲成开门见山：“那个郭建涛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不清楚市长这句话的意思，温万明老练地把皮球推了回去：“邱市长，您比我先来啊，你应该更了解这人吧？我是问杜宇民那个案子。”邱仲成没有在意公安局长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他和林明山，前一段时间他和林明山都采取了回避，当然肯定有无数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他的耳中。”温万明的回答依然滴水不漏：“这是他独立经办的案件吧？他还一直没有向我汇报呢，所以详情我也不知道。邱市长，您现在想知道的话，我可以马上打电话叫他来呀。”温万明虽然没有猜到邱仲成今天约他会来谈这个案子，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准备了很久了。实际上温万明说的也是事实，当郭建涛向他提出因为案情重大为了保密申请独立办案时，他立刻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并且从此一直不再过问。他明白这个案子牵扯到商州这场最高权力人物的斗争，能够置身事外那是最好不过的了，虽然事后同样会承担领导责任，但总比在一场胜负未卜的权力斗争中必须表态站队要好得多。当然他跟邱仲成一样也有另外的渠道知晓整个案情的真相，但是他和市长一样也装作毫不知情。邱仲成直视着公安局长的眼睛：“这还需要叫郭建涛吗？你会不清楚？在对待某些工作上可以保持沉默，可以不作为，但是必须要清楚，在这一点上警察和其他政府官员是完全相同的。不是因为事情过了我才来跟你谈这件事儿，是因为这件事根本还没有了结，作为公安局长你应该对这个案子负责，应该掌控一切，就像我作为一市之长，我必须对这个城市所有的人和事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当然可以直接找郭建涛，但是我还是想要来找你啊，我们应该完全按照正当的工作程序来，不能违背原则。”在这位冠冕堂皇正气凛然的市长面前，温万明多少有些心虚，他当然明白邱仲成的话外之意了，市长是在指责他耍滑头，如果邱仲成因为他没有亲自过问杜宇民的案子而认为他在这场刚刚结束的权力斗争中没有向他表示支持而进行清算的话，那他很可能要面临一次严峻的仕途考验，这是含而不露的威胁。市长的权力无所不在，而他这个局长只在他这个系统内发生直接的效力，这就是权力的差距，他是无法对抗一位市长的愤怒的。同时邱仲成也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离开他这个公安局长他一样可以发号施令。温万明明白邱仲成说的是真的，邱仲成和林明山都是那种人，是可以直接把电话打到一位

0: 普通警察那儿的那种人。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个时候，邱仲成为什么要提杜玉民的案子呢？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了结，他这是随口说说，还是掌握了什么呢？温万民考虑了一下，决定发动试探性的侧面反击，他不能总是被动的防御吧。哎呀，原来邱市长也知道了这个案子真的没有了结啊。是真的没有了结还是有反复啊？前天省厅给我打过电话，有可能派一个秘密的调查组来商州复查杜玉民的案子。邱市长，我这也算是向市领导汇报工作吧。啊，还有啊，电视台编辑部的岳胜男，这个岳主任似乎也非常关心这个案子，他借新闻采访为名，已经要求了好几次去看守所调查了。这是胡闹吗？正事不做，这是他的工作吗？邱仲成失声怒斥，他难以掩饰心中的震惊。邱仲成想借杜玉民这个案子开始今天的谈话，只是想在亮出底牌之前敲打一下这个有些滑头的公安局长。今天的见面和谈话他是另有目的的，但是突然得到的这个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他毫不费力地想到这两件事情背后都有凌明山的影子，他的心里立刻充满了厌恶和愤怒，就像小时候打毒蛇，明明把他打倒在地一动不动了，可是没过多久那条蛇又在那里慢慢地蠕动，又复活过来。在邱仲成的心里，凌明山就是这条毒蛇，他怎么就一直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呢？当然了，这本来就是林明山的性格嘛。温万明被市长突如其来的愤怒吓了一跳，连忙解释，看守所的同志没有让他见到人啊。话题在这里中断了，邱仲成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在思考一个很大的难题。温万明眼睛盯着水面的浮标，但心思却在旁边的市长身上，他也没有说话。过了很久，邱仲成才开口说话：老温呐，你来商州有七八个月了吧，怎么不见你这个局长烧几把火呢？啊，检察院今年挖了几个大案，法院呢在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执行力度这方面都做出了成绩，你们公安这边有些太平静了吧。啊，这似乎是在闲聊，但是也可以看成一位市长对公安系统的含蓄的批评。温万明有些紧张起来，或者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激动。邱市长，局里的同志们去年还是很努力的，成绩也很多呀，我一直想在过年前专程向市委市政府汇报，比如说我们的基层派出所民警素质培养，还有警民共建、大练兵活动、三基建设、打黄扫黑的十月风暴、春节治安治理的联合行动。温万民不明白市长的意图，但是他必须为自己的工作进行辩护和表白。行了行了，成绩是肯定有的嘛，但是还要更加严格的要求，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嘛，不能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嘛。邱仲成放下手中的钓竿，挥手打断了公安局长。就像你说的，十月风暴是打击了一些不法活动，抓捕了一批不法之徒，扫荡了一些不法场所，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的公安工作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甚至连重大的根本性的胜利都很难说呀。那些黑恶势力头子呢，是不是全部被我们打掉了呢？这两个月我就接到不少纪委和政法委转过来的群众来信啊，市政府的办公室也接到不少，都是反映一些商州地方的黑恶势力继续存在，继续为恶，甚至有些比以前更加变本加厉啊。我们能够取得一点成绩就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难道可以这样吗？可以置老百姓的疾苦于不顾吗？邱仲成的声音忽然变得严厉起来，还带了一些微微的愤怒。啊，邱市长，您批评的对，我们的工作做得还确实不够，不够深入也不够彻底，我代表全体市局公安干警接受批评。温万明放下了手中的竹竿，坐直了身子，他现在多少有些明白这位市长今天为什么请他来了。商州的黑道大王王向阳、萧传峰和唐忠这些人他了解得很清楚，从内心来说他早就想对这些人采取行动了。 这是一位公安局长的本职工作，这些人的存在就是对一位公安局局长工作的否定，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耻辱。但是现在的黑恶势力越来越狡猾了，而对执法机关的要求确实也越来越苛刻，同时这些人跟政府官员的勾结也越来越紧密，他们的公安系统中也有不少这些人共同利益的代言人。他甚至可以肯定他的副局长郭建涛就是王向阳最坚定的同盟者。那么作为局长，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前几任公安局长都没有作为，他难道比所有的前任都高明得多吗？再说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这个风头呢？这些人心狠手辣，能量极大，一旦与这些人为敌，那很有可能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决斗啊，至少也可能成为他仕途上的滑铁卢。那么为什么不得过且过，静观其变呢？公安系统内部跟他抱着同样想法的人肯定不在少数，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凌明山几次召开政法工作会议，布置打黑扫恶，成立专案组，结果都无功而返的原因。邱仲成不会不清楚这种现状。那么这个市长为什么要在这里提起这个事儿呢？他的真实的目的又是什么？或者说市长准备向谁动手呢？是向王向阳吗？那赵文东不是邱仲成的盟军吗？是像萧传峰、唐中，这个打击的力度又准备实施多大？一瞬间，温万明的脑中转了很多念头。老温，不用这么严肃嘛，今天不是正式场合，咱俩只是随便聊聊啊。当然了，也不完全随随便便啊。这样吧，就算我们先通通气儿，我个人认为打击黑恶势力是我们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我们整个公安民警的形象，对于我们整个党整个政府的形象的树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必须进行下去，坚持下去，除恶务尽，必须加大打击的力度啊，还要加强防控的范围，同时呢要加强与各个部门的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项工作来开展啊。老温，你说对不对啊？邱仲成笑呵呵地说着，而温万明的脸色无法轻松。邱市长，请你指示。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必须完全明白领会这位市长的具体意图和指向。市长已经把自己找来了，那他就无法再躲在一边当逃兵去观战了。考虑到邱仲成刚刚击败凌明山，风头正劲，他似乎只有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位市长的指示，把工作做好，圆满完成任务。老万，让你不要这样严肃嘛，什么指示啊？在公安方面你是专家啊，难道我这个外行还能指示你这个专家呀？最多不过是提点建议嘛。邱仲成口是心非，他自己的表情已经变得严肃起来，浓眉压了下来，似乎在认真的思考，自然就带上了凛然的威严。老板啊，一切事情都有它自身的特点，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摸准了它的规律性，就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对付黑恶势力也是这样，黑恶势力有它产生的条件、环境和土壤，有它独特的敛财之道、作恶方式、特殊的活动规律、特殊的活动领域。比如说在建筑行业，前不久是不是有两个建筑施工队为了争夺民工打架斗殴？你们抓人了吗？那也是郭局负责的案子，人也是他抓的。虽然已经大体猜到了市长的心思，但是温万明还是审慎地回答：老温啊，有些事情你也应该过问一下嘛，要加强领导工作，这样才能把工作做扎实嘛，做彻底嘛。比如说你这个打架斗殴吧，这个他后面有没有什么背景啊？有没有什么黑恶势力掺杂其中啊？在这一点上我要批评你了，老温啊。局长当然是负责全面工作，但是有一些重点工作应该亲自挂帅嘛。好，市长批评的对，我回去一定要向全局干警传达邱市长的指示，针对黑暗势力在建筑行业的问题再成立一个专案组，我亲自担任这个专案组长，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成绩来向您汇报。 打击黑恶势力，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呀。我得先向你打打预防针呢，一定要树立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尤其是在证据的搜索工作上要下大力气，做到准确详实，一旦出击那就要取得全胜，就要办成铁案。
1: 是，
0: 证据工作要充分，要确凿，实事求是，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一些我们是认为对案子有帮助的手段。温万明当然明白了，市长不是在替他担忧，而是在敲砖定脚，进一步的紧逼他，所以他不得不表这个态，好吗？我就喜欢敢于表态、敢于做事、敢于承担责任的好同志嘛。邱仲成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半真半假的夸道：“但是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啊，不要被困难吓倒，也不要轻敌，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要急于求成、鲁莽冲动。有些时候还需要从大局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遇到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好，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汇报，直接向您汇报。”温万明心领神会，邱仲成直接掌握情况，虽然他暂时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但是他现在必须执行这位市长的意图。邱仲成点了点头，再次对公安局长的态度表示满意。温万明调到商州差不多有八个多月了，但是一直没有什么表示，不显山不露水，似乎毫无作为。但是邱仲成知道，这是因为当时他和凌明山的斗争日趋明朗，如火如荼，温万明不想介入任何一方，而采取的一种保守防御，这是一位老官僚的做法。同时他跟商州各方面也没有什么利益关联，所以这么做无可厚非。当时他和赵文东暗中结成了政治同盟，公安局的副局长郭建涛是赵文东阵营的铁杆人物，所以他们用不着在公安系统里再做些什么，也就没有再对温万明施加影响和压力，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也就没有更多的接触。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中，他为许桥设置了一个定时炸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唐中居然另出奇兵，跟于氏建筑公司共同合作承担水坝工程建设，情况有些超出了邱仲成的控制，这让他又惊又怒。他倒不是很在意谁来赚这个钱，他首先在乎的是工程质量。他对这位黑道大哥当董事长、从来没有大型工程施工建设经验的新明建筑公司如何能够放心得下呢？同时唐中的行动无疑会刺激王向阳，引发这位黑道凶徒的强烈反击，这场黑道团伙的火并很可能影响到他心中现在最重要的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顺利建设。但是跟于氏建筑工程公司的合同已经签了，他不能毁约，他也不想毁约，而且就算不管不顾的撕毁合约重新招标，那工期也一定会被耽误的，这会影响到他这位市长可能的一次仕途跃迁。最后邱仲成只好接受现实，只好像许桥说的那样加强质量监督管理。作为另外一个补充，他必须要把唐中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要保证随时能够对这位黑道大哥实施另类的打击，以保证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顺利完成。这就是邱仲成主动约见温万明的真实目的。
2: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小暑节气到了，农谚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盛夏的热情？而在蝉鸣声声的乡村夏日，热浪裹挟着泥土的气息，篱笆院落后田间地头里就藏着不少消暑智慧。今天起，我们为您带来系列报道《苦夏一生香》，一起探寻古人消夏的智慧。要说古人消夏的智慧，可不止酸梅汤和绿豆粥，他们连吃剩的荔枝壳都能变废为宝。荔枝这颗南方鲜果，它的壳经过晒干捣碎，竟成了制香的秘方。明代人更夸张，一款香竟用500个荔枝壳混搭沉香龙脑，堪称古代奢侈品。下面的时间就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香品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罗子杰，带我们去闻一闻穿越千年的荔枝香。
5: 大家好，我是罗子杰。在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历史上呢，古人除了用这个中药来制香以外呢，那么还会用到生活当中啊，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类也可以用来做香。因为这些呢都取自于自然界当中的啊一些这个天然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呢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药用的功效，于是呢就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材料呢这个变为气来使用。那么除了这两大类以外呢，那可能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古人不仅仅用这些香料和花来制香，而且呢古人还用水果来制作香。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就比较诧异了，水果不是用来吃的吗？怎么用来制香呢？所以呢这一期就为大家去介绍历史上的这个水果香。在古代呢，水果的这个香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呢是利用水果皮啊来制香，用传统的这种熏香方法啊去使用它，这属于比较常见的常规的这种用法。第二种呢就是将这个水果呢进行这个陈设摆放，以此呢获得香气，这属于古代呢在这种文房清供当中啊去使用香的一种方法。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利用水果呢制成这种香的饮料啊，往往呢和这个草本类的啊这些香料进行配合，你比如说像薄荷、紫苏等等进行配合，古人呢把它称之为香饮子，也叫饮子。那么水果制香呢不仅方法有很多，而且呢它的选材就非常的丰富了。那么有的呢是用果皮，有的呢是用果壳啊，有的呢甚至用的是果汁。比如在夏天最热门的就是荔枝壳和这个龙眼壳，那么秋天呢常见的就是这个橙子皮和这个柚子皮。所以水果香呢是古人的奇思妙想，那么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香气的啊这种巧妙的运用。所以下面呢我们就首先为大家介绍，在炎热的夏天里面啊这个来自南方的鲜果荔枝。荔枝呢是可以用来制香的，那么荔枝呢一直生长在这个南方，和这个香蕉、菠萝、龙眼齐名，在历史上呢留下了无数的这个传说和

这个故事。那么每到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它就成熟上市了。所以荔枝呢是一种在夏季成熟的这种南方的佳果，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保鲜的时间呢非常的短，所以说呢显得尤为的珍贵。特别是在中国的古代，荔枝呢它被称之为离枝啊，离开的离，寓意离开这个枝头以后呢就要及时享用啊，所以说呢它很难去这个保鲜。那么古代是这样的，今天呢啊可能会就是科技的发达啊，然后南北去运送都没问题。古人呢将这个荔枝呢视为鲜果，所以你看这个白居易呢，他就在这个诗里面就写道：“嚼遗天上味，嗅遇世间香。”很多文人呢都描写过啊关于荔枝的事。那你比如说这个苏轼啊也写过关于这个荔枝的名句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来表达对荔枝的这种喜爱。不仅如此，到了后来比如说清代啊，美学家这个李渔在他的这个闲情偶记当中也更是将这个荔枝呢誉为天香，让人在这个睡觉之前啊品尝一颗啊，然后呢满口生香，以此呢能够伴随一夜的好眠。所以荔枝呢在历朝历代啊文人的笔下呢都是非常这个珍惜的水果。它不仅仅啊是因为它鲜甜可口，古人呢也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你看在这个陈进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啊，这个叫荔枝香，里面呢写到说取其壳和香甚清馥，意思就是说用这个荔枝壳来做香呢，它的这个就是香气呢非常的清丽，非常的馥郁。所以宋代的人呢吃完了这个荔枝以后呢用这个壳来做香，并且呢在宋代在当时非常的流行。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古人常常用四大名香沉香、檀香、龙脑香、麝香这四种香料直接组成香方来制香。在当时这四种香料价格非常的昂贵，所以呢放在今天啊那也是价格不菲。所以在当时用这四大名香直接做香的香称之为四合香，也叫做富贵四合香。在当时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这种昂贵的香料来制香的，于是呢就流行出另外一派。这一派呢以这个山林之气啊为合香的这个追求，所以说呢在这个香方当中啊往往呢就看不见这个四大名香，更是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比如说像荔枝吃完的壳来做香。所以说这两派呢特别是在宋代那么就形成了两种用香的不同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陆游在他的这个《焚香赋》里面啊就有记录，他曾经呢用这个荔枝壳啊、兰花、白子石用来做他的日用的熏香。他说这个抱丹荔之衣，装芳兰之镯，涂秋菊之荫，食古柏之实，纳之玉兔之臼，何以桂华之蜜。那么他描绘的这些比如说丹荔之衣指的当然就是荔枝壳了，对吧？然后其他的啊，像什么秋菊啊、啊白子石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并不名贵，但是呢是当时作为这种山居者常用的香品。所以这种随手能够摘取的花叶，还有这种吃完水果剩下的果壳啊，用来制香，在当时啊被文人戏称为这个穷四合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是读书人，我也得用香啊。我用的香呢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啊几乎要扔掉的东西，我把它收集起来，随便选四种也能够用来制成香。所以在这个陆游的这个诗里面呢曾经提到过烧穷四合香。他说这个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穷四合伴儿童。
所以这个古人呢，常常去追求这种山林之气、山林之味啊，然后将生活当中这些不起眼的材料也用来制香。那么琼四合香的这个制作方法呢，它的材料非常的多变，也就是选择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进行配合就可以了。但是呢，它少不了的就是荔枝壳。这个明代的这个李煦啊，在这个《建安老人漫笔》当中，他就记载这个山林琼四合香，甚至呢，他还加入了这个松球啊和这个枣核，还有梨核啊，也用来制香。他说这个山林琼四合香以荔枝壳、甘蔗渣，就是吃完甘蔗的渣，还有干的百叶，还有黄连放在一起呢，这四种啊一起燃烧，又或加入这个松球啊，或者这个枣核，还有呢这个梨的核啊，也可以加在里面。然后呢，最后写了两个字叫皆妙，就是这些放进去都非常的妙。所以呢，制作这个就是琼丝合香，然后呢又加入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古人呢就把它叫做这个琼六合，这听起来好像是这个琼四合的这个衍生版，这一听起来就是啊，这个从琼四合再衍生出来的这个叫琼六合啊，打个引号。所以在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方以智的这个诗里面啊，就记录说这个琼六合香以土屋瓦炉茶饼昼夜足。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香实际上是当时啊这种山居隐士们常备的啊这种香品，不仅仅是琼四合香啊，用四种，然后呢它还会衍生出来 2.0 的版本，变成了这个琼六合香。所以说呢，荔枝壳呢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这个香料，但是呢由于古人啊在古籍当中记载叫合香甚清馥这样的一个特性，古人呢脑洞大开的这个创意啊，将这个荔枝壳用来做啊这个制香的原材料。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啊，也是因为当时这是南方的水果，而对于北方的这个士大夫阶层来说呢，实际上能得到这个荔枝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它在当时属于这个非常珍贵的水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容易得到这种水果，长途跋涉，对吧？跋涉千里，得到了以后，吃完水果以后，肯定得物尽所用才行，对吧？然后把这个壳啊也用起来，用来制香，正好呢也迎合了当时的这个山林之气的这一派用香的理念，追求这种山林的气息，从而呢反对这种奢侈的啊这种用香的方法。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今天我们看来，荔枝壳制香啊，好像是一个非常容易得到的东西。其实在古代呢，荔枝壳也是非常珍贵的，它就是因为恰好符合啊这种就是山林之气的啊这种用香的理念，所以呢在宋代才被这个很多的文人墨客啊和这个制香人所推崇。在古代呢，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呢，是宋代的文人墨客生活当中的一种流行的趋势，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这种山林之气啊，这种隐喻的感觉。那么在这个宋代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就有记录两首和这个苏东坡相关的这个文思香，这里面呢都是用这个荔枝壳作为配合性的香料存在。其中有一个呢，用紫檀用蜜水来浸泡三天，用慢火去把它焙干，然后加入这个陈皮啊一两啊，这种晒干的陈皮，然后呢再加入这个甘松半两，久浸一宿啊，浸泡一宿以后呢，把这个甘松再用火呢给它焙干，然后专门提到紫荔枝皮一两，龙脑少许，将以上的这些材料呢啊都碾成末，然后呢这个用炼蜜，就是炼制过的蜂蜜作为粘合剂，把它制成香品，窖藏啊一个月啊以后呢就直接可以使用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文思香的香方，里面提到了用荔枝，并且提到了用的荔枝是什么，是紫荔枝皮，也就是规定了这个荔枝的品种。另外一个版本的方子里面呢啊，也记录了用紫荔枝皮，然后松子仁、檀香、香附子，然后丁香各二钱啊，然后还有甘草三钱，又同为末，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末，然后呢用这个粘合剂啊给它粘合起来，窖藏以后啊按照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两个文思香的香方当中啊都提到了用荔枝，并且都特意选择一种叫紫荔枝壳的东西。这种荔枝产在什么地方呢？产在古代的啊这个广东的增城和福建的莆田和这个海南。在广东的这个增城啊，有一种罕见的这个紫色的荔枝品种啊，就叫紫荔，主要分布在增城正果镇兰溪村，目前呢具有少量的这个栽培。而在这个福建的莆田呢，有一种名为这个陈紫荔枝的这个品种，主要产在这个莆田和这个仙游等地方。那么陈紫荔枝呢，原产于这个莆田的这个城郊的这个啊东浦村，主要分布在这个木兰溪的这个中下游，曾经呢也被这个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呢去引种。在这个宋代的书法家蔡襄的荔枝谱当中，将这个荔枝品种呢视为荔枝中的极品。除此之外啊，那么在海南呢还有一种这个荔枝王啊，也称之为紫娘喜，也是这个紫荔枝的啊一个品种，主要产自海南，它呢以这个外观和这个口感而著称。那么苏东坡选择这个紫荔枝壳的原因呢，我想一个呢就是因为这种品种的荔枝呢可能品质非常好，经过炮制以后呢，荔枝壳呢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这种香气。

第二呢，就是一种美好的寓意。按照易经的万物类象和这个志象当中的这个相要法相的这个原理，那么有子气东来的这个寓意。传统的象呢，本来就是将自然界当中啊这种优质的东西呢化为气来使用，所以呢子气便是古人所认可的这种上乘之气。所以说在苏东坡的这个象方当中呢，用到的是子立之啊的这个壳。苏东坡的这个文思乡啊，它里面有取文思两个字，源自于这个楞严经里面从文思修入三摩地。相传这个名字呢是由这个黄庭坚所取的，这款香呢也因为这个苏轼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这种唱和诗而流传至今，成为了他们之间啊友谊的一种见证。每当我们点起这款香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啊这个苏东坡和这个黄庭坚之间的啊友谊的这种对话，感受到他们这种跨越千年的友谊。周家胄的这个乡绅当中记录啊，这个取名字的呢是黄庭坚。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就是从古代的这个典籍当中取了这个文思修入三摩地的这样的啊一个寓意。那么这个苏东坡呢和黄庭坚呢，他有很多来往的这种唱和诗啊，其中呢就有这个和黄鲁直烧香。那么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文思香，他说四句烧香句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文思香，这也是一种宋代人的对香的意境的追求啊，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啊一种表达，也就成为了中国象化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名句，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黄庭坚呢非常善用香料，他呢是这个历史上以香著称的啊一个文人之一。那么在气味的品鉴上呢，他有独到的这个见解。在宋代的这个陈氏香谱当中啊，还记录了一个香啊叫百里香，里面呢也是以这个荔枝壳为这个主香，里面呢就记录说荔枝皮千颗须拧中来，用盐梅者甘松蘸香各三两，檀香然后蜜拌炒黄色，制了的假香各半两，然后麝香一钱，别眼又为细末炼蜜和云，令吸筹得所，乘以布巾器砍埋之半月，取出若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是根据文思香加减而成，也就是文思香的加减方，称之为百里香。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但是前几句荔枝壳这个千颗须闽中来，这句话很重要。选择哪儿的荔枝呢？闽中的。也就是说苏东坡呢曾经对荔枝的品种做了要求，而这个百里香呢对荔枝的产地做了要求。那么这个荔枝壳必须是闽中的，那也就是福建的荔枝。具体的来说呢，这就是福建莆田所产的荔枝。这和这个蔡襄所记录在这个荔枝谱里的啊，说莆田荔枝为荔枝中的极品就应和上。那么用这样的这个荔枝壳来制香呢，是为了更好的极致的去追求一种香气。所以说呢，在古人制香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材料呢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么百里香里面所用到的荔枝壳呢，还要经过复杂的一个炮制啊，然后呢才能去使用它。这里面记录了说用这个盐梅法来炮制这个荔枝壳，首先呢要用到这个扶桑花，用这个盐呢把它浸润成这个红色的这种液体，通常呢是民间的这种用盐来腌这个青梅的得到的这种梅卤，再用这个梅卤呢浸泡这个扶桑花，从而呢才能得到这个红色的液体红浆，然后再把这个荔枝壳放到这个红色的液体当中啊，进行这个腌制浸泡，最后呢捞起来把它这个晒干，就成了制备好的这个荔枝壳了，就可以做香了。这听起来非常的复杂，我们在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意识当中觉得这就是一个荔枝壳，但是呢经过复杂的这个严密的这个修制炮制的过程，

最后它才能够制成香。那么经过这个研磨法处理后的这个荔枝壳呢，它会增加一种梅子的这种香气，啊，有一种这个酸甜的气息。制成的这个荔枝香呢，气韵呢更加的丰富。那么这种梅子的香气，往往是在宋代的很多的这个香方当中所一直追求的方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闻到一种香气，可以达到这种流口水的感觉。那您想，这个香是不是算好香？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有这种随处可以拿来制香的东西，包括荔枝壳。虽然它很常见，但是要用到啊非常复杂的一些专业的制香手法，才能够激发它的香气。而荔枝壳制香，并不是直接拿荔枝壳晒干以后捣成粉直接用就行了，这不行，一定要按照不同的香气的追求，采用不同的修制炮制的方法，以此呢去激发荔枝壳的这种气韵，以此达到和别的香料进行配合使用的最佳状态。在宋代呢，用荔枝壳啊，去制香呢，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是从这个山居隐士到这个皇宫贵族都会用到这样的啊一个普通的材料。说它普通呢，实际上不普通，因为这样的水果来自南方，对于这个中原地区和北方来说呢，它是一个珍稀的香料。壳呢用来制作这个香啊，然后水果呢就吃掉了。在古代呢，有这个温成皇后的殿中香，也曾经呢用到这个荔枝壳，并且呢和这个其他的像松子蘑和这个苦楝花进行调配，一式呢用来合香。在这个苏轼的文集《香说》当中就有记录，温成皇后的这个阁中香啊，用的是这个松子蘑，然后呢荔枝壳，沉香、檀香皆不用。在崇尚以名贵香料合香的宫中，那么温成皇后呢反其道而行。苏东坡呢首先对这个温成皇后的啊这个香方呢做了肯定啊，他说你看这个当时啊陈潭农舍来做的这种富贵四合香啊里面所用到的名贵的香料，那么这个温成皇后呢都不用了，那么用的呢都是这些这个普通的啊这些果皮呀啊要丢弃的这些这种果壳啊。啊，这些这种花儿啊之类的来熏香，啊，那么算得上是当时这个宫中的一股清流，这是一种肯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所以在宋代的历史上呢，用这个荔枝壳制香呢，它是一种流行趋势，不仅仅是在宫中，也在文人墨客的这个生活体系当中。那么宋代的香学名家这个红薯也有类似的香方，它的香呢叫红须附荔枝香，用荔枝壳和这个麝香，就这两味香料配合在一起用来制香。它用麝香和这个荔枝壳进行配合，以此呢来增加荔枝壳的这种发香的能力，使得这个荔枝壳的香气呢穿透力更强，它的持久力更强。这个香呢是以红氏香谱的作者红居赋这个为名的。那么红居赋呢，它的这个荔枝香呢近似于这种花香，更接近于荔枝壳的这种单方香，它用这个麝香来激发它的气味。所以呢这个周家胄呢就把这个方子呢放在了这个泥和花香这一卷当中，说这个荔枝壳不拘数量，一个麝香用酒一起呢浸泡两宿，这个封盖在这个饭甑上蒸，最重要的是每十两重加入一字量的真麝香，然后呢用这个炼蜜调和成这个香丸，均若如平常之法，按照普通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去使用就可以了。这是红居赋的这个荔枝香。红居赋是谁呢？他就是北宋时期的这个文学家叫红楚，主要生活在这个北宋的晚期。那么他呢是这个黄庭坚的外甥，他生于这个江西的南昌，早年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他的母亲和他的舅舅这个就是黄庭坚共同呢把他抚养长大。黄庭坚本身他就是香学的名家，以香著称。那么在他的影响下呢，不仅仅是在文学上对红居赋呢有很多的这个指导指引，那么在香文化上也给了很大帮助。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红居赋在香上的造诣就是童子功。在这个红居赋的这个荔枝香里面呢看似用的是廉价的这个荔枝壳，但是呢他用到了四大名香当中用这个麝香来辅助的发香，所以看似普通实则很豪横。而且呢这个荔枝壳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他说的数量是不拘数量就多少无所谓，你就可以看出来有多豪横了。但是后面呢又说每十两重的荔枝壳就得加入一字量的真麝香，也就是说最开始讲的一个麝香和这个真麝香它是两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前面讲的去炮制荔枝壳一起浸泡的是这个麝香囊一个。苏东坡呢曾经夸这个温成皇后说她的荔枝香是一股清流不用沉檀龙麝，而红居赋呢偏偏就单独使用这个麝香囊来炮制这个荔枝壳，不仅仅是这样呢，而且还要加入这个真的麝香。一字就是古代的这个钱币上有很多个字用这个麝香呢去把这个字填满，填满了以后把它倒出来，这就是一个字的量，就叫一字。那么比如说在宋代历史上和苏东坡有关的你像这个元佑通宝或者说有的人说是这个元丰通宝，填字填哪个字都行，你填这个元字也可以，填这个宝字也可以，可是呢它俩的剂量 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红曲赋的这个荔枝香非常的豪横，非常的奢华呢？就在这儿，这种荔枝壳和这个麝香进行合香的方法，在这个福建地区呢，以前呢也非常的受推崇，甚至于呢传到了这个日本，被这个慧广僧人这个在诗里边进行记录啊。他有一首诗呢叫《下敏道中》啊，里面记录说：“维斯披火旗，相见荔枝红。”这里面讲的旗呢，其实就是这个麝香。那么荔枝呢，自然指的就是荔枝壳了。所以有了这个前朝人的案例呢，后世的人自然就开始效仿了。那么宋代以后啊，非常的流行啊，用这个荔枝壳来制香。所以到了这个明代，刘基啊，也有一款和这个百里香啊稍有不同的一个香方，在这个《和诸香法》当中啊，记录了用这个荔枝500个，甘松、湛香各3两，茴香1两啊，然后沉香1两，脑子、麝各1分。脑子就是龙脑，麝就是麝香，又为末，把它们都碾成末，炼蜜合作饼，用炼蜜做粘合剂，制作成香饼，烧汁啊，用来烧。看来这个经过几百年

0: 以后呢，宋人所推崇的这种山林之气又变成了一种奢华的豪横的这个富贵香了。苏东坡说他一天吃300颗荔枝啊，还没人相信啊。刘基之乡呢用500个荔枝，如果要是用到这个苏东坡所吃剩下的这个荔枝壳，那么我想苏东坡也得要吃将近2天才行，对吧？里面呢不仅仅用到了沉水香，还有蘸香，蘸香就是不沉水的啊，半沉半浮的沉香啊，也就是沉香就用了2种啊，然后呢还用到了这个龙脑香、麝香啊，四大名香里面啊，一看基本上都用差不多了。在这个香参当中呢，还有另外的一个香方叫做孟觉庵妙膏印香啊，一共呢用了24味这个香药，然后呢合24气。用一供佛，里面就用到了沉香、黄檀、酱香、乳香、木香，以上香料呢各4两啊，非常的多啊。然后丁香啊，然后呢这个简云香，然后姜黄、玄参，然后这个牡丹皮、丁皮、辛夷、白芷啊，以上香料呢各6两，大黄、蒿本啊，然后呢这个藿香、茅香、荔枝壳，然后呢马蹄香、官桂啊等等。念到这些一共加起来呢是24味香药啊，为什么要给大家念呢？就是因为这些香药可都是很多都是很难得的名贵的香料啊。中间也用到了荔枝壳啊，所以说呢这个香方呢是将荔枝壳呢作为配合性的辅助香料来使用。所以这款香用多种珍贵的香料精心制作而成，豪横至极啊。古人呢用荔枝壳来制香，看似非常的简朴简素，实则非常的奢华。这并非大家啊所认可的直接啊晒干荔枝壳就可以用了啊，因为荔枝壳呢基本上不会用来做单方香。那么除此之外呢，历史上还有很多啊用荔枝壳进行制香的香方，比如说篱落香，用这个玄参、甘松、枫香、白芷、荔枝壳、辛夷、茅香啊，还有这个零陵香啊、蘸香、石脂等等。啊，用来做成香饼，还有一种香叫脱俗香啊，用这个香附子啊、零陵香啊，然后呢陈皮啊，然后这个荔枝壳啊等等啊，用来制香。这些香里面呢都有荔枝壳。为什么会用到荔枝壳来制香呢？因为这个荔枝气味纯阳啊，生长在这个热带地区，它的性呢微热，在古代的医书典籍当中就有记录。说这个荔枝壳烧烟解秽，在这个众香品里面啊也有记录，说这个真荔枝壳如避寒兮，使人神暖。所以从古代的医书典籍去看呢，实际上这个夏天吃荔枝，然后呢壳制成香，用在什么时候用最合适呢？用在冬季最合适。从万物内相，从这个香药法相的原理来说，取自热带地区生长的东西，然后呢它具备这种生阳的功效，所以说古人认为用荔枝壳制的香可以使人神暖，这就是古人的智慧，这也是一种阴阳的平衡。
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未来。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听了刚才的节目，您家吃完的荔枝壳还舍得扔吗？古人用荔枝壳制香的巧思，是否也勾起了您以香消暑的兴致呢？而说到水果的妙用，您可知道苹果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已经演化了2000多年，从夏禹时代的紫菜，到晋朝的频婆凉，从明朝的素菜、猪菜，到清末烟台引进的西洋苹果，它看似寻常，却藏着一段比荔枝还要曲折的身份之谜。中国人对苹果的驯化与改良，既是一部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史，也是一场跨越东西的味觉革命。有趣的是，尽管现代人熟悉的脆甜苹果实为19世纪舶来品，但古人早已掌握了环割增产、铺甘为辅的技艺，甚至赋予它相思果的浪漫寓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颗红润的果实早已超越水果本身，成为中华文化中交织着技术传承、民俗演变与精神象征的独特符号。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就来听美食达人江引龙讲讲中国人吃苹果的有趣历史。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吃了那么多好菜，今天来点饭后水果吧。吃点什么呢？吃点常见的。那生活中什么水果最常见呢？这个问题啊，我想让听众朋友们跟我一起来想一想。三、二、一。好了，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第一反应是苹果呢？我相信一定有。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首流传度不算低的顺口溜：一二一，走整齐，香蕉苹果大鸭梨。顺口溜啊，不要求有文采，主打一个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香蕉、苹果和梨都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水果，不少幼儿园老师拿它当列队口号，这一句顺口溜也因此成为了很多孩子的肌肉记忆。以外行的眼光来看呢，将苹果视为中国本土水果的代表似乎不为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讲一讲这个事儿。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种判断很合理。中国苹果的知名产地很多，从烟台到洛川，到天水，到阿克苏，苹果的粉丝们可以轻松地挑选出自己的心头好。早在21世纪，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种判断也很合情。改革开放前，当热带水果比如芭乐呀、榴莲呢、莲雾啊，这些新鲜玩意儿还没有在中国大陆亮相的时候，苹果就已经是水果摊上永恒的主角了。我们再加一下，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种判断呢还很合乎文法。苹果两个字初看起来就很符合汉字六书，它是草字头的形声，苹是草字头的形声词，而果呢同样是水果常见的尾缀，比如芒果、火龙果、百香果，不都是果吗？所以我如果说苹果一定是中国本土的水果，大家一定都不会反对吧。嘿嘿，可惜啊，答案恰恰相反，苹果还真是个舶来品。从经济角度、历史角度和文化角度来看，苹果不都很中国化，但其实从这些角度做推论呢并不严谨，因为生产量是不是大和水果是不是在它的原产地没有关系。比如中国同样是香蕉和西瓜的生产大国，但香蕉原产于东南亚，西瓜更是原产于遥远的非洲。植物的历史以万年甚至亿万年为单位，一代人的群体记忆根本无法定义水果的源流。此外，苹果这个词看上去符合汉字六书，其实呢这又是个错觉，因为苹果其实是木本植物，就用了草本的名字。这种张冠李戴啊，反倒常见于外来的水果，比如榴莲。更严谨的写法是把莲写作木字旁，芒果也是一样， 他更严谨的写法也是把芒果的芒字写成木字旁。
4: 啊哈，
3: 以果命名的规则同样靠不住，比如火龙果和百香果原产于中美洲，无花果原产于中近东，人参果原产于南美洲。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水果，关于果字反而有些刻意，以免人们被其名称所迷惑。苹果，苹果名称看似简单，身世却很复杂。苹果之名源于佛经中的苹婆果，婆呢是婆婆的婆，它引入中原的时间大致与玄奘，也就是西游记的唐僧西行差不多。苹果之时源于西洋，引入中国的时间可以精确到1871年，传入者是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叫尼维斯。然而啊，如果把苹果视为纯粹的舶来品似乎也有点问题。明代一本名叫《长物志》的书中就有记载，西北称奈，即今之苹婆国也，吴中称花红，即名林琴，又名来琴。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有这么一句，苹奈互互，我们可以看出来，奈是苹果的古称，这意味着苹果的历史至少能追溯到西汉。如果真是这样，苹果又怎么会是舶来品呢？这就是苹果身世复杂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古代的苹果和当代的苹果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古代的苹果为本土原生，果质绵软，故又称为绵苹果，而当代的苹果准确而言是西洋苹果，或者叫洋苹果，也就是美国传教士于19世纪末引入的品种。明清时期引入的很多农作物多以洋字打头，但西洋苹果是来到中国之后很快征服了食客的肠胃，以至于时人称苹果二字时默认为西洋苹果，久而久之苹果二字也就被这一舶来品抢住了。当然了，这个抢注是善意的。汉武帝时期，傅盛司马相如创作了两篇传世的散体大赋，分别是《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赋也合称为《天子游猎赋》。上林苑相当于汉代的皇家动物园和植物园，在《上林赋》中，司马相如以极为华丽的笔法描绘了上林苑中的奇花异草和飞禽走兽，其中便有一句亭奈后朴。奈这个字在两汉学者的文章和书籍中不算罕见，如西汉杨雄的《蜀都赋》、东汉王逸的《荔枝赋》、许慎的《说文解字》《幕部》中都出现过。奈也就是林琴，或者说绵苹果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古老了。汉代人对于奈早已司空见惯，并且学会了将其置为果脯，不过这是因为中原百姓不太喜欢奈的味道，所以宁愿将其做成果脯以为储积。到了宋代，用奈做的小吃就更多了，《东京梦华录》和《梦良录》中记载了比如林琴玄武里、林琴干、成串熟林琴等小吃食果。为什么不叫奈而改作林琴呢？因为这个名字有来种琴于林的美好寓意，比起奈更为吉利。如今在日语中，苹果还是被叫做林琴。日本有个著名的女歌手叫追名林琴，林琴呢就是苹果的意思。到了唐代，苹婆果出现了。唐朝有一名叫玄奘的僧人西行取经，其中的故事就是后世西游记的原型。玄奘主要的目的是取真经，但其影响却不止于宗教文化。玄奘西行之后，东土大唐和中亚的交流进一步加强，苹婆果也随着这种风潮传入了中原。这时还没有出现如今的苹果的苹字，用的是频率的频来代替。婆呢还是婆婆的婆，虽然无法考证苹婆准确的传入时间，但可以初步确定这个引进者一定是个僧人，因为苹婆果最早见于汉字记载就是在佛经之上。说来有趣，佛经中的苹婆果多来形容佛祖的纯色，我们来看看佛经中是怎么写的。华严经中有纯色赤好如苹婆果，大般若经中有世尊纯色光润丹辉如苹婆果，上下相称。今天的商家不发明一款佛祖红的唇彩真是糊涂呀。外来物种引进中原，当然要有人做出说明。中唐僧人慧林在《一切经音译》这本经书中写道，婆果者很像中原的林琴，

0: 但色彩非常鲜明，也非常红。当时平和果刚刚传入中原，慧琳为便于描述它的形态，就用林琴中的红林琴做了对比。这也说明了林琴和平和果并非同一物。学者当然能分清丁是丁，卯是卯，但在民间传着传着，几百年之后啊，这些朱奈呀、林琴呢、平和果呀，就渐渐混同了。宋代人喜欢林琴，平和果受到的关注不算高，但并未绝迹。到了元代，顾思慧在《饮膳政要》中记载了奈、林琴和平波果等果品，这里的平波既是平婆。但到了李时珍手中，他在《本草纲目》中对这几类水果进行了统编，他说奈就是平婆，而林琴呢是小而圆的奈。当然了，李时珍的观点也没有得到所有文人的共同认同。不过大家对另外一个观点是取得了认同的，那就是不管奈、林琴还是平婆，都只能在北方种植，到了南方就不对味儿。这未尝不是另一个版本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也是在明代，一个草字头加一个平常的平的那个平字出现了。当然了，这是简体字的写法，繁体字的平就是草字头加一个频率的频，也就是在原来的频字基础之上加了一个草字头。当时著名的学者王士珍还不厌其烦地考证，应当用不带草字头的频，而不应该用带草字头的瓶，但老百姓还是觉得带上草字头的瓶作为水果名显然更符合认知，于是现代人眼中苹果这两个字终于算是固定下来了。
1: 在中国人的果篮里，苹果是最寻常不过的水果，然而它的西洋血统却鲜为人知。19世纪70年代，美国传教士尼维斯将西洋苹果引入山东烟台，为中国人的餐桌增添了一种全新的滋味。在此之前，古人早已品尝过本土的奈、林琴等苹果属水果，它们虽果肉绵软，风味独特，却因不耐储存而多用于制腐或入药。西洋苹果的脆甜多汁迅速赢得了国人的喜爱，富士、国光等品种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夏天多吃洋葱有什么好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随着盛夏来临，人体容易受高温的影响，导致血脉不畅通，容易血管堵塞，也正是心脑血管的危险期。此时应食用温补益气的食物，驱寒护血管还不上火，那就不得不说到洋葱了。洋葱是一种营养价值高的蔬菜，被称为蔬菜皇后，隐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水溶性维生素以及钙、铁、硒等矿物之外，还含有硫化物、类黄酮、前列腺素等等多种具有独特生物活性的营养物质，因此具有抗菌、抗氧化、还有降血糖、降血脂、降胆固醇等作用，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质疏松、肥胖等疾病呢，也均有改善的作用。而且我们在夏天吃洋葱，好处非常多，不仅开胃，还提神醒脑，特别适合没胃口、容易犯困的朋友们。洋葱是夏季食材的首选，它不仅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还是一味不错的中药。中医认为，洋葱性温，味辛甘，具有解表散寒、解毒化痰、健胃润肠、促进食欲、利尿通便的作用，不仅能改善手脚冰凉的情况，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感冒。现代医学还赋予洋葱食物里心脏支架的美誉，因为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部委员刘明表示，洋葱有食物里心脏支架的美誉，是因为它在护心方面作用突出。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能，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于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洋葱含有胡皮素、多种硫化物以及黄酮类物质，有助于扩张血管，减少血管中的脂质浓度，辅助平稳血压，保护血管。胡皮素是目前自然界食物中抗氧化性能超强的植物化学物，有一定清洁血管的作用。洋葱也是目前所知道的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蔬菜，可以软化血管，保持血管弹性。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研究发现，巴基斯坦人之所以不容易患糖尿病，与他们爱吃洋葱有关。调查发现，巴基斯坦每人每天至少要吃掉2个洋葱。洋葱不会降低健康非糖尿病人群的血糖水平，而大量食用洋葱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洋葱富含硒元素，硒是一种抗氧化剂，还富含维生素 C、 尼克酸，能够促进细胞间质的形成和损伤细胞的修复，使皮肤光洁红润而富有弹性。此外，洋葱中的类黄酮也可以清除自由基，抑制肝癌和结肠癌等肿瘤细胞的生长，增强免疫力。洋葱还富含胡皮素，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有110毫克，而山楂呢，只有每100克 22.8 毫克，金桔呢，则是100克含10毫克。胡皮素可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从而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洋葱中含有大量的水溶性膳食纤维，适量摄入能够促进肠道蠕动，清理肠道垃圾，缓解和改善便秘。常吃呢，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肥胖和糖尿病的患病几率。洋葱切开后长时间放置及烹饪加热超过10分钟，都会导致营养价值大幅降低，因此洋葱最好是生食或者急火加快炒，不建议长时间高温烹饪，比如洗净切丝后配上红辣椒、香菜等一起拌着吃。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爱吃面条的人如何科学饮食呢？怎样吃得更健康呢？
3: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65岁的阿姨的故事。她坚持一天两顿面条，半年后去体检，结果让医生都惊呆了。李阿姨是我们小区的一位居民，今年已经65岁了。她身材瘦小，但是精神矍铄，总是面带笑容。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李阿姨的饮食习惯非常特殊，她几乎每天两顿都是吃面条的。据李阿姨说，她从小就喜欢吃面条，长大后也一直没变。她认为面条容易消化，口感好，而且价格实惠，因此呢，无论是早餐还是午餐，她都会选择吃面条。偶尔呢，晚上饿了也会下一碗面来作为夜宵。尽管李阿姨对自己的饮食习惯很有信心，但她还是决定去医院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逐渐下降，她希望能通过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在体检前，李阿姨有些忐忑不安，她担心自己的饮食习惯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也担心医生会批评她的面条生活。然而他还是鼓足勇气去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给出了让李阿姨和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的体检结果。李阿姨的身体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甚至比一些年轻人还要好。医生告诉她，虽然面条中的营养成分相对单一，但李阿姨的饮食习惯却让她的身体得到了足够的营养。他每天都吃面条，但每次都会搭配不同的蔬菜和肉类，保证了饮食的多样性。另外呢，李阿姨还注重锻炼身体，每天都会散步、做操等运动。医生还引用了最新的医学研究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研究表明，适当的饮食习惯和锻炼对于身体健康至关重要，而李阿姨的面条生活虽然特殊，却符合这些原则。当被问及为什么能够保持如此健康的身体时，李阿姨笑着透露了她的面条秘诀。她说，虽然我爱吃面条，但是我也注重搭配，每次吃面条的时候，我都会加入一些蔬菜和肉类，让营养更均衡，而且呢，我还会控制食量，避免暴饮暴食。此外，李阿姨还强调了锻炼的重要性。她说，我每天都会散步做操，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活力。我觉得锻炼不仅是对身体好，还能让人心情愉悦。李阿姨的故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饮食和锻炼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虽然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和喜好都不同，但只要我们注重营养均衡，适量运动，就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同时，李阿姨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不要盲目追求所谓的健康饮食或者减肥方法。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饮食计划和锻炼计划，让身体得到充分的营养和锻炼。最后，让我们一起为李阿姨的健康生活方式点赞。同时呢，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方式，享受美好的生活。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记好电话 400-855-8282。 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整整三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六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经常腹泻怎么调理呢？可以试试这个食疗方。
5: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张烯醇是如何使用这个山药的。那么在讲之前呢，先回答大家问题，因为有朋友问我，甚至有朋友给我发这个微信问我，这个罗博士，您之前说这鲜山药好，可是后来又讲张烯醇用这干山药片，说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这鲜山药就没有药性，只有这个干山药才有药性呢？不会的，是这样，这个鲜山药啊，作为食疗的用品，各位当食品吃，它有一个这个滋补作用，然后呢比较和缓，这是一种食物，它呀是有它的滋补作用的，而且力量也比较强，但是呢它比较和缓，比较缓慢。您因为毕竟是当食物吃的，对吧？所以一般老人反应呢，吃一段时间呢，所以气好像足了，对，就是会见效的。那么这干山药片干嘛呢？干山药片是治病的，一个是食品，一个是药，您懂吗？这是两个区别。那么干山药片等于是把这山药给晒干以后，这晒干呢是有讲究的。这个我为什么不让大家去尽量去买那个雪白光滑那种呢？我们现在泡制山药呢，好多是硫磺熏的，是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买那种表面疙疙瘩瘩的那种。那么这干山药片是怎么泡制出来的呢？是这样，一般呢是在天没亮的时候啊，把山药切片拿出去就风干，先风干一下，然后太阳出来再暴晒，这么做。然后我们拿回来熬，各位，这时候呢取它的药性，它那个具体的山药就不要了它，那么把它药性，把它有效成分熬出来以后呢，就喝这个水，就喝这山药水，这是治病用的，等于把它的精华给萃取出来了，然后用来治病。那么我尤其用在这个急症重症，比如说这个虚弱的不得了的时候，大量的喝这山药水，这等于把它精华都喝下去，然后呢这启动脾胃功能，这是治病用的药。那么那你把那个吃了呢也没问题的，就剩下的渣你给大家吃了也没问题的，因为它是也是食品，所以呢两者有区别。那么还有个细微的区别是什么呢？是这样，吃这个鲜山药，因为你把整个山药都吃下去了，那么什么人要注意一下呢？就是那种大便特别干燥的人，体内有热的人，有的时候吃下去呢会导致大便呢更加干燥，这对在那种特别虚损的老人身上会出现的比较明显。所以老人大便呢，它的这个稳定啊非常关键。那么有的时候它已经干燥了，您再给它把整个山药都吃下去，那么它这个容易怎么样，造成干结，所以呢这个对老人身体会有影响。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喝山药水，就让这个水的药效进去，然后山药这有形的实体没进去，您看这不是很巧妙方法吗？对吧？等于药启动了，药效启动了脾胃功能，但是呢有形的实体又没有这个去这个影响大便的形状。而对于那些腹泻的人，那么你吃这个鲜山药效果更好。为什么呢？它能够帮助你止泻，因为这山药啊，这有形的实体有这个作用。那么这时候它和这个山药水呢就有点浪费了，不如把那整个都吃掉呢，这是差别。所以呢我一般碰到那种老人非常虚弱的，他大便有点干燥的，我不给他吃鲜山药，我让他熬山药片喝。那么对于急症，对于真的要治病的时候，熬山药片喝水，这是取它药性。那么你要非把它吃掉呢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没有这必要了，因为你的要萃取精华， 但是作为食品来讲，这个鲜山药效果非常好的，所以呢我这个跟大家这个一直在推荐这个鲜山药。那么山药主要产在哪儿呢？河南焦作的温县的铁棍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呢也分很多种，这个铁棍山药最好的在哪儿？在那个卤土里边，那个卤土啊特别坚硬，因为我去考察过。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真是意料之中的火爆，不少听众都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不光因为能领到好视力生日礼包，更因为好视力眼贴26年来积累了不少认可，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还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赶紧打400-855-8282购买，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十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关键现在打400-855-8282，每人都能享受周年庆专属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元爆款蒸汽眼贴，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床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整整3重超值好礼，10分钟内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0: 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你怎么说？它是一首充满深情与哀伤的经典歌曲。邓丽君用她甜美的声音和真挚的情感，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华语乐坛的永恒经典。邓丽君，你怎么说？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故乡恋情，王杰时、谢丽斯。

在时光长河中，故乡是心底最柔软的眷恋，那熟悉的土地，亲切的街巷，承载着无数回忆。这首《故乡恋情》原曲是悠扬的泰国民歌，经过陈小琪重新填词，把游子对故乡的思念描绘得细腻入微。王杰石、谢丽斯，《故乡恋情》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地在我心，刘欢。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

0: 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童安格《耶利亚女郎》。这首经典作品原唱并非童安格，而是刘文正。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童安格想象着一个新疆的美丽传说，是一首天马行空的天才之作。刘文正一眼相中此歌，后来还是童安格自己又把它给唱

千年等一回，高胜美。1992年，随着台湾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热播，左宏元作曲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一句“千年等一回”用简洁而极具穿透力的歌词，将白素贞为爱守候的深情与执着娓娓道来。旋律悠扬婉转，既蕴含古典韵味，又不失流行音乐的传唱度，让听众仿佛置身于那段缠绵悱恻的神话故事之中。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中央乐团合唱团《我和我的祖国》。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首歌的词作者是一位普通的坦克兵，晚霞钢枪红花，勾勒出解放军刻苦训练、苦练本领的昂扬风貌。战士满心自豪，歌声飘向首都北京，满是基层官兵纯粹的荣誉感与家国赤诚。部队作曲家

加王永泉谱写的旋律轻快明快，兼具进行曲的铿锵与小调的灵动，寥寥几句就把军营鲜活日常铺展开来。这首歌也成为几代人鲜活温暖的声音记忆。贾士俊打靶归来，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风雨兼程，程琳。

风雨兼程，程琳。程琳细腻的声线描绘了人生旅途中的坚持与挑战。歌词中的风雨兼程不仅是对外在环境的描绘，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刻反应。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气、坚持和希望的故事，鼓励人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勇往直前，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 Julio Iglesias 的美妙歌声《爱情》的主题。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朱逢博，美丽的心灵。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都值得被赞美和歌唱。以质朴的歌词，清新的曲调，歌颂了80年代的清洁女工。朱逢博用声音塑造出晨光中辛勤劳作的身影，让我们看到平凡人身上不平凡的光芒。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毛宁、杨钰莹、心语、

毛宁、杨钰莹、心语。毛宁与杨钰莹合作的《心语》一经推出便风靡全国，凭借悠扬婉转的旋律、真挚动人的歌词以及二人默契的演唱，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经典情歌的代表之作。它不仅承载着无数人的情感记忆，更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见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唱情歌的辉煌，至今仍在音乐舞台上经久不衰，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持续打动着一代又一代听众，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周峰，季后峰。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

0: 恶霸喊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福江。今日财经头条，2026年陆家嘴论坛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论坛上表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生产生活，引领发展变革。证监会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例如，在科创板方面，将扩大第五跳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
4: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5: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4: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5: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第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吴清还说，在增强制度包容性、提高市场含科量的同时，证监会将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3: 每年的陆家嘴论坛，资本市场都是最热的话题之一。在今年的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培育耐心资本、赋能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7: 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离不开制度的持续革新与生态的全面优化。与会嘉宾强调，为适应人工智能科技浪潮，需深入理解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规律，立足中国实践，持续深化改革，应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挑战。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邱勇表示，
8: 面对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革命浪潮，需要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功能，把握科技创新发展规律，持续提升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形成对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良好市场环境。
7: 耐心资本对加速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引领产业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会嘉宾认为，围绕科创企业发展与出海布局，提供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稳定市场投资预期与回报，可以充分激发各类资本长期投资意愿，进一步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中国建设

0: 这个银行副董事长张毅表示，
1: 在企业进行科研的阶段、产业转化的阶段、财经扩产的阶段，以及后面的方方面面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同时帮助这些创新的资本打开国际市场，跨境市场的一些交易撮合以及相应的一些托管结算服务，使耐心资本的投入大家敢投、可投、愿投，有比较明确的预期，比较稳定的回报，有助于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
2: 在本届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
3: 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还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这些举措有哪些里程碑意义？请听记者唐静的报道。
4: 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指导外汇交易中心推出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服务，为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分账核算单元等区内和境外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业务上线以来受到市场广泛欢迎，已经约50多家机构通过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开展离岸外汇交易，累计成交量突破2500亿美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支持上海推进离岸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5: 此次试点允许6家商业银行在外汇交易中心平台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这进一步扩大了上海自贸区离岸外汇交易的参与主体范围，有助于推动上海离岸金融的发展，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离岸市场的影响力。
4: 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目前，境内外汇市场参与主体较为多元，已经涵盖境外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商业银行等多类型海外机构。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本次宣布允许试点中资银行直接参与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进一步释放了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的积极信号。
6: 近年来，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逐步提升，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的联动性不断增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的调查结果来看，人民币是全球第五大交易货币。境内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达到2351亿美元，较2022年啊增长了超过 50%。但是与离岸外汇交易规模相比啊，还有一定的差距。允许试点银行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能够进一步打通境内外市场活跃人民币的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融合发展。试点银行也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来平衡外汇市场的供求，有利于保持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
4: 除了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将落地，此次央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举措还包括创设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将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其中，境外央行类机构指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回购工具的操作方式包括质押式和买断式，回购债券种类包括中国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人民银行认可的高等级人民币债券，回购期限包括7天、1个月、3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田立辉认为，这一创新工具意义重大，就像给人民币国际化铺设了一条金融高速公路。
6: 境外央行和主权资金等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时候，过去常面临着流动性管理的难题，有时候手里握着优质资产却难解燃眉之急。如今这一创新工具提供了安全阀，他们啊既可以质押中国国债等高等级的债券，从央行获得短期资金，无需抛售资产来引发市场的波动，又能够灵活应对流动性的需求。这就是为全球官方机构管理人民币资产提供了央行级的保障，大幅降低和持有风险，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4: 田立辉说， 更深层次来看，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当前全球储备货币竞争激烈，这工具让人民币真正具备了储备货币的完

0: 整功能，既可以作为投资工具，又能高效管理流动性，这就相当于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颁发了一张信用通行证，
1: 提升国际机构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依赖，助力人民币从交易货币向核心储备货币的跃升。同时，这一工具呢，也是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制度性突破。它标志着啊，我们不仅开门迎客，更通过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设计，为全球资金提供中国标准的流动性支持方案。这会进一步巩固上海作为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的地位。

0: 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对外发布，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要围绕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主要矛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表示，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6: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5: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规划强调聚焦重点群体，切实稳住就业基本盘。
6: 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针对农民工就业，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
5: 与此同时，规划还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等。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7: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已平稳运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等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记者综合报道。
8: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9: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 26.45 亿元，减免税款 4.4 亿元，增长 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 5.8 亿元，减免关税 3024.6 万元。
8: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自封关运作以来

0: 依托自贸港独有制度设计，海南保税维修业产业项目持续丰富。
1: 截止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取得开门红。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2: 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3: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在大家积极晒出退税红包的同时，网络上也在流传一些退税秘籍。这些秘籍真的靠谱吗？个税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还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4: 最近有的纳税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退税秘籍，这些所谓的秘籍教纳税人新增填报一些扣除，想以此获得退税。比如为多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在购入新住房发生贷款利息后违反规定继续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要知道，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不能同时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几项专项附加扣除上。目前税务部门进一步强化数据运用，对纳税人超额或超比例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情形予以远程阻断。
5: 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网上所谓的退税秘籍实则是虚假申报，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我们每个纳税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依法纳税，就是税法上规定所允许扣除的我们就扣除，不允许扣除的我们不能虚假申报去扣除，偷税漏税的行为了是绝对不能做的。偷税跟所得税信息啊，它以后呢对于我们其他的方面也会有使用，比如说代表了你的诚信，代表了你的纳税信用，而纳税信用可能会关注到你未来的一些融资啊，或者提供税务证明啊，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也是既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同时呢，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我们的权益。
4: 最近也有人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或者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说，只要是如实申报退税，退税款都会在一定周期内到账。
7: 如果退税迟迟没有到账啊，我觉得首先登录个税 APP 去查看你的申报记录，里边有一个退税记录，那这里边会有一些状态的显示啊，如果是税务审核中或者是国库处理中，那很正常，你就多点耐心去等待。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旧厨艺，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徐州广。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幺零五财经早知道。
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幺零五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各大影院和街头巷尾也迎来了为电影奔赴一座城的影迷游客。一张张小小的票根变成了解锁多重优惠的金钥匙，吃饭购物都有专属优惠。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3: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4: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3: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5: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徐汇区一些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
3: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6: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结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街区，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3: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7: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剧院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3: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8: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3: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记忆、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8: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3: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9: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豫园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在整个大豫园片区之内，除了豫园商城和其他的商圈，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1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 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和 When We Were Grass 一岁一枯荣等36部作品获奖。
2: 作为中国动漫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始终以挖掘原创精品、助力国漫扬帆出海为己任，长期引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方向，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本届大赛自3月23号起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
1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苹果手机屏幕过饱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11: 距离苹果 iPhone 16系列手机发布已近2年时间，这款曾经备受追捧的旗舰机型正在遭遇消费者信任危机。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 Pro Max 手机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刚过保修期就突发屏幕漏液等故障。2024年9月24号，江女士花费10000多元购入一部 iPhone 16 Pro Max 手机。由于手机售价不菲，江女士日常使用非常小心，至今没有进水或大力磕碰的情况。然而今年2月，手机屏幕突然出现漏液现象。
12: 线下的苹果销售人员直接跟我说，你这个屏幕坏掉了，漏液，3199块钱，你修不修吧？我说多少？还有4个月就要出18了，我要再花3199块钱再更换一个屏，我又不是冤大头，而且这个是产品自己本身的问题，为什么要让消费者去承担了？
11: 随后江女士拨打了苹果官方售后客服热线，客服人员也表示，由于已过质保期，维修费用需要她自行承担。
13: 首先这个设备的质保它是1年，这个是国家赋予的三包法，这个是明确的。那我们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人家给到您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钱付费，这个您是不认可的。
14: 对，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
11: 江女士告诉记者，她搜索社交媒体发现类似问题并非个例，目前她已经加入了一个100多人的维权群，而另一个群内的消费者已满200人。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30多名消费者发起集体投诉，留言反映的问题高度一致，正常使用无外力损伤，过保之后不久便集中出现屏幕漏液问题。其中消费者于女士的遭遇与江女士类似，她的手机在今年二月也出现了屏幕漏液问题。
15: 就是测按键的那个地方，音量键和锁屏键那块有2处漏液的两个黑点儿，也没摔着，也没碰着。
11: 在网络投诉平台上，一名消费者留言，在与官方客服沟通中，客服人员怀疑这款机型由于边框设计过窄，容易导致日常轻微磕碰出现漏液情况。不少消费者怀疑这并非个别用户的使用问题，而是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和品控问题。记者注意到，苹果公司在 iPhone 16 Pro 系列机型的宣传中提到，这款手机采用了极窄边框设计，并将其作为主要卖点之一，称其创造了 iPhone 有史以来最窄的边框记录。然而在消费者看来，这一黑科技恰恰成了质量隐患的源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指出，过保商品出现由产品设计或制造缺陷导致的质量问题，厂家仍需承担免费维修、更换或退货的责任。
16: 依据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如果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生产者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消费者认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那么消费者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但是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是有必要在法律上给予明确的，就是如果有人数众多的消费者存在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比如说可以采取相关的监管措施，要求厂家提供证据证明生产的该特定批次的产品是严格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企业自我承诺的相关标准，而且主管单位也可以主动的委托鉴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鉴定，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解决涉众的消费纠纷。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当前单身男女想要脱单，通过婚介机构购买婚恋服务是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市场需求增加，服务模式多元，某些婚恋服务中心出现了营销不规范、质量不达标、退费难等等乱象。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最终在销售员口头做出只要支付8000元就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的承诺之后，于先生感觉自己插翅难飞，终于被拿下了。
9: 哦，他领我进到了一个小房间，两个椅子，一张一个桌子那种的小房间，聊了一通，我说我需要考虑考虑，他说那你今天是过来干什么呢？那就翻脸了吧，就有点不高兴了啊！你要走的话可以，然后我让我们那个总监呀，最后再跟你聊一下，不行的话就走吧。后面就进来当初那个销售人员了，我说我需要背调一下你们公司，我想搜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就是负面的这种新闻。他说你当我面搜，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然后我也当他面搜他们公司了，但是当时啊，我没有去那个企查查上面查他们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他们公司也就24年7月份刚刚成立，离我去他们公司可能刚刚成立也就仅仅过去那么2个月时间，搜不到的话可能当时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钱长期推荐，我也向他提出了就是说8000块钱服务多久， 他也给我解答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因为我当时给他的理由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看看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8: 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合同销售人员准备让于先生简单过目，就赶紧签字。可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3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3人。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对方解释因为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永久等等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来保障后续的服务。
9: 2025年2月12号我去他们公司，然后签的合同啊，交的尾款。签合同的时候我又问他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对吧，他说是的，然后合同拿出来了，他写了人数，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是说长期推荐这上面怎么写的是3个人，他说格式条款不能写永久呀或者无期限啊之类的啊。我在后面给你补充一句，后期赠送保障会员服务。我说这个你写的备注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说后期不另外收费了，他明确回答了我说是的。
8: 于先生提供的一段现场录音显示，他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反复和销售人员确认他的服务期限，对方也给出了承诺，后期不会另外收费，一定会保障他的会员服务的。
10: 哦，就是8000块钱，然后保障3个月，然后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3个月过后之后还是会见人的。
11: 对啊，就是人选接完之后有合适会接着给你见人，不另外收费。
10: 哦，
11: 就是，后面会加了一句话，这个话我之前跟你说过了，后期保障会员是这个意思
10: 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上面不能写无限见人，就是因为规定了啊，
11: 法律上是不会那个什么的。对，
10: 哦，
11: 对
10: 对
11: 对，那所以这块的话就3个月3个人。
8: 接下来的时间里，在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的安排之下，于先生先后与4位相亲对象见面，但是都没有能够发展成功。正当他以为这家公司还会继续为他安排下一位相亲对象的时候，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立刻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套路了，他没有立刻质疑对方，而是用缓兵之计，准备以续费为由来到了门店取证。
9: 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的工作人员发消息，我说也过去一段时间了，有没有合适的给我推荐一下。他们立马就问我你要不要续费，他说当初让我签合同的这个人，他当时给你的合同上面写的是8000块钱3个人，你现在3个人已经体验完了，而且还超了，你要不要续费？10000块钱，我就是再给你介绍6个人吧。这个时候我在微信上面我没有说，我为什么没有跟他翻脸，没有当面就是指出来这个老师怎么怎么样。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说那个吴老师还在不在？也就是当初给我签合同那个老师姓吴，他就跟我说吴老师已经离职了。然后我说行，什么时间？我去你们公司就是续签。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他们的一个价目表就是那个8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20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有这么一个介绍的一个价目表。
12: 这个价目表和你签

0: 的合同有什么出入？
1: 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一般人都不会按这个价目表来付钱的。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它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谈取了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环境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一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也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2: 看到于先生愿意到店里来续约，工作人员表现得很兴奋，继续用其他会员的案例来劝导于先生抓紧相亲的机会。于先生要求看价目表的时候，对方表示价目表都是专门给新客户看的。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欢迎您。根据消费者于先生的介绍，他到婚恋公司线下门店去咨询的时候，有一种插翅难飞的感觉。先后几轮销售人员轮番下场，最终有销售人员做出了不限时不限次的服务承诺之后，于先生才无奈同意支付了合同的定金。那么我们注意到啊，这种销售方式是违规婚恋公司的惯用手法，那么他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的哪些合法权益是受到了侵害的？
3: 首先呢，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也就是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判断去选择来符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呢，我们在刚才这位消费者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他是迫于无奈，可能经过很多番的这个游说也好，劝阻也好，那么迫于无奈才去买了这个服务，才去交了这个费用。那首先呢，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权并没有得到尊重。第二呢，这个在民事行为的这个边界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可能会涉嫌到这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刚才我们听到了，把它放到一个小屋子里边有两张板凳放到那里边，其实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一个非法的限制。那么如果当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之后，而消费者又处于比如说害怕恐惧这种情况下又做出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和判断，那么这种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上是可以被撤销的，而且如果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涉嫌非法拘禁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在销售的时候，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销售的伎俩或者销售的话术，但是呢，如果一旦跨过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它就有可能涉嫌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的权利。
4: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我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1: 本节目由